0: 五的双向不动，那么周二和周四都有早市，这个点能不能请交警帮忙管理一下？这个情况呢，交管部门已经收到了，已经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通过大屏幕来看到，车辆密度非常大的路段，主要是在东快路沿线，尤其是东快路，从石灰石化弯道开始就已经是缓慢通行，进入到市区内的方向。目前从石灰石化弯道开始，一直排队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是持续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那么东联路沿线呢，主要是在东联路入市方向，从金三角附近开始去往春柳，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华南广场附近。东快路、东联路此时整体入市方向压力都非常大。那么包括在大荔湾海底隧道，我们也特别关注了一下，目前在大荔湾海底隧道想进入到东港地区，目前在光明路隧道附近啊，车流量密度也会比较大一些。那么这一段是去往东港地区车多，目前的尾端是排队到了中华路附近，这是光明路隧道附近。那么整体来说，还有东西走向车辆比较多的是疏港路东行方向，从绿波桥附近开始去往香炉礁立交桥路段车多。此外呢，像华北路有一条路段入市方向，这里有事故，所以是缓行。山东路松江路交汇处，山东路去往华南广场附近，迎客市广场进入到西北路去往疏港路绿波桥附近，包括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入市方向。红旗西路目前在红旗西路的湾家地区入市方向，车辆的通行速度是非常缓慢的。红港路沿线目前看到是新寨子路段，红港路目前是出市区方向去往旅顺北路方向车多。高新园区附近是金柳路、红岭路，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徐泗街广贤路去往高新万达，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到陵水路的双向，阮建园东路和数码路交汇处去往五一路方向暂时车多。另外东北路白云新村路段北行上桥去往广电方向，在这里等待信号周期平均下一到两组以上。另外就是长春路进入到纪念街去往胜利路方向，长春路呢目前在纪念街路段去往五四路方向一路也是缓行。我们此时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状态，目前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听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感谢零
1: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4: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5: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4度。
8: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
8: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8:10，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是吕东升说，提醒辆车吧，尾号是88583，您的车呀，俩刹车，两个刹车灯一个都不亮，跟在您的后边呢，确实是有点危险啊。另外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咱保持好合理的车距，就即使他刹车灯都亮，你也别跟太近。
0: 对呀、啊，关键是你说你这个刹车灯不亮，那就剩下灯罩了，是吧？还有很多人问说，刚才你们只报了歌名，谁唱的呀？啊，这歌呢叫做《如果有一天》，这歌手的名啊叫做《一笑一朵玫瑰》。
1: 哎呀妈，这现在这歌手的名比歌名都长
0: 啊！不对，叫《一笑一朵野花》，是不是？
1: 啥名？
0: 对，《一笑一朵野花》。啊，就现在这个歌手的名字肯定都是网名，
1: 对，很奇怪
0: 啊。还有12人说特别感谢咱们这次的合作的联名商家啊，四方驾校的工作人员，说本来我是约在疏港路这个地方领取的啊，但是呢刚刚干活我干到了四方驾校啊，然后工作人员呢给了我还有一个什么呢，这是属于高考的一个加速包，是不是？
1: 嗯，好，加油包。
0: 对啊，哎，你看上面写的什么，合适眼科。
1: 对呀、
0: 啊、然后四方驾校送你一个合适眼科提供的。
1: 对，
0: 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商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异业联盟。
1: 没错，确实是这样
0: 啊。
1: 昨天在我那个点儿也是有朋友问我说，哎，没有个大礼包吗？我说啥大礼包啊，没有啊。
0: 嗯，
1: 就是那怎么200大楼还有个大礼包呢？我说所以我们很多的爱心商家真的对我们的这项品牌活动非常的认可，一直跟着我们一起参与了20年之久
0: 啊。
1: 所以呢很多商家在这次活动当中，除了我们交通广播免费送给大家我们的车贴和丝带之外，很多商家也想借此机会，能够把更多的这个产品包括更多的好的心意送给大家。
0: 对，
1: 所以很多朋友会在不同的领取点领取到的东西好像都不太一样。
0: 我刚才好像刷到了一个信息，有位朋友说我们自己家孩子呢是双胞胎
1: 啊，
0: 但是家里呢只有一辆车，所以呢我还需要在这儿呢
1: 啊。
0: 哎，这个是 Stella 程，他说家有双胞胎，分别是在不同的学校和考点，是昨天刚拿到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说这个时候我们家就需要一辆爱心车辆了，怎么办？你赶紧去到大连云 APP， 你这就属于人找车。啊，然后呢输入下你的家庭住址，看看在这周边，然后呢有信息，然后有满足条件的这些爱心司机就会主动和你联系了。
1: 对，
0: 或者把你们家的家庭住址大概一个区域啊，你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帮你完成对接。
1: 对，然后呢今天因为昨天呢大家的准考证下来之后就知道考点在哪儿了，
0: 对，
1: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原来我觉得挺近的我可能就不需要了，那突然间发现这考点还真挺远。另外呢我们再看哈，这个是阿弥陀佛说跨海大桥钓鱼的又开始多起来，这是天好了吗还是怎么着？最夸张的是一个人弄4-5个杆儿，你钓完那些鱼干啥呀？上市场卖去啊？
0: 不是，关键是他能钓着不啊，真的，就有些人吧，你不太理解哈，这个钓鱼人的这种啊
1: 心
0: 情，
1: 对，
0: 他都不在乎啊，能不能钓着，关键是就钓的那个过程。
1: 那搁那干站着不累挺吗？
0: 在别的地方不也是站着吗？
1: 你这没啥事儿，你过来帮我发发车贴啥的呗。
0: 你说有一种休闲吧，叫做钓鱼；有一种鱼呢，是在看你钓鱼，就在那站一天，你都不见得能钓上一条两条。
1: 是
0: 啊，而且你整4-5把杆啊，关键是什么呢？大桥上不让钓鱼，这才是重点。
1: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陵水路去往红旗西路的方向有3车的事故，提醒路过的朋友咱们注意一下啊。还有王璇说，这今年的送考车车贴贴车门吗？对的，标有爱心送考字样，2张一模一样的车贴贴在主副驾驶的车门上。然后呢还剩一张骏马图，是我们和英博的联名车贴，贴在后风挡上。
0: 哎，初听不知曲中意，他说毕业都已经1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了，感慨万千呢。所以听到我们在讲高考啊，在播放歌曲的时候呢，自己也是自己心里面五味杂陈吧，说希望呢祝学子都有一个好的成绩，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1: 还有呢是 R 说到了金家街修路太堵了，松江路开车到交房半小时到不了，现在是半小时到不了4公里。
0: 还有这个白胖子说，我要提醒一下啊，这P58勾 啊，就这车，难道你车就这么大个车里头放不下一张餐巾纸吗？你非得顺着这个车窗把它扔出来啊，扔出来的不仅仅是一张餐巾纸啊，是你掉落一地的文明素质。还有这查运社说，反正我就坐等老高的这个车载 U 盘了哈，
1: 嗯，
0: 恐怕你得等到地老天荒啊。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爱心送卡大家去领取的时候呢，还有这个高考的什么加速包啊，这个包之类的，那个包之类的，大家现在平时用豆包多不多？
1: 那太多了，经常用啊。那我觉得确实挺实用，但是他确实智商也不太高
0: 啊，
1: 就是你明显感觉就是你跟他说完话他听不懂你说啥。
0: 有没有可能是故意跟你装疯卖傻呢？啊，反正我知道小林用豆包用的挺频的。
1: 对，
0: 嗯，
1: 尤其是有最近爱心送卡，我做图做了好几张图，我觉得嘛确实挺快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就想说不是这个意思，你咋给我整成这色儿呢？我说你给我整一个黄色，哎呦那黄老刺眼了，我整个蓝的蓝老刺眼了。
0: 啊，这就好比啥呢？小林，你给我随便出道数学题，两位数乘以两位数的。啊，随便出一道，啊，两位数
1: 随便出一道，
0: 两位数乘以两位数的，
1: 29乘以88，
0: 486。
1: 对呀，你咋算出来的？瞎说的是吗？
0: 你就别管那个快不快吧，
1: 快。
0: 你别管对不对，快不快吧？
1: 确实快，你跟豆包有一拼，你知道吗？
0: 这不就是你用豆包的感觉吗？
1: 哎呀，我就这半年啊，有的时候，尤其是跟做图相关的这个豆包上啊，真是把我害惨了啊。
0: 快，但是不一定好用。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哎呀，刚才我们一说哈，家里面有一位双胞胎那位朋友啊，
1: 嗯，
0: 你看现在抢着来对接的。
1: 子月说我想对接双胞胎考生，我们家呢去年是参加高考的双胞胎。
0: 你看看，有送考经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川少说给我呀，我不挑不拣啊，我在哪都行。
0: 你要这么说川少不挑不拣的话，人家坐你车人心里头该有落差了。哎呀，呼呼说昨天我在200大楼领的哈，爱心满满的，福利多多呀，
1: 是的，
0: 还有粽子矿泉水，
1: 对，特别用心，
0: 太用心了，
1: 嗯，所以呢这个很多的企业呢在我们的这次活动当中也确实让很多的朋友重新认识了这家企业，
0: 嗯，
1: 以前我们觉得哦200大楼就卖衣服的卖家电的多，那你看现在还有这样温馨的服务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叫高峰的说刚才那个双胞胎的考生家长联系我吧，直接电话号码报过来了，
1: 嗯，
0: 你说叫高峰的咋都这么实在呢？
1: 另外这个 Stella 成啊，你麻烦您把您的电话发过来
0: 啊，
1: 我们得跟您取得联系啊。
0: 他说我们家俩孩子呢，一个是在51中，一个呢是在42中，
1: 家在刺儿沟住。
0: 对，家呢是在刺儿沟啊。啊，家里面现在需

0: 要送考的车辆哈，妈妈也留下电话了啊，别着急，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啊，不等我们今天下节目就帮你办了。
1: 就这么快啊？
0: 肯定好送啊。周渝民还说啊，周渝民，
1: 嗯，
0: 他说作为一个资深的钓鱼人呢、啊，你看我的名字就知道，别说自己啊钓鱼站一天，我光看眼儿，我在那块叭叭的我都能看一天。
1: 真的呀？
0: 你知道吧？
1: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嗯。你天天带孩子你不懂。你无法理解。
1: 我无法理解，真的。但是这就跟我看到那可爱的小胖，白胖白胖的小可爱是一样的，我也觉得怎么能这么可爱呢。
0: 嗯
1: 啊，我也能一看到看一天。还有啊，这个斯嘉乐城，您的这个信息我们已经转达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了、稍后呢就会有人跟你来对接，不要着急等电话啊。
0: 这叫川少心急了，你看看电话号都来了。啊，
1: 还有某某说车号985211的车主，赶紧把车刷干净啊、等待迎接考生家长的抚摸。
0: 哎呀，车少说快快，我这车准备这么多惊喜还没有考生呢。确实啊，川少很用心哈，我就可以考虑对接给他、第一个呢他很负责任，
1: 对，
0: 然后呢自己还买了很多的这个车辆的一些装饰，还有鲜花，尤其是那个葵花、
1: 对，
0: 寓意呢就是一举夺魁，是不是、
1: 对，
0: 你就说这些设计啥的豆包能不能给你设计出来，
1: 肯定不行，想不了这么多，他脑子没有那么发达、
0: 但是也许人家留下了发达的脑子，准备六月下旬正式开启收费模式。
1: 我也想说这个，说不定可能是因为我不是 VIP 吧。
0: 对
1: 呀、是不
0: 是？对呀、
1: 我没这没有，所以我没有付费，所以人家给我的功能就是很基础的、很基本的。
0: 哎，六月一号呢，据相关人士啊透露啊，豆包呢预计在六月份的下旬正式要上线开启付费模式了。啊，并且呢，同期举行的这个一些大会上的更新相关的功能。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是因为 PC 端和移动端呢仍需要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呢，豆包啊将会于三季度进一步的结合电商的功能来更新完善的付费场景，并且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呢进行引流，然后第四季度呢正式进入到运行期。
1: 这些动作都是为了面向2027年以及更长期的商业化回报做准备。那么2026年的豆包将不会把付费用户的渗透率作为考察的指标，就有多少是多少，意思啊。那5月初的时候，其实大家就细心的网友就在苹果的那个商店里面就发现了豆包的付费版本，这个当时呢就引起了，就直接炸了热搜就炸了。当时他推出很多增值的服务，然后有三档不同的价格，就是你标准版是连续包月每个月68，连续包年呢是688，加强版的连续每月包月呢是200元，连续包年是2048，专业版呢就是每个月500块钱，连续包年是5088。
0: 我的妈呀！我就说这些资本呢，你表面上看一个啊88。888888888，对吧？但是你说在收起费来的时候，真是狠呐、
1: 真挺狠。但是人家也给你，人家也分析了，你比如说专业版，就它最高的那个档，每个月是500元，连续包年是5088，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做数据分析，它可以做影视制作。就现在很多的短剧啊，包括影视剧啊、小电影啊什么的，都可以能用它来制作。
0: 你别看呢，就是每个月500块钱，咱就这么说。一般的这功能如果它能完成的话，是不是比你雇个人划算？
1: 说的就是这个。如果你想你每个月500块钱，你就可以做这么多东西，你可以做短剧上传，那你得到的回报那是多少啊？
0: 啊，是啊，
1: 就你这么一看你就觉得这个挺便宜。
0: 对，它是挺便宜。但是现在相比之下找工作是不是越来越困难了？
1: 确实是。
0: 咱打个比方啊，比如说10年前我就干这一堆活，就这几样事儿、啊，1、2、3，我可能一个月呢我就能挣到4、5千块钱。如果现在按照当下这个行情，你还想一个月挣到4、5千块钱，你光干这点事儿肯定不行，不好使了。
1: 是的。另外你有朋友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发出了疑问，就是既然你收费了，那是不是你收费之后带给我的服务就应该要更好、就不像现在咱跟豆包你就感觉驴唇不对马嘴的，说的话他也听不懂，除了那东西你要改你也改不了。
0: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1: 对，那你付费了之后是不是你的产品质量应该更有好的提升了？
0: 我花了钱了。
1: 对，这你腰板就硬了，
0: 对不对？你必须得按照我的要求来给我提供服务，
1: 对，
0: 是吧？那看来啊，宇宙的尽头啊都是收费呀、对吧？你说
1: 确实
0: 只有听我们节目现在是不是没要过大家一分钱？我们还给大家动不动的发福利，
1: 是动不动整点这整点那的啊，
0: 你这事儿现在还能有吗？你说 顶多有的时候让你听听广告呗，还不乐意。
1: 对呀，真是小总说每次听节目都能听到川少这名字、我真的觉得川少这大哥现实当中是不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也是我们这个城市里需要的暖心大哥。
0: 对，
1: 你看川少说，我跟你讲啊，高考六七八三天，为了迎接考试，我和几个大哥都请假了。六号周六每周我们是固定的聚会，我也请假了，所以你这必须得给我啊。
0: 这还挑理了，这
1: 挑理了
0: 啊、
1: 哎呀，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非常是需要说，我都已经小许同学说我都已经是四年贴车贴了，能不能就给我也分配一个考生呢、
0: 你看看
1: 啊、
0: 现在要是能匹配成功啊，一名考生，这就相当于中奖了，这都。
1: 对，其实确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这些我们的司机朋友，包括很多爱心企业非常热衷于参与我们这样活动，就是我们的公益理念非常的契合，都希望在这个时候为我们的有需要的考生做出一些贡献
0: 啊。
1: 包括私房驾校，很多司机朋友就觉得说，家长朋友说，我这两天真没时间咋办，咱们的家长朋友每天晚上的七点到九点，各个高中三十多所全市每天晚上这个点儿，都有我们私房驾校工作人员在那，有横幅有车辆在那跟大家等待这个服务、就如果你预约了，他可以一对一的送到你手上，
0: 对对对，
1: 不用到派发地点来领取了，
0: 哎，送到你手里啊，上门服务。我看了一下今年呢咱们考生的这些数据，今年2026年辽宁省全省参加高考的考生的总数应该是在20万出头，
1: 嗯，
0: 然后呢大连的考生数量应该是在3万多，
1: 嗯，哎呀，就很多人开始高，有一朋友听众也叫高峰说，交给我，请家长放心、我参加爱心送考十几年了、
0: 我以我的经验保证啊。
1: 对，然后小明说，我说这两天用豆包，你这么敷衍我呢、
0: 对呀，
1: 但是其实不是，就是如果你只是用基础功能，比如说、哎，你给我孩子判判题，啊，你给我孩子考考英语单词，或者说你给我简单做个图，图上写，
0: 我跟你说，就是一说完之后呢，判题我现在我都信不着他了。
1: 他经常也错，
0: 是不是、
1: 对，他经常错。那、你扫完这个码之后，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写的那个数字他稍微歪一点，连笔一点，
0: 识别错误，
1: 他识别不了了。啊，就这些基础功能人家豆包都不屑于收费，太简单了。
0: 他也不好意思收费吧。
1: 就你老错，对，就是你老错，
0: 对吧，
1: 质量太差了
0: 啊。小陈说，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啊，5公里最外侧的车道上有两车发生追尾了，车损不太大啊、这应该是新发生的。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5公里最外侧车道上，5公里应该马上到金三角了，还没到，啊，车损不太大。你看看我们这一说，这一下子之后呢，家里面现在有考生需要车辆的，现在成香饽饽了啊，成香豆包了，呵呵，有这么多都是需要想要匹配的，现在我们确实也没有办法啊，就是都满足大家的这种请求，但是大家的这个爱心我们真的是看到的时候非常的感动，怎么办，就不能给你考生，我给你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吧，行不行，
1: 互相串着用是吧，现在。还有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个是郑德才说，东快路入市区海口路的位置两车出现了刮蹭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
0: 哎，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看一下，
1: 在最内侧的车道上啊，
0: 对，靠近这个护栏的位置啊，大家注意避让啊、哎呀，川少说感谢交通广播，感谢主持人啊，现在台里已经有人和我联系了，他为什么叫川少呢，他的名字当中有一个川字儿。
1: 然后他特别的用心，每次呢这个车里装饰一新，而且呢就是一定是要有点什么讲究。小肥肠给我们发来这个鞋的这个截图是什么意思，
0: 照片，
1: 小肥肠
0: 他说怎么买这款，他是看好了，
1: 看好了下单呢
0: 啊，这哎呀这个应该穿上之后挺显个儿吧，
1: 对，护底儿的，所以他穿那个阔腿裤就会特别好看，
0: 是吧、这鞋挺好啊，你这踩到钉子上都扎不着脚啊。
1: 你的意思有点厚呗，刚好合适，我跟你说，
0: 但是穿太厚了开车可不合适哈、你要看中了之后呢，你可以添加这个客服微信吧，了解一下啊，我就看好这款了，这个颜色怎么买，真是我没想到啊，有这么多人对我们这个洞洞鞋啊如此的感兴趣。
1: 对，因为它太方便了，而且呢、你像是洞洞鞋呢，这个卡罗驰的洞洞鞋它的材质也比较好，它呢是洞洞鞋的开创者，所以它体验感就这不一样。
0: 你夏天你也穿吗？
1: 我没穿过，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个，因为我老走路，我就觉得不方便。
0: 我特别想穿，想拥有一双这样的鞋，但我不适合穿。
1: 为啥？
0: 因为脚受逛的。
1: 对，就是确实是。
0: 对，它是前后呢，可能长度上
1: 太宽松了。
0: 它左右来讲的话，我撑不起来。

0: 那个空间。
1: 对，
0: 嗯，
1: 建议什么呢？就是你踩上脚瞬间，你感受一下什么叫踩在云朵上的感觉。
0: 哎呀，
1: 它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专利的树脂材料，摸起来软软乎乎的，而且还有支撑力。
0: 嗯，
1: 单只鞋比手机还轻，走路就跟踩棉花糖似的。你暴走一天，它不酸不累，而且呢，一鞋两穿哈，配有可调节的这个后跟带，你将后跟带放前面呢，就是凉拖。
0: 嗯，
1: 哎，然后呢，你扣到后边呢，就是运动鞋的模式。
0: 嗯，
1: 贴合脚步，不易掉跟儿，然后赶路啊、出游啊、运动啊都挺合适的，日常多个场景都能够轻松的驾驭了。
0: 对，大家也知道呢，这个卡罗什他家这个洞洞鞋一开始没这么贵，可能是200块钱左右、
1: 嗯，
0: 现在好像卖的都是400-500。
1: 对，挺贵的。
0: 然后刚才有个朋友发信息还说，你看我这双花了1000多，
1: 我的天哪！
0: 啊，你穿上那鞋能上高速啊，还是咋的？
1: 1000多
0: 。咱都知道这个鞋不便宜，平时你买一双呢，确实现在价格都得是400-500，毕竟呢这个材质啊，还有呢这个明星同款哈、啊，它有一定的品牌价值嘛，还有和几十块钱的那个你说像这个夜市啊地摊那东西它确实不一样。但是今天呢，品牌方为了冲夏季的销量，特意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价格169你就能拿下一双，像什么泡芙啊、云朵呀、贝雅呀、明星款的小海豚呢，这些爆款通通都有，而且多款颜色可选。像刚才那位朋友不就看好那款了吗？都是从奥莱仓，然后呢正品直发的。现在下单再额外送你一包鞋花啊！当然，这个款式啊，它是随机的啊，它不是固定的。赶紧啊，添加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面你就回复一个关键字儿，就一个字儿，鞋啊，穿的那个鞋啊，一个字儿，然后呢你查看一下这个链接就可以了。你下单之前你看好了，你添加客服微信给你再减5块钱，到手价格164，你说便宜不便宜吧。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只省1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路况报道。
4: 各位早上好，8:31了，早高峰的时段已经结束，公交正道已经关闭，但是仍然有很多路段依然是高饱和。首先是东快路沿线的入市方向，目前看到东北快速路从焦金山隧道附近开始，那么一直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甚至车辆的尾端都已经排挤到石灰石矿弯道附近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东点路呢，主要是在东点路华南广场附近的入市方向一直缓行到春柳下桥的位置，那么同样在东点路桥下中华东路进入到中华西路去往华南广场环岛，以及中华东路和月牙泉路交合处，目前是去往20高中方向通行压力都比较大，那么这里主要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此外呢，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市方向，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安山路方向，西南路市中心医院门前路段双向，还有朋友反映说中心医院门前这个地方压力非常大。的确，那么各大医院周边目前的停车场内的停车位都处于高饱和的状态，那么建议各位去医院就诊的朋友还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新园区，车辆比较多的是在学子桥上，包括在博远路进入到学子街去往广贤路方向，车流量的密度会相对较大一些。东北路白新村莲花山隧道北行方向，以及在中山辖区之内的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包括在中华路沿线进入到光明路隧道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方向，目前处于饱和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美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长江路825号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2: 爱心送烤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享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6元，祝考生一举夺魁，66大顺。 保利西湖真悦，甘区核心西山湖旁，地铁二号线上，坐拥繁华配套，见面约八。

0: 89至143平米四代真洋房热销中。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建面128至143平四代奢宅耀世加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
1: 吃烤鱼到宁记，吃烤鱼到宁记，宁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2: 爱心送考新里程，东方护航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6-164006。
3: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2: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4: 中国石油邀您为东北超加油，大连主场比赛日可领加油券包，258会活动日用券，享叠加优惠，关注油会大连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1: 香炉礁港湾奥莱景观街区换新升级中，餐饮手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香炉礁港湾奥莱。
2: 200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折，新品中老年服装6折起，来就送满再送，大奖等你中。
5: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6: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4度。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铁路出行提示，
9: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上海、郑州、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1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9: 感谢小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大家好，我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月如。20年爱心接力，每一程都奔赴希望。愿你在考场上像在送考路上一样，方向明确，一路绿灯。孩子们，加油，向前冲！
13: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4: 八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13: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当。

0: 哎，还有这允许说了，哎呀，我一看了你们这个洞洞鞋太给力了，但是最大码才40，我闺女是43的码怎么办？你闺女啊，43的脚啊，
1: 43的脚，我跟你讲，现在孩子脚都老大了。
0: 不是，我问一下，你闺女海拔多少啊？
1: 肯定挺高的，这孩子，肯定得1.7米往上。
0: 那肯定的了，
1: 嗯，
0: 我估计啊1.75米可能都挡
1: 不
0: 住吧，
1: 对，
0: 啊，然后呢，还有这位方块说，我朋友啊，还有呢，就是在网上有一些回复他留言的人，或者说呢，跟他当面就某些事儿争执的时候，如果对方跟我说我问豆包了，我一般我就不会再跟他们去争论啥了，因为我觉得基本上你跟他争论啥也没有结果。连豆包你都轻易完全相信的人，有事儿你问豆包，关键是豆包有的时候他也能编，
1: 可能瞎编了。
0: 你让他做一个什么归纳总结呀，有的时候一本正经的跟你啊文档意外的一些内容，然后你跟豆包说你说错了，豆包马上就修正自己说，对，我确实说错了，他自己根本就不坚定。
1: 嗯，就只要你说他错了，他就说确实我错了。
0: 就有一点特别好，豆包呢态度特别好。
1: 对，就你怎么说他就好的，我马上就改正，
0: 哎，
1: 我马上就改正，
0: 一点不犟，他就不跟你犟，是不是？
1: 哎呀，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信，全是发鞋的呀，我的天哪，
0: 啊，
1: 就是又刷屏了。
0: 嗯，还有从头再来说，都是女鞋没有男鞋吗？啊，没有男鞋吗？
1: 最大码是40的，可能很多男性朋友就适配的范围就小的一些。
0: 嗯嗯，还有牙医小姐姐说，我就听护士说啊，豆包可以修工作照，可以 P 图，我就照了一张，然后呢写着给我背景抠一下啊 ，P 的修身一点。结果呢，豆包把背景确实给我抠了，但是我那个长袖的白大褂怎么给我抠成半袖了呢？
1: 而且不是半袖，是砍袖，到肩膀头子那种
0: 啊，砍袖了。
1: 你要是半袖还能忍，因为有一些白大褂确实半袖，但是砍袖的白大褂咱可真没见着过啊。
0: 那跟砍尖儿似的了，是不是？
1: 还有点搞笑了。
0: 悟空说，就这个车呢是坏在东联路上入市区4.5公里处啊，
1: 嗯，
0: 然后啊，不是坏，是往车外扔烟头。
1: 哎，对，
0: 嗯，
1: 还有啊，这个是王小慧说，华南立交桥去往玉桥中央庭院的方向，地上的标线不清楚，晚上更看不见
0: 啊，
1: 希望能够把它重新试画一下。
0: 从华南到玉桥，这不就是中华路的东行方向吗？
1: 嗯
0: 啊。
1: 流浪猫说，今天领车贴啊，就啪就能给贴上了吗？
0: 嗯，
1: 您回家你就随便什么时候啪一下贴上都行啊。
0: 嗯，
1: 哎呀，还有我们看看这刚才啊，就是一瞬间我们这节目你说速度得多快
0: 啊，
1: 求助完之后立刻就有反馈 啊，我们这工作人员给对接了川少，据说已经跟家长都联系上了。
0: 那另外一个呢，双胞胎另外一个孩子呢？
1: 另外还是家长自己送吗？
0: 啊，然后还得需要一辆啊，肯定我们也能对接成功，你放心吧啊。
1: 嗯，
0: 现在呢就是别的咱不敢吹，你就来个10个8个孩子哈，
1: 嗯，
0: 就是一期节目当中肯定全都给安排出去啊，
1: 安排的稳稳的，
0: 嗯。
1: 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玉啊，说炮台八区铁道口又来火车了，车都堵上了。哎，就每一次报完这条路况，一定要跟一句，为什么一定要在早高峰来火车呢？
0: 嗯，刚才咱就说呢，就是安排对接考生哈。
1: 嗯。
0: 这个应该是孩子的妈妈发的信息。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能够看得出来，昨天这个考场啊，一明确了之后呢，妈妈是满心的着急。
1: 是的。
0: 所以孩子啊，成长的时候呢，只有是离自己的亲人最近的时候呢，才能感受到满满的温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哈，一个孩子啊，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儿，结果和家里失联了。那么失联之后呢，等到再相聚，就是22年之后的事儿。
1: 嗯，刘秀红呢是在1995年出生的，在2004年的3月份，这个当年的9岁的刘秀红小朋友去他的好友家玩儿，
0: 嗯，
1: 把这小朋友家里的人家那沐浴露给弄坏了，
0: 不知道是整洒了还是瓶子给弄碎了。
1: 哎，
0: 你说一瓶沐浴露才几个钱呢？
1: 是，
0: 但是孩子害怕，因此啊，你是不是我闯祸了？
1: 妈呀！
0: 我回家之后呢，妈妈能不能说我，能不能打我？这个孩子就因为害怕，那么小的年纪一个人就跑出去了。
1: 嗯，然后呢就跑着跑着就在附近的菜市场啊迷路了。
0: 嗯，
1: 就此就和家人失联了。
0: 那么当天晚上8-9点钟呢，被养父在鱼湖桥南发现之后呢，就给这孩子带回了养父母家，他也算是遇上好人了。
1: 是的。
0: 那么刘秀红失踪之后呢，他的父母呢在揭阳电视台连续3天晚间播报了寻人启事，但是最终没有结果，从此就踏上了寻子之路。
1: 是的。那么就在昨

0: 天呢，母女两人呢，终于是相见了，但是相见的时间已经是事隔22年之后了。
1: 嗯，
0: 这个妈妈见到女儿之后，第一句话就是问工作人员：“我女儿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1: 你看看，22年没有一天，没有一刻，这当妈的不是在惦记着自己的孩子。我都现在很难想象这22年、嗯，这妈是怎么熬过来的，怎么坚持过来的。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好了，咱们继续回来把这个故事啊讲完。
1: 嗯
0: 啊，但是最终呢，这个故事的结局还是好的。虽然呢，这个重逢啊推迟了22年，
1: 嗯，
0: 但是最终呢，这个母女还是相见了。
1: 对，工作人员就说这些年孩子过得其实还可以。之后，这个妈妈说，我的心里总算是得到了一点点的安慰。
0: 嗯，
1: 泣不成声啊。然后呢，这个就对那个孩子说，妈妈对不起你。他可能也觉得是不是小时候对他太过于严厉了，
0: 有可能
1: 导致孩子有一点点的错误，
0: 可能有点害怕，
1: 就害怕了。
0: 嗯，
1: 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的话，孩子也不可能因为一个沐浴露的事儿就直接跑了。现在我们再来看沐浴露，那多大点事儿啊？
0: 是啊，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小事儿，对吧？
1: 但是对那个9岁的孩子来说，他就觉得天都塌了。
0: 嗯，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呢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有些缘分确实有可能一旦错过，没准就是一辈子。

0: 的 lights on，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2: FM 100.8 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2: 共创美好。

0: 好嘞，8:51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听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斯大大成也说了，我们还以为他是孩子的这个妈妈，双胞胎孩子妈妈，他说不是。他只是帮这个孩子的妈妈来
1: 联系一
0: 下。
1: 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的记者李妮啊，在我们的节目开始进行过程当中就已经开始联系上了，并且呢帮我们的家长和司机对接成功了。详细的情况让我们请李妮给我们介绍一下。李妮你好。
0: 哎，李妮
2: 早上好。小林高峰大家早上好。我非常的幸运啊，每年做这样的工作真的是一种有荣誉感。首先要感谢啊川少，感谢所有关心这位双胞胎妈妈的家长的朋友们啊。这位妈妈呢姓季啊，季女士呢家有两个男孩，都是双胞胎，而且这两个男孩的考点是一个在42中学在中山区，另外一个呢是在沙口区的51中，他家呢住在北斗街。那么第一时间呢我就给川少打电话了，川少说没有问题，因为川少家距离这个北斗街还是比较远一些的，他说一点问题都没有，特别的荣幸能够送这位双胞胎其中的一个孩子啊。那么我就把他这个老二啊，51中学的考点的这个他们家的老二呢配给川少了啊，川少也非常的高兴啊。另外呢还有一位呢老大呢是在42中学啊，在这个中山区的42中学，所以呢如果您愿意送这个双胞胎的兄弟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留下您的电话和您的地址，我们看看能不能有缘分哈，和这个季女士啊一家能够参与到这个爱心送考当中啊。首先对于大家，对于我们交通广播啊，对于这个活动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大家已经预约的这个车贴的司机朋友啊，有一个疑问我们一起来解答一下。如果您今天已经预约成功，或者是昨天已经预约成功，那么可能我在 A 预约的地方，我到 B 预约的地点去领取可以吗？是不可以的啊，只能是您在哪个地点预约的车贴和磁带就到哪个地点去领取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地点已经没错啊，不支持凑合，确实是啊。那么我要告诉大家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领取的，一共有六个地点还是可以预约领取车贴。第一个呢是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还是可以领取的。第二个呢是在地铁二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的西湖真悦也是可以领取到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保利东港天意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也可以领取。中山辖区呢还有一处是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在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的一楼，这个预约的车贴还是比较充足的啊。还有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在西岗区疏港路沿海街也是可以预约领取车贴和丝带。还有这个最后一家呢是在中国

0: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一楼也是有充足的这个车贴等待大家的预约和领取。那么已经预约领取车贴的朋友，那今天呢我们是派发的第二天，进入到第二天呢，从上午的10点整到晚上的4点啊，下午的4点钟都是可以到现场来进行领取车贴和新丝带。那么今年呢，我们昨天启动仪式当中呢，交管部门也发布了一个举措，针对广大高考考生的车辆的一些举措。6月7号啊，8号、9号3天是高考的日子。那么6月7号恰逢是周日，周日呢，正常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的，但是针对高考考生的车辆是开放的，是不受单双号限行的。
1: 哎、
0: 那么8号、9号是工作日，工作日当中早高峰的公交专用道是针对高考考生开放的，也是不受单双号这个限行或者这个公交专用道限行的。所以呢，交管部门也是非常的给力，针对高考的考生的车辆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啊进行开放和帮助。所以呢，大家请放心，高考的考生请放心，如果您还想送考生或者是加油考生想预约车贴，赶紧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就可以领取到啊。车贴呢一共是3张，我昨天也看到了，非常的有创新有创意啊，而且是交通广播与英博足球队联名的车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这个贴完之后还可以保存一下啊。所以呢，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本活动特别鸣谢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行动支持，高峰小林。
1: 嗯，好的，感谢李妮、
2: 感谢李妮。
1: 哎呀，说赶快报一下刚才的歌名
2: 叫什么歌？
1: 就是歌曲呢，其实大家更熟悉的是它的中文版，但是刚才我们播放的是这首歌曲的粤语版，叫做情深海更深。它这个中文版可能大家听过哈，你像郑 Sir 提到了吻和泪，
2: 哦，
1: 是吧？周子涵啊演唱的吻和泪，对吧？吻和泪，甜蜜和心碎，熊熊火中我是一只飞蛾，永远不后悔吗？
2: 哎呦，触发了你的歌词功能，就嘣一下就开始了。
1: 那必须中华小曲库哈，你想到我就能说到，就是不光是歌曲也好，刚才我们讲的故事也好，还有刚才李妮的连线这个过程当中描述的，这不就说明什么，对吧？你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是吧？一个情字活一生吗？
2: 哎呦，
1: 所以今年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主题叫做情暖送考路，
2: 没错。还有呢，郎姐家说去年交广就帮我对接了一个考生一对一服务啊，早上中午啊接送服务，今年希望继续能帮我匹配考生。郎姐天下是不是我们之前那位老听众啊？
1: 你这能发信息的基本上都是咱们的老听众，
2: 不是，就是好像就是那种就跟我们很多年的一个，是不是也是什么什么天下，我记得是
1: 都是天下哎呀，还有这个静一也说了啊，静伟他说我想去送那个42这个考点的，住在中山区民运巷石奎路哈。
2: 那你这离他家挺远，他家在刺儿沟那边呢，
1: 北斗街应该是在二七广场附近。还有人问我们的 BGM 的音乐是什么的啊？
2: 此刻的这个背景音乐，他想问这个
1: 啊对，牛牛说，老高，我纠正一下啊，这不叫中文版，这叫国语版，对，
2: 国语版
1: 啊，汉语版，
2: 对，因为它还有粤语版嘛，对应的是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对，都是中文。
2: 对，另外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的是车贴派发的第二天，那刚才呢李妮提到那几个点呢是还有剩余，您可以预约，但是其他几个点位啊，还有您已经预约成功的点位，您依然按照您成功的点位去领取。如果你忘了你是在哪儿预约的，一定要注意，通过还是发送爱心送好，然后有个回弹的二维码，扫码之后呢直接输入您的身份证号码，就会给你回弹出来你预约成功预约的界面，截图保存，
1: 对，
2: 在哪儿预约在哪儿领取。今天是最后一天，早上10点到下午的16点，在这之间您赶紧预约拿走啊。
1: 你重新输入一下你预约时的身份证号码，可以把你当时的那个画面给你调出来。
2: 对，
1: 再有呢就是你选择那些地点的时候呢，你选哪个地点，如果右下角有俩字儿已满，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名额了，
2: 预约不了了。
1: 哎，你只能找那些可选的啊。好了，时间来到8点59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高峰，
2: 我是小林，稍后呢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3: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2: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3: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2: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3: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2: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3: 香独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2: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3: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2: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3: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2: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3: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2: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3: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2: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3: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2: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3: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3: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5: 各位稍后上午的9:03呢，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仍然这样几个路段是红色饱和的。东快路从交金山隧道附近开始入市方向，一直呢是缓行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一路是红色饱和，并没有事故，单纯车多。东联路金三角路段入市方向到春柳持续是缓行，过了春柳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此外呢，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黄埔路陵水路去往七贤岭方向仍然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中山辖区之内呢，主要是在铁路医院周边路段柳林街包括解放街去往中山广场环岛医院周边的是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那么主要是在目前的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新海文垮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

0: 由邵丽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不漏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为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7度到24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2度。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8: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8: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7，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导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这节目一开篇就看到不少司机和我们的考生进行了对接，比如说 Stella 城就提到了有一位妈妈，家里面呢有两个考生，一个呢考点是在51中，另外一个在42中，家里并没有车，然后现在我们交通广播已经帮他对接了两个司机。
0: 妈妈不容易，两个孩子同时高考又都不在一个考场，好在我们有爱心司机哈，
1: 对，
0: 及时出手相助。昨天咱俩都是在西岗区派发地点派发，
1: 是
0: 离得还挺近。我是在那个道达尔加油站，
1: 我在港湾奥莱的华为店。
0: 特别要感谢一下川少和五 G 哈，热情的到现场帮我们扯条幅、拍照，还喊口号。
1: 对，看到了很多，
0: 好像从我那走了之后去你那儿去了。
1: 是，
0: 还有一些像那个叫这个给我送那个喝的那个
1: 小峰峰，
0: 小峰峰，哎，
1: 还有德乐，
0: 对
1: 对，都到现场了。其实很多老朋友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的熟悉，但是在线下还确实是首次见面。比如说刘普就说了，今天你们俩什么时候到奥莱，我们俩今天谁也不过去。
0: 我一会儿下了节目
1: 没把握好时间，
0: 赶紧去那个姚北路私房驾校，因为我还有一个派发。
1: 对，
0: 你好像就结束了。
1: 是，
0: 男生多干点活，女生稍微休息一下也正常哈。如果大家现在还想参与交通广播2026第20届爱心送考活动的话，可以呢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找到爱心送考活动的模块，然后按照您自己就近的原则选择领取丝带和车贴的地点就可以了。

0: 我呢一会儿十点钟下了节目要去姚北路四方驾校的派发地点啊，我还有半天活要干。
1: 对，小峰峰提到的目前在西北路水果批发市场，就是果菜市场这个门口，有很多三轮车，包括一些货车，就停得横七竖八的。
0: 嗯，
1: 九点多钟的这个时间，
0: 他们好像从早上三点凌晨两三点钟就开始忙活，
1: 嗯，
0: 得一直到中午。啊，小峰峰说那个大连云抽奖怎么找？这个你得到派发地点，它现场有一个打出来的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之后，然后在手机里面打开。浏览器里打开，打开之后，如果你下载大连云 APP 的话，它自动就弹出来了。没下载的，请大家呢下载一些大连云 APP。好，我们首先问候在线等待的孙女士，你好。
1: 你好，孙女士。
2: 哎，主持人们，你好。
0: 嗯，您说。
2: 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盲人，然后我昨天那个在大连北站，工作人员引导我出站，帮我们打车。
0: 嗯。
2: 然后这个工作人员跟司机说，我们是两个盲人。然后司机第一反应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两个盲人放我车上？说是你要跟着吗？就是态度特别嚣张，他不是我那种很平和的语气。然后那个，旁边有交警嘛，然后工作人员就喊交警了。交警说，那个我处理他怎么回事了。然后那个，他这时候他就不认了，他没说，他就说没说那个，你把两个盲人放我车干什么？他说，我说的是你跟不跟着。那工作人员说，我是工作人员，我怎么跟着呀？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交警有两次要把工作人员喊到边上，可能是想了解情况还是怎么样。然后问了我两次拿没拿盲杖，
1: 嗯，
2: 我觉得他这种处理方式是非常不当的，是他拒载加歧视，
0: 嗯，
2: 和我有没有盲杖影响吗？而且，工作人员引导我出站，我必须拿盲杖吗？我说我有证件，我有盲杖，你要不要看？
0: 嗯，这个不需要。
2: 就是他这种态度，
0: 对，其实是不需要。
2: 对
0: 呀、
2: 啊，
0: 嗯，
2: 对，
1: 了解一下结果，就后来搭乘了没？
2: 我换车了，那个交警意思让我还打他那个车。我的妈，他就那个态度，我还敢啊！
0: 嗯，你内心是有这个，就是叫什么紧张或者是不悦的，就不愿意再坐他车了。
2: 是有顾虑的，
0: 对，肯定是不愿意坐。
2: 他的态度很嚣张，那对我看不到，我要打车，一旦出点什么问题，算谁的？他那种态度。
0: 嗯，你说的我们能理解，但是这个司机如果像你所描述的，他当时是这个态度的话，确实不应该。大连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
2: 哦、
0: 而且是个旅游城市，你无论是什么样的乘客都得认真热情地提供周到服务啊，不应该有这样的言语吧。当然我们没在现场、
2: 就是、
0: 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说的，但通过你的描述如果属实的话，那这个驾驶员跟你这么说话肯定是不对的。嗯，
2: 工作人员在眼前啊，大连北的工作人员在啊，
0: 他们可以作证，因为他当时就在现场了，是吧、嗯、
2: 对啊对啊，我也有视频。
0: 嗯，
1: 行，视频可以发给我们，
0: 我
1: 发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
0: 我不知道你们平时用手机的话，因为它都转成语音的那种、
1: 哦、
0: 是不是？对，怎么能够发送这个我不太了解，要不然
2: 就
0: 求助身边的朋友帮忙。
2: 就是、就是工作人员跟他，就是刚开始的，因为我没想到能发生这个，但是后期那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你当时是因为说你怎么把这个两个盲人放我车上，我才就是那个工作人员才跟他吵的，就是这个视频我是有的。
0: 哦，就是工作人员和他。在这个交涉的时候，是因为对方有这样的话，
2: 对对对，
0: 嗯嗯，
1: 这不是刻意给你找这样的乘客，就是排队嘛，排到这儿了，排到谁直接接走，是吧？
2: 应该不是，应该直接出去找的。
1: 哦，特意找的，而不是说你们俩一出站就排到他那，他们不是有一个排队的这个队形吗？就俗称的这个
2: 我那个我看不到，我也
0: 不
2: 太确定、
1: 哦、看
2: 不
0: 见，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2: 对对对对，
0: 反正就是到了这个车上，你听声音就觉得这个司机态度不太好，是不是？嗯，
2: 对，他就是啊，你怎么把两把人放我车上了，那你到底就是那种、
0: 哎、行吧，这个咱也不往心里去了，孙女士。这个司机我想他事后肯定也会后悔的，他这种方式确实是、
2: 就是、
0: 嗯，
2: 这个交警的处理我也很，就是我觉得很不妥当，因为、
0: 哦
2: 他已经就是歧视加拒载了，后期你来了，他就是让我上车了，但是你这个交警做的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呀？
0: 嗯，你觉得警察让你继续坐他车，你认为不合适是不是？嗯，
2: 而且再一个就是反复问我有没有盲杖啊，还要把工作人员那个喊边啥意思？我怎么我是在讹交警？
1: 他可能是想关注你下车之后的安全，这个也要理解一下。
2: 嗯，好，我可以这么想。
0: 对，有
1: 医生平安说，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乘客，我会无微不至的照顾。
0: 对。会主动的帮忙打车，打开车门，然后放行李。你到了目的地之后呢，他还会主动帮你送到安全地带，然后你们再离开。我想任何一个大连司机应该会有这样的行为。
2: 是的，我之前打车的时候我都没提，人家司机直接就给我主动给我送到车站，就这种是太偶发的现象了，就很少，
0: 极个别的现象，是。 那可能就是这个司机个人的问题，咱们也别因为这一个司机表现的不好，然后把大连整体出租车形象都说的不好。
2: 那不能，那
0: 好不好，孙女士？嗯
2: 嗯，
0: 行，那这跟我们说一说，您心里能舒坦点了是吧？嗯，
2: 那对，
0: 好，行，跟我们说一说，就舒坦点就好了。哎，咱们翻篇，不去想他了，出门还是注意安全，好不好？嗯。
2: 好的好的，
0: 哎，有事再跟我们联系，好吧，再见。
2: 好的好的好的。
0: 陈少说千万别生气，
1: 嗯，
0: 如果是来大连旅游的就直接联系我，我把电话号码给他，拉你们旅游是免费的，一点没有问题啊。另外他说刚才那个双胞胎的家长有一个孩子在51中考试嘛，他说已经和我对接上了，我和家长联系好了。
1: 另一个是对接的狼行天下，我在后台看到了。
0: 他说正好啊，我每年准备2束向日葵鲜花，
1: 哦，
0: 他说给双胞胎一人一束，
1: 一举夺魁呗。这个寓意
0: 太
1: 好了。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6，迎进来下一位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0: 你好您说。
3: 哎你好。
0: 哎张先生你好。
3: 张哥梁姐，哎早上好。
0: 您
1: 说。
3: 我是5月30号早晨8点多钟的时候从那个北站入市，在那个东联路桥下左转去那个华东人家路口。
1: 嗯，
3: 我是正常是绿灯正常左转，
1: 嗯，
3: 完之后我旁边有一个大客车大巴，他是倒车给我的后面就是顶了，顶完之后我下车一看他大巴直接加油就走了，完我就没有追他，没有追他之后我就报了交警电话，报了交警电话之后他让我去干警的交警队去处理，我记下了车牌号，记了车牌号之后我到干警交警队之后，他给我调对方那个输入车牌号，调那个对方的那个车主的身份信息，
1: 嗯，
3: 完但是好像屏幕弹出来了就是没有，是类似于就是没有权限嘛，就是调不了，
0: 调不了，
3: 那天是周六早晨
0: 啊，这个车这个车、
3: 这个、
0: 车号是辽 B 的吗？张先生，
3: 对，辽 B 的黄牌的那个大巴，
0: 就是辽 B 的黄牌普通的大巴客车，啊，没有其他的，
1: 有啊，
0: 没有其他的特殊号牌颜色，比如说黑色的或者是白色的，它是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黄，就是黄色的大巴，
0: 就是普通
3: 黄
0: 色
3: 的
0: 大客，哦，
3: 大巴车。
0: 那这个我们得问一下哈，为什么查不到？
1: 交警怎么说的？他没查到怎么办呢？
3: 他说跟我说，他说现在他们交警部门没有权限，说是权限让上级收回去了，还是什么意思？反正就类似于。他们就是现在，怎么说呢？
0: 啊，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个我知道哈，就是现在交警部门办案的需要，仅个别的，负责的副大队长或者是中队长，还有事故民警有权限能够查询号牌对应的车主信息。
1: 那没有关系啊，
0: 不像以前所有人都能查，
1: 普通民警如果查不到的话，他可以提交给大队
0: 领
1: 导。
0: 对
1: 对
0: 对，这是可以的，
1: 可以的，没问题，你等待。
3: 但是你不能，但是你不能让我一直就是说。我周六去的，他告诉我你周一来吧。
0: 嗯，
3: 我
1: 昨天是周一，
3: 我来回去一趟，这周一上昨天。
1: 嗯，你去了？
3: 去了。我去了，关键是我来回跑一趟50-60公里，完了到那排队2个小时。
1: 这么远？
3: 完了
0: 那确实有点不方便
3: 啊。对，
0: 你这样留个电话，
3: 我在高新，
0: 你给交警留个电话，他查到了之后告诉你说我已经查到了，你再过来，你省着你白跑。
3: 关键是我到那了就一句话不知道，我一去我说啥时候能查，他说不知道。
0: 你这样，你那个和哪个就是办公室的民警联系的？几零几？
3: 啊，301姓石的一个警官。
0: 好，请导播记一下哈。是干警的交管大队的事故办是吧？事故部门1楼111办公室。
3: 嗯，对，对对对，
0: 111，然后石警官，是石头的石还是历史的石？
3: 对，石头的石。
0: 石头的石警官。好，请导播给记一下石警官。一会儿我们就联系，看能不能找到石警官，因为他们这个案件民警啊，他是事故民警，他是
1: 倒班的，
0: 倒班休息的。对，如果他在班的话，就能找到本人；如果他今天休息，有可能找不到本人。我们联系他们事故中队长或者事故副大队长，我都有他们电话，我帮你联系，好不好？
3: 如果谢谢您，刚哥。如果你要是哪天能查或者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你要是不知道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办法。
0: 对，你也不能老白跑腿，来回50公里，
3: 对，
0: 没办成事。
3: 你不能是老让我去，我。啊，
0: 还有你刚才提到了对方那个车号，你记住了是不是？已经报给民警了哈。
3: 我记住了，我给交警队了，我给交警大队了，他就是现在查不了。是不是？
0: 好，你电话别挂断，请导播给记下来。你单独告诉一下导播那个黄牌大客车的车牌号，然后记下来，我联系属地交管大队，好不好？嗯。
3: 啊，好的，
0: 行，那你等我电话，张先生，好吧？嗯。
3: 啊，好的，谢谢刚刚。
0: 好的，再见。
3: 哎，
0: 嗯，
3: 好。
1: 案里着迷提到了一个位置，中长街和全永街这个道口，是个弯道。有厨余的车啊，在那儿送垃圾， 然后呢走到那儿吧，就发现会有一些菜摊

0: 缸啊，那种油啊特别滑，看到摔了好多辆电瓶车了。
1: 这可不行，
0: 厨余垃圾在这个地方洒漏
1: 了。对，你要是想装卸的话，也不能漏到地上，要不然的话容易造成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这种打滑受伤，有人追责的话，你是不是你侵权了，你还得担责，有这个问题哈。打个车窗说亮话，继续由米阳小刚服务热线8811866688118966，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有请下一位张先生，您好。
0: 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0: 您说。
2: 哎，是这样的，我想反映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在沙口区啊，解放广场有轨电车站的对面，有一个公共卫生间。
0: 嗯。
2: 这个地方，人行牌上经常停车。原来这人行牌啊是比较高，车上不去。现在呀、啊，为了方便老百姓过马路，这个牌就降了一下，降了正好过一台车，对，上人行道上来了，导致人在一个道上都得躲着他们走。
1: 嗯，
2: 啊、这个问题啊，我不是来追究说这两台车停的这个地方，而是能不能给设一个什么挡呢，让车上不来。
0: 嗯，人车分离一下是吧？
2: 对，
0: 分流一下。
1: 像有些路段设置一个隔离桩，
2: 啊、不是说追究说这个车违停的这个现象，
0: 嗯、
2: 因为你牌下来了，势必会有人车要停在上面，啊，
1: 对。
2: 当然，你停的就是人行道上，非常不方便人行走道。
1: 行，这个我们和属地交管大队还有城管部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
2: 好的
1: 像您所说
2: 的
1: 设置一下硬隔离，就防止车辆违停到人行步道上去，把行人逼到机动车道上走，
2: 对
1: 不对？
0: 设置两个隔离桩，
2: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
0: 好，
1: 我们联系一下，好吗？
2: 好的，
1: 好，
2: 哎，
0: 再见，
2: 谢谢您，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川少提到今天早上旅顺北路有施工，弄得比较乱，他说我已把这个视频举报给交警了，有个小插曲。小插曲咱俩也没看到啊，
1: 嗯，
0: 39秒的
1: 交警很负责，说必须处理啊，说逆行给公交车拦停了，要求公交车改道、
0: 啊、
1: 甚至还出口骂人，他说你说公交车体那么大，他怎么变道呢，根本也做不到啊。
0: 我想看看是哪位所为，来看一下，
1: 这样把那个框点下来，嗯，等一会儿啊，好，就前面这个呗，前面这不有一个大公交吗？是吧？咱后边这个车呗，
0: 沃尔沃吗？
1: 陈少，你说的是哪台车？是你的这个视频里面正前方的那个沃尔沃吗？还是左边施工的那个工人？因为他用这个小红帽把道路的车行道分道线做了一下隔离，可能他这台道
0: 要施工，好像跟这个车辆没关系，是不是工人的问题啊？
1: 反正他说旅顺北路这一段因为施工啊整得乱七八糟的，
0: 我觉得是现场那个工人的问题，
1: 因为
0: 有没有看到
1: 我们直播间听不到声音，
0: 对，
1: 只能看到这个有一个工人走在这个车行道上，然后把那个小红帽稍微挪了
0: 一下。
1: 川少，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个人的事儿的话，那这个得联系施工单位了。
0: 个人感觉是因为目前这两辆车无论是公交车还是这个私家车，驾驶员都没有下车，
1: 对对，应该是没有交流的。
0: 对，
1: 施工啊不要紧，现在施工是这样的，必须得报批，报批完了之后还得文明施工啊，你光报批了之后不文明还不行。再来看000发来了一段文字哈，他说新平街和红城路这个梯子路口现在呢放置了一个临时信号灯啊，挺好的，解决了拥堵问题，但是吧这个临时信号灯的高度太低了，一个内侧车道的小型 SUV 就可以挡住后车的视线，你根本看不见，无法做预判。近期好几天啊，已经连续出现了停止线的追尾事故了。虽然是后车的责任，但是如果这个灯架的再高一点，是不是能够让后车有个预判呢？临时信号灯搭档啊，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基本上是两种，一种像他说的是这种矮的，
0: 嗯，
1: 这个是便宜的，
0: 带轱辘的，是那种吗？推着就直接过来了。
1: 另一种呢是高的，是基本上是。像固定在地面的，你像红旗西路在假日风景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这个高的信号灯，这个可能稍微贵一点，是成本高嘛。这个像他说这种矮的吧，就是随时可以拿走
0: 的，
1: 对，容易出现像他说的视线遮挡，然后看不清楚，不知道信号灯是什么，容易发生追尾。但没办法，你像有些路口他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属地部门他拿不出钱来买贵的，那就只能先用这个便宜的先用一下呗，有总比没有强。不行的话把底下弄几块砖头垫一垫行不行，咱再想想办法，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是不是？好，请接下一位 8811866，8811896，啊，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0: 大圣说的是哪种情况呢？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当时应该追向大巴车，是刚刚那位张先生那个情况吗？事故处理的，
1: 嗯，
0: 是不是？啊、哦，如果事后找交警是这个问题，会比较麻烦。他说他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嗯，
0: 但实际上对方已经把车号非常清晰完整的记录下来了，原则上找到这个驾驶人没什么问题。
1: 他说我还应该追上，你追上大巴车，万一撞了，还真就不好办了，
0: 对，
1: 是吧？你追人尾的话，你有理变没理了，所以还真就不能采取这种方式。有时候我们想一想，还是得采取更安全、更文明、合理的方式。王博说啊，体育新城这一带呢是没有警察叔叔的啊，早晨晚上高峰时段、啊、都是练车的，有的时候特别堵，而且很多车为了避让学员车，就在各种反道上逆行，太危险了。他说我已经投诉了各种渠道了，还是解决不了。这个地方确实就是练车和考试路线，你说你不让他练不让他考也不现实，只能说尽量提醒这些练车的人稍微的注意点，靠个边儿，
0: 是、啊、
1: 别把主路给占了。你靠最外侧的慢车道上练，好像你只要不影响大家伙，倒问题不大。嗯，
0: 川少让我们看9秒的这个视频，来看看第九秒。
1: 这不是过来个人吗？
0: 就是，
1: 对，
0: 说的就是这位工人。
1: 过来个人，然后这个工人师傅想要让大客车改道，那怎么改道呢？没法改呀。
0: 风仙雨想了解678份那个汽车加油券怎么抽，是在大连云上。大家呢在领取爱心车贴和丝带的时候呢，每一个点儿啊，我们每一个派发的点位都有一张纸儿。大家在桌上就是领完了车贴和丝带，别忘了把那张纸儿也拍个照。我就是要求大家伙到现场都拍个照存在手机里，因为一直到9号都可以抽奖。
1: 刚才阿里着迷不说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些菜汤啊，还有那个厨余车漏的油吗？他发了个视频，
0: 中长街交全永街，
1: 就是、正好这个探头拍下来了、
0: 嗯。
1: 这个车走到这儿一下就摔倒了，你看，
0: 哎呦，路面有油，
1: 嗯，
0: 这多危险！这有油确实得清理，不然这些外卖小哥走到这儿，夜间再黑，看不清地面什么情况，直接就中招了。
1: 成就梦想说了一个很有道理的话，人一生啊不怕做好事，最难的就是一辈子都做好事。有事联系我，爱心送口。嗯，他说以后在大连啊联系我，这个我用私家车送你们。考场周边的酒店最近肯定价格会有变化啊。小小说的确实，昨天去了2家，第一家啊网上看的说是315块起，结果去一问啊最低888，还到1388。第二家吧就是个普通旅店，398到500，挺吓人的。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也算是老生常谈了。一到高考季，考点周边的普通的小旅店价格都飞涨。
0: 确实不应该，这个问题是不是文旅部门也应该出手？
1: 而且市场监督局得管，就是你明显的高于市场的行价了，对不对？你就现在是咱大连是旅游季节，你就普通的这个级别的旅店市场的行价，比如说就200块钱。你要人2000块钱，你哪来的底气吧？你说说。
0: 高考，咱们其实是举全社会的这个力量来帮助考生，是吧？
1: 你不能砸考生家长、啊，
0: 减轻各种压力。
1: 对呀、啊，你这减负，结果你现在变成增负了，这个确实不
0: 应
1: 该。
0: 不应该，嗯。
1: 大家可以打1345市民热线进行反映和投诉。板凳杀手留言说啊，这种司机必须要车管部门严肃处理。他说我也是出租车驾驶员，昨天啊已经在抖音看到这位女士发的视频了。就怕一个臭蚬子坏了一锅汤。
0: 哦，就是刚刚那位孙女士的情况、
1: 嗯、
0: 她做了抖音是吧，这多影响我们这个行业形象，是不是？
1: 飞鱼说啊，主持人好，那请问你们对星海广场划停车位这个事儿怎么看？现在大伙讨论的挺多的。
0: 还没去看，得去看一看。
1: 昨天啊正好有人在我那个抖音评论区留言，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吧，他提的挺有意思的，你看哈。
0: 嗯，
1: 这个朋友叫棕榈树，他说小刚你好，我想反映一下星海广场的一个新情况。最近呢星海广场新市化了停车泊位，分别是中环全部路段、内环喷泉通往国宝桥、世博广场西门，包括游艇路、 新海湾管理中心等四条主干路。市划车位以后，原先四条主干路由双向四车道缩窄为两车道，中环呢全部的路段由双车道缩短为单车道啊。他说现在呢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广场的定位问题。他说曾经咱们号称是亚洲最大的广场啊，游客慕名而来在这休闲娱乐，广场到底是行人的广场还是车辆的广场？说大量的车辆停放以后，行人如何在这个广场上休闲和游玩呢？第二是安全问题。他提到了广场节假日以及旅游旺季大量游客聚集的情况下，目前广场还能不能疏解人流，会不会因为人流车流混杂导致交通安全隐患。第三就是广场的交通枢纽作用丧失的问题，周边交通会不会因为停车问题啊，现在停车位这么多，然后导致路幅特别严重的拥堵，影响大家的出行。我觉得棕榈树说的这几个问题吧都很有道理，但是你说为什么在现象广场内环在周边的道路画上停车位，我们也不太清楚，
0: 去看一下现场关注一下，
1: 看完了它也是画了，你说让它取消吗？我认为不太可能。而且据说哈，就是这些停车位呢施画已经讨论了好几轮了，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最后它能画上去那就说明最后支持的占了上风，对不对？
0: 因为新海广场是这两年开始变成单向通行，
1: 对，
0: 之前是双向
1: 的，单循环通行的。
0: 双向的时候，说实话，确实是不太利于在旁边停车。那么单向之后，倒是可以施划出一些泊位，只不过这个泊位的施划要更科学。
1: 嗯，这个我们再和主管部门联系啊，争取能够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吧。
0: 嗯，
1: 看一下时间，关注路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36688118967。
3: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31，此时仍然是南北走向两条主干路界压的最为集中。首先是东宽路的较金山隧道路的入市方向，一直呢是缓行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另外东联路金山桥到春柳下桥的位置也是车多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封闭的是阜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寺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条路段，红色饱和呢是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入口处呢是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200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折，新品中老年服装6折起，来就送，满再送，大奖等你中。
5: 中国石油邀您为东北超加油，大连主场比赛日可领加油券包，258会活动日用券，享叠加优惠，关注油会大连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6: 吃烤鱼到名记，吃烤鱼到名记，名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4: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7: 爱心送考助力高考，盛京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国有的银行，深耕冰城送金融温情，盛京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4: 爱心送考新里程，东方护航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6-164006。
8: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7到24度。

0: 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月如。二十年爱心接力，每一程都奔赴希望，愿你在考场上像在送考路上一样，方向明确，一路绿灯。孩子们加油，向前冲。
3: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5，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大家好，我是敏阳。刚才呢，有浩洋就答复了关于大连云抽奖那个不用扫码，就在大连云爱心送考那个专区下拉到最底下就是抽奖区了。哦，
0: 那是不是一天只能抽一次？
1: 一次，
2: 对，
1: 但是可以抽到9号
0: 啊，一直到6月9号，
1: 对，
0: 高考结束
1: 每天都可以抽。
0: 那挺好，我一会儿抽一下哈。
1: 一天一次。
0: 我昨天抽了一个，谢谢参与。然后跟我一起在发车贴那个小姑娘，她说哥我也抽了一下，谢谢参与。然后另一个现场的听众一抽，抽了一个电影票。
1: 哦，不错。
0: 嗯。大家可以试试看啊，看看手气够不够幸运啊。没有下载大连云客户端的记得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大连人就用大连云。
1: 大媒提到目前在春柳医院信号灯这个地方，就刚一过信号灯处啊，有车撞人的事故发生，120已经在现场了。出事方向目前是大面积的压车。目前是西南路上是吗？
0: 啊，我找到怎么抽了哈。
1: 嗯。
0: 大连云的首页打开，然后呢推荐这个模块，然后中间的位置是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爱心大连中考报考解读，别点那个啊，点上面那个爱心送考专栏。点开之后，第一栏是爱心送考司机预约，第二栏是考生预约，第三栏是云展览，第四个模块就是抽奖专区。然后
1: 有一次吗？
0: 你看还剩一次抽奖机会，因为今天我没抽呢，
1: 每天有一次，
0: 我就现场抽一下啊，给大家解读一下。我抽了一个，祝您金榜题名，很遗憾您本次未中奖，没关系，再接再厉，明天再抽。
1: 我昨天忙活的确实这个都没有参与，今天也试一下。
0: 好，问候在线的刘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说。
1: 你说。
3: 我咨询呢啊。
0: 啊。
3: 我2月份啊。弄旧车置换前车，那个车买那个车是新的，叫东风轩逸。
0: 嗯，
3: 我现在要咨询什么呢？这个车买车还有交那个增值税吗？
0: 你买的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3: 新车。
0: 新车不用交增值税啊，新车交的是车辆购置税，
1: 车辆购置税
0: 简称车购税。
1: 嗯。
0: 没有增值税，
1: 上牌之前要有一个购置税。
3: 问题现在我那个发货票里头写增值税，
0: 增值税不是你交的，那是车企交，就是销售商你在那买的车，他去交这个税，不需要车主交。
3: 完这个是国家给补贴那个钱，咱叫置换补贴啊。
0: 嗯，国补。
3: 这个钱是给消费者还是给经营者？
0: 谁买车
1: 给
0: 谁？
1: 车主是谁的名字？
0: 对，
1: 打到车主名字对应的银行卡里面。
0: 是。
1: 但你得提交，
0: 你得按照他的
3: 规定。现在问题是什么？
0: 你说，
3: 现在我买车那家经营商给我起诉了。
0: 啊，什么理由
1: 呢？
0: 起诉的理由是什么？
3: 给我起诉，他要这个国，咱就说
0: 国补
3: 置换补贴这个钱。
0: 哦，好了，你如果合同里签着呢，这个因为你车价极低，然后已经覆盖了车购这个补贴了，购车补贴了，然后你合同里写着要把购车补贴给人家经销商，那你得按合同约定。
1: 来说说前因后果吧。
0: 没有这个的话，
1: 这很蹊跷。
3: 对，
1: 他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告你。
3: 主持人，这个呢？这个我们家买车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
0: 嗯，
3: 给车买完以后再告，他用误导的方式叫我们签字，就我们签这个字，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事儿。
0: 就是你确实签了。

0: 那个我再打一下，他给买那个骡车，那个骡车和这个增值税啊开在一起，
1: 就是裸车的价格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在一起合到一张发票。
0: 哎，是一张发票。
1: 这个其实倒无所谓，就是你开具的车辆的购置发票，你是选择裸车发票还是合到一起的都行，因为这个税呢不是由你来出的，一般是由汽车销售商，就经销商卖车的一方来出的。你现在需要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享受的国补为什么要再返还给汽车经销商？
2: 这个在合同当中是怎么约定的？
1: 你看
2: 你
1: 看那
2: 税
1: 价条款怎么写的？嗯，
0: 对呀、啊，他这个购这个购置税，他是我们开是增值税。
2: 你这样吧，刘先生，我觉得您个人在节目当中可能也不能够把前因后果都讲得非常的清晰，包括合同的内容，能不能把合同的内容原文给我们发一下，发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看一下合同的原文是怎么说的。车企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要你的国补。
0: 现在啊，我再讲一句哈，
3: 嗯，
0: 现在卖那个我那个旧车卖给他了，是7500。
1: 好了，我知道了，你现在涉及到一个置换的问题，
2: 嗯、
1: 就是你旧车让他回收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还在他店里买新车。
0: 他没给我钱。
1: 嗯，好，你继续。
0: 对。
2: 嗯。
0: 完，然后他买新车这个钱啊，我们一分钱没少，都给他了。总共办落地是64000，我们一分钱没少的。他那个我那个旧车款他也不给我，我还给我起诉。
1: 那你享受的国补已经打到你卡里了吗？国补给了多少钱？
0: 对，
1: 嗯，给你多少钱？
0: 给了3588。
1: 好，咱就凑个整3500吧，就是国补给了你3500、
0: 啊，
1: 然后你这个旧车呢，他回收了是7500，对不对？
0: 对，
1: 那就是加一块11000呗，那也就是这11000应该是属于你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对，
1: 但是合同里怎么写的，算不算是你的？我们现在也看不到合同，不知道。嗯，有可能是这个问题。还有就是，
0: 我们叫他诱导。
1: 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落地价64000，这个64000是不是什么人到那儿去买车都这个价？
2: 对，
1: 还是说这个64000已经涵盖了你抵扣的，他回收你那个旧车的7500和你的国补？
2: 国补跑没跑出去？
1: 如果是把这两个都加一块是64000的话，那就。你还得把这个钱给人家，
0: 两块加一块是72000几。
1: 那他这个车的售价就是72000几吗？
0: 我那个车就是包括我那个旧车7500，
1: 嗯，
0: 加在买这个新车落地款加在一起是72000几。我
1: 你购车发票里写的车这个购车价是多少？就是72000多吗？
0: 购车价是50000几。
1: 啊，就还不到64000。
2: 嗯。
0: 但是就是说，所有的手续啊。都是这个他们给办，他这个卖车人给办，
1: 嗯，
0: 完办完手续就跟我们要钱，总共是车办完7000才管上落地，就是64000。
1: 嗯，
2: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之间没有讲清楚这个事情，
1: 你可能误会了他的意思了。
2: 听到这儿，大家伙儿应该也
1: 看看合同，如果合同里就是这么写的，然后你也签字了。那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就得认账。
0: 农村也没有那么些意识差。
1: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这个64000，如果是任何一个人到他那去买车都是64000的话，那这个他多出部分钱应该给你的。如果我去买车就是72000，但是我可以抵我这个旧车抵了7500，
2: 嗯，
1: 是吧？然后又国补又抵了3500啊，那加一块的话，可能车价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个价差的，
2: 这个其实是应当非常详尽的写在合同里面，这个最好不过了，双方都做一个约束，是吧？
0: 对，我们买车落地办完一切手续就是64000，完这下我们这个64000这个钱一分钱也没少的，全都给他了。
2: 嗯，
0: 就这么事。
2: 嗯，他现在告你是因为国补，要这个3580的国补，是这样吗？
0: 对，
2: 那也就是说，在合同当中，实际上是不是有明确，嗯，车价款是减掉国补的，也就是说，这个国补被他们，
0: 他现在说在买车之前他没告诉有国补，然后买车以后他说他给垫付国补，
2: 那这不就是这样吗？
0: 他
2: 把国补那一部分算掉了，
1: 对，
2: 然后呢，你拿到人家到法院起诉没毛病，
1: 就是你欠人钱，所以人家起诉你还钱，可能我们简单理解就是这个意思。
2: 嗯，人家到法院起诉没毛病，
1: 就是你欠人钱，所以人家起诉你还钱，可能我们简单理解就是这个意思。
2: 嗯，
1: 但是你可能误会了，
0: 啊，
1: 你说是不是都是我的钱？
2: 是
1: 他进你店的钱呢，不是你的钱呢，就等于他

0: 的钱替你先垫付了，
1: 你们之间
0: 当你有的时候还得还给人家、嗯、
1: 没有厘清这个问题。你这样吧，既然起诉
2: 了，
1: 嗯
2: 嗯，他垫付这个钱给谁？3500这个钱，
0: 你看哈，如果他先替你垫付了这个钱，当你拿到之后你再还给他，如果他没给你垫付的话，那到你手就是你的了。
1: 是，
0: 不要紧，你刚才提到已经法院开始这个受理了，
1: 对，诉讼了，
0: 因为双方都要提交证据嘛，提交完证据之后法院会这个采信这个证据，如果他采信完了他会出一个这个庭外调解也好啊，调解书也行，或者直接就宣判了判决书也好、
1: 嗯、
0: 会有一个结果的，那个结果你就得
2: 认。你说这他垫付这个钱给谁了？我这是不是得跟他要这个收据？
0: 你可以要收据，但是他垫付的钱有可能是打到你的购车款里去了，这个我们没看到合同，所以我们也没法给你下定论，我们只能告诉您什么呢，一切听从法院的裁决，好不好？
2: 好，
0: 相信法律的公正，好吧，需要咱提交什么证据你就交给法院就好了。哎，
2: 对，好，
0: 好吧，
2: 谢谢，
0: 哎，再见。
1: 好嘞，嗯，
2: 好，谢谢。
1: 哎，真是要明明白白消费啊，就大家伙儿在和对方沟通的时候，如果你听的不清晰、
0: 嗯、
1: 你不能自行来理解怎么办，咱们坐下来，
0: 嗯，
1: 把公式写下来，
0: 对，
1: 旧车多少钱，新车多少钱，如何来计算，怎么生成这个价格、
0: 嗯、
1: 对，把这个东西附在合同里面，这就好办了、
0: 嗯、你看最近涉及到国补的纠纷比较多，就是因为这个账有的时候算不明白、
1: 嗯、
0: 作为购车者呢，他觉得所有的这个利润还有这个降价的钱和国家给的钱都应该是我的
1: 啊，
0: 他肯定是出最少的钱，
1: 对。
0: 但作为4S来说呢，他也不能一门心思的吃亏。
1: 我先给你垫付了国补的这个钱、
0: 嗯，
1: 然后国补的钱打到你账上之后，你再转到我店里面，
0: 对，
1: 是吧？估计是这么个循环。
0: 我倒觉得4S店没有必要都垫，垫完之后有时候就垫没了。
1: 他们之间就是这样
0: 嘛，还不如讲清楚了，就这个钱嘛，就得到国家打给你，你可以再等一等。
1: 对，
0: 什么时候到
1: 你账里了？
0: 嗯。
1: 以到你账为准，
0: 怕最后说不清。
1: 嗯，
0: 说到星海广场啊，这串绕说真不知道咋想、
1: 嗯、
0: 说以后放风筝你说咋放啊，到处都是车还有主管部门每次审批停车场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确实的实地考察呢，有没有征求广泛的人民群众老百姓和业主的意见呢，这些都应该是有视频记录的。他说你不能随便看图纸就拍板决定了吧，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到现场查看了的，觉得那个地方啊大，适合画停车位。好，请进下一位在线的王先生。你好。
1: 你好王先生。
3: 你好。你好小刚。
0: 嗯。
3: 你好。
1: 你说。
3: 那个那什么上回我提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少子这个问题啊。
1: 嗯。
3: 我给你们交管发了一个视频。那个交通广播发了一个视频。
1: 有印象。
4: 印象。
1: 是清明前后在那个路边烧纸，距离车太近了，对不对？
3: 对，完了我刚才又给你发了一个视频，这个事儿一直未解决，因为说怎么说啊，联系我的人现在电话也打不通了，打通了以后也什么也不说，现在是出现这么个情况。你说这站那以后，如果一旦哪一天把我车给引着和变成这个车给引着了，这个责任谁都担当不起。但是我想到了给你安监控，但是我也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权限，
0: 嗯，
3: 是这么个情况。
0: 对，就只能求助交管部门了。到底是
3: 对我只能求助，没办法，只能求助。
0: 如果是交管部门的监控不好用的话，看看有没有属地公安派出所，他们有那个天网的监控，能不能拍进这一段？
3: 对，你今天这段，我早上给你发了个视频，然后这个事儿，那早大清早上在那个烧纸。那个纸拿了那么多，离我车那么近，回去完我看到了，我说了两句，然后我说你怎么在这烧纸？啊，我不在这烧，我给啥烧？你咱也没法说。
0: 这句话给怼回来了。
1: 这个社区或街道是应该来管理这个事情的，对不？
3: 他们，你社区和街道的话，也就在怎么说好，也就在清明
1: 特殊节日的时候，
3: 特殊节日的时候，在那有人看。
1: 嗯，
3: 完了也是十点钟撤了以后，10点钟他们也得休息，10点钟去了走了以后，
0: 嗯，
3: 完了一人就开始11点12点就开始又给开始给你烧，我车就在那充电。你说你这个问题，
0: 电车事故啊，前两天大家看那个视频了吧？一个74岁王大爷嫌那个杨树荣子当害，还用打火机给点着
1: 了，
0: 结果一个连一个火烧连营，准备
1: 20台车
0: 遭殃了。这个事儿还真就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事情。有这种前车之鉴了，大家应该有这种安全意识， 你不能在车边上这个点火烧纸。

0: 我们再找属地街道吧，让他们城管执法再上上心，管一管。
1: 最好是我认为最好是从找有关部门按个监控那个位置，因为说怎么说好，你按监控的话，他最起码他能避讳一点。
0: 嗯，他看一他有监控，他自己会收敛点啊，不太好意思。
1: 对，
0: 嗯、
1: 对，
0: 但是按监控得花钱呢，我们不确定你们属地街道有没有这个支出，有没有钱，得联系一下他们。嗯。
1: 这我也不知道，
0: 对呀、
1: 啊，
0: 那得问一问，好不好？
2: 车主都挺无语的，
0: 确实是，
1: 我都无语了。
2: 其实这是一种常识，咱周边的居民，那怎么能距离车那么近？而且那个车还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它、
0: 嗯、换一个地方，
2: 近距离的烧纸。
0: 你要就非烧不可，你挪开点，你别在这个电车的旁边，选择一个空旷的地带。但是这也不行，现在就是不让。嗯，
1: 对，那个位置你可以像那个。广西那样放个铁桶了或者咋、
0: 嗯、对，有些城市它是用一个铁桶，上面还有个网，
1: 对，
0: 就防止它刮的到处都是，采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之后，然后既满足了大家这个需求啊，风俗习惯嘛，同时又不至于遭殃，
2: 嗯，
0: 有安全隐患、
1: 嗯、但是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一直就是我上回提到这个问题以后，现在这个问题一直这样持续着，一直没有有关部门来去解决，或者是来看看，或者来看来问问，或者咋的、
0: 嗯、
2: 哎，王先生，咱停车这个位置是画了停车位吗？
1: 没画停车位，就当时我买这个车的时候是这个电业局给我装在这个位置，让我意思，因为那个
0: 你申请的充电桩，
2: 充电桩
0: 他安在这个位置
1: 啊，对、
0: 哦、
1: 我
0: 那你倒不如和属地的交管部门联系，看看条件允许的话画个停车位，这样的话就更安全，是吧？
2: 我倒觉得这事儿你可以打一下96119，
0: 是是，
2: 这是一个火灾隐患的事情、
0: 嗯、
2: 是吧？
1: 不是，这个地方重庆在那边那个铁桶啊，有在那个就在那个小区雷能有50米距离有个铁有个那个垃圾桶，不知道谁给点着了、
2: 嗯、
1: 当天晚上我儿也报了119火警来，给把这个火给灭了，哎，就这种情况。你现在说那样儿没有停车位，你不是说你想画就画停车位的，但是说那个位置就是随便停车啊，当时就是说那个电业局没有办法，就是说说那个充电桩你按在这个位置吧，他跟那个配电柜，你那样儿属于一个配电室解的一个线出来，我所以说我这个车才能在那个地方按充电，
0: 嗯，
1: 按充电桩在那个地方充电，要不别的地方没有接线的地方，没有我安装，嗯，
0: 行，这个事儿我们记下来了，再联系一下属地街道，帮忙推进推进呗，但前提就是得有钱，没有钱玩不转，
1: 嗯，
0: 好，好不好？按监控的话，没有钱肯定是按不上的，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对，
0: 哎。
1: 嗯，好嘞，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刘德军说啊，两位主持人好，能不能给一个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坪学校的位置？我搜了一下，你就搜姚北路39号，它就出来了。因为老的公安院、姚家体检站也在这个位置，
2: 嗯，
0: 都在一块儿了。还有联通驾校啊，都在这个地方，包括四方驾校培训学校都在一起。你就搜姚北路39号就行，到那就找得到了哈。一览众山小说啊，他说小刚明，你们好。原先吧，下海广场确实号称亚洲最大广场，
2: 对。
0: 啊，现在号称亚洲最大停车场，你们信不信？那我肯定不信呢，它不可能是最大的停车场。
2: 一个好好的广场确实是应该好好的来规划，而不是动辄就想着哎怎么来解决停车的问题，是吧？停车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在周边来解决？
0: 你不能因为停车难就把广场的规划全都破坏了。反正我们个人观点哈，不一定是人家是这么想的。来看一个小点说，造成东快路入市区天天巨大拥堵的原因，他说我总结了，
2: 嗯，
0: 第一个是海口路并入车流，第二个是香洲路上桥的车流，这两个匝道应该想办法解决啊。东快路是大动脉啊，应该是直行优先才对吧？
2: 嗯，
0: 另外春柳隧道进入富民路方向，应该把出隧道口禁止左拐，就是进入中心医院方向。他说隧道建设是为了保证直线车流的，但是目前是最左侧车道是可以左转的，它有左转相位信号灯。
2: 岳程序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今天早上的8:30，在西安路的解放广场的附近，这台车疯狂的跑，泡沫箱子碎满地。
0: 哎，
2: 哎呀，这是什么情况、啊、
0: 就是一个 SUV 完了后面拖了一堆泡沫箱子，你说是他捡的吧，他捡的
2: 这些泡沫箱子像糖葫芦一样穿在一起、
0: 嗯、
2: 然后这是怎么挂在他的车上的呢，他是后备箱里塞不下了，
0: 不知道，反正后备箱是关着的状态，他等于是挂在后面了，
2: 确实这个比较轻、
0: 嗯、拖地行驶这个确实有隐患，你看给人世界还阻挡了，万一摔倒了怎么办，
2: 这完全想不到车主的脑回路。
0: 小镇说房子屋顶漏水物业不给修，然后承建方面呢又跑了，他说我该怎么办，那就得找物业呗，物业看看可不可以通过业主大会同意的方式动用维修基金修，如果大家普遍存在这个问题的话。
2: 飞翔的潘帕斯太可爱了，说我抽到了那个大连人的加油券、
0: 嗯、
2: 但是
0: 嗯，
2: 我是油车啊，我是电车，
0: 送给油车的朋友呗，家人肯定有开油车的。关于下一广场市话停车位的问题，老朋友仗剑走天涯他也说还有几个疑问，你比如说停车位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呢，你想多了吧，还免费的，那肯定是旅游景点收费，他能按照旅游景点收费单次10块钱就很好了啊。他说还有就是哪个部门市划的呢，都知道下海广场旅游季节交通异常的拥堵，再划上这么多停车位那还咋走啊，
2: 我要看一下，我这两天走下海广场真没注意这个事儿，
0: 嗯，
2: 只是走大外环单向通行，而且也看到了有朋友在楼上拍的，就之前那些小吃的点位全都撤掉了，
0: 对，小吃撤完之后划停车位，
2: 我还真是挺啊，就那些地方画的呀，
0: 我刚去过，我是上个礼拜天、啊、是不得已过去一趟，完了我就转了半幅，我发现哎呦我的妈，全是停车位呀，可倒是挺壮观的，
2: 本来是拍手称快的把曾经那些影响到新海广场的那些小吃点位摊位都撤掉了，
0: 撤完之后就画上停车位了嘛，行吧，咱们看看大家反应这么激烈有没有可能受到主管部门的关注，然后再重新的调整科学的规划。千万别吐我名字，这位朋友说啊，现在你说下的一个通知说6月1号开始不给无证或者单证网约车派单了，
2: 嗯，
0: 或者是逐步减少派单。他说其实别的城市早已经开始了。他说还有大连很多的饭店啊卖海鲜的，然后呢给出租车和网约车25%的提成，干啥呢？
2: 为啥
0: 啊？揽客，卖布的有布托，吃饭的有饭托，可能是这个意思。他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耗完游客的毛，然后又给他们，他说因为我们在群里面，他们有一个群联系，
2: 那这个提成就是抬高了游客的食品价格，
0: 那就不知道了，咱们经历过真就无法猜测。小梁说火炬路光贤路修信号灯现在有点乱啊，希望警察叔叔到现场来指挥一下交通。高新区火炬路光贤路
2: 广贤路吧、
0: 啊、广贤路、
2: 嗯、
0: 对，
2: 应该是在广贤路，
0: 广贤路路口的这个信号灯现在正在维修当中。
2: 小太阳也提到了新海广场市划的停车泊位，他个人也觉得在缓解大家停车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市划停车位，但是顺着道边时一字排开合理的更好，现实是呢停车位有一些是90度垂直的，
0: 对，而且就在道中央，
2: 哇，这个
0: 后边还留出很大的一部分位置，
2: 这不浪费吗？
0: 所以他这么一划呢路就很窄了，走起来特别的费劲。这个事儿啊我们真得好好去研究研究了。大鹏说深海化停车位，他说是不是干了那个什么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事儿呢，但愿不要是这样的，别影响我们整体的城市形象。化停车位还有一个原因啊，韩东说了可能就是缺钱的，要是不差钱的话不能在这个地方化。你说的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吧。
2: 好吧，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俩陪伴大家到这里了、嗯，
0: 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我是小刚，
2: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服务和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明天见。
3: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9: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

0: 点心送考即可预约。
1: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0: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1: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0: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1: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0: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加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1: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0: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1: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0: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1: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0: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1: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0: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3:03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是香炉礁桥上海达广场上方的位置入市方向，那么其他路段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7度到2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4: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5: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0: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0: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已经启动啊，我们的情暖送考路再出发，20年的善意汇聚城市的文明底色。昨天上午呢，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仪式已经正式在大连广电中心举行，这也标志着本年度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全面拉开了帷幕。本次活动以情暖送考路为主题，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主办，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市文化和旅游局、市高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市交通运输局、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市慈善总会、市青少年发展基金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大力支持，还有很多的爱心企业的代表、爱心车队以及媒体代表都齐聚一堂，我们共同见证这一延续了20年的滨城公益声势。昨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也为大家连线了在各个爱心送考车贴派发地点的同事们啊，他们都把现场的我们的这个参与的爱心司机还有我们的爱心车主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画面通过现场报道的方式呈现出来，也让我们有满满的感动。那么今天早间又有哪些同仁赶赴到哪些派发地点了呢？我们首先连通的是子萱的电话啊，子萱好。
1: 洪飞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情暖送考路，我是记者子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的海星加油站，它这个位置啊特别好找，是在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离这边的万达广场啊还有这边有一个酒店也非常的近，就在咱们辽河西路上，停车超级方便。因为我们的这个爱心丝带还有车贴呢在这个点位可以24小时来领取，所以我今天早上9点不到就已经到达这个点位当中了，去核销一下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间就来核销的这些朋友们的信息内容。然后呢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鸿飞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的咱们的听友哈，就还没有对接到考生，但是先把丝带还有爱心送稿的车贴拿在手，说随时等待交通广播的召唤，怎么地给我们配上一个考生。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强烈的呼吁一下大家哈，如果是您家住在开发区附近，昨天已经都知道自己的考点在哪的宝贝们，大家呢可以啊借助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平台，需要送考的话把您的信息发送到平台当中来。而且在现场呢还有一个动容的瞬间哈，就是有一台车刷得干干净净的开到了咱们加油站的现场，然后我以为人家是要加油呢，没想到人家说哎，你能不能亲手帮我把这丝带都给系上，然后把车贴给贴上啊，就让我觉得我自己也很骄傲也很幸福。然后也想借着咱们这场活动把金丝带系上的同时，祝愿所有的考生们一举夺魁金榜题名。在这里呢还想跟大家说一点啊，还有很多的今年刚刚加入咱们爱心送考队伍的司机朋友们，哎，来的时候说这个丝带我往哪儿系呀，然后这车贴我往哪儿贴呀，今年不是像过去似的挺长挺长的一大串之类的吗？没有，咱们今年的

0: 车贴设计的啊，特别给力，而且超级简洁。您可以把两个金丝带呢系成花也行，绑成两条绳也行，在您的左右后视镜，然后在您的主驾驶和副驾驶的门的位置贴上爱心送考这两张设计完全相同的车贴，然后在后挡风玻璃上贴上咱们跟英国足球队联名发布的一个爱心送考的车贴，这就完工了。当然一定要把车擦洗得干干净净，贴上去特别好看。然后大家呢也不要担心说，哎，我贴完这个是不是这个胶的粘性比较好，我粘贴下来会麻烦一些。没有，我昨天也帮大家尝试过了，贴上去好贴，不起气泡，摘下来的时候也非常好摘，一点都不留胶。以上呢就是由子轩在爱心送考派发点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就是在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这个点位发回的现场报道。再次提醒各位啊，我这个点位上午我在这儿，但是呢这个点位是一天24小时全面为大家来进行服务的，所以朋友们，如果这个点位呢您是已经预约了的话，赶紧来吧。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子轩，我们再见。好，子轩刚才所在的地点呢是24小时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白天工作比较忙碌，必须得下班以后才能赶到现场领取车贴的朋友们有福了，可以到达咱们子轩的地点。等一会儿呢我告诉他给大家子轩地点在哪儿啊。是西岗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啊，杨萌，杨萌好。
2: 你好，主持人，情暖送考路，我是记者杨萌。我在的派发的地点呢，是在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的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很好找啊，如果大家到保利城来的话呢，大家把这个车停在道边，看到这个门口的保安亭，直接直走，然后右转进到屋，进到室内。我们在室内里面呢有一个派发的地点，明显呢因为昨天上午我就在这个派发点，今天的人明显比昨天要多好多，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派发呢从早晨的9点就已经开始了，现场有工作人员给大家来派发车贴和这个丝带。刚刚听到这个家长也说，因为昨天晚上可能来的比较晚，5-6点的时候到的时候说没有找到。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正常的派发时间呢是从早间的9点到下午的16点整，但是呢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说呢，到晚间的5-6点就18点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边还会有人在派发。就如果您上班的话或者下班的时间没有上班没有时间来的话，下班的时候你可以就近到我们这里来领取。我们这边现在目前还有很充足的车贴来给大家准备的，所以呢如果你在金州区这个附近的话，离我们保利城挺近的话呢，还没有领到车贴的这些家长还有朋友们，你可以先线上预约一下，然后到我们这个地点来领取就可以了。好了，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杨萌，我们再见。好，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活动啊，可以说是爱心绵延。现在呢，是咱们大连极具辨识度的公益名牌，也是荣获了咱们大连榜样，还有全国最具创新影响力公益活动这样的荣誉。那今年呢，我们2026年举办20周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派发地点也非常的给力，一共有20个派发地点。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记者大点儿，大点儿好。
3: 鸿飞好，各位听友好，情暖送考路，我是记者大点儿。我现在呢是在金州和氏眼科医院为各位呢进行车贴以及丝带的派发。那么我们的地点呢是在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和氏眼科医院。那么刚才呢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首先呢我来挺早了，我9:30我就到了啊，但实际上呢有很多咱们听友啊在9点多一点甚至说8点多就已经来到现场来进行这个车贴的预约和领取了。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另外多提醒一句哈，我们今天的派发呢会一直延续到16点。刚才呢我还跟和氏眼科的工作人员碰了一下，我说要一会儿中午我们这撤退了呀，那咱们是还在户外这样接着摆呀，还是说就挪到这个室内到前台去？都不会，我们依旧呢还在户外等着大家，方便大家呢来进行这个车贴以丝带的领取。那目前呢我所在的金州和氏眼科的点位呢已经约满了，现在呢应该还剩个不

0: 到50-60套啊，所以如果您已经完成预约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现场进行一个预约领取啊。那么还有一点要跟各位分享的，刚才呢发生了一个小乌龙事件，有一位朋友呢拿了一个，哎，我确实我没见过这个预约通道哈，来到这儿说，哎，我来领车，接着看，哎，我怎么搜我又搜不着，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你在哪预约？他说我是在大连云上进行的这个司机预约。所以呢，如果您是在大连云上进行的这个爱心司机预约呢，是没有办法领取到车贴的。目前我们车贴的私带的预约领取的方法，唯一的就是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发送爱心送考四个字来进行这个预约领取，看看哪个点位还没有满，可以去进行一个挑选啊，说哎我这个离我家近，哎那个远点，或者哎这个有我就去那儿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您是在大连云上进行的这个爱心司机的注册，是等着我们去联系您就可以了，是不需要再额外的去领取车贴丝带。如果需要领取车贴丝带，也是要在这个公众号上来进行一个预约的。同时也提醒您，那么在于2026的高考期间，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以及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交警呢都会予以照顾的。你像7号对于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至新海湾大桥匝道的单双号的限制等等的相关情况，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大连交通广播。未来的各档节目都会在节目当中做分享和推送。鸿飞，
1: 好，谢谢大点，我们再见。同机长马上连线我们的记者小雨，小雨好。
2: 嗯，听到送考录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前方记者小雨。今年呢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了，也成为了今年这特殊意义的20周年吧。我们今年是专门联合大连中国足球俱乐部联名设计了专属的加油车贴。其实我在现场呢能够特别明显的感受到这款车贴很受大家的欢迎，领取的热情相当的高涨。这次呢咱们一共是推出了5款纪念车贴，全部都是奔腾骏马的设计，也是寓意着考生能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可以说这场公益和足球的暖心联动呢，也是吸引了不少大连球迷的参与，为高考学子来加油助力。可以说今天的派发现场是充满了暖意的。刚刚呢有一位高三的考生家长专程来领取我们的车贴还有金丝带。大姐说了，说孩子呀寒窗苦读了12年，马上是要迎来高考了，作为家长呢其实心里挺紧张的，但是呢每年的高考季看到满城飘动的金丝带，主动礼让的爱心车辆，就让他感觉到特别的温暖也特别踏实。他说大连这座城市呢充满了暖暖的善意，当然了也给了考生和家长十足的底气。在现场呢我还是遇到了一对大连本土的球迷小夫妻，特意穿着我们大连英国足球队的队服赶来，主动报名加入到了爱心送考的队伍当中。他们说了，说球员在赛场上拼搏奋进永不放弃的样和孩子们备战高考的状态其实特别的像啊，他们也想用自己的一份爱心吧来护航学子们能够顺利复考圆梦青春。我和我们新东方的工作人员呢在现场其实也会帮助大家来张贴我们的爱心车贴。我们发现呢车子一旦是系上了金丝带，贴好了专属车贴之后呀，好像马上就变得特别的亮眼，满满都是助力高考的温暖的仪式感。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我所在的派发地点是在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的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已经预约本点位的市民朋友们可以直接前来领取您的车贴还有金丝带了。好了，以上就是前方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谢谢小雨，我们再见。好，我们马上连线谢卓。谢卓好。
3: 鸿飞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平暖送考录，我是记者谢卓，我在西湖真悦为大家派发车贴和丝带。那具体的位置呢是在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的地铁口南行800米。2026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派发也正在进行当中，那大家现在呢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发送关键字爱心送考，就可以获取一个预约的界面了，然后按照预约的地点尽快的来领取车贴的数量是有限的，额满为止。那今天呢在派发现场我看到了有好多的爱心司机加入到我们送考的队伍当中。有一位朋友说呢，他说来到这儿的时候他就自己特别的激动，他说他没有送过考，这是第一次，但是呢他一直都有一个想要送考的想法，因为自己10几年前高考就是有一位爱心的司机护送他到去现场的，这份恩情呢他一直记到现在，所以之前的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参加到送考的。

0: 队伍当中。现在呢，终于有机会加入进来，自己就非常的开心和激动。他也希望呢，自己的孩子在18年以后，也有人送他去考场，把这份爱需要继续传递下去。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今年刚刚退休的叔叔和阿姨，有一位阿姨说，他们家的叔叔呢刚退休，一定要加入进来，因为能够护送孩子们去考试是他现在目前最想做的事情，所以说第一时间就来报名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份奉献和坚持，所以也特别希望所有的爱心司机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安到达。我的点位呢是在西湖真悦，我在西湖真悦为大家派发车贴和丝带，具体的位置呢是在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有预约的朋友呢您可以过来领取了。最后呢，我们衷心的祝福所有的考生一切顺利，金榜题名。好的，以上是由谢卓在西湖真悦发回的报道。鸿飞，
1: 谢谢谢卓。记者高鹏已经在线。高鹏你好。高鹏。高鹏你好，你已经在线了。
2: 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高鹏，请暖送考路。我现在的点位呢是在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的样板间里哈、啊。咱们发金丝带呢是在售楼处。我们这边啊比较宽松，我来了之后呢已经发放出到现在为止是4个金丝带了啊，但是我们预约都已经预约满了。有一位听友啊早上听我的节目，然后呢一大早比我来的还早，然后在那等着我。他呢是在38预约的，然后呢知道我在这个点位呢就特意跑过来，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错点位的一个核销。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想要预约我们新希望这个第二三风华的这个点位的是约不上的，我刚刚试了一下。所以说如果说想要到这个点位的那就不行了。之前我们预约的陆陆续续的会发，昨天我了解到我们这个基本上都是发放完毕的，那大家呢可以再选择其他点位啊。那预约的那您到下午4点之前来都可以。我们这个售楼处的售楼小姐特别的专业啊。我觉得我在旁边都多余啊，真的这个我跟他都不搭啊，所以呢我就直接进到这个咱们样板间里面来参观一下。建议大家啊领金丝带的同时啊可以到我们这个高端的丝带宅，咱们新希望的第二三的风华溜达溜达。哎呀我觉得我有点不配啊鸿飞，你知道吗啊，但是我们的考生们啊借着咱们的这个发放地点的名字，咱们啊也这个沾沾咱们风华的好运啊，咱们愿大家笔下生花，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在马上到来的考试当中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如果说需要这个到咱们风华这个点位来领取的话，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停车也非常的好停，门口呢停车位非常的充足，保安也非常的这个到位啊，摆车摆的可像样了啊。然后呢我们进里面之后也可以参观样板间的同时还有免费的咖啡可以喝啊，大家不要领完就走，可以逛一逛。好，鸿飞，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哎，好的，感谢我们的高鹏啊，高鹏也是特别的谦虚，你是不是有点凡尔赛了呢？好，感谢你精彩的报道，谢谢高鹏，我们再见。
2: 哎，再见。
1: 好，马上连线苏浩。苏浩好。
3: 主持人好，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请暖送考路，我是记者苏浩。我现在呢正在新南路和氏眼科的车贴派发点啊。今天呢有不少私家车车主和网约车司机都是过来申领咱们的车贴和黄丝带啊。刚刚呢也排成了这个一队，都自发的陷入了咱们爱心送考队伍啊。在这里呢我要给咱们新南路和氏眼科派发点的这个工作人员点个赞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到这个派发点啊，我倒显得有点多余啊。刚刚咱们这个车贴派发点的工作人员显示出了无比的专业。另外呢，刚刚我还了解到，就是咱们还有大概几十位的朋友没有这个连接啊，没有过来这个领取咱们的黄丝带哈。这个我现在正在咱们这个西南路和氏眼科的派发点啊，大家可以随时过来领取啊。这个 一张张车贴不仅是爱心送考的标识，更是全程守望和助力高考的温情见证，为咱。

0: 们大连呢也增添了满满的感动与温暖啊。以上就是苏浩在西南路和摄影课发回的报道。
1: 好，谢谢苏浩，我们再见。提示大家哈，咱们的大连云客户端已经开设了爱心送考专线的专区，那么考生的家庭和爱心的车主呢可以在线登记，实现供需精准匹配，完成了车贴和丝带的申领的车主呢还可以在我们大连云上抽奖赢取加油卡、英博文创礼品。专区同步举办20周年的云鹰展，面向全城征集历年送考的暖心瞬间，流动预约四方驾校的爱心流动送考车呢，提前进入到各个学校周边，开启预约的模式，方便考生家长就近对接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的是大连体育广播的主持人乔梁，乔梁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晴暖送考路，我是记者乔梁，我在五一广场约客中央空调大连城市展厅这样一个地点为大家派发这个车贴和丝带。那这个地点呢是在大连五一广场长江路和联合路交叉口的东北方向，它是位于长江路的北侧，在长路就知道大家都很明白，就是那个有轨电车道。而五一广场呢，这是一个交通要地，来回呢有大概40多条公交线路都会经停或者是就在附近来停五一广场，所以这个地点是特别特别的繁华，所以到今天为止啊，我这地方领取车贴人数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我这个点位啊是已经爆满了300名了，这个车贴的预约了，昨天呢是已经领取了200份，今天呢还有100份呢即将等待各位车主到这儿来领取。而这个约客中央空调的大连城市展厅前边呢也有比较充足的车位，如果我们的车主朋友是开车来的话，建议您直接开到这个约客中央空调前面这个空位上来停，一来是方便，二来呢是不要挡得到。在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的车主有的是送自己的孩子来领取的，有的还有一部分呢是专门来献爱心的，每次都见了我都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匹配上啊，我要送谁啊，就特别的着急。我说您只要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连云的板块填写这样一个司机预约的信息之后，你就安心的等待信息啊，根据我们的供需的这个关系给您匹配最适宜的让您送的。而大家呢在领取车贴之后也都非常的兴奋，主要是问这个车贴怎么贴，在这里是想提醒我们的车主朋友，凡是领到这个车贴的一定要贴，你说我光贴一面行不行，或者我光贴个黄丝带行不行，这个最好是全部都贴，保证全方位的看到您这是一辆有着特别献爱心意义的一个车辆，对您也是一个方便。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乔梁，我们再见。

0: 桥梁所在的地点呢，是在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的智慧城市展厅。那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啊，因为这个地点呢离我们广电中心最近，我也去了现场，看到呢现场还有这个四方驾校的人在协助哈，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前来就是领取金丝带和车贴的车友啊进行核销。现场呢商家呀也特别的暖心，给大家的这个车贴啊丝带啊都准备精美的礼袋，然后把它放进去，让大家来到就可以直接的拿走。也特别感谢这些商家对我们交通广播爱心送烤活动的大力支持啊。好，我们接下来连线一涵。一涵你好。
1: 洪飞好。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啊，咱们中石油加油站的这个爱心送烤车贴的派发点。那说到我们这个地点呢，其实很多车友朋友应该是特别熟悉的啊，因为您要走西部通道的话呢，北行往这个甘井子万达方向来的话，就在您的右手边非常明显的一个加油站哈，就是我们爱心送烤车贴的一个派发点。当然了，大家来了加油站之后呢，可能你会发现，哎，这个具体的位置在哪儿？怎么没有看到工作人员呢？不要紧啊，您把车呢找一个方便的地方停好，然后呢进到我们这个中石油加油站他们的这个房间内部哈，进入到房间内部之后啊，您进门就在左手边。那我现在呢在左手边这个位置呢被货架挡住了啊。那您进来的话您就问一下，您说我是来领爱心送烤车贴的啊，领交通。

0: 广播爱心送好车贴的。这样的话呢，中石油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告诉你到什么位置来领。在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我们每一个点位啊，因为您过来之后呢，要根据您提前预约的信息给您做一个后台的核销。那么如果查不到您的信息的话呢，很抱歉，我这里呢就不能把爱心送烤的车贴交到您的手上。所以说您在过来之前呢，一定要先确认啊，是不是在我们南松路加油站这个点位成功预约的。因为确实这两天呢，昨天下午我也在这值班，今天上午也是，然后会有一些车主呢，他觉得到这儿特别的方便，一脚油的事儿，然后所以就直接过来了。但事实上呢，一看他的预约地点呢，并不是在这里，或者说呢，之前还没有预约过，那么很抱歉，这样的情况呢，我就没有办法把车贴送给您，因为如果我给了您之后，后面预约成功的车主来晚的，他可能就领不到了。那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的后台上啊，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上是否还能预约？如果说还有车主需要的话呢，您现在迅速的到后台上去预约一下。那当然了，我们南松路加油站的这个预约点位呢，现在已经满了。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如果您之前没有在这个点位预约成功的话，请您就不要往这走了，好吗？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鸿飞。
1: 好的，一涵，我们再见。
0: 哎。
1: 好，时间来到了半点哈，我们要了解及时路径信息。接下来连线交警指挥控制中心我们的驻点记者。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32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各大医院周边，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的西行方向，以及香炉加桥上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比较高一些。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0: 科学近视防控，白内障个性化定制，荆州和氏眼科医院驻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咨询电话3930-1800。
8: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7度到2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大家好，我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小雨。20载爱心接力，每一程都算数。记住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车窗外的我们就是你的最美后援团。同学们加油吧，祝你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这里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一个特别节目啊，就是我们的爱心送考的特别节目。我们的二十路的记者呢，现在呢还是在我们的二十个派发点协助我们的商家呢进行爱心丝带还有车贴的派发。现在我们的主持人小刚啊已经在线了，看看他在哪一个派发地点。小刚好。
1: 你好鸿飞，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请暖送考路，我是记者小刚。我目前的位置呢，就是姚北路39号大连四方无人机报名处车贴丝带的派发地点。那特别说明一下，如果大家导航搜索的话呢，一定要搜索姚北路39号联通驾校，因为我们就在联通驾校的马路对面，大连四方无人机报名处。据现场的负责人介绍呢，目前这个网上的预约呢已经全部都结束了。这个派发地点一共是300套。啊，车贴丝带，那么已经预约全结束了，现在还有不到20套没有人来领，也就是约好了的司机还没有到现场来，所以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您要是想要导航的话，一定要导航姚北路39号联通驾校，就在它的马路对面，就是大连四方无人机报名处啊。虽然爱心车贴和丝带所剩不多了，但是如果你想报名无人机的话，欢迎你随时来报名啊，学无人机是可以的。我身边的呢就是这个报名处的江校长。你好江校长。
2: 哎，你好。
1: 今天好像现场就剩不到20号了是吧？
2: 对。
1: 昨天我们发了大概有将近300套那么多啊。
2: 是的。
1: 那就第一天热情最高呗。
2: 对对对，人流量特别多。
1: 嗯嗯。今天如果一上午都发完了的话，可能下午我们的这工作是不是也就结束了？
2: 差不多。
1: 嗯。如果想要报名无人机的话，是不是还欢迎大家来报名？
2: 当然。欢迎大家那个随时来咨询，无人机和车那个汽车驾驶，然后那个咨询都可以，
1: 都可以到现场来。
2: 啊，对对对，是的。
1: 好，谢谢你江校长啊。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啊。以上呢是记者小刚在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的现场报道。鸿飞，
0: 好的，谢谢小刚，我们再见。好，我们的爱心派发呢还在进行当中，一直到今天下午我们都会有专职的人员在现场为大家派发车贴。那如果说你还没有领取高考金丝带的，那么大家可以下载大连云，然后在我们大连云上来领取预约，同时呢还有这个抽奖哈。今天呢我们也是金丝带派发的第二天，大家可以不用集中在某一个时段，因为我们全天都在派发当中。
3: 对，我们的派发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钟，一直会持续到16点。
0: 嗯，
3: 然后刚才呢，子轩呢给我发来消息啊，说辽河西路的海心加油站那里啊是24小时可以领取的，但是呢，他们每个点位呢，就是这个金丝带和我们的车贴是有数量限制的，大家呢都是通过预约的方式过去。如果您没有预约的话，您就领取不到了，因为他这个点位上的这个车贴和丝带已经预约满了，就是时间是开放到24小时，已经预约这个点位的我们的车主啊还有我们的家长啊是可以24小时之内去选择领取的啊。
0: 最近这一天有没有发现咱们大连其实好像就忽然一下这个温度就升起来了，夏天真的是到来了啊。有没有人跟我们一样哈，就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是出门咱也要有讲究，讲究这个形象啊。这个时候洞洞鞋其实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的单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的洞洞鞋。
3: 哎，懂得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呢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像白敬亭啊、白鹿啊一些大牌的明星，机场路透或者是私下街拍都是穿着它，妥妥的明星同款啊。这个牌子呢也跟他家的 logo 鳄鱼似的啊，就天生自带着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
0: 嗯，下雨天呢踩水坑它也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又不闷脚，爬山走路也非常的稳，穿久了也不累。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大牌明星都爱穿呢？因为它真的是太时尚又非常的百搭，你穿裙子搭它没有问题，那种温柔慵懒的松弛感就在了。你穿短裤呢搭它行不行也可以，就是那种青春活力而且是元气满满的，穿阔腿裤搭它直接化身为时尚博主，就走路带来了那种气场啊，简直是2米8的气场。 不管你是通勤上班还是开车出行还是遛弯短途出游，穿它准没错。
3: 哎，平时啊，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咱们随便一双洞洞鞋需要500多块钱，热门的这个泡芙款呢、云朵款的这个价格会更贵。但是今天商城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服类，这个价格呢直降，只要169哈，明星同款单品。增高的那种泡芙款啊，经典的明星款啊，简约的复古的贝雅款等等，全都有啊，这些款式，而且呢都是咱们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让你挑花眼，白色的呀，哎呦，古白的温柔啊，粉色的亮眼呀，黑色的百搭呀，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还在送你一包鞋花啊，大家可以随机的来领。
0: 好，记住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关键词是
3: 鞋，就一个字儿，鞋啊！大连交通广播上回复鞋就可以抢购了。
0: 嗯，这真的是又是一年的高考季。

0: 去相遇，在最美的六月去告别，既是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崭新的开始。
1: 嗯，记得昨天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同学就留言说，他说呢，高考的三天之后，很多的事情可能真的就会尘埃落定了。他来的是那么的声势浩大，携着十几年的养育和付出，但是他也将去得风驰电掣，因为人生路远，所以无论如何，请大家永远保持少年，哪怕前路漫漫无人撑伞，也要无所畏惧，他的艰难我们都要勇往直前，在自己的道路上找到专属于咱们自己的那顶桂冠。
0: 嗯，其实过了高考的三天，真的可以暂时的放下厚厚的书本，摒弃一道道繁杂的习题，走出教室，走进美丽的山水美景之间，这也是对三年高中生活最好的慰藉了哈。哎，我在想哈，就是这一段时间，如果高考的考生考完了之后，心情特别的放松，是不是他最好是有两件事情去做，一是出去旅游哈，
1: 对，
0: 报咱们交通广播的那个旅游团，
1: 我还以为报咱们交通广播的大腿呢，
0: 报咱们的旅游团，然后跟着交通广播去旅游，也可以啊，报这个就是报考驾驶技能，因为高中之后就正好是可以学。学车了，
1: 嗯，
0: 大家学一个技能，然后呢，在这个暑假里面把车证给学到手，
1: 挺好的。
0: 要是能学个无人机驾驶更好了哈啊，这也是挺热门的。
1: 嗯，其实这个季节，每到这个季节，我们好像都要面对离别哈。你说过一段时间，咱们高考的成绩就下来了，然后。大家真的毕业了，离别宴呢，然后兄弟之间的兄弟情啊，姐妹情啊，分手饭呢，这些感情开始接受各种考验了，是吧？而对于风华正茂的青春，感情在这一时期其实就是最好的黄金时期，也是对我们青春最好的告白。但是请珍惜每一份难得的情谊，因为你今日的再见，或许真的就是未来很难再遇见了。

0: 一听这歌好煽情啊，
1: 是吧？时光一去永不回。其实每年的五六份，毕业季这个词儿在高校就是一个非常的敏感的词汇，它也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广泛的使用，说是大四啊研三就马上要毕业的人群在学校的最后一段时光，在这样的特殊的时间段，人们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哪些问题呢？比如说这时候的课业压力小了，
0: 对，要毕业的人呢，一般在这些短暂的时光当中会用各种的方式来缅怀自己过去几年的大学时光，比如说大家一起旅游啊，曾经一起聚餐呢、大家合在一起找一些特殊的场景去拍特别的毕业照啊，而且还有一些孩子们会组织在一起想一些比较特别的谢师的方式，
1: 是
0: 就是谢谢老师的意思，谢师、
1: 对
0: 我们一说
1: 解啊，
0: 怕大家听不懂，谢谢老师的方式。反正吧，这些时刻呢也都是成为校园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所以毕业的季节校园里你除了弥漫着一种哎呀我马上要放飞自我飞起来的感觉，其实也弥漫着一点离别的情绪啊。
1: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那个时候的比如说要毕业，无论是小学啊、初中、高中啊，那个时候咱们都会写些什么？好像每个人会准备一个本子。

0: 后彼此写一些这个寄语，
1: 对、
0: 嗯、
1: 就有一个本子每个人都有，然后大家就开始交换、
0: 嗯、
1: 你给我写我给你写，然后写的慢慢、嗯、那个本子你还留着吗？
0: 那个本子好像已经找不到了，
1: 哎，我还有
0: 还有哈、
1: 嗯、
0: 而且呢我们
1: 你回头再去看那些就是稚嫩的那个笔记，
0: 嗯，
1: 就哦想起曾经我这个同学叫什么什么名字、
0: 嗯、
1: 然后前面会贴着我们那个毕业照嘛，
0: 对、
1: 对应他是谁他是谁。有一次、嗯、你知道咱们交稿有说法节目请到过一个市场监督局的一位领导做客直播间，
0: 嗯嗯，
1: 我咋看他这么面熟呢，
0: 结果发现是同学，
1: 然后我就想他是我认识他，他是谁呀、啊？原来他是我的小学同学
0: 哦，但是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1: 想起他的名字了。然后我就问我说你是谁谁谁吗？他说是啊。我说怎么看你也面熟呢，原来我们俩是小学同学、
0: 哎、所以现在我们拍完照片哈，以前拍完那个毕业照好像很少会写对应的名字，特别是小学，你会发现多年以后你真的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拍完照片一定要记住写上每个学生的名字
1: 哎，你对你的学生时代里的同学哪些人会给你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0: 那肯定就是同桌啊，
1: 是你的同桌的同桌的你呗。
0: 对啊，同桌的你哎，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毕业季的概念还可以再扩大一些，因为它不仅仅只是高中，不仅仅只是初中，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时间段的、
1: 嗯、
0: 也是需要我们去记住怀念的，比方说小学的六年级、
1: 嗯、
0: 你还记得教室里面传出的那种朗朗的读书声吗？
2: 匆匆节选，在好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
3: 亲爱的同学们，岁月不羁，时光如流，小学时光转瞬即逝，你们马上就要在这个夏天毕业了。老师很高兴能够见证你们的成长，见证你们的蜕变与美好。你们从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变成了阳光灿烂的少年，看着你们一点一点的长高，看着你们一点一点的懂事，老师心里充满了幸福和骄傲。你们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每个人又是那么的独一无二。在小学度过的年年日日，时时刻刻都值得你们珍重与珍惜。老师在这里恭喜你们即将开启人生下一段旅程，在此老师也祝愿大家学习进步，健康快乐。在未来的日子中，只要你们心中有梦，未来皆可期。
4: 郁郁葱葱的校园里铭刻着你们青春的身影，洒满阳光的教室里定格着你们勤奋的笑容，奋笔疾书的考场里检验着你们学业的收成，而这一切今后都将成为记忆的永恒。毕业之际，愿用努力来迎接未来的人生，祝同学们毕业快乐。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小学时光转瞬即逝，你们马上就要在这个夏天毕业了。老师很高兴能够见证你们六年的成长，见证你们的蜕变与美好。在小学度过的年年日日，时时刻刻都值得珍重以待。恭喜你们开启了人生的下一段旅程，希望你们能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也能静守己心，看淡浮华，更希望你们能永远健康平安，快乐幸福。愿你们一直奔走在自己的热爱中，坚定不移，勇往直前。
5: 毕业了，即使你远行他乡，学校的门仍然为你敞开，这里是你的起点，也是你永远的温馨港湾。
6: 亲爱的六年级同学们，大家好。时光飞逝，转眼间你们已经由那个懵懂的孩童成长为有主见的少年。小学童年生活就像一本厚厚的书，六年的时光，2000多页就这样匆匆翻过。六年很短，短得就像流星划过夜空，但它把永恒留在天穹。

年又很长，长的让我们从陌生走向了解，从拘谨走向亲密，一幕幕往事在眼前闪过，温馨依旧，记忆长留。即将毕业，希望你们在分别中学会珍惜，在流逝时光中学会坚强，带着全校老师们的爱与嘱托，放下手中的一切，勇敢飞翔。祝六年级全体同学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0: 哎呀，其实我听着都真的有一些感动，这些包括
1: 我感觉你好像热泪盈眶了。你是想起你的小学生活和小学的同桌了吗？
0: 那倒没有，只是我在感受到孩子们这种离别。因为他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朗朗的读书声，包括这些祝福啊，都是咱们大连的小学的六年级的孩子和老师们的真实的情感的一种表述。其实我们在听的时候发现，有些老师在跟孩子说这份寄语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声音当中其实在有一些颤抖啊。你看墨染离心说，前几天路过理工大学的门口，看到不少学生在那拍照留念，真的就是大学生活最后的纪念了。还真的是有些人说了再见之后，可能真的就是再也不见了哈。可能很多人
1: 各赴东西啊，有的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到别的地方去发展，然后就很多很多很多年没有见。就像我们所说的那个小学同学，是不是到现在为止呢，他就已经是像咱们是不是得30年了吧？对不对？至少有30年以上。那30年以后再见的时候，你还能想到他儿时的那个小样子，你会觉得哎，非常的感慨。我们都成了中年人，
0: 可能很多人都是在快毕业的时候才爱上自己的学校，所以咱们真的应该跟学校好好的道个别，和课桌、和黑板、和操场、和食堂、和吹过教室走廊的最后的那阵风，和那某一段一去不回的青春哈。其实不舍的不仅仅有学生，还有陪伴孩子们成长的老师。也许这个老师并不温柔，还很暴躁，也许你也曾经在背后说过他的坏话，但是请相信他们真的是很爱你的。
1: 秦海璐啊，在《青春派》这个电影当中说过一段话，因为在我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只有高考，所以我带给你们的也只有高考，只有压力，但是我不后悔。秦海璐是当时扮演的是老师嘛，
0: 对，
1: 就算你们恨我怨我，甚至在以后的日子里边会忘记我，我也都是可以接受。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人生的开始，所以不管将来怎么样，我都爱你们。其实我觉得每一位老师都爱自己的学生。
2: 又将有一批学子要毕业了，其实我想说，时间飞逝，且行且珍惜。这个夏天会有多少不舍，一张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庞，不言不语的回首，一个个夏至。分别的季节，多渴望夏至未至。亲爱的学生们，如果你面对汹涌的波涛，不必惊怕，更不用自认渺小。一旦有了博大的胸怀，你的人生将会像大海一般壮阔。
3: 毕业在即，新的征程也即将开始。愿每一位学子以及即将毕业的同学们都能够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每一天。
2: 青春的脚印留在了校园的小路上，笑语欢歌留在花坛的馨香中，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珍藏着我们的情谊，弥漫着我们的幻想。请再谱一支青春曲，伴随你我在明天的征途中继续奋进。你们来自五湖四海，未来奔向天南海北，三载春秋匆匆而过，如梦的年龄充满了激情和

0: 欢笑，不要叹息，也不要哭泣，待繁花落尽时，也不要忘了护地你我的消息。未来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在什么岗位，请你们继续填写好人生的履历表，交出优秀的答卷，为母校的旗帜增辉添彩。最后祝愿所有的考生
1: 赢得中考，赢得高考，赢得未来。
2: 天空晴朗，毕业的钟声已敲响，不舍可爱的同窗，难忘尊敬的师长，阔别熟悉面庞，迈向成功殿堂，踏着前进的曙光，迎接明日的辉煌。
3: 三年来，每当我在学习上有了疑惑时，生活中遇到挫折时，总是老师您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疑惑迎刃而解，挫折变成动力，促使我不断向前。在毕业季，请您接受我的一片敬意，深深的感恩，老师您辛苦了。
2: 三年是我最美好的时光，同窗三年是我最幸运的福分，感谢老师们以及同窗好友陪我走过的秋冬春夏，愿大家前程似锦，一帆风顺。
4: 用青春定义我们今天的时光，用幸福计算我们灿烂的明天，用激情讨论我们未完成的梦想，用成功设置我们各自的理想。毕业了，但请加油。
5: 朝夕相处是缘分，虽然三年；同窗相伴是运气，虽然短暂。莫因离别而伤感，莫因毕业而留恋，分别验证了情感。人生处处有蓝天，毕业后愿珍惜你我的缘，牵挂永远存心田。
6: 六月毕业季，合影留念，是谁已泪水连连？我们不要弱柳扶风，我们渴望金戈铁马，纵横驰骋，自有豪情壮志在我胸。祝我亲爱的同窗潇洒挥手，相约辉煌。
7: 多少年来风雨路，现跟随岁月踏流年，忆往昔同游书山路，而此时各奔天涯不相见，几多相思只化作颗颗热泪。祝君平安，愿君幸福，愿能再次与君同辈共畅谈。
8: 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够把所有孩子们的祝福一一的播出来。还记不记得唐代孟郊曾经有一首诗叫《登科后》？
9: 嗯，
8: 还记得
9: 这
8: 种
9: 样说的。
8: 嗯，
9: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8: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最后就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这种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的考生，也送给每一位期盼着孩子们有一个高考成绩的家长们。因为这首诗呢，是他确实写于他登科之后，高中以后，骑着高头大马驰骋于春花浪漫的长安大道上的一种感受。所以最后呢，我们也愿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妙笔生花，
9: 哎，再次的致敬我们的青春时光。然后我们和孩子们说，和家长们说，咱们加油吧，加油青春。
8: 好，愿孩子们妙笔生花，成功折桂。稍后呢，也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事件，那么也会有另外的实录记者在现场发回来报道。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一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

0: 奥莱大连银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岗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 区一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0: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0: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0: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0: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一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0: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0: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中午好，此时有一个路段有事故，是发生在大连门广场，尤其是香洲路、华北路同时汇入到迎客石广场机场方向，在这个弯道的位置有事故，是一台大型的货车和小轿车发生刮蹭事故，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如果您选择华北路打算右转进入到机场方向，以及香洲路直行去往机场方向是受到影响，目前只剩下一排车道勉强通过，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其他路段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公路，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C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区气温17到24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4: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那昨天和今天两天呢，都是我们2026年的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金丝带车贴丝带派发的两个主力的日子。那昨天一整天，今天还有一整天。那今天我们这个时段依然会继续连线10位我们广播中心的同事。那首先我们要连线的是浩哲。你好浩哲。
5: 哎，苏迪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晴暖送考路，各位好，我是浩哲。那么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和昨天是一样的，都是在解放路啊，就是在劳动公园的东门斜对面盛京银行的门前来进行派发。那么其实呢，通过昨天哈，也看到了大概有将近200位啊，我们的司机包括呢送考的考生家长，已经呢顺利的领取到了车贴。然后呢，我们这个派发地点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呢在平台上呢，我们是有一个最终的一个预约数量。那么在28号、29号那两天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所有的我们的线上的车贴都已经预约出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还剩下，从后台来看的话呢，应该还剩下50套左右啊。预约成功还没有领取的一些我们的司机朋友，包括呢考生家长，那么大家呢如果要是今天中午有时间的话，或者是在下午傍晚有时间的话呢，都可以到盛京银行过来领取。那么我们今天呢领取的截止时间呢是到下午16点。那具体的呢，您到了这个派发地点之后呢，您会看到啊，在路边呢会有一个红色的大拱门，上面写的是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的我们的一个派发点。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派发点呢，大家在中午或者是下午，那么来了之后，你如果开车来的话呢，可以直接停到门前的停车场。那么如果说您步行来到这个派发地点的话，您直接可以走进室内。走进室内之后呢，在我们的这个盛京银行的大堂啊，会有我们的一个专门的设定的一个领取区。领取呢是3张车贴2根丝带。那这一次呢，盛京银行呢也是特意为我们的考生和考生家长，包括爱心司机呢，还额外准备了一个助考包。那助考包里面呢会有一张送给考生的一个祝福卡片，包括呢还有湿巾啊、面巾纸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创可贴呀、等等啊，这都是呢盛京银行额外啊给大家准备的一个这个小包啊。这小包呢还可以装点其他东西，还比较方便啊。但是呢，如果说您还没有预约的话，想到这个派发地点来进行预约，现场预约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线上的基本上全都已经约满了。那么也希望啊，更多的我们的一些司机或者是我们的考生家长要抓紧时间，预约成功了之后，一定要在今天下午的4点钟之前把车贴和丝带领回去。那领回去之后呢，其实建议大家的话，丝带呢可以等到高考当天在榜记上就可以了。那也希望啊，我们的这一份爱心能够传递到每一位我们的司机包括考生的身边。好的，苏迪就是这样。
0: 好，辛苦浩哲。好，我们继续连线，连线的是我的同事小蝶。小蝶你好。好，你好小蝶。
6: 是沙河口区。你好你好，听到了吗？
0: 好，听到了，请说。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车贴派发现场，非常醒目啊。你如果在这个西安路上行走是可以看到的，因为有一个红彤彤的一个搭建起来的一个派发地点，然后在四周还有叮叮当当的许愿牌的这个声音，所以一眼就可以找来这里。如果你之前呢是预约这个派发地点来领取我们车贴的话呢，请务必按照时间啊到达现场来领取。一定要记得，如果你预约的是200大楼门前这个派发现场，你就来这里。那么在现场我们看到呢，其实每年200大楼的工作人员想得非常的周到和细心哈，准备了好多好多红彤彤的许愿牌、荆轲。

0: 车奇迹旗开得胜，名列前茅。你来的时候呢，除了可以领取车贴之外呢，还可以在许愿牌上写下你的心愿啊，挂在我们这个红绳上，希望啊我们的心愿能够实现。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因为你拿到这个车贴的时候呢，一袋是有三张的，跟往年是不一样的。两张相同的车贴上面有爱心送烤字样，你要张贴在前排左右的驾驶位的车门那个地方。还有一张呢，是图片当中有骏马奔腾图样的，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车贴创意亮点，交通广播和英博足球队联名的车贴，需要你张贴在后风挡这个地方啊。那么银色丝带就是还要系在两侧的后视镜啊，迎风飘扬。希望大家能够金榜题名。我要跟大家在线答疑一下哈，有人还是会问说，一个人预约却想领取多份是否可以？回答是不可以的。一个人预约在某一个派发地点，那我可以在其他地点去领取吗？回答是尽量别这样，否则的话呢，给核销会带来很大的不便。是否可以帮忙领取呢？回答是可以的，但需要提供你相关个人信息进行核销。那么还有就是呢，好多人问说，那我贴上了这个车贴儿，系上了丝带，那么在爱心送烤的过程当中，那对于我们送烤车辆会有怎样的一个助力和护航呢？那么大连交警今天也发布了相关的一个信息哈，助烤举措，关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烤车贴标识，以及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烤车辆，沿途交警发现之后会给予照顾。尤其是6月7号，对有金丝带和送烤车贴的送烤车辆，取消了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保到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单双号限行措施。那么6月8号和9号呢是正常的工作日，早高峰公交专用车道呢会对有金丝带和送烤车贴的送烤车辆开放。所以呢，在此呢，我们统一啊回答一下大家，这是很多这个车主呢来现场领取车贴的时候呢，向我们询问的比较有焦点性和共性的问题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派发呢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如果你选择了某一个领取地点，一定要按照时间还有你选择的地方去领取。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哈，尽量不要。啊，就是你选了这个地方，后来我发现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核销，尽量不要这样做，这样会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不便，希望大家理解，希望大家配合。好了，谢谢苏迪。
1: 好，感谢小蝶，辛苦了。好，我们继续连线下一位，是我们广播中心的主持人莎莎，莎莎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晴暖送烤路，我是记者莎莎，我现在呢是在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车贴丝带的派发点的现场。位置呢就是在裕民高中的正门口，大家开车呢沿这个杨树南街过来，到裕民高中的正门口就能看到我们的派发点了。那四方驾校的流动送烤派发车就停在门口，你可以看到啊，这个车身挂着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金丝带预约点这样的大红色的横幅，非常的醒目，两侧的后视镜呢都系着金丝带，非常的好找，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从早上7点多就已经全部就位了，一条条象征着丝带和畅通的希望和畅通的金丝带和爱心送烤车贴呢，正在顺利的派发当中。那给大家重点说说今天这个派发的亮点啊，第一点我就觉得位置是非常好找的，因为这个流动派发车啊是紧邻裕民高中的正门嘛，然后呢，杨树南街上的车流人流比较集中。第二点呢，就是领取其实是非常的便利的，开车过来的爱心车主呢，靠边停车到工作车核验预约信息，到领取这个车贴丝带啊，整个过程啊3、5分钟就能完事儿。而且呢，刚才也提到，我们上午这个工作人员7点多就已经开始就位派发了，就是为了方便很多这个裕民高中的家长呢接送孩子就可以过来领取，一直到放学以后很晚才会离开。那来的时候呢，报一下您的这个预约信息，工作人员核查之后呢就会发放。车贴呢贴在车辆的指定位置，金丝带呢系在后视镜上啊，现场会有这个四方驾校的工作人员协助大家。另外呢，还要提醒各位爱心车主的就是，请尽量到您预约的点位进行领取。每个点位的车贴和丝带呢，都是按照预约数量提前配备好的，所以呢，到预约点领取呢是最有保障的。现在呢，虽然是上午时段啊，太阳已经有些晒了，但是呢，预约车主呢是陆陆续续过来，大家的热情还是很高的。特别呢是有的车主呢是从开发区赶过来的，有的还是连续多年参加送烤的老面孔，现场气氛呢还是很温暖的。在这里呢也提前预祝各位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以上呢就是 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派发点发回来的报道。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莎莎，辛苦了。好，后面我们还将持续连线现场的各位同事。下一位是我们的主持人丹阳，丹阳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大连港湾奥特莱斯华为授权店。今天呢已经是我们的爱心送好的爱心车店呢领取的第二天了。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呢，真的是我们遇到了好多让我们特别感动的人和事儿。比如说在昨天呢，我们遇到了一位16年一直每年高考的时候呢都会送我们的考生的爱心司机。然后呢他给我们讲过了他这16年过程当中每每遇到了考生的一些感人的故事。然后另外呢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有好几位的爱心司机呢到我们这里呢来领取我们的爱心车贴。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的爱心司机别忘记了通过我们的大连云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这个专区进入到爱心司机的通道，然后呢报名才能够呢就是由我们的考生可以呢分配到大家这个爱心的这个私家车上，然后呢送我们的考生呢顺顺利利的到达考试的现场。另外呢也是要说一点呢，就是实际上呢每年在这个高考季的时候呢全程很多的人，包括我们的商家，包括今天呢我在这个港湾奥莱华为的授权店，而且呢华为本身呢也说给考生呢准备了好多的大礼包，考完试之后呢可以到这边呢来捡便宜啊。还有一点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就是港湾奥莱华为授权店呢我们这个点位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所有的报名呢300个我们的爱心车店呢已经报满了。然后呢大家如果说还没有申请到的话呢可以呢还有通过其他的看看我们的其他的点位是否呢还有这个名额，然后呢要快速的来申请。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时候呢祝福所有的考生，因为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真的是不错，然后想着说到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金色丝带我们的爱心丝带呢能够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想一想呢就是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在这里祝所有的我们的考生们都能够十年磨一剑，然后呢在考场上展现出我们的锋芒，所有努力皆有回响。主持人，
1: 好，感谢丹阳。好，我们继续连线下一位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阿豆，看一看阿豆那边的情况。阿豆你好。
4: 你好主持人，行暖送考路啊，我是阿豆，我在中山区港湾街的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为大家派发车贴。现在呢我想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再往这边赶了啊，现在的车贴已经彻底发完了啊，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往这个中山和氏的这个眼科医院来了哈，现在没有车贴了。那么在我们刚才的派发地点呢是非常热闹的，可以说是人流络绎不绝，但是呢非常的井然有序，随处都涌动着暖心的爱心氛围。不少车主爱心市民呢大家有序赶来之后呢都第一时间把这个车贴和丝带啊系在了自己的车上，贴在了自己的车上。那大家纷纷表示啊会全力的护航高考出行，也为高考考生让出绿色通道，文明礼让通行。还有不少家长呢就是驻足观看啊，因为现在呢可能孩子还小，但是呢也会用小小的善意来汇聚成大大的力量。20年爱心坚守，20年温情护航，在这里呢我也衷心的祝愿全体大连的高考学子，愿你们执笔为剑，不负韶华，从容赴考，乘风破浪，所有的努力都有回响，所有的耕耘都有硕果，愿你们金榜题名，得偿所愿。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阿豆，辛苦了。好，我们的连线呢还在继续当中啊，我现场的各位同事都非常的辛苦。然后下一位呢是我的搭档冉峰老师啊，冉峰。
5: 各位好，青暖送考路，我是记者冉峰，我现在正在东港的保利天骏的车贴丝带的派发点。这两天的派发当中呢非常有感触，先夸奖两位陪伴我的小伙伴，一位呢是小杨，一位是小孙。昨天在这里呢就很多朋友呢没有找到我们的派发点啊，在周边找了很久，然后我们的两位小伙伴呢一直在陪伴着我在这个地方，然后耐心的发放，然后给解答呢我们很多这个 来领取车贴，还有呢一些一对一想参加送考的爱心司机，然后走错地方的，然后不了解情况的等等等等。后来我闲聊的时候问了一下他们两个，两位呢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退役的，曾经的人民解放军啊，现在虽然退役了，但他们也讲了说要把部队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呢，那个好好的要传递下来，这是我第一个感动的。然后第二个感动的地方就是昨天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因为昨天天特别热，中午的时候，也还有一些来领车贴的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带着水，然后带着吃的到现场来，我们也非常的感动。那在这儿呢，我有几点要提醒的是，要希望各位要注意，那我们在H5 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的呢，是领取我们送考的金丝带和车贴。如果说您想作为爱心司机在7号、8号、9号为家里没有车的或者是不方便出行的考生提供爱心服务的，请大家呢下载大连云，然后找到我们的第20届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专区，然后找到里面的司机的报名通道，然后进行报名。然后我们的考生朋友如果有需要交通广播为您一对一结对子来帮忙那几天送考的，也可以呢下载大连云，找到我们的爱心专区，找到考生的入口，然后进行的登记报名。登记成功的朋友呢，大家别着急，我们现在呢我的同事小林李妮正在帮助大家呢紧张的对接，请大家呢留好地址，留好您的联系电话。这两天我们同时也发现了有一些朋友可能由于手滑的原因联系电话呢有输错的，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大家。最后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以上呢是由然峰在保利天骏发回的报道，速递。
1: 好的，辛苦然峰。好，确实啊，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哈。然后呢，我们也感受到现场的热情。好，我们继续连线啊。下一位是我的同事小林，小林你好。
6: 各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派发地点呢所在位置是在保利金地海运，就是在沙河口区黄河路和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的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那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导航开启，来到我们这儿来进行领取。那我们要说一下，我们这个地点的保利金地海运的地点，所有的线上的预约已经全部满额了，所以我们这个地点呢就不能接受大家空降到现场了。今天上午好几个朋友说，哎呀我过来领，我说没问题呀、我说我核销一下呀，发现没预约，所以非常的遗憾，在现场不能现场预约了。所以各位来之前啊，如果您没有提前做好预约的工作，一定要提前查看一下我们的小程序，发送爱心送考回弹二维码扫描之后呢，您看看哪个点儿显示的还能够预约再去，千万别跑空了。另外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唯一的领取和预约的通道，唯一的通道就是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约。然后呢就提醒大家，已经在马兰这边沙口这边哈，我们这个点位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已经预约的朋友，抓紧时间来领取。我们的派发呢今天已经进行到第二天了，下午的16点之前都是我们可以预约的时间，16点之后呢我们这个点位就已经关闭了，所以大家已经预约好的抓紧来到现场。那今天来到现场还有几位朋友询问说，哎我们怎么参与抽奖啊，早上节目还听你在节目里说抽奖的事儿呢。大家来之前把大连云下载好，直接现场我们扫码就可以抽奖了，而且我们的这个抽奖呢会一直持续到6月9号，每天都有一次抽奖机会，只要预约领取了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的车贴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进行线上的抽奖。我们的奖品也特别丰富啊，有这个准备了678张的电子邀券，寓意就是录取吧，这好生家长们都特别喜欢这个。还有呢就是我们和英国联名的明信票也在我们的这个奖池当中，希望各位中奖，还有影票啊其他等等，方便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呢出去玩。所以呢如果您感兴趣，现在还有剩余的地点，您抓紧来领取就可以了。苏迪，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小林，辛苦了。我们继续啊，依然是我的文艺大连的节目搭档啊，苏林，看一看苏林那边的情况。苏林你好。
7: 情暖送考路，交广来守护。大家好，我是记者苏林，我此刻的位置是在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的70号中化道的29站，爱心送考车贴丝带的派发地点为大家发回现场报道。这个派发地点呢是在疏港路的西行方向，就是去往机场那个方向啊。那么沿途呢，其实如果您是西行的车辆就能够看到中化道的29站，如果您是东行车辆的话，就麻烦您在菜市桥这个地方啊掉下头就能够顺利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车贴的领取地点呢是在加油站的便利店内，昨天的派发 工作就非常的顺利，爱心企业呢为我们设计的这个行车的动线非常的合理，只要听从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很快就能够。

0: 领取呢车贴和丝带。为了助力这个咱们爱心送考呢，咱们中化道的二交站呢还特别推出了92号和95号汽油直降1.66元的特惠活动，活动一直持续到6月9号高考结束之前都可以啊。那么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金蝉折桂，一举夺魁。提醒爱心车主，如果呢您已经是预约好了车贴丝带的话，请在16点之前一定到店来领取。我们刚才查询了一下，大概还有50套没有领取的啊，但是呢确实是现在已经完全都预约满了，不可以在现场再空降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的爱心送考活动，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学子加油。好的，以上就是记者苏林在西岗区的疏港路沿海街70号中化道的二交站为大家发回的现场报告。那苏林，目前情况就这样。
1: 好，感谢苏林，辛苦了。好，我们继续啊，这个倒数第二个连线是我们交通广播年龄最小的月如，看一看他那边的情况。月如你好。
2: 行暖送考路，我是记者月如，我现在在大连明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车太司机的派发点。那么具体的派发点位呢，就是在这个清明街和职工街的交叉路口，大家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周围的停车位呢不是特别充足，所以大家如果是开车来领取的话，就在路边即停即走，或者把车辆停放在远端停车场步行来领取。另外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然后呢，如果说您不知道如何预约的话，来了之后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会手把手的教大家。现场呢还有抽奖活动，大家呢可以先在手机上下载大连云 APP， 来到现场之后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抽奖了。最后呢，祝所有的考生心想事成，金榜题名。好了，以上呢就是由月如在大连明记脆皮烤鱼三八广场店发回的报道。好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月如，辛苦了。那最后一个要连线的就是我们的主持人美玲啊，看一看美玲那边的情况。美玲你好。
3: 嗯，你好苏迪，行暖送考路，我是畅快晚高峰的节目主持人美玲。此刻我正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也就是在中山路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这个位置，这是我们今天车贴丝带派发的点位。我们现在车贴的情况大家说一下，预约已经满员的状态了，已经早晨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已经发放出200多位我们的爱心送考司机，车贴已经拿走了，还有100多名司机没有到现场，大家抓紧时间来，美玲在这等着大家。另外很多人在问了，这车贴和丝带领到手之后有哪些便利呢？跟你来详细说一说啊。高考期间6月7、8、9号这三天，其中啊6月7号啊是星期天，如果说您既有丝带的爱心送考车贴的车，可以不受滨海西路单双号的控制，可以走滨海西路。8号、9号是周一周二，也就是有早晚高峰的时候啊，早高峰的时候呢，送考车辆系的金丝带和爱心送考车贴的可以走公交车专用道，含有 BRT， 但是有些 BRT 车道呢是封闭在路里边的，您进去之后很可能就出不来了。所以说交警啊不建议您走这条路啊，比如说咱们华北路破坏那片不封闭的，您可以借用一下这车道通过。但像沙河口区的 BRT 车道，它是很可能这边是在护栏隔离里边的，您可以进去之后可能就出不来了，反影响时间，所以交警部门是不建议走的。当然对于很多送考车辆，车间交警会重点关注，提醒对于很多突发情况的考生呢也会进行护航。当然孩子们的护航还有我们很多爱心企业，此刻呢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的人事行政部的经理王小飞也在我们的现场，有很多祝福的话想要送给考生。
4: 王经理您好。大家好，今年呢是平安产险护航高考的第14个年头，公益一直是我们不变的追求。本次活动平安产险组建了党建先锋队，为送考的车辆配发金丝带与车贴，用心守护每一位考生。在高考护航之外，我们也连续8年投身特殊儿童的关爱活动，今天能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我倍感荣幸。在这里祝愿所有考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3: 好的，谢谢王经理，也借您吉言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点位预约已经满了，大家在附近的很可能只能看看别的位置了。时间是到今天下午4点，大家得空的时候尽快来领取哦。感谢您为考生提供全方位的护航，美玲诚邀您一起为梦想助力。好的，苏迪。
1: 好的，感谢美玲，辛苦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全部连完，也辛苦我在现场的各位同事。依然要提醒各位已经预约成功的我们的爱心司机、我们的考生家长和其他的社会爱心人士，各位呢需要在今天下午16点之前到您预约地点去凭您的预约信息领取即可。

0: 各位中豪，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大联盟广场路段附近呢，是因为有事故，所以呢是导致了这一段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事故还没有撤离，所以呢整个华北路、香洲路想去往机场方向是有车辆滞缓的情况，也包括红岗路进入的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目前也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其他路段还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拐段正常开通。以上的由社李妮编辑播报。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拉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吃烤鱼到宁记，吃烤鱼到宁记，宁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情况17到24度。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警官，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起警情。指挥中心今天接到报警，在长城路医院有一位老人找不到家。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立刻指令属地派出所巡警到场。巡警到场后确认老人70多岁了，但说不清自己的家庭住址。民警将老人带回派出所，联系家属将老人领回家。通过警情提醒大家，自理能力不足的老人或小孩外出时，一定要由家人陪同，避免他们离开视线范围。最好制作一张身份卡片，上面写清楚老人或者孩子的姓名、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如果发现有家人走失的情况，及时拨打110寻求帮助。警中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市民朋友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及时做出处理。报警同时也可以拨打88118969向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小雨。20载爱心接力，每一程都算数。记住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车窗外的我们就是你的最美后援团。同学们加油吧，祝你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3: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后半程呢，我们继续和我们的主题相关啊，大家只要是和车相关的一些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提醒各位啊，今天是我们车贴四代派发的最后一天，下午4点之前都可以，大家呢一定要遵守时间啊，尽早的到你所预约的地点去领取就行了。好，今天我们周二啊，邀请到的也是我们合作的西安路的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宝泰旗舰方入驻品牌魏牌的产品专家齐文豪，来请他给我们打招呼。你好，
4: 大家好，
3: 来离近点，离话筒近点啊。
4: 大家中午好哈，我是咱们魏牌新能源整个大连的这个培训经理啊，大家叫我文豪就行，很高兴能来到直播间。
3: 哎，一看你语文成绩就好啊。

0: 文豪。
1: 对，
0: 好，我先问一下，就是在魏牌供职多长时间了？
1: 嗯，在魏牌的这个品牌吧，工作
0: 还得再往前，
1: 在魏
0: 牌的距离，一拳的距离。
1: 品牌目前工作的话是一年左右，
0: 一年左右。那正好赶上魏牌整体的一个上升期，俺正好是一年的话赶上了，像是蓝山高山就整个往上爬坡这个阶段。
1: 哎，对，
0: 再到现在一个相对平稳期啊。
1: 是的。
0: 现在整个魏牌的，尤其因为咱们是厂家直营店啊，
1: 嗯，是的
0: 啊，然后我们是以它的这个多座椅的家用乘用车为主。对吧，就是咖啡平台的这几个车型啊。然后呢现在最火的肯定是高山系列。
1: 嗯。
0: 但是好多朋友啊可能不了解高山，我说是个系列。好多人以为就是高山系列就叫高山八，不是。你们有七八九。
1: 对的。
0: 对吧，那现在可能卖的最好的，认知程度最高的，最火的，谈论最多的是高山八。为什么是它？按理七不应该更便宜吗？九不应该更好吗？为什么会八讨论这么多？
1: 我也结合这个问题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说高山八会是最近半年全国累计销量目前排第一的一台商务车呢？
0: 哎，
1: 首先高山八的这台车呢，它性价比特别高，
0: 嗯，
1: 它基于整个长城的这个平台底蕴呢，首先是安全啊，长城的品牌造车36年来，安全是咱们不妥协的底线，
0: 嗯
1: 啊，保障全家人的安全。同时，高山八呢，我们全系只有一个配置啊，很多朋友们会去看车的时候会问，我们看到的这台展车试驾车是什么配置？但是你在我们魏牌看到的高山八只有一个版本，给您标配了全系的四驱，啊，HiFi 的一个混动系统，同时给您标配了全车的智驾，包括说车内的四座按摩、零重力座椅等等等等的配置，在我们高山八的这个车上能看到的是标配及顶配。
0: 嗯，
1: 啊，而且高山八呢，它是一个家用的七座哈。同时呢，高山七为什么在后来会有一个后来居上的一个销量呢？
0: 嗯，
1: 高山七的外观尺寸比高山八要小，在长短上短了23公分。
0: 嗯，
1: 啊，所以说城市开起来很好开。但是神奇的是，在整个车内的乘坐空间只比高山八短了3公分，两指的一个
0: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对，也就是说，可能更偏向于城市接送孩子买菜，车小一点。
0: 嗯嗯嗯，
1: 高山七是一个特别棒的一台保姆车。
0: 嗯
1: 啊，如果说您这个车可能想要偶尔出去露营玩，
0: 嗯，
1: 可能偶尔公司用车，那高山八也是特别棒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嗯，以上。
0: 哎，就是相对来讲，就是简单说啊，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1: 哎，对的。
0: 那咱聊细一点啊，就是高山八其实现在就一个配置，39,800。
1: 39,800是官方的价格、
0: 啊。对，咱们把所有能减的都减掉。理论上，如果我手里还有一报废或置换，再叠加厂家的，我的裸车价格最低有可能在多少？
1: 裸车价格哈，
0: 大概就行。
1: 279,800是置换。
0: 那如果是报废的话，大概就是27出头了呗。
1: 24,800，
0: 嗯，差了5000块钱。那这样其实整体算一下，就30万左右或以内落地，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如果说政策拿全的话，
1: 特别不大。其实如果说目前有置换的话，
0: 29多，
1: 哎，
0: 29上下差不多是吧？
1: 全险
0: 啊，这个如果是置换的29多一点，如果说报废的话，基本29左右或以内。
1: 哎，没问题
0: 啊。OK， 就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而且我说了啊，就是高山八它其实还有一个后手优势是什么呢？你看同级这些国产的高端的新能源豪华的中大型 MPV， 在去年年底和今年的1、2季度之前都已经有。2/3给出了大电池的版本，
1: 嗯，对，
0: 你们还没出，但是我估计早晚会出。
1: 目前官方没有明确的消息，
0: 但是我感觉这是个趋势啊，
1: 是一个
0: 对吧
1: 趋势。
0: 而且按照这个趋势来讲，结合这个魏牌包括魏总的这个习惯性的这个动作或安排啊，搞不好可能你们比如说电池变大之后，可能价格几乎会不动，或者哪怕动也动不了太多。
1: 实际上，很多来看车的这个车主，包括说关注的朋友们，都会担心一个大电池的问题，因为确实是新能源哈。但是作为高山的这个车呢，其实我们首先电池给您用的是3元锂，
0: 嗯
1: 啊，在冬天的这个续航呢，跟我们夏季在大连这个城市影响并不大，
0: 嗯。
1: 同时，如果一台车上了大电池，在不改变电池密度的情况下，
0: 嗯，
1: 车的重量会增加，同时车的能耗会增加，
0: 嗯，
1: 大电池并不一定能带来一个低能耗和长续航的一个表现。
0: 对，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是可能按消费者的心理，就是我希望我买这个车跑得越远越好啊，这个也能理解。反正看吧，因为现在咱们我估计今年下半年或年底前应该要能出新款，
1: 嗯，
0: 因为
1: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0: 对，现在是25款嘛，
1: 对，
0: 对吧，我觉得怎么着你跨到26的话，你直接来27款不是不行。
1: 也不是不行，
0: 对，而且现在新能源整体更新的频率其实比较快的，而且一般来讲，我们之前的习惯性动作是在每年的3季度末、4季度初会出一些所谓。

0: 我建议什么呢？驾驶员、副驾和后排，甚至包括第三排的男女老少，全家一起总动员，一起感受一下，每一个座大伙都坐一下，
1: 对，坐
0: 感受感
1: 受。
0: 对，而且呢，你别想着说一次试驾就解决问题，我觉得不现实，多试几次没问题。反正他的那试驾车不动也是不动。大家去的话还能完成试驾的这个指标要求，
1: 而且我们整个宝泰的话，如果大家有需要哈，可以提前联系我们宝泰的门店，给大家提供上门试驾都是 OK 的。
0: 哎，这个通过节目帮大家预约都没问题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你们店里最居中最火的是那个全新的 V9X，
1: 哎，这个车太牛了。
0: 哎，这个讲一讲，就是现在由于新车出的太多，我说实话，包括新能源这块，大家其实有一点疲劳和有一点就是弄不清楚了已经。因为说实话，中大型的电驱的 SUV 现在比比皆是，个顶个都不小，个顶个配置都很高，个顶个动力和转弯半径也都很优秀或不差。那在这个前提下，就好多人就懵了，那我如何选出这种差异化呢？或者说你们的差异化的卖点啊，给大家讲一讲。首先，这是个纯电还是插电混动？
1: 首先 V9S 的这个车的话，我们是插混的，
0: PHEV 的，
1: 对，
0: 嗯，
1: 是对，混动的啊，插混的，
0: 嗯嗯，
1: 同时呢它是给您搭载了一个 2.0T 的四档混动发动机，
0: 嗯，
1: 啊，目前在市场上大家能听到的四档的是 1.5T，
0: 嗯，
1: 2.0T 能听到的是单档，
0: 哎，
1: 2.0T 的四档的混动发动机呢，我们是行业首创。
0: 四档 DHT 啊，
1: 哎，
0: 这是属于轴，你但凡会偷工减料，你就可以省不少钱。
1: 哎，是，但是因为四档哈，
0: 嗯，
1: 所以说它能给您带来的两个优势是什么呢？首先动力强，
0: 嗯，
1: 啊，我们的顶配版本。
0: 我要没记错，你们给的应该是老款坦克三百那个 2.0T 238匹马力那个发动机。
1: 其实扭矩调教了，
0: 嗯，马力是238，没问题，
1: 嗯，您关注的很全，
0: 啊，嗯，2.0T 本身各位这是怎么想你都明白，就是它只要是带油，它 2.0T 一定比 1.5T 好，
1: 对，
0: 这就没有任何可以去讨论和研究的，没有意义，就是哪怕都没电，你 2.0T 肯定跑的也比那 1.5T 或 1.5 自吸要顺的很多，
1: 是的
0: 啊，这个是从一个根本的角度。那这个多档 DHT，这个麻烦文豪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好多朋友其实弄不清，因为有一些市场声音是什么呢？哎呀，不用太关注这个变速箱，哎呀，单档的只要它不坏，它就够用了呗。你我们会发现现在市面上一档、二档居多，三档能占到25%吧，啊，四分之一，四档的为数不多的，在20万以内和20万以上加起来不超过5款，
1: 嗯，不多，国内确实不多。
0: 啊，对，为什么你们会采用这个多档？这个四档的 DHT 较其他低档位的或者说少档位的，你们的优势？或者说想法在哪儿？
1: 明白。首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0: 嗯，
1: 像我们可能都骑过自行车，
0: 嗯，
1: 啊，自行车会有不同的这个齿轮，
0: 哎
1: 哎，当我们低速行驶骑自行车啊，比较轻的起步的时候用的是单档，
0: 嗯，
1: 啊，但是你要蹬很多圈，很累，
0: 嗯，
1: 当你速度上来了之后呢，可以调二档、三档、四档。当你调到五档的时候或者四档的时候，不用蹬很多圈，车就会给你带来一个特别棒的动力，
0: 嗯，
1: 你又省力啊，这就很像我们的四档发动机的变速箱。
0: 明白了，
1: 哎，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啊，这个我要替他问一下什么呢？因为魏牌的 V9X， 他你们反正这个配置表挺矫情的，我要没记错哈，他中配那个就是35万。不对，它入门那个是400伏的平台，
1: 嗯，是。
0: 然后中配和顶配3598和3898是800伏的平台。那我要问一下，入门那个3498性价比很高，但是400伏平台影响大不大？是不是除了充电速率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差距？
1: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剩下的一个就是总体的续航。
0: 嗯，续航这一块儿，能差多少？
1: 跟顶配的版本的话，综合的续航能差300来公里。纯电的续航的话，差100来公里。
0: 嗯
1: 啊，
0: 但是你省了4万块钱。
1: 是的，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
0: 1万块钱100公里，你自己算啊。
1: 也它满油满电也能跑1300也够用。
0: 嗯，
1: 实际上 V9S 的这个车呢，在网络上的宣传，包括说目前市场上的大九系车型比较多，
0: 嗯
1: 啊，这个品牌的宣传比较乱。大白话给大家几个点，就是首先为什么 V9S 的这个车我们会放到一个核心呢？
0: 嗯，
1: 它一个硅圆平台更像一个积木。它同样 V9S 的这个底盘，这个车，我们可以做成纯电，可以做成纯油啊，甚至说后续如果允许上了氢能源，我们可以上氢能源，因为这样的一个底盘架构，我们的造车成本低了。
0: 我解释一下，就我能不能理解成你们这个硅圆平台是一个类似模块化架构？
1: 对，
0: 它可以自由的去装配，或者依据目前最理想化的情况下去科学的配比，把性价比和实用性体现到最高。
1: 对，是的。您说的这个是比较直接的。
0: 哎
1: 哎，

0: 那至于这个400伏、800伏，各位哈，当然肯定800伏更好，但是不代表400伏不能用。我举一个极端例子啊，特斯拉都熟吧？特斯拉至今为止全系最高也就是400伏。
1: 是的，
0: 啊，也不影响。那400伏什么概念呢？因为它是一个插电混动哈。工信部备案，我记得入门那个标注是310，
1: 对，
0: 顶配470，然后中配那个359800是402公里，310公里，如果按照400伏平台算的话，它的充电速率应该是在18分钟以内。
1: 18分钟能充到85%到90%
0: 啊，对，就是极值应该是在18分钟以内，就是咱打一负于20分钟，差不多其实也够了。那如果说800伏的话，大概能比它，各位啊，你明面上听着，各位记好了，400伏、800伏是不是差了一倍？但是它充电速率你缩短可不能缩短一倍，这个到不了。那如果是18分钟左右，那大概800伏应该是在12分钟左右或以内。
1: 哎，你要是充满的话，得12到3分钟。
0: 对，就是大概65%左右啊，就是你不可能按照100%算，那个不现实。但是其实一堆一块都在这，就是说白了，你要800伏哈，你就加钱，少的话加1万，多的话加4万。你要说不需要，或者说本身它这个纯电续航里程310，咱打一八折，大概夏天跑个240公里左右没有问题，245没有
1: 问
0: 题。冬天的话，大概纯电续航跑个189、200左右，
1: 189没问题，
0: 也没问题。那这样的话，其实就覆盖你2到3天的这个续航，你有充电桩就充就行了呗。那多问细一点，你们的官方的相关的质保政策是怎么做的？因为现在不同品牌有不同的要求。
1: 嗯，
0: 我们比较习惯的所谓的行业默认的规则，但其实这个只是行业默认，国家并没有任何一个文字规定说新能源汽车每年只能跑3万公里以内，没有这个说法。但你们是怎么要求的？
1: 首先长城的所有的车啊都是自主研发，
0: 嗯，
1: 不需要采取任何外部的零配件，
0: 嗯，
1: 所以说关于质保方面的话是特别长的。
0: 嗯，
1: 我们的首任车主呢是终身质保，
0: 好，
1: 包括了什么呢？三电，
0: 嗯，
1: 我们担心的电池、电机、电控，
0: 嗯，
1: 以及发动机和底盘，因为是混动，
0: 嗯，
1: 不限公里数，
0: 嗯啊，不限公里数，
1: 不限公里数。
0: 好，哎，这一点我是非常要点赞的啊，就是敢喊不限公里数的，加一起现在两只手数过来了，
1: 嗯
0: 啊，而且不到。啊，其他的基本都会有一些里程的限制。其实说白了就是成本啊，或者说后续的一些成本的考虑。但是这个怎么讲，就是他敢给你不限里程，我觉得是一种提振。那还有一个我要问的细节啊，就是咱们的车能更名吗？如果说我发生了更名之后，会不会我的政策从终身质保变成了年限或里程质保？
1: 哎，对，这就是第二点了啊。
0: 哎，
1: 首先首任车主呢是终身质保，不限公里数，
0: 嗯。哎，
1: 那如果说您是直系亲属间的过户，也不影响。
0: 解释一下，我理解直系亲属，用我的话讲，就是一个户口本上的，
1: 不影响。
0: 亲爹亲妈啊，子女，
1: 嗯，
0: 你媳妇儿、
1: 爱人，
0: 或者说你老公啊，老丈母娘和姐夫不算，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小姨子更不行啊。但是有这个政策的也不多。
1: 然后还有，因为正常我们的车呀可能会交易，它不能开一辈子。
0: 哎，对。
1: 那当您这个车在交易的时候呢，质保跟车走，但是第二任车主的质保就不是终身了，
0: 嗯
1: 啊，变成了8年。
0: 这个就是行业默认的。
1: 对，再给您保8年。
0: 啊，就是比如说我是在26年买的车，
1: 嗯，
0: 我用了，比如说我用了30年嘛，我卖给你了，那就是这个车的后面这位车主的，比如你的这个终身质保没了，但是你可以从30年一直他，那也就是说啊，这其实就是从你买车之日起，如果说要发生变更的话，那其实就是数日子，
1: 对，
0: 按8年走。那也就是说啊，这其实就是从你买车之日起，如果说要发生变更的话，那其实就是数日子，
1: 对，
0: 按8年左右数。你用了5年卖，那就还剩3年；
1: 是
0: 你用了2年卖，就还剩6年，啊，这个就算。但是啊，这个看吧，一切都是明面上的啊。看您的实际需要，反正现在基本上在30万以上的车，可能说，二手车的复购率其实没那么高，尤其新能源车，
1: 嗯，很少的。
0: 那因为它的这主要是质保政策，它是，跟人不跟车，
1: 对
0: 啊，
1: 很多品牌都是。
0: 对，但是最起码啊，它不限里程啊，这个就不扯皮哈。那我再问一下，既然你们啊允许直系亲属过户，
1: 嗯，
0: 一次是吧？还是说不限制？
1: 文件上没有这个限制。
0: 我相信谁家也不可能没事过着玩啊。好，就按一次算。然后呢，不限里程。那有没有其他一些细节的要求？比方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你新能源车嘛，啊，三电系统，尤其是电池这块，万一我有一天续航不达标了， 能不能免费更换，达到什么标准可以给我换。
1: OK、这个也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目前26年的这个电池新国标还没下，以往的新国标中呢是电池的健康度衰减超过 30%，
0: 嗯，
1: 比如说您的健康度低于 70% 了、
0: 哎、
1: 车企要

0: 在质保期内无条件给您更换电池。
1: 举个例子，还是就是咱入门那个3498那个，
0: 哎，
1: 官标是310。我们说如果说是按七折算的话，大概就是220公里以内。
0: 嗯，
1: 啊，如果说你是小于等于210公里的这个充电到达，
0: 免费更换，没有任何工时费、人工费。
1: 这当中肯定还有一个官方检测。前提必须是非人为，你要说没事自己拿凿子在车底咣咣一顿凿，那也是属于人为的，那也能看出来。对，那如果说是非人为情况，它没有明显的损坏，也没有其他，就是电池本身的原因，赶上你中奖了，但这样的话是免费给你更换的。
0: 对，刚才说的是国标，我们的标准会更高，您的电池健康度低于80%给您换。
1: 好，国标70%，你们是80%，
0: 嗯，
1: 那这个就是，但是这个算法包括呈现要以官方解释为准。我这句话必须要加，
0: 是这样
1: 啊，大家不能说单纯的以为，比如说我说了啊，它官标310，然后呢，其实夏天大概也就能跑个245以上，但是这个是全行业都会这样，就是你的100%状态是不现实的，达不到啊，就是实际的极值和表显极值也达不到，啊，以一个合理的系数去进行一个算法，如果说它不达标，可以给你换。我们听众问啊，这车多久保养一次？保养一次多少钱？
0: 首先 V9X 咱们是一个新车哈，我们自己店内的这个试驾车呢没有实际的保养，我会结合我们以往有过的这个
1: 经验来说，
0: 蓝山和这个高山的8和9给您一个保养的建议。
1: 反正本身就是一个高价值豪华的车型了。
0: 对
1: 啊，
0: 首先的话首保二保是赠送的，大白话讲第一年您不用花任何的保养钱，之后按照一年平均20000公里来算，这20000呢是油混一半一半的，按纯油的公里数来算的话，就是15000公里的纯油里程。电呢全不算了，因为电不用保养
1: 啊。对，
0: 15000公里，高山8、高山9的保养成本大概是在400到500块钱。那放到这个车上，我们给它一个溢价乘以1.2的话，大概600-700块钱
1: 啊。对，
0: 对，一年够了
1: 啊，一年一次呗。
0: 1.5万公里的纯油，
1: 就是按纯油里程算出1.5万公里，那其实差不多也就一年一次，
0: 很省。其实因为用电为主，
1: 对，我没听说谁家家用的 MPV 能跑出一年2-3万、3-4万，这个很难。但是也不排除什么呢？比如说我开公司，首先我能合理避税，对吧？能抵税。然后呢，可能说作为商务接待啊，或者接客户啊，刚巧我客户可能都在西伯利亚，或者怎么着，我开的远点，一年开出个5万-7万的也有可能。但那样的话，就也是按你这个大概的燃油的里程来按系数来折，
0: 对，
1: 就每跑到一个15000就建议保养一次。但比如说如果我车的状态很好，我最近还很忙，我超个2-3个月或者小半年去保也影响不大。
0: 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是个直营品牌，直营跟经销商不同在哪儿呢？直营从您最初买我们车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成本利润给您算出来了，后续更多是服务，比如说我的这个车正常到了该保养的期间，我们会通过5个平台给您提示，APP、电话、短信、车机等等一系列给您，
1: 就满眼满耳朵满屏全是，
0: 哎，您能看到，所以说您点啊忽略。同时呢，比如说我开车，可能我在大连用车，我去沈阳，我去新疆玩了，同样的一个该保养的东西，或者说该维修的东西，全国的价格是联动的，全国是直营，价格一样的，不用担心像经销商价格不一致。
1: 这就是厂家直营店的一个优势。其他的就是各位自行了解哈。然后这车试驾车也 OK 了是吧？
0: 哎，试驾车全到了，展车也到了，欢迎大家来试试。
1: 可以去试啊，还是那句话，我们可以送车上门试驾。然后再提一下蓝山吧，蓝山是你们在这个就是咖啡平台高端化的，其实应该是第一个车型。
0: 是的，
1: 我要没记错，应该是在2024年的，还是2023年的上海车展
0: 第一台。
1: 对，
0: 蓝山。
1: 2023年上海车展现场，当时我看到第一台车，当时大连还没有展车呢。
0: 对
1: 啊，然后现在经过更新迭代，整体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其实还挺高的。你说一下吧，现在大概蓝山的一个平均的落地价格，如果说政策都拿到，大概在多少？
0: 好的，如果是蓝山目前把官方的活动啊，首先官方的价格是29.98万的啊，活动国补都折完的话，目前全险落地的价格在25万左右。
1: 哟，那这个确实很便宜，刚上的时候也得30万左右了。
0: 是
1: 啊。给大家想一下吧，这是个五座车还是多座椅？
0: 首先呢，这个蓝山呢是一个多座椅的六座车，5156的车长呢，大概可以对比同级别的一个中大型的一个 SUV 了。标配的是 VLA 的支架哈 ，VLA 的支架是会像咱们人一样有自己的思维逻辑，懂思考的，支架系统是特别牛的。同时车里的功能配置，这个冰箱、娱乐屏、
1: 该有
0: 都
1: 有了，
0: 全
1: 都
0: 有了，很全。
1: 就说白了，要是不想花那么多钱，就是 V9X 对您来讲有点远，因为毕竟价格差出10万块钱嘛。就是照着25万花，蓝山可以看；然后如果说照着29万花，高山可以看。 如果照着38以内 V9X 可以看。
0: 而且我们车都是四驱哈，咱们不用担心、
1: 啊、对，标配全系标配是吧，
0: 全系标配。
1: 好，这一点至少大家不用担心什么后驱前驱的纠结啊，就是上来就四驱就 OK 了。这么大的车型，这么大车体，有四驱肯定更好，而且有一个前提优势，就是它不像燃油，燃油带四驱可能还要费油，但是电车它有电啊，这就无所谓。充电桩送吗？
0: 终身啊，不是终身啊，您的这个充电桩呢，两年内如果能装，啊，包技术安装给您装。
1: 就是你可以两年之内先不装，眼瞅着两年这根儿快到了，你再装也行。反正你们
0: 包括说两年左右，我时间快到了，我家安不了，我亲戚家能装，也可以给你装。
1: 哎，那有没有可能是这样？这我是纯为难的一个问题啊，就为难你们。比如说我家里有充电桩，那你这桩我不要，我能折成其他的权益吗？
0: 这个不能，
1: 这个不行。
0: 对，
1: 也就像你说的，我可以在你那儿存一个两年的充电桩，我想在哪儿安在哪儿安。
0: 是
1: 啊，只要是安的那个地儿能安就行。啊，好，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您可以通过节目或者说到宝泰新方的这个魏牌店啊去找文豪啊，齐文豪，这名儿特别好记，就是你们店语文最好那个，让他给你服务一下，这都没问题。然后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在这周六啊，6月6号，我们还会通过大连平台，然后呢在宝泰新方进行一个视频直播，那天也有他们的相关的车展。那六月份的一个相关的权益还没出来，但是目前我能确定的啊，首先宝泰新方合作的。因为跟我们节目常年合作，他们自己每天也好每周也好，在他们自己的官方直播间也会发这个9.9块抢500元电卡的权益活动。然后呢在五月份是有每天99抢1099的购车补贴的这样一个权益。不知道六月份还有没有，或者额度有没有变化，或者数量有没有变化，这个等到我们6月6号直播的时候应该会给大家一个详细说明。还有就是6月6号直播当天依然会进行现场的抽奖啊，现场的官方的一些官方限量周边，包括呢宝泰眼镜城提出的给出的眼镜，包括宝泰新方给的200元电卡，这些肯定都有。数量上呢应该大于等于四啊，因为上一场给四个，这场不会小于四个。那其他的就是我们到时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感兴趣有时间各位别忘了6月6号上午11点到12点听大连交通广播，同时打开手机下载大连云，找到车生活频道。我们在6月6号现场，我会出镜带大家好好再逛一逛。同时那天估计也能和文豪再见着，啊，只要你不休息啊，到时候我们再结合着现场的这个实况的一个直播，我们再好好给大家讲讲，像高山八，像蓝山，尤其是 V9X 啊。再次感谢各位啊，明天我们的嘉宾是老胡，也感谢文豪，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2: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5: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4: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5: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4: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5: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4: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5: 香独郊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4: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5: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4: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5: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

0: 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0: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0: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一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通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0: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0: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线整体运行非常的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6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9: 这哪里好记了？
1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9: 哦，厉害！
1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0: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7到24度。
13: 同学们好，
14: 老师好。
13: 古人云，读万卷书
15: 也要行万里路。
13: 古人又云，360行，
15: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3: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5: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13: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5: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6: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嘞，北京时间12:07，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以及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这个书接上回啊，每一次呢，我们中间隔的这个时间广告时长有点长了，一隔就一个礼拜啊，大家非常的想念我们江春博江老师，再次的掌声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每个礼拜二江老师走进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国学的内容。书接上回，说到是什么呢？我们一开始讲了武则天，武则天死后了呢，我们又讲了这个唐代的后期，
1: 也讲了杨玉环
0: 啊，李隆基上位。李隆基上位一开始呢弄得也非常好，然后呢到他晚年的时间，可能是人有点糊涂了，或者是不勤于政务了，导致了出现了混乱的那么一个时期。那么出现了一个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安史之乱。那么安史之乱之后啊，分崩离析，唐朝呢可能也没几年也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大唐的盛世也就结束了。今天呢我们接着往下讲。那么我们知道唐朝结束了以后出现了一段非常动荡的年代，那么在这里边呢出现了五代十国，然后到后来的北宋，所以请江老师为我们今天开启乱世解说。
1: 就是进入到大宋了是吧。
2: 那么我们说一下，在讲这段之前呢，我们给捋顺一下啊。那么整个这个中国的古代史呢，它其实是有三个特别乱的时期。第一个特别乱的时期呢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之后呢，秦朝秦始皇统一天下，哎，这段时期就结束了。然后后面一直是大一统，再往后呢一个很乱的时期呢，大约持续了将近300年，我们称之为魏晋南北朝。那么隋文帝杨坚呢结束了这个局面，建立了隋朝，后来又隋朝唐朝。那么在唐朝灭亡之后呢，出现了第三个比较混乱的时期，这个时期叫做五代十国啊，这个时期叫五代十国。那么这个五代十国是怎么一回事呢？很多人对这个他不清楚，怎么一会儿有五代，怎么一会儿有十国，啥意思？有15个朝代？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这个意思我先说一下啊，他就是我们上节课我们在讲安史之乱的时候，咱们跟听众朋友们说过，对吧？后来到了唐朝的中晚期，唐朝整个的这个疆土，我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我愿意在黑板上画图哈，我说你们就这么想啊，你就想这个唐朝的这个疆土，它就是一个圆形的。这个圆形的呢，中央的有一个小圆是属于唐朝的中央部分，
1: 中心地。
2: 中心这个地方就是皇帝所在的这个地方，中心地带谁说的算呢？皇帝说的不算，宦官说的算，我们称之为宦官专权。那么在这个圆的四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称之为边疆之地。那么这个边疆之地谁说的算呢？藩镇割据，就是藩镇的那些武装力量说的算。那么这个时间一直持续到唐朝最后灭亡了。那么这个五代十国是什么概念呢？这个五代十国的概念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在中心那个地区有这么5个相互连接的政权，交替的这样的政权出现了，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那个部位上，就是中心地带那个地方出现了5个相互连接交替的政权，这5个政权我们称之为五代。那么什么叫十国？十国就是在这个唐朝原先的边界的四周，就是它的边疆地区，我们说的那个割据藩镇割据的那些政权叫做十国。也就是说什么呢？五代和十国它不是连续的，它是并存的。它是并存的。那么五代是5个朝代相互连续，十国是和五代这他们在连续过程中周边有10个国家，是这样的。
1: 但是五代之所以混乱，是因为他们就是更换的比较频，还是
2: 比较频，另外一个时间也比较短，特别短啊。那么我们就再回过头来说，我们说唐朝灭亡，唐朝是怎么灭亡的？唐朝最开始的灭亡是唐朝末年爆发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理解为爆发了农民起义。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黄巢。黄巢一开始的时候

0: 所以他家条件还真好啊，他家是三代私盐贩卖私盐，搁今天的话说富三代啊，有
1: 盐商以前可真是有钱，
0: 特别有钱，但是他是商人，他没有地位，
2: 但是有地位啊，对，
0: 他
2: 没有
0: 地位，所以他为什么要参加科举考试？他说我有钱了，我没有地位怎么办？我要参加科考。
2: 但那个时候的科考，他可以用钱买吗？
0: 那个时候已经很混乱了，就是你就是他跟我们说的唐朝的初期和中期还不太一样，就是唐这个皇朝呢，参加了这个科考呢，就没考上。没考上之后呢，一怒之下呢，哎，人家写了首诗，这首诗非常著名，
2: 是哪个？
0: 叫“不第后永居”，这首诗的千古名句是他的最后一句话，叫做“满城尽带黄金甲”。
1: 哦，是他写的。
0: 啊、这首诗他写的，记不记得冯那个不是是张艺谋
1: 啊，
0: 在很久以前拍了一个片子，就
1: 是
0: 这个片名对吧？哎，就是从这儿来的。然后呢，他说怎么办？他不行了吧？他就跟随农民起义了。跟随农民起义，这家伙混的也挺好，最后混成了这个起义军的首领了。于是要干什么？于是就要颠覆唐朝政权。后来唐朝一看说不行啊，你说我得镇压呀。于是开始找人就镇压，找了一个人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朱温。
2: 啊，
0: 朱温还有一个人叫什么呢？叫李克用，但他不是汉人，他是沙陀人。这些人就一起把这个皇朝的这个就造反这个起义的这个势头就给平定了。平定之后，唐朝皇帝一看挺好啊，这朱温这表现特别好，是吧？来来，
2: 重用，
0: 并且给你赐名，你别叫朱温了，给你改个好名字，叫什么？叫朱全忠。记不记得
2: 又中了？我们上节课就说了，
0: 上一次说的那个对吧？他就改名了，
2: 越中他越不中。
0: 对啊、他结果他就一看这个皇朝这么烂，我都能平叛，对吧？这个唐朝皇帝手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实力，对吧？结果他一看，那不行了，算了吧，我不直接造反得了吧？
2: 他有点飘了。
0: 结果这个朱温后来怎么样？直接造反了。
2: 哦，
0: 造反之后，人家我也得建立一个政权吧？这个政权就建立了一个政权，叫做什么呢？叫做梁。就是姓梁的那个梁，人家不叫后梁，人家就叫梁。那么我们后来为什么叫后梁呢？因为中国历史上这些小政权叫梁的它比较多，我们也搞不清楚，我们就说一个梁，你说这个梁是哪一个梁，谁建立的，我们分不清楚怎么办啊？那就是我们给他起个名，唐朝后面五代十国期间呢，我们给他起个名字，五代的这五个政权全带一个后字，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2: 哦，所有的五代里面全都有。
0: 都带后啊、哦，全都带。这个后是我们后来加上的，但是人家原先起名的时候，人家没有啊，人家那个是不带的，人家就一个字儿啊，就这样他就建立了。那么他建立的这个政权标志着什么？标志着唐朝正式灭亡，时间公元907年。
1: 知识点啊，各位、啊、各位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听，标志着唐朝正式灭亡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0: 对啊、就是、
1: 是哪一个朝代的建立？是后梁的建立、
0: 啊、对，五代的后梁建立了，公元907年唐朝就灭亡了。那么后面的这个五个朝代相连续的这五个朝代呢，时间特别短啊，时间特别特别短，就是二三十年换一个，二三十年换一个，
1: 坐不住江山吗？
0: 坐不住江山，就是谁呢？就是朱温先建了后梁了，对吧？建了后梁之后，记不记得我刚才说，我说他和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李克用，他俩当年俩人是一起平叛这个皇朝起义的，对吧？
1: 好家伙，他俩又弄起来了。
0: 李克用一想，怎么回事？这事儿咱俩一起干的，然后你回头
2: 你要
0: 称
2: 霸了，
0: 你称帝了是吧？哎，那不行。结果他就实际是李克用这一辈子这都在用时间跟朱温的人干仗，就跟他一直打。
1: 你说这历史是不是惊人的相似？
0: 特别像是吧？
1: 你说安和史不也是这么回事吗？其实到后来，
0: 然后呢，这他终其一生也没干过人家，临死前把这个事交给他儿子了。李存勖，我跟你讲啊，这个你爹这辈子没有什么其他的愿望，唯一的愿望，你必须把朱温给我灭了。
2: 嗯，
0: 他儿子说行，你放心，这个事儿我给你完成啊。
2: 其实他们也不一定就是想称帝，就是觉得好像哎，同样都是一起起来的，凭什么你上去？有一种嫉妒之心，
0: 然后
2: 就想干过他。
0: 然后他儿子后来真成了，后来他儿子呢就举兵了，然后结果呢就把后梁给灭了。人家就建立了一个政权、人家给这个起了个名政权，觉得我就是大唐的延续，
1: 后唐
0: 名字还叫唐，
2: 那时候还没有后呢，
0: 有
2: 后不是
0: 后
2: 起的吗、
0: 家里嘛，对吧？就后唐又来了，对吧？
2: 嗯，
0: 结果后唐建立了没多少年之后呢，这个后唐呢到了这个第二任皇帝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女婿，这个女婿叫石敬瑭，这个女婿动了歪心思了，
2: 是他的女婿，
0: 他的女婿，皇帝的女婿啊，
1: 第二代皇帝的女婿
0: 啊，人女婿一想，这个我是不是也可以篡位啊，对吧？后来一再掂量掂量自己手中的这个军权哈，好像不大够啊，那怎么办呢？
2: 等一等，
0: 哎，不用
2: 联合别人，
0: 不能等，找人帮忙就可以。他为什么要找人帮忙呢？因为这个时候在北方又兴起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我们耳熟能详，契丹。
1: 哦，契丹
0: 啊，契丹，这个契丹我多说一句啊，就是今天你包括在俄语中的中国，它是怎么读的？契丹，
2: 嗯，
0: 它对中。

0: 国最早的人是来自于契丹这个民族啊，他是来自于契丹这个民族。然后呢，这个他就跟这个契丹，就跟这个契丹说了，说怎么办？你帮我们，那人家不能白帮你，对吧？说你谈的条件吧，你怎么帮你什么好处？
1: 割地呗。
0: 然后石敬瑭一想，你这样，那个给你个好处，好处是啥呢？燕云十六州，
2: 嗯，
0: 全
3: 什么意思？把地给他。
0: 对，这个地非常重要，它的地理位置是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北部，
3: 那就是很中心的位置了。
0: 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是在长城以内。你想，如果这个地方都划给少这个少数民族，
3: 那人家想反就很容易了。
0: 对呀、啊，就相当于
1: 你就是没有关内关外的概念
0: 了。
3: 对呀、
0: 啊，相当于门户大开了，对人家说没有长城关卡了嘛，人家就进来了嘛。
3: 他是表忠心。
1: 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讲关内关外呢？就是北洋那个时期的时候，然后奉军的时候入关不入关回去，
0: 嗯、对，就很费劲的。他就说，就我这块地我都给你。然后另外一点什么呢？石敬瑭从年龄来讲，比当时契丹的皇帝耶律德光小了整整十岁。啊，他说你看你要这事能帮我的话，你以后就是我爹，
1: 哎、
0: 我是你儿子，
1: 哎呦，
0: 啊，然后这个石敬瑭倒不是说这个不是，
3: 那还不如让他老丈人当皇帝呢。
0: 不是啊，就是你帮助我，我把他们
1: 推翻了，他得说了算呀，
0: 我得自己当皇帝啊。啊对不对，他是这
3: 么想的，我只是叫你爹，我并不是听你的。
0: 啊、对我不是说让你做皇帝，是我叫你爹，但是这个皇帝得我自己做。啊、然后呢，这个耶律德光再一想呢，他倒不是说图你叫我爹不怎么，他那个不是，
3: 那看出他的诚意，
0: 看好那个地了，
3: 对呀、
0: 啊，他就主要看好燕云十六州了嘛。他说行，于是俩人就一拍即合了，俩人一起发兵把后唐给灭了。
3: 哦，
0: 后唐灭了之后，这石敬瑭是怎么办？就建立他的政权嘛，给人自己又起个名叫什么呢？叫做晋。
3: 这个跟山西有关吗？
0: 他当时是燕云十六州归他的那个管片，山西北部属于燕云十六州其中的一部分。今天的应该是今天的大同，啊，今天的山西大同。
1: 欢哥的意思就是说，
3: 他
1: 这晋是不是他是山西人呢？还是他
0: 是
1: 怎么回事？
0: 他的分封，他的分封原先是他这个分封里面带一个晋字，晋王 啊，所以他就有了这么一个晋呢、啊。
3: 一般都是按照自己
0: 封
3: 号，封
0: 号来的，
3: 能、表示自己。
0: 对，然后后晋、那你说这个事儿让他这个在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到现在没下来。你说他为了这么点的一个事儿啊，他做皇帝才做几年？才做了区区七年的皇帝，
1: 然后就把燕云十六州给人
0: 就没
1: 了。
0: 然后这历史一提到他就说嘛，就是对的，全都是什么负面的，对吧？后来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儿皇帝，啊，是不是你不是皇帝吧？你确实是皇帝，你不是人家的儿子吗？儿皇帝一提到石敬瑭，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说什么儿皇帝，把燕云十六州割给人家了。这一下子，燕云十六州离开中原政权足足四百年。
3: 那你说他自己当上皇帝，然后他自己呢那么重要的一块地方给别人了，他不担心吗？
0: 他不担心，他觉得我有这一块就够了，我在这个地方上我做。
1: 因为当时呢，燕云十六州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还属于边疆地区，
0: 对，所以说他会觉得无所谓，就是
1: 你不能以现在的中国的地图版图视角来看这个事儿。
0: 他是这样，而且他那个地方特别小，就是你像五代本身就是个居中的地方，你再割一块给别人，那你就更没地方了，对吧？但是后晋又建立了嘛，对吧？后晋建立完了之后呢，又出什么事了呢？说他七年之后他没有儿子嘛，他后来收了个养子，他就把位置传给他养子了。传给他养子之后呢，我觉得他这个养子比他有骨气。为啥呢？你说按照辈分算，他这个时候应该管
1: 叫爷爷
0: 契丹的皇帝，你是不是得叫爷爷了？
3: 他不叫，
0: 他就觉得我太屈辱了，这不叫、啊。他说你那是上代皇帝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说咱俩之间就是平辈论交啊，就是我坚决不叫你
3: 啊、
0: 嗯。这耶律德光能干吗？耶律德光说那不行，是吧？这不咱们谈好的条件吗？
3: 好有骨气啊！
0: 两边就干起来了。结果这个契丹呢，就把后晋给灭了。他把后晋灭了之后呢，他这个契丹就跑到哪里去了？契丹就跑到那个河南开封了，因为他们这个五代时期的这五个政权全都是定都在今天的河南开封。
1: 是的
0: 啊，他就跑到那个河南开封去了。结果在河南开封待了能有多少时间呢？不到一年，待不住了。为啥待不住了呢？就是那个时候少数民族跟我们汉民族的政治制度不一样。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你在我这来做官员是吧，我每个月是不是得给你发俸禄啊，这是很正常对吧？少数民族是不是这样的，他们没有俸禄这一说。那你说你不给人发工资的话，那人家怎么白给你干活吗？哎，他们是这样的，说我不给你开工资哈，但是咱们不是经常打仗吗？走，咱出去打仗，打仗只要我们赢了啊，所有的东西什么钱呢、啊、什么那个这个孩子呀、奴隶呀、女人呢、随便，只要你能抢，抢的就是你的
3: 买。
0: 所以契丹的这些人他们都愿意干什么？就愿意打仗。那你想他们在开封城里闲的没事就跟老百姓就洗劫一波，没事就洗劫一波，你这谁受得了对吧？老百姓就干什么，就经常造反。他们在开封就待不住了。后来这个

0: 德光一看，那算了吧，那我不在这待着吧，走吧，我回大本营吧。他就想回到大本营去，就回到他们的这个契丹的这个都城去，就不想在开封这个地方待着了。那么结果还没等走，马上就要走的时候，耶律德光得了一场重病，结果就死在了中原之地。他说：“你说皇帝死了，你不能说你得给他弄回去，落叶归根呢。”他死的时候正好是什么呢？一个大夏天，这怎么运呢？运不回去啊！他们那里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厨子想了个办法，
1: 嗯，
0: 说怎么办，把他给腌了。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腌那个咸菜的方法，
2: 放咸盐
0: 啊，就把内脏都弄出来，然后把那个盐都塞到里面去，就是腌制腌肉的方法，把它腌
2: 了。在那个年代不视为是一个好办法，
0: 对，那个年代只有这个方法防腐。然后他就说我们利用这个方法把它怎么样，把它给运回都城去。结果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死后被做成腊肉的皇帝，我们称之为腊肉皇帝，就这样把他给运回去了。
2: 那他是契丹的第一位皇帝吗？
0: 他不是契丹，等会儿我们会单独说，他是第二位啊。
1: 这些人怎么那么爱起外号呢？儿皇帝、
0: 儿
1: 腊肉皇帝，
0: 对，就是腊肉皇帝，对吧？然后呢，他这一走之后呢，开封是不是又空了？
1: 嗯。
0: 那么原先后晋呢，人家还有一个首领，叫什么呢？叫刘知远。刘知远呢，就在契丹当时还没有灭这个后晋的时候，刘知远就反了。他反了之后，他把他的大本营定都在今天的四川成都那一带。然后呢，他一听说怎么那个
2: 空虚了，
0: 那个
2: 没人了，
0: 开封那地儿没人了，
1: 我去
0: 这我去吧。
1: 嗯，
0: 结果他就迁都了，他就从开封那个地方就迁到，就他从成都那边迁到开封去了。
2: 有问题问欢哥，他姓刘，所以他建立的朝代是？
1: 我不知道，汉。
0: 哎、
1: 没，是因为孙飞告诉我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
0: 对，然后
1: 后周，
0: 后汉又有了，对吧？
1: 嗯。
0: 结果后汉没有等几年之后呢，后汉下面又有一个首领啊，就一个将领啊，叫郭威。啊，郭威一看，这是我也行，是不是？我也可以。
2: 掌兵权嘛。
0: 掌兵权上，我也造反。哎，郭威又反了。他这一反，
1: 谁看着谁都有点心思啊。
0: 那个年代都这样，结果他反了之后
2: 呢，因为大家都在蠢蠢欲动的。
0: 对。
2: 谁不想当皇帝呢？
0: 对。然后他干了一件事儿，他干的这个事儿，很多人都觉得，哎，不对呀、啊，这个事儿最先不是赵匡胤干的吗？错了，这个事儿最先是郭威干的。什么事儿呢？黄袍加身。
2: 啊、
0: 很多人都说黄袍加身这个事儿我们知道啊，但是赵匡胤呢？其实赵匡胤那是属于什么呢？那是属于抄袭版。最先干这个事儿的人是谁？是郭威。
1: 哎，我好像在电视剧里面看，他是在屋子里面偷偷的穿。
0: 他不是，
1: 但是那个是
0: 郭威当时不是衣服，是什么呢？黄色的旗帜。就打仗的时候，他们打胜仗，他的士兵就把一个黄色的旗子披在他的身上，说这个就是龙袍，我们以后尊你为皇帝。结果这场仗打完之后呢，后汉就被郭威给灭了。郭威灭了后汉之后呢，回头就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叫做周。你看那个武则天建立那个政权是不是也叫大周、
2: 嗯、
0: 你说你不区分就说一个周，咱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周吗？
1: 容易混
0: 啊，对，就混，对吧？哎，因为他建的那个政权叫什么，叫后周。你看这是不是五个了，这第五个了，对吧？
2: 嗯，
0: 好了，他呢，哎呀也不好意思，他也没有儿子啊，他就立了谁呢？他妻子的
1: 侄子。他们那时候没有儿子是夭折了还是
0: 就是
1: 宫斗？
0: 有的是夭折，有的就是
2: 天数，
0: 就是没有儿子。
1: 那你说他一辈子他有那么多孩子，
0: 他
1: 一个
0: 儿
1: 子也没有？
2: 现在也有啊，有多少个？那姑娘生了
1: 七
2: 八
1: 个葫芦娃的呀、
0: 啊、
2: 或者是
0: 儿子？对，
2: 你前段时间电视剧火那个七姊妹不也是吗？
1: 七姐妹
0: 没有儿子，
1: 但是才七个呀。那你说皇上那不都十几二十几个？
2: 你也得考虑他掌权才多长时间，他有没有那个时间生啊？
0: 对，再有一个什么、就是、
1: 有道理。
0: 对对对，就他本身就
1: 时间短，
0: 他本身这个皇帝本身他可能是有些疾病，他说他不能生。哎，也有这样的。你像赵构生完他儿子，他唯一一个儿子出生两岁被吓死了之后，再往后就没有孩子了，他就本身就身体有问题，他就生不了、
1: 哦、
0: 啊。所以你有多少个妃子没有用。啊，就这
1: 样。那你说就把这个皇位就继承给其他人，像刚才那个属于干儿子，
2: 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0: 吗？他没有办法，对，没有别人了，怎么办呢？那你不得找一个，最起码找个差不多的吗？
1: 嗯，
2: 找一个贴心的，能把他的身后事办好的人。
0: 对，交了以后，
2: 最起码不被你挫骨扬灰的，给你，
1: 不被人挖掘坟墓的。
2: 对呀、啊嗯，
0: 最后死后还能给你去祭祀的，你得找个这样的、哎，对吧？于是他就给了谁呢？就给了柴荣。柴荣呢，其实五代时期的这些所有的君主里面，柴荣应该算是最有作为的一个。而且我认为他的最大的一个 bug 点是什么？他就是短命。他但凡活的时间长一点的话，我估计后边就
2: 没有北宋什么事了。
0: 没有北宋什么事了，基本就他就大一统了，他可能就是吧。结果他的问题是在哪呢？短命。他一短命之后，他觉得不行，他儿子才七岁，怎么办？他就找了人吧，找了个我最信任的人吧，找了谁呢？他身边很信任，跟他出生入死。

0: 子当时的职位是殿前都检点的赵匡胤，他就临终托孤了啊，说这个我这不行了是吧，这我这儿子以后就交给你了，以后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功成大臣了啊。说完之后就撒手人寰了。
1: 但是赵匡胤他就不是反上来的，
0: 赵匡胤一看呀，这不天
2: 终于登上历史舞台了，
0: 掉下一个甜豆包嘛是吧。
1: 姜老师现在的表情好像他要登上那个历史舞台一样，
2: 这不就是
1: 眼睛都亮了，
2: 这可不是天上掉馅饼那么简单了。
0: 赵匡胤这个人特别好玩，因为我个人啊，我只说我个人观点啊，我个人观点其实我觉得赵匡胤从作为皇帝的，咱们把所有的皇帝都放到一起啊，就作为皇帝的这些人来讲，
1: 能力比较强。
0: 我认为赵匡胤他能力并不强，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你说咱们现在这个权力就摆在这儿了，你说你想不想反？大家都想反，对吧？那么很多人反了之后的做法是什么？前面我反完之后，前面朝代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宗亲之类的，我全都给你杀了，我一个不能留你，对吧？我怕你将来以后你造反报复怎么办，对吧？你看赵匡胤是怎么做的。首先就是我就是觉得他造的这个反，我就觉得就很有智商。说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造的反呢？他这不成为辅佐这个小皇帝的这样唯一的大将军了吗？结果突然有一天，就是这个就传来一个战报，说契丹带了30万大军进攻边疆。进攻边疆之地，小皇帝七岁懂啥，啥也不懂，对吧？他马上就安慰皇帝说，那个孩子你别怕啊，没有事啊，有叔在啊，叔替你出去打仗就行，对吧？他就带了30万大军要出去什么抗击契丹，然后呢走到了一个叫陈桥驿的地方啊，陈桥驿这个地方，结果呢大军在此休息，大军在这个地方休息呢，突然之间这个军队呢，哎呀，又发生哗变了。这个哗变和马嵬坡那个哗变不太一样，这个哗变是什么呢？这士兵就不走了，士兵说我们不愿意为一个七岁的小破孩儿，我们去出生入死，对吧？你要让我们出生入死可以，我们为你我们愿意。于是呢我们就想有个想法，就是你呢得必须得当皇帝，否则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走了，
1: 硬推上去了
0: 啊。然后你看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个谁呢，他的弟弟啊，赵光义，这个人记住哈、啊、这个人我们以后还要讲。还有谁呢？他手下的一个谋臣叫做赵普。这俩人呢就把事先准备好的这个龙袍就拿出来了，就非得要安到他身上。
1: 嗯，
0: 然后那个赵匡胤说别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其实内心里想的是
2: 快给我穿上，
0: 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
2: 快点来这袖都伸出来了，来快。
0: 然后呢赵匡胤就表现得很无奈的样子、你看我不是想当皇帝啊，就是都是你们逼的啊，咱们有言在先哈、啊、我可以当皇帝啊，但是呢你们得听好了啊，就是我给你们做皇帝之后，你们得答应我点条件。啥条件呢？就是咱们回去之后呢，那个对于人家那个孤儿寡母嘛，就是那个小皇帝嘛，
1: 得好，
0: 咱得好，咱不能是把人给杀了，哎，这个你得答应我们啊，然后怎么怎么样，说了一大堆。
1: 那他还行啊，
0: 你们答不答应啊？这人说行，我们答应你啊，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吧。好，就是把衣服一穿是吧？好，启程，我们回去吧。
1: 内心开心死了，雀跃死了。
0: 别开心，这里有个最大的一个 bug 点
1: 啊、
0: 你出来是干嘛呢？
1: 打仗，
2: 打契丹吗？
0: 不，30万敌军吗？哪去了？30万敌军哪去了？
2: 其实这是个假事儿吗？
0: 没有这事儿，哪有这事儿、这个消息是他自己放的烟雾弹，
2: 赵匡胤自己放的。
0: 对，你不这么放的话你怎么带兵出来啊？你不得有这么个事儿吗？所以其实整个这个事儿出来的这个事儿，
2: 总策划就是他，
0: 他是总策划总导演加男主角。
2: 我的天，我们的宋太宗啊，你是真能演的。
0: 宋太宗赵匡胤就是他，就是这样，就是其实是所有的事儿都是他妈他和他的弟弟还有他的谋士赵普这三个人商量好的。
2: 嗯、
0: 啊，绝对不是说突发的这个事情。如果这个事儿是突发的，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个事儿是突发的话，你那个龙袍是怎么准备好的啊？这个龙袍现赶制呗，现做
2: 啊。有些事儿真是细思极恐，
0: 对吧？就是不是，就是早就安排好
2: 了。嗯
0: 啊，然后呢，他就带着大军呢，他就回去了。那这你说这个事儿不是安排好的？你说好那30万大军哪去了？怎么就没了？
2: 怎么解释呢？
0: 没有、啊、
2: 好，咱们先就到这儿啊。这个赵匡胤回去了之后发生了什么？这带着兵一举就是来到了城下啊、面对着这个孤儿寡母，可以这么说哈、啊。一个小孩当着皇帝，那么作为赵匡胤，他是如何登上皇位的？如何来处理他们的？啊，这个事儿呢，我们半点回来了之后再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播。

0: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线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再来关注高速，目前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沟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吃烤鱼到宁记，吃烤鱼到宁记，宁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7到24度。
5: 再来关注6月2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1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2.9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3.1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8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8.2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7.2度。
3: 另外我们平台当中有朋友在问呢，关于五一抽奖赛事门票发放的问题，我们给大家回复一下。五一互动抽奖呢，不是送出了6月20号的东北超的主场门票吗？按照我们之前公布的规则呢，我们会在赛事举办前夕与每一位中奖的听众单独对接，然后再发放电子兑换码。中奖的听众朋友可以使用兑换码在线上，在这些平台当中你兑换一下电子门票。所有发放以及兑换工作是在6月20号比赛前完成，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不要着急哈。还有就是2026年高考期间出行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也跟大家发布一下，
5: 就是大家领到了金丝带和我们送考车贴的各位驾驶员，如果您呢贴上车贴啊，系上我们的金丝带了，能够出示高考的准考证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呢发现后会给予照顾。6月7号，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取消滨海西路国宝桥环岛到星海湾大桥匝道入口的单双号限行。6月8号、6月9号的早高峰，6月8号、9号的早高峰时段，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因紧急送考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发生交通违法行为而被电子警察抓拍的，事后可以凭准考证或送考的证明材料、音视频资料，通过当地的交通交警违法处理窗口或交管12123 APP 两种申诉渠道进行提出，符合条件将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如果有需要大连公安交警的求助，那么请拨打交警的服务热线82112123 82112123，或者是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

0: 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体育广播的洪耀，20年车轮丈量爱心，今天交通广播依然在路上。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高考加油！
3: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4: 太难了。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5: 800标兵奔北。
3: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4: 快看大船！
3: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3: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

0: 好，12:38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物
0: 蝶中蝶
1: 干中学。
0: 今天呢是礼拜二，大家万众期待的国学教师江春博江老师做客直播间，欢迎您。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我们听众朋友可爱了，说赶紧来学习知识哈，来吸收这些营养，
0: 哎，
1: 好回去显摆。
0: 青桃说的啊。
1: 对，我有的时候也是就在这里面一听到什么啊，而随时看到一些小朋友，我就会问他们问题，或者是表现得我很知识非常丰富的那个样子给他们
0: 讲。我跟你说，我们听众有高人，所以说呢，我们有些时候说的时候不太确定，就不太敢说了，因为大家都很了解。比方说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五代十国，骚飞一直在跟着我们的思路听。
1: 嗯，
0: 他说啊，就提到了郭威嘛，他说郭威所有的家眷都被刘知远的儿子给杀了。
1: 其实这样对比，像宝红也提到说赵匡胤呢，他可以说是有温情的皇帝，就是他们两个对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0: 哎，咱们讲杯酒释兵权了吗？因为这个事儿对他来说和黄袍加身是一样的。
2: 对，杯酒释兵权就是我们下面马上就要讲。
0: 哎，好，来来来，我们刚才呢半点之前留了一个小尾巴啊，我知道我这个方式很讨人厌啊，听到最坑劲儿的时候说了这个赵匡胤自编自导了这么一场戏，
2: 对，
0: 然后呢率领大军出征，结果到半道上这黄袍就穿身上，就要回去登称帝了。
2: 对，
0: 那么回去了之后是怎么啊说服了原来的这个小皇帝呢，让他这个直接退位了，用了什么方式呢？
2: 没有用什么方式。
1: 我
2: 回去之后带着大兵搁那一站一摆，
1: 就害怕了。
2: 孩子他不懂什么，但是这个孩子他妈有，我们应该说叫这个太后，
1: 就
2: 看一看他就明白了，对吧？于是话就很容易的，就是怎么样？用我们这个书面上的语言来说，就是接受禅位。说白了就是，你不让权，你也得让权，是吧？
0: 你放我娘俩一条生路。
2: 对，然后呢，就在公元960年的时候呢，赵匡胤就建立了北宋政权。
0: 好，我们梳理一下时间点啊。五代十国最开始就是动乱那个年代，应该是907。
2: 907。
0: 现在是960。
2: 960。对，就是五代就这段时间。就北宋就建立了。
0: 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就叫生不逢时。你说这刚好有人就是90907生的，然后呢到这个60的时候他没了，这一辈子就赶上了这一个
2: 最乱的，对，最乱的动荡年代，
1: 50多岁。
0: 而且你会发现五代十国出来的一些诗人，他们可能写的诗都偏向于这种的，比如说这个
2: 最著名的李煜，
1: 落寞的那种，
2: 就是他是这个词宗嘛，他这个词写的就是跟这个亡国有关的一些东西。
0: 对，因为他见到的就是这样流离失所的。
2: 对，所以说公元960年的时候北宋就建立了。那赵匡胤这个人，我为什么说我个人我是觉得我很喜欢他的呢？因为什么呢？他这个人善良，说他完全可以把那个小皇帝柴宗训，他完全可以把他杀了，你包括什么太后，我就全都给你一锅端了呗。他没有，他不仅没杀，而且他对他的后人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凡我

0: 实你看，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杯酒释兵权，实际你说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他建立这个国家之后，当年跟着他南征北战手下的这群人，你说谁不怕他造反？都怕他造反。但你我们看看赵匡胤是怎么做的，那你说赵匡胤有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人都杀了，慢慢的一个个全除掉？我认为他是有的。他为什么不杀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在念旧情。那他在想，我既不想杀他们，那我还不想让他们手里有兵权，怎么办呢？我说赵匡胤这个人最会演戏嘛，是吧？我再演出戏吧。于是有一天就把这个手上带有重兵的这些将军们都喊来了，
1: 影帝
0: 啊，这几个叫来，叫来之后呢，说咱几个啊，就是吃饭撸顿串是吧？吃个烧烤啥的，就是吃一顿。
1: 你好好的，这撸顿串，你哪怕整个羊腿也行。
0: 就这样说，观众是不是就懂了是吧？啊，就是
2: BBQ了，
0: 就是大家在很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哎，是这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对吧？好了，然后呢，赵匡胤一看时间到了。啊，赵匡胤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干什么呢？痛哭流涕
1: 啊，演戏
0: 啊。然后这个
2: 刘邦上身，
0: 他这个他手下这些一看，
2: 不，刘备上身，刘备上身，
0: 手下一看就当时就懵了，说怎么皇这怎么了呀？就问陛下您怎么了呀？
1: 怎么哭了？
0: 怎么哭了呀？哎，赵匡胤就说了，说我呀当那个皇帝当的太累了，我为什么当的累呢？就是我天天我都害怕。我怕什么呢？我就怕你们这些人。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当然首先一点，我也知道你们对我都是很忠心的啊。但是呢，他架不住啊，你们手下的人想让你们干一些什么事儿，你们说吧。就当年我吧，我也不想这样。那我今天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2: 也是被架上来的，
0: 不都是被你们逼的吗？对不对？那么你们的手下如果一逼你们，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你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了吧？就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手下那些将领们全都跪地下了，马上说臣不敢，
1: 唯手是瞻。
0: 然后赵匡胤就说了，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时候吧，我也不敢。然后他就说，接着赵匡胤说了，其实我跟你们讲哈，就是你们这一生这又打仗又怎么样，
1: 我都经历过，
0: 无非就是想说以后住点大房子是吧，多挣点钱，然后家里妻妾成群，然后这个子女围绕膝下，就这些事儿我现在我都能满足你们。啊，就是然后说，你看我给你们一些封地，然后呢，你们回家，这年龄也够了是吧？你们都可以退休了，
2: 你告老还乡嘛，
0: 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些将领们也很聪明，对吧？
2: 听明白了，
0: 一听皇帝这个意思，马上明白啥意思了，对吧？啊，大家都频频点头，频频称是，
1: 就同意了吗？
0: 结果第二天上朝的时候，你看吧，就这些人啊，要么就称病，要么就是家里有事儿，完全是干什么？提出辞呈，要干嘛？要致仕，就是要退休。赵匡胤一看，好了，朕批了，准了。结果这些人。全部就退休了。
1: 那这么多人当中就没有一个觉得你这就是不让我们干了？你就比如说我，
0: 不是他心里可能会觉得，但是
2: 这皇帝都说这话了，你还想？那你不就是往刀刃上撞吗？
0: 你要是再就是不识时务的话，对不对？
1: 啊、
0: 你就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吧。那这些人也很聪明，他一看就皇帝台阶都递到这儿了，对吧？
2: 啊、
0: 咱再不就是坡下去的话，
1: 这都不能再明了。
0: 对呀、啊，就结果这个事件在后来被称之为什么？
2: 杯酒释
0: 兵
2: 权，
0: 就把这个兵权给拿回来了。那么赵匡胤为什么要杯酒释兵权？其中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你但凡作为一个皇帝，开国皇帝，他都担心你身边的这些将领谋反。你看刘邦担不担心？朱元璋担不担心？李世民担不担心？他们都担心。但是我们相对比较这些开国的皇帝，我认为赵匡胤做的是，就是很有温度的。是吧？他
1: 没有杀他们，
0: 能不能杀
1: 也没有给他们定罪。
0: 对，能杀，但是人家没有杀，
1: 嗯
0: 啊，就是没有杀，而且呢，都赏赐了满满的什么土地呀、啊，什么这个衣钵呀、啊，什么什么金银珠宝，全都赏赐了，
2: 平稳着陆了，
0: 然后就把政权收回来了，
1: 就这辈子够了。
0: 对，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原因实际我们也不难理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从唐朝末年开始看，你看每一个政权在更替的时候，它的原因都是同一个原因，很简单，武将造反。你看唐朝朱温是不是武将造反，是吧？除了后晋和后唐之间不是，后唐到这个石敬瑭是造的反，刘知远后来也是造反上来的，郭威也是造反上，全是这么起来的。
1: 嗯，
0: 赵匡胤一看，这是武将造反形成习惯性啊，
1: 就害怕了。
0: 那不行啊，就是我这也可能有这个原因，对吧？于是他就想，武将主张不能有权利，
1: 我要稳住。
0: 那么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想法之后，造成了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两宋时代，你会发现武将的身份。很低，
1: 削弱了
0: 啊！他就去了，而且他当时立了一个规矩是什么呢？武将最高的权限不能超过四品，就是你最高的顶级了，你也不能过四品，
2: 不能给他太大权力。
0: 对，不能。
2: 那你说姜老师在这里边会不会也直接侧面的也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那个年代北宋这个年间一些文人呢、啊、诗人大量的涌现，
0: 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2: 是吧？
0: 他就会大量的推什么推文官，治理天下有文官，武将不需要靠边站。而且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0: 武将造反给他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他觉得武将为什么那么容易造反？就是京城的护卫军不够，太少了。那应该怎么办？把所有的军队、所有的力量全部都集中在京城保卫我啊！那是周边怎么办？周边少放一点就可以了。结果最后边造成什么结局？造成的结局就是边疆之地，到时候后来跟少数民族，无论是跟契丹，无论是和女真，
1: 打谁也打不过，
2: 兵力空虚，
0: 兵力不够。而且你看都城里那些兵力太多了。
1: 你看正常的边疆那个地方，你是要兵力多一点，就是以免人家入侵的、哦。
0: 就是你就想一想，我们去看《水浒传》，《水浒传》林冲是什么官职？我们当时说，他说八百
1: 标兵奔北坡，
0: 就是这个
2: 豹子头。
0: 豹子头林冲是什么呢？这个教官对吧？就他的这个八百禁军的这个教官，就这个教官就多的像什么一样，多如过江之青。你就说中央禁卫军的兵力有多少？太多了，全聚在中央了。所以这是为后来北宋落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
1: 那他的边儿慢慢的就被别人侵袭之后，打他中间也很容易了。
0: 对，就是说他这个就是为了防武将，就是武将确实防得很成功。
1: 嗯，
0: 武将防得非常成功。
1: 那你说一个上任的领导称帝的啊，咱这么说，他不得带点自己人吗？跟他一起打仗的那些都是他亲哥们儿，都捧着他的，他不应该留点自己人再重用吗？那把这些人都告老还乡了，他带上来的是新人，万一跟他不是一个心思怎么办呢？
0: 那我就再换呗，那简单，我可以再换，但是兵权一定在我手里。对，这就很简单，就是这样个意思。
1: 弄点好，
2: 你的老哥们儿，你说你怎么跟他说这个话？你比如说，咱俩打江山，我当皇帝了，你手里有兵权，我说。欢欢，你把兵权都给我，你别拿兵权了，你怎么看？
1: 反正我是觉得，我要是一起打江山的，那我肯定是觉得追随或者的。但是之前也有太多前车之鉴了，
0: 对，所以说
1: 就是哥们儿之间的孩子就开始反了或者怎样的，
0: 就是、
1: 不好
0: 操控。所以说北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建立了，而且北宋建立之后呢，他和其他朝代还有一个不同，就是他建立之后，他有一个主要的都城，这个都城叫做东京。东京在哪？在今天的河南开封。
2: 开封。
0: 对，然后之后呢，紧接着又建了三个都城，叫做三都建制。那么那三个都城呢，东京、西京、南京、北京，东南西北都有了。哎，但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北京不在今天的北京，在今天的河南大名，啊，叫做这个北京大名府，啊，就是还有一个什么，还有南京也不在今天的南京。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西京在今天的河南商丘，
1: 嗯，
2: 也就是说没离开河南省
0: 啊，这基本都是在那个地方啊，就建了这个京城，然后这个北宋就此就是怎么样，就这样建立了啊。那么这接着再说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就刚才在说这个过程中没有提及一个人啊，这个人谁呢？就是我们刚才是不是提到了契丹，对吧？就是我这里要补充一个人，这个人特别好玩，谁呢？就是刚才我说契丹的那个皇帝叫耶律德光，大家都记得对吧？耶律德光他的亲生母亲。叫述律平，哎，这个老太太特别有意思，为啥呢？因为契丹，我们知道契丹后来把这个民族给统一了，建立了契丹或者辽国，这个人是谁呢？是耶律阿保机，那么他的嫡妻就是述律平，这个述律平可不是表面仅仅和他是夫妻关系，他俩可以说是契丹这个国家的开国合伙人，因为他媳妇儿
1: 联姻。
0: 不仅仅是能够帮助他处理政务，甚至于能帮助他上战场平定战争、去评判他媳妇儿可以上马去出去替他打仗，很牛的一个人。
2: 所以说北方人的这个凶悍的基因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0: 对，说你真正说这个女子上战场去打仗，你述律平算一号。然后述律平后来在她老公死了之后呢，按理说她是不是应该把那个皇位传给她的儿子，对吧？哎，她不传。他实际他当时有三个亲生儿子，最大的孩子已经18岁了，完全可以传。但他愣是说，哎，我儿子还小，现在没法处理国家大事，我暂代一下。
1: 他不想让他儿子将来面对什么样的不好的后果吧？
0: 不是，
2: 他不想交权，
0: 他不想交权，
1: 啊、
0: 是
1: 他想上、啊，
0: 他就想当吕雉。其实他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吕雉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心里也很明白，说他做了一件很好玩的事儿，什么事儿呢？他有一天他在朝堂之上，他就觉得这些底下的人都不服他，他就问了这些大臣一个问题，他说，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谁了呢？我梦见先帝了，先帝跟我说了，哎呀，他可想你们了，嗯，各位爱卿，你们想不想先帝呀、啊、
1: 想让这些人死陪葬吗？
0: 那你说这大臣怎么回答？大臣能说我们不想先帝吗？他们只能说啊，我们也很思念先帝。然后这个述律平就说了，
1: 那你去陪吧，
0: 啊，你们既然很想念先帝，你们就去陪先帝吧。结果就把这些反对他的人全部都给杀了，对吧？结果呢，过了没多久之后呢，其中有一个人呢叫赵思温呢，就觉得他也反对述律平，哎，结果呢述律平如法炮制，也问了赵思温同样的一个问题， 啊，说这个。

0: 想不想见见先帝啊？然后赵思文说我很想念先帝。然后呢他就让赵思文去陪葬。然后这个时候呢赵思文说且慢啊，说我可以去陪先帝，但是我认为先帝最想念的人应该是您呢。再说我们这我们这些臣子都去了多少人去陪他了，但是您的这个位置呀取代不了。到全满朝文武的面就这么说的，
1: 反将一军。
0: 结果真是反将一军。结果你说淑丽萍，你说你要是淑丽萍，你怎么说？你怎么办？你说我不去，我不想见先帝，你不能这么说，对吧？
2: 我就说不，还是他最重要，你去陪他吧。
0: 你绝对想不到淑丽萍干了一件什么事。
3: 他说什么？
0: 淑丽萍突然之间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咣的一下，齐腕把他的手给砍了，自己的手啊，给他自己的手给砍了。砍完了之后说了：“来人呐，把我的手拿去吧，陪伴先帝吧。”他说我很想陪你陪伴先帝，但是呢我还有事儿啊，那先帝留下这个家业，这大家大业的，
1: 这女人得多狠，
0: 我得处理啊，对吧？但是我又不能让先帝孤零零的在那儿，怎么办呢？我让我的手去陪伴他，结果就自己拿着刀就哐一下把自己手给剁了。
2: 我天！
0: 后来中国历史上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
2: 断
0: 腕太后。
2: 嗯，我姓断臂太后。
0: 断腕太后是吧？很猛的一个人。然后呢他的这个手呢就陪葬去了啊，他这个手后来就是为什么这个耶律德光后来说，我说他一开始他离开这，他为什么去跑到河南开封去了呢？原因就是因为他妈妈太强势了。他说在这，因为他大哥是活活被他妈妈给逼死的。他大哥这个人喜欢汉族文化，他想要什么？他要学这个汉族的礼仪。他妈妈不喜欢，结果他妈妈就不让他大哥继位，结果他大哥是活活被他妈妈给逼死的。然后他老二上位了。耶律德光再一看，我在这儿我说也不算，我妈说了算，对吧？正好赶上这个时候石敬瑭来求他，他说那算了，我上那边去得了吧，就他就离开了。他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淑丽萍这老太太吧，就是说最后边结局是挺惨的。为啥呢？最后边倒霉倒在谁手里呢？倒在亲孙子手里，就是他的长子耶律倍的儿子，就是我说那个老大被他活活折磨死，那个老大抑郁死，那个老大耶律倍后来造反了。造反了之后呢，这个就和他奶奶，就是亲奶奶嘛，和他亲奶奶就两军交织。后来淑丽萍败了之后就被囚禁起来了，就囚禁在这个耶律阿保机的陵寝的旁边。最后尾几年是这个被幽闭致死了，但老太太活岁数挺大，活七十多。
2: 哎呦，在那个年代七十多、
0: 啊、
2: 那可很高龄
0: 了。活了七十多，对，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断腕太后啊，就契丹特别有意思的，哎，就在这儿了，
2: 这太狠了。
0: 对，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2: 对自己下手太狠了。
0: 对，就是他对自己也很狠。那么当时这一个风云，这个忌讳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嘛，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看北宋建立了，北宋建立之后，其实周边的那些五代，那边还有呢。那赵匡胤在这个时候呢，也是什么呢？不停的在灭。不停地灭各种的那些边疆的割据，但是呢，最后边呢，等到他这个驾崩的时候，也没有完全灭掉。那么临终，他驾崩临终的时候，其实他有两个愿望，他想完成，他一直没完成。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呢？收复燕云十六州啊，这是第一个愿望。但是中齐南北两宋啊，这三百年。也没收复啊、
2: 嗯、
0: 那这个燕云十六州后来是让朱元璋给收复了，对吧、
2: 嗯、
0: 然后第二个愿望是什么呢？第二个愿望呢是灭北汉。北汉是十国其中的一个政权。
2: 哎，我们今天是讲了五代，
0: 五代
2: 等到下一周的时候我们并行讲十国。
0: 对，十国实际没有特别重要，但是有一个我们是需要知道的，就是南唐。因为南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李煜，就是李煜，就是不知道就你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
1: 事知
0: 多
1: 少》，
0: 他写的。而且他对于宋词，
1: 小楼昨夜又东风，
0: 对，他对宋词的贡献特别的大。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讲，宋词在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底层老百姓玩的一个东西
2: 啊。下一周是文化周
0: 啊，对，实际高雅人
1: 你不打算来了是不是？
0: 对，高雅人
2: 我最擅长了，
0: 看得起他的，对，所以是因为李煜把他给带起来的、
2: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戛然而止，这一次终于不是我了，听众朋友，刚才是欢哥戛然而止了啊。那个每一次呢，我们中午一小时的时间非常有限，尽可能呢把一小时给大家讲满，
2: 嗯，
1: 然后尽可能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由一个主题给大家讲的比较的丰富，
2: 嗯，
1: 能够让你知道它背后代表的一些历史的故事，
2: 确实能学到不少啊。
1: 今天我们讲了五代，十国还没有讲完，下个礼拜二，请大家中午12点准时守候收听我们犹豫派的节目，也感谢姜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2: 拜拜，
0: 拜拜。

我闪烁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傲慢做伴。

你空我闪着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向全凭

这空我身上蓝光叮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23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23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

0: 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航空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6级，减弱到4-5级。大连的气温是17度到2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好，
9: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0: 这个好吃，
11: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2: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9: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1: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12: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9: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1: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7: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好，大家好，我是鸿飞。如果您离开了收音设备，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可以用手机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迎来了三位特殊的嘉宾，这三位特殊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万众救援队啊，他们穿着非常漂亮的他们的那个制服，我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3: 对，红色的让我感觉有点像消防员的那个服装哈，就是我们第一眼看起来那种感觉。有一些很多不一样的细节，包括你们的胸章啊、肩章啊，还有臂章哈、啊。看到了你们的肩章上面是握在一起的一双手，这是咱们这个万众救援队咱们特殊的设计啊，还是所有的救援队都是这样的一个章
14: 啊？这个是我们万众救援队自己特殊的设计。
13: 嗯
14: 啊，就是算是我们的队徽中的一部分。
7: 嗯，那它有什么样的特殊含义吗？
14: 嗯，应该是迎合了我们万众两个字，大家万众一心嘛，手握在一起，一起去把这个公益事业做好。
7: 嗯，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万众救援队啊是一个纯公益组织，它成立在2018年8月份，致力于什么呢？抢险救灾、紧急救援、社会救助，面向公众的防灾减灾技能的推广，以及大型的群众性活动一些安全保障。它是一个

0: 涵盖了生命救援、人道救助、灾害预防各个领域的专业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个救援机构。所以我们在这些救援的队员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到那种救助的精神、奉献的大爱，更能在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防灾减灾的知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哀家在路上》的知识含量挺高啊。
1: 嗯，而且呢，就我刚才一进我们的备播间看到了小丹哈，就觉得她的身上有这个女子那种英气啊，
0: 就是英姿飒爽，特别有男子气概。
1: 是，在2022年5月的时候呢，咱们是通过了质量认证，然后2025年9月7号也是经过辽宁省应急管理厅组织的专家组的考核，辽宁省应急管理厅评定通过了建筑物坍塌搜救二级、水上搜救二级、山地搜救二级、应急医疗救护二级四项的专业测评。同时呢，西港万众呢也是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
2: 对，
0: 在这个队呢，特聘了原来咱们中国国际救援队的副总队长、总工程师刘向阳先生，是咱们这个队的顾问，并且呢会定期邀请国内知名的教官给我们的这些公益的救助的人员进行指导和培训，来提升这支公益队伍的专业救援的能力。现在呀，万众救援队里面有400多名队员了，他都来自于社会各界，共同致力于救援事业的发展。
1: 嗯，而且我们万众救援队在建队以来已累计出队了是近6000余次，在死亡线上挽救了生命有400余人，搜救走失人员、水上救援还有山地救援。走失人员像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还有离家出走的青少年，患有精神疾病的走失者，以及有自杀倾向的失联者等等等等。那么水上救援呢，也是解救了海上的遇险者，打捞落水者的遗体。山地救援就包括解救被困者呀，还有转运遇难者的遗体等等。
0: 嗯，我们了解哈，万众救援还参与了很多次特别重大的救援以及演练的行动，先后参加2018年度咱们大连的温比亚台风救援，2021年，咱们有一个720的河南水灾救援，2023年，
1: 河北的涞水县，还有北京的房山区以及吉林舒兰水灾的救援，还有2024年辽宁葫芦岛的水灾救援。
0: 对，而且呢，连年参与当地的应急部门举办的5·12防灾减灾的一个演练活动。啊，等等吧，就是咱们大连的海上的搜救中心也举办过很多次海上救援的演练等等。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三位救援队员啊，他们救援的任务可以说执行都是100余次，救援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万众救援队，他持有的是国家5级的应急救援证，还有美国心脏协会 AHA 的急救援证，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心理急救援证，助理社会工作师，这都是我们救援队的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要考取的这个证吗？
2: 嗯，这些证是对我们做公益和救援非常有用的。
1: 嗯，
2: 但是我们就是大部分队员会根据他的喜好或者他的特长考取相对应的证。
1: 嗯，
2: 那么少部分队员或者说中坚力量可能这几个证都考到了。
1: 哦，哎，刚才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也在说说咱们的队伍现在有400多名的队员了。
2: 对，
1: 那在咱们整个大连这个区域，像你们所知道的这种救援队大概有多少啊？
2: 嗯，救援队是这样，民间的救助力量呢基本上大概分两种。一种是说我们说是有执照的，要去在这个民政局和这个相关的主管部门审批的。
1: 嗯，
2: 像这样的队伍在整个大连的话应该现在有4-5家左右，4-5支队伍。那剩下的也有一些自发组织的这个社会力量救援队，这就多了。我们据不保守估计大概有20多支这样的队伍。
1: 嗯，那像咱们400多名队员的这种队伍多吗？
2: 那不多，那不多。嗯，我们整个大连市内，像我们400多人的队伍啊，
0: 嗯，救援队伍，
2: 算上我们这一支的话，可能也就1至2支这样。
1: 嗯，
0: 好，今天呢，把三位请到直播间来，给我们的听友唠点干货啊。今天我们关注的防灾减灾方面，地震呢、台风啊、泥石流到来的时候，你知道该如何避险吗？
1: 嗯
0: 嗯，如何逃生，这些都是干货，我们应该聊。

0: 解的啊。
1: 我们先说这个地震，一般情况下现在在学校啊，他们每年可能都会教学生去演练，但是当我们长大了，当我们开始工作了，或者在这个小区社区，好像就没有再组织应该怎么就是救援的一个过程。当遇到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传统的一种方法，比如说如果发生地震了，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菲菲，
2: 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也就是在小学的时候讲过这个知识，说你要躲到这个桌子底下啊，躲到墙角啊，不要随便往外跑啊，找到最好是找有水源的这样的角落，不要随便的跳楼，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的这么一个知识吧，就是小学的时候教的。
1: 曾经哈想过好多次，我说如果让我感觉到震动哈，就真的地震发生的时候，我要拿上水，拿上被，然后跑进这个卫生间，因为相对来说这个空间比较窄的会比较稳固一些。但我在想，我没有时间去，有没有时间去拿水和拿被？因为要保暖吗？你说如果是这个时间的话，它还来得及吗？
2: 是，
3: 没有。
1: 没有时间
3: 所以
1: 今天我们就请专业人士来跟我们讲讲哈，如果说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正确做法是什么，你在低层应该怎么做，高层又应该怎么做哈。我们有请英姿飒爽的小丹。
4: 这个刚才讲到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且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强烈地震发生的这个瞬间，其实我建议的是先不要跑，然后呢我们先冷静下来，像镇静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镇静的去思考这个问题。那首先呢，为什么不建议跑？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时间是不足的。因为强烈的地震它的主震的时间只有十几秒到几十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你高层下楼的话，你这个时间是远长于此的，所以说不建议跑。还有呢，就是你可能在跑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楼道里边它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晃动，那有可能失去平衡，就可能是摔倒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其次呢，它这个跑的话风险性是非常高的，因为呢地震的时候它这个楼道其实是一个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而且它容易产生这个结构的一个变形，而且楼道里边你像这个灯具啊、天花板呢、包括这个玻璃啊，它甚至有可能有这个坠落的这样的一个，因为它是非结构性的一些部件嘛，有可能坠落，那你在奔跑的时候就可能被砸伤，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还有人就是问我们说，哎，这个我能不能乘坐电梯赶紧下楼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大家对这个问题应该都是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因为地震的时候有可能会断电，那么你断电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会导致要不你进到电梯里边，那么电梯箱的一个变形或者是绳索的断裂，有可能被困甚至是这个伤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正确的这个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讲到了，说我们在培训的时候都有这么几个秘诀啊，是什么呢？就是蹲下掩护，还有个就是抓牢啊，这几个字大家要记住哈。首先我们要迅速的躲到这个结实的桌子或者是床啊这样的一些家具的下方，然后呢靠近这个承重墙的墙角。刚才讲到说这个卫生间这个地方哈，我觉得特别好哈，因为它是开间比较小，且它是一个有支撑的一个我们叫做生命三角区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呢你要用枕头啊或者这种软垫去护住我们的这个头部和颈部，因为这是我们人体最脆弱的一个地方。再一个呢，就是你要紧紧抓牢这种桌腿这种固定物，直到这个震动停止啊，这是一点。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远离一些危险物。什么是危险物呢？比如说像窗户、玻璃门，哎，包括吊灯，还有一些高大的一些没有固定的家具，比如说这个酒柜儿、书柜这样的一些可能倾倒的物体，这是我们要远离的。再一点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说不同楼层的这个选择，逃生选择有区别吗？那比如说我们是住的低楼层，举个例子啊，一到三层这样的低楼层，如果在主震停止以后，我们判断这个整个的主体结构没有坍塌或者是倾斜严重损坏的这种情况下，而且要观察楼道有没有浓烟，它是否是通畅的，哎，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可以在确保头顶安全的情况下，建议哈，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个居家必备的一些应急用品，我们建议 家里准备一个安全帽啊，就是你要护住你的这个头部，然后我们快速的有序的

0: 疏散到楼下的一些应急避难场所啊，应急避难场。然后呢，我们要如果发现楼道已经是严重的堵塞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返回到室内安全区等待救援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这是指低层。那如果是高层，我们比如说四楼以上，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我强烈的建议就是就地避险，等待救援啊。然后呢，原因是因为第一点呢，你下楼的时间过长，有可能会有余震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整个下楼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最终会被困到这个楼梯间这样的一些地方。第三呢，就是专业的外部力这个救援力量，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会优先从外部和顶层开展这个搜救的活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地震以后呢，我们要关闭像电器啊，包括这个电器这样的一些阀门，这要关闭，打开这个逃生门，因为防止它被卡死嘛。打开逃生门，再一个就是搜集这个应急的一些物资，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我这个应急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保暖的啊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通过敲击管道啊，包括吹哨，或者是我在窗口挂上一些鲜艳的衣服、布条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发出这个求救的信号。那其实这个问题我总结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地震的这个瞬间，跑不如躲啊，我们先躲起来。然后高层的住户逃生的关键就在于我们震前做好这个家里的这个观察，家里的安全岛在哪里，我们刚才讲的生命三角区，观察这个地方，然后震时果断的去赶紧躲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躲，然后震后我们要科学的去判断，优先的来考虑自救和等待有组织的救援就可以了。
1: 哎，刚才这么一说，我还觉得有的时候你要分卫生间，你家是一个什么的结构？你看现在卫生间不都是那种玻璃的淋浴房吗？那么它就容易碎，就容易伤到自己啊。
0: 对，那种的话就不要考虑了，
1: 不要再往洗手间去躲了。
0: 对对 对, 对，
2: 所以说啊，有句话叫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我们提前事情有准备，那当突发的事件来到的时候，你是有准备的。那你说这种灾害来临之前，我们是不是每一个家庭其实也要有一个准备的事项？比如我们可能我们要有这个经验给到自己的孩子，给到自己的家人，就是我们提前要知道我们家的这个安全三角区在哪里，
0: 对
2: 对吧？一旦发生了火灾或者是地震，那么这些家人他会很清楚的知道往那儿走。这个呀，是我想到就是每一次狮子会开会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前提的一个程序，就是先要报告说今天参会的人员有多少个，然后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逃生通道在哪里，就会提前，因为不同的时间会在不同地点开会，那么大家对这个地点是不熟悉的，但是他的这个会议流程当中会有这么一点，就提前告诉你逃生的通道在哪里，从这个门出去到哪哪哪。那我就在想，那我们家庭也应该是这样的。
0: 是的，
2: 对，你要提前的告诉给家人，哎，我们家那个如果来到有地震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家的哪个地方是承重墙啊？其实咱们你说你知道你们家的承重墙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
0: 是，
2: 能问到很多人，很多都不知道，说我们哪一个角落是我们的安全区啊，大家不知道。那小丹能不能给我们听众讲一下，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如何去寻找这个安全岛？
0: 首先就是要看你刚才讲到了哈，家里的承重墙啊，它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的话，你可以就是家里面做一次这样的一个应急演练。比如说我家庭也做一样的，就突然间说哎地震了，那么你观察一下家里的老人也好，孩子也好，他们的举动是什么样子啊？这个我觉得更有必要。就像我们之前四川曾经有一位校长，那么他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他的学校的孩子是没有一个出现这个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断的在做应急演练，不断的在去反复的去练习。我觉得这一点是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
2: 那怎么能在家里找到这个地方呢？是找到承重墙，找到那个承重墙所在的角落，对吗？
3: 它是这样的。
2: 您说。
3: 原则上我们家庭的这个承重啊，如果说怎么说，用俗话来说吧，就是我们不能破坏的那一部分，柱子和梁，它的交接之处一定是承重的。每个房子都有会有柱子和梁。那么这个柱子和梁，我们大概率发生在这个靠近阳台的两边的柱子，或者你的门框上面应该也是梁，或者说房间和房间之间的门框。

0: 上边，现在新型建筑应该能看出来，房间上有梁，那么梁的根处几个梁之间的柱子就是承重。但是我们建议什么呢？就是第一，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承重其实挺好找的哈，找柱子找梁。第二，就是我们要躲的这个承重墙的这个位置呢，不要有东西，就是你正好电视在梁下边，我们躲在电视下面，那一阵电
1: 视
0: 就
1: 掉下来
0: 了。对对对对。
1: 我觉得现在家里啊，各个角落很少有留白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柜子啊、桌子啊，其实不方便人躲避。那可不可以躲到家里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那个房间呢？
0: 贴墙角，不管躲到哪，我
1: 们
0: 建议贴
1: 墙角，
0: 不要
2: 墙角。
0: 哎，
2: 对。
0: 然后呢，最好是在开间，就像我们怎么说的，就是说有暗间没有窗的房间。它可能比如我们一号楼、二号楼连在一起，你正好躲在一号和二号之间的墙上。我们假设这个楼发生了坍塌或者倾倒，你可能是夹在最中间的。那如果我夹的是外墙，
1: 这是好还是不好？
0: 不好啊，不好啊，因为搜救，刚才小丹不就说了，搜救是从外向内，从上向下。那假设我现在是
3: 从下上上还是
0: 从
3: 上
0: 上
3: 上往下？
0: 因为咱就看到最近一次的缅甸地震嘛，它有那个叫 Skyline 那个楼，它整个是下来之后上面四层还在，底下三层没有了，
3: 是压没了，
0: 压没了，所以它只能是从上往下。那我们假设我们躲的是最外侧的这个墙，在承重旁边的话，是不是假设这个楼有问题，你可能最先是暴露出来了，对不对？如果你躲在里边，那么可能就像积木一样，你会被压在里边。所以我们建议是一找承重墙，二不要墙上不要有东西，三是尽量不要在玻璃下面，你可以在旁边，
1: 就是阳台都不是好的选择。
0: 那是阳台不是好选择，阳台不是好。
3: 阳台是不是阳台都没了？
0: 对对，
3: 阳台都飞了。
0: 对，
1: 另外它有玻璃呀。
0: 对对，玻璃很危险，因为特别有些时候，我们的楼现在建筑质量都非常好，它有一定的抗震级别。那么地震会导致这个楼发生一轻微的扭曲，它有韧性，但是玻璃没那么大韧性，它会碎。
3: 它会碎，它溅出来的那个玻璃碴子，
0: 因为
3: 玻璃它不像咱们就是淋浴房可能用防爆玻璃，它就是小颗粒了。
0: 对对对，
3: 盾形的小颗粒，但是咱们那种窗户的玻璃可能就是有尖锐的，就很有可能被刺伤。
0: 对，大多玻璃还是普通玻璃，窗户的。再就是灯。灯底下、电视底下都不安全。只要有地震，只要地震稍微大，房屋可能没有第一时间倾倒，但是建筑会有多少的损坏？
1: 就是我们可以随手拿身边的物品。刚才说我们可以找个抱枕啊什么的。如果身边根本什么都没有的话，也没有时间去拿抱枕，是完全没有这时间的。
4: 对，
0: 没有。
4: 所以为什么建议说我们家庭要准备一个单独的家庭应急包？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可是应急包放哪儿啊？你还能跑去拿应急包吗？
0: 它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吧，就说我个人吧，我会准备应急包，差不多一样的内容，家里放一个，车上放一个。
1: 那你家里放在什么地方呢？
0: 家里我一般放在离我这个门最近的地方。它是怎么说呢？我们俗话说吧。说这个小镇不用跑，大镇跑不了。但是刚才小丹老师也讲了，就是说第一时间是我们先躲避，我们先躲过这个波，这个波一停你再去拿是来得及的。但是我们所谓的拿是你就近把这个够你生存这一两天东西拿走，不是说回去我要收拾一下金银首饰，那是肯定不行的。
1: 你这个应急包里面就除了安全帽或什么，还有这两天生存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像一个书包一样的东西。
1: 这里面都有啥呀？
3: 对。
0: 你看你的保证，按照家里的人均人口分配，保证我们建议是三天以上的饮用水啊，食物啊，还有什么，特别是有些老年人或者慢性病的药物，儿童的食品。然后呢，保暖的。
3: 那我觉得
1: 这
3: 个
1: 包得多大？
0: 不会太大。
3: 关键是这应急包得定期换呢。因为这个食品呢，还有那个饮用水，它实际上是有保质期的吧？
1: 除非压缩饼干吧。
4: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对，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家庭应急包，我们到底需要准备哪些东西？还有呢，就是这个物品保质期有多久？是否需要这个定期的
3: 更换
4: ？其实我们核心物品的清单，我建议是按类来分类的，就是按照这个类别来分装，便于我们的取用。那第一个，我们刚才阿波教官也讲到了，说我们要准备这个饮用水和食品。那饮用水我们到底应该准备多少呢？按照每人每天至少3升的量来准备。那建议就是说储备3天的用量，每人 每天三升，然后准备三天的用量，可以购买这种瓶装水或者是这种封闭的这个水桶装的水，这是水。再呢就是应急食品，那您这边能想到的。

0: 应急食品是什么样的一些食品？
1: 压缩饼干或者是罐头，
0: 哎、非常好啊！压缩饼干呐、啊嗯，罐头啊，能量棒啊，嗯、巧克力。这种都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应急食品，因为它高能量，不容易腐坏啊，这是它一个特点。还有呢，这是指这个食品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准备一些急救的物品和药品。那建议每个家庭都准备一个急救包，这个急救包里面包含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消毒的纱布啊、绷带呀、胶布，包括创可贴啊，包括这个止血带，这个刀子，就是这个剪刀和镊子，哎，这类的一些工具，还有包括体温计、碘伏等等，哎，这些是我们准备一个我们的家庭小应急包里边需要准备的。包括我们其实我建议哈，就是车上也应该准备一个应急包。
1: 哎，以前咱们交通广播就是发过应急包，你有印象吗？急救包，
2: 我怎么记得好像我发的那种安全锤吧，我知道。
1: 安全锤
2: 没有，就是车上用的。
0: 对对对，车上是要有安全锤的。
1: 我觉得好像不是。就是我们派发过反光车贴、派发过反光书包、派发过反光手环、派发过急救包、
2: 对
1: 派发过安全警示牌。
2: 对对、那个急救包多、得多大呀？就是放的那么多东西。
0: 其实我刚才讲了这么多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小小一个急救包，就能装很多的东西了。
1: 对，咱当时发的那个急救包就是就这么大。
0: 哎，对，基本上就是这么。
2: 水怎么装啊？
3: 不是这个急救包是，
0: 刚才讲的是急救
1: 药品、
3: 药品、
1: 医疗的
2: 这种啊。
0: 哎，对，刚才说的饮用水和食品，这是放在家里的。哎，放在家里面的，
2: 但是也提前给它放到那个、
3: 这个书包，
2: 对 对，其实就是提前放到你们要逃亡的那个
3: 通道，
2: 哎，那个
0: 对对对，
2: 啊，就是只要告诉家里人，如果说发生地震，我们集体都往那个地方跑，然后那里面有东西准备好了，
0: 对对对，这是指着这个急救用品哈，再一个咱们还要准备一些药品。那这个药品主要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咱们个人和家庭成员常备的一些处方药，你像家里有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呢、你要准备一些降压药，有心脏病的要准备心脏病的这个药品，包括像止泻的、止痛的，包括抗过敏的，还有一些消炎的药膏等等，这些都是建议我们家里边常备的药品要准备好的，给它包装在一起。
4: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17到24度。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安排。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体育广播的洪耀，20年车轮丈量爱心，今天交通广播依然在路上，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高考加油！
3: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5: 老电影又看一遍，
3: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4: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6: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7: 哎，我是鸿飞。
6: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万众救援队的小丹、北斗和阿伯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如何处置。那么在灾难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又应该如何做好准备。
7: 刚才小丹呢给我们讲到了我们家的这个应急包里边都应该有什么哈。
6: 嗯嗯。
7: 突然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应该赶紧告诉给大家，就是阿伯提到的，就是如果发生了灾害，是不是我们手机也打不通了，你联系不上你自己家人了，那么你们失散的情况下，你们得有个暗号，得有一个相聚的地点，是不是应该提前和家人做好约定？
8: 对对对，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提前有一个约定。假如说出现这种，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哎，发生灾害以后，我们不在一个地点，那么我们知道以后，我们要到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我们去集合。
6: 嗯，
8: 因为现在各个城市它都有这种什么地震的这个应急场所呀，
6: 嗯，
8: 哎，我们可以指定一个场所，然后呢到这个地方大家去集合。
6: 哎，嗯，我真的不知道像咱们大连的市民有多少人知道在咱们大连有多少个应急场所，或者是哪几个地方，
9: 非常
6: 多，你知道吗？
8: 很
9: 多，
7: 我人防
9: 它是这样。其实我们换个思维啊，
6: 嗯，
9: 凡是小学、中学、高中的操场
7: 都是
9: 开阔的地方，
6: 哦，
9: 公园，
6: 都是
9: 、
6: 哦，
9: 基本上都是。
6: 那我好奇你们会跟家人约在什么地方？
9: 就近的呀，就比如你像我妈妈在白云新村，
6: 嗯，
9: 我就跟她说，我说我们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会在白云小学的操场。
6: 哦，
9: 当然白云小操场实际上它在山上面，我反而觉得不太安全，
6: 嗯，
9: 我会选择山下平路比较开阔的，那我们会说石道街小学呀这样的地方约好了，不见不散。但是它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说我们一家人住在一起，正好他上班我在家，
6: 嗯，
9: 那么一旦灾害来临的那一瞬间，大概24个小时到48个小时可能没有信号，我们在这见面。那如果我住在西港，我家人住的是干井子，我们不会这么要求，那他跋山涉水过来跟你见可能都见不到，
6: 是，
9: 那他们还是以他们为中心。
6: 嗯
9: 嗯，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就想知道他们会怎么沟通呢？
6: 对对对，
9: 是这样的。实际上呢，经过我们的实际经验，就是跨省救援的时候，大灾大害我们去过嘛。我们发现在最初的72小时，确实可能手机没信号。当然，这个我们像遥遥领先这样的可以打卫星电话的不算哈。
6: 嗯。
9: 那没信号呢，偶尔会有局部的政府力量过来，就是他有这个信号车，那么可能你会瞬间可以打个电话，
7: 瞬间能打通。
9: 哎，能，但是。这个车
7: 我还得有充电宝。
9: 对，这个车可能上午在西港，下午在干井的，
6: 嗯，
9: 或者说他俩不同时怎么办呢？
6: 嗯，
9: 我们就有个办法，怎么什么办法呢？谁家在省外，外省都会有朋友或者亲戚，
6: 嗯，
9: 那我们约一个人，是三舅姥爷、四大姨的，就约他了。
6: 嗯，
9: 只有灾害能打电话了，你打给他，我也打给他。
6: 嗯，
9: 哎，谁先打了，告诉我下一步会怎么样。后打那个就沟通上了，等
6: 哦，哎，这个细节很好。
7: 就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哈，我记得当时我母亲还有我的四姨、三姨，就是我妈那家子，就是姨娘那家子，全部都在四川的青山，就是在那个什么青城山啊，
9: 嗯，
7: 正好是那个震中非常近的地方，
9: 嗯。
7: 然后我们家里的所有的这孩子们都已经蒙圈了， 就是因为知道那发生了那地震吧，我们就抱团了，就开始互相联系，说能不能联系上啊，怎样怎样的。但是我们家人都非常的幸运，虽然他们都在当时就在青城山那儿，但是他们都安全的回到大连了。
9: 那太好了，
7: 嗯，
9: 真是万幸。
7: 对，就是后来是怎么联系上的，我就有点
10: 记
7: 不
10: 住
7: 了。但是当时确实是我们失联了很长时间。
10: 嗯、
9: 对他那个，只要有灾害的话会停电，
7: 嗯，
9: 停电之后信号就断。这样的话实际上咱现在的国家力量很强大的，基本上48到72小时咱这个信号车能进去，
7: 嗯，
9: 进去之后能保证一会儿通信，
7: 嗯，
9: 保证一下吧、嗯、
7: 哎呀，
11: 你看啊，就是如果像冬天比较冷，那么在我们的救援的准备

0: 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这个保暖的包啊？就是或者热贴什么的，这些你们会也会放在其中吗？
1: 对，刚才讲到这个，咱们的这个
0: 对，
1: 应急物品里边，其实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生活类和防护类的用品。刚才主持人您讲到这个保暖非常重要，那每人他至少要在我们的应急包里边放一套这个保暖的衣物，包括我们的这个防水的外套，还有就是应急保温毯。
0: 你这个保暖的衣物指的是什么呢？
1: 保暖的衣物就是说，首先这个它是就是贴身的这种，然后呢，它这个不像是这个像我们说这个羊毛衫这种，因为你一旦这种东西它遇水以后，它会非常的沉，所以说这种保暖的衣物呢，
0: 应该是什么材质？
1: 阿伯这种东西非常的多，可以跟大家来聊一
2: 这
1: 下，
2: 种我
0: 是什
2: 们
0: 么？
2: 抓绒，现在叫抓绒，其实。抓绒是什么呢？就是有点像从我们军用部队的演化过来的。它如果说严格的讲是属于塑料制品、再生制品，但是它的保暖性能特别好，所以
3: 你说的是我们家居生活里说的牛奶绒吗？
2: 那也不是，不是，
0: 不
2: 不
0: 是
2: 是，
0: 那个，
2: 抓绒就是怎么
0: 对，
2: 说
0: 现在很多户外的衣服里面愿意用那
2: 很
0: 种
2: 多
0: 材质，
3: 拍防风衣里边的那个，
0: 对，
3: 算叫抓绒，
0: 对，
2: 像那个叫
3: 那个保
2: 冲
3: 暖，
2: 锋衣里边的，
3: 啊，对，冲锋衣里面那一
2: 它
3: 层，
2: 轻薄，干得快。但是如果说具体它是一层一层的，就很复杂了。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一节课了。包括我们第一层需要的是排汗的，第二层是保暖，第三层是保暖，一层比一层厚。其实我们的保暖主要不是单件衣服多厚，而是你层数多了之后，中间有真空层了。就像羽绒服为什么保暖？因为它会蓬松度高了，它里面把空气锁在里边，有真空层了，隔层了，是
3: 那
2: 这
3: 放
2: 个
3: 一
2: 样。
3: 件羽绒服好不好？
2: 那当然好啊，但是羽绒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可以想象到我一个，就是属于大羽绒服，大衣、半大
3: 对，
2: 衣
3: 太
2: 那种，
3: 大了，
2: 你哎，可能
0: 压
2: 你的这
0: 缩，
2: 个包就没有什么地方装了，是这样的，
0: 对，那刚刚小丹提到了说这个工具，
1: 说
3: 说
1: 就是。
3: 工具。
1: 首先呢，你要有这个照明的工具。照明的工具呢，比如说像手摇或者是电池式的这种手电筒啊，这个肯定家里要必备的，而且要备足这个电池。除了这个之外，还要有这个像荧光棒啊、蜡烛这种东西，因为停电的话，这个也用于照明嘛，这是照明工具。再一个就是通讯工具，通讯工具我们能想到的通讯工具，除了手机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
3: 对
1: 大家可
3: 讲
1: 以想，
3: 机，
1: 哎，对讲机、收音机。
0: 啊，收音机，
1: 哎，
0: 对，
1: 收音机呢，像这个手摇充电的，或者是带电池的收音机，不管是哪一种，你至少要准备一个，因为这个是用于接收官方的一些消息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像哨子、打火机这样的东西，我们也要有，包括充电宝。这都是我们用的这个通讯类的。刚才讲到这个生活类里边，还有一些我们要准备一些卫生用品，比如说像湿纸巾啊，包括免洗的这个洗手液，N95 的口罩啊，这个都是要准备的，包括个人的一些卫生的一些用品。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准备一些防护类的，比如说像防滑的手套以及这个安全帽。刚才我讲到了安全帽哈，最好要有这种东西。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包括这个食品呐、急救药品啊、求救工具等等，还有个就是家里的重要文件。有些人说这个我是不是要去拿这个存折啊，或怎么样？很多人就是发生灾害的时候，他第一想到我的钱我得保住。你个
3: 是
1: 人
3: 的。
1: 建议是，将自己家里的身份证啊、户口本、保险单、存款这个银行卡之类的哈，这种以复印件的形式给它复印好以后，放到一个防水袋里边啊。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们还是要准备的。再一个准备。适量的现金，为什么？因为当你断电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办法电子支付了，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网络都断了嘛，你就没有办法电子支付，所以说准备适量的一个现金，这是我给出的一个建议。
2: 其实这个刚才那个小丹老师讲的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这个收音机，应该国家在2年前强制执行了标准，就是所有的2年前开始的新车，必须有收音机，
3: 是的，
2: 它是非常有用的，不管是灾害还是战争，
3: 所以我们就说广播是永不消失的电波，
1: 对，
3: 就是你可以可能现在很少去打开电视机了，可能我报纸也不怎么拿一个实体的报纸看了，但可能会看电子版的这个报纸，但是收音机你一定要有一部。
1: 对
3: 啊、
2: 对，
3: 现在还其实还有就是四十岁加的人还是很喜欢广播，还是在收听广播。但是年轻的一代九零后可能他听广播，我个人认为哈，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可能少一些。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在？

0: 啊，现在已经是13:44了。
1: 嗯，
0: 说说台风啊。
2: 行，我本来想说
0: 防火呢
2: 防
0: 火吧，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因为失火的情况是你不可控的。那快速的讲一点防火吧。
2: 要不对，咱们约下一次来讲什么台风洪水啊？因为我看这还有这个15分钟的时间哈，我们就说说这，对，我们就来说这个防火啊。防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是这样，首先呢，防火首先大家不要有误区，就是说灭火器是分的。那么这个请我们那个北斗教官简单讲一下这泔水、泔粉和水基灭火器的区别。
2: 嗯嗯，
3: 对我来讲，就是灭火器的话大概是分这么几种，就是 ABC 泔粉灭火器，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在我们北方地区。你像水基型灭火器，它虽然是说是比较环保，但是就是受它这个环境的约束，可能是天冷的话它喷射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就是泔粉灭火器比较常见。有时候朋友也就跟我探讨说的选哪种灭火器好，我说这个就和吃方便面似的，你现在都已经发生火灾了，你还在乎它营养不营养吗？你只要是把这个火灭了
0: 就
3: 可以了。对，再就是现在我们新能源车包括是锂电池什么的，就是是这种新能源的话，它用传统的灭火器它是灭不了火的
0: 啊，
3: 它这个就得需要用专用的灭火器，就是锂电池专用的灭火器进行来灭火。
2: 那他们的车上配的也应该是用专业的灭火器？
0: 我觉得车上好像没有配呀。
1: 说到这是这样，就是车载灭火器啊，
2: 嗯，
1: 咱一般普通的私家车可能泔粉的比较多，
2: 对，
1: 包括年检的时候需要。
2: 嗯，
1: 新能源咱们就说的是那个电池嘛，
2: 嗯，
1: 是最容易着火的，可能现在也是看到的比较多哈。
2: 对，
0: 嗯，
1: 说到这就有一点，我们建议，任何一个车辆也好家里也好着火了，我们分为初期火灾。初期火灾就是看到烟，有可能有火或者小火苗，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灭，可以，但是当你发现这个火是比较大了，那么我们是不建议我们去个人去灭这个火的。怎么去界定呢？1到2支灭火器喷完如果火没有灭，选择跑，选择跑，就放弃。那么说到这之后又说到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呢，特别是锂电池，其中我们说的车载电池和什么呢，这个不是我们私家车汽油车，那个不是锂，它是铅酸锂铁啊。我们说新能源车有锂电池，有刀片电池，还有我们手机里的锂电池。这种火我们是强烈不建议去灭的。就远离，请消防队，包括手机在内的火。为什么呢？说小的最容易发生的手机的电池着火，
2: 是
1: 只要它着火它就会闪燃闪爆，因为它是锂电。它会发出很一下瞬间会出来很多烟。其实这个烟是致命的，这个烟里面有很热的锂离子，如果你吸进去了到肺里，它是叫我们叫不可逆的灼伤，不可逆。
2: 你说家里如果说你的手机在充电的时候发生了这种着火的情况，那么咱们肯定建议第一个是要拔掉电源。
1: 那必须的。
2: 对，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就放在那儿不管了吗？水是肯定不行吧？水
1: 如果就是一个小小的手机，你可以放到水，扔到水里，它是隔绝了氧气。但是车你是做
2: 不
1: 到的，
2: 它
1: 不
2: 能
1: 爆炸吧？车那么大，
2: 这个，
1: 你做不到。
2: 我们不可能拿着去啊，那我们就是可以去拿水啊，不是可以拿盆水给它
0: 浇灭
2: 吗？
1: 这个用北斗老师来回答。
2: 北斗老师可以吗？
3: 这个话是可以的。
2: 或者是我们拿
0: 水浇灭
2: 可以的，
3: 也可以的，可以的，
2: 对，
3: 啊，对，
2: 或者
0: 我拿个大被给它捂死。
2: 哎，那被不
1: 行
2: 啊，被直接着了。
1: 所以我们就
2: 是，我们可以去拿那不锈钢的盆给它扣上。
1: 可以，手机锂电池只要它不引燃其他的东西啊，它就
2: 一会儿就
1: 灭了。它不像什么呢？它不像，因为它小，它不能灭的是那个摩托车那个电池。
2: 你看啊，刚才在讲就是灭火器的这种情况，我们以前在爱家族内上也给大家普及过，就我们用那个灭火器的时候要喷它的底部，不能喷上面最顶部火焰。那像这个车呢？车如果真是发生了，
1: 一样瞄准火焰根部，
3: 也是瞄准火焰根部。
1: 这个规矩是不能变，瞄准火焰根部。
2: 可是那个时候车都是被包上的，我们哪知道是根部呢？
1: 其实
3: 不要掀起来这个激光盖，就是沿着这个激光盖打开一条缝，然后的话就是
0: 往里
3: 贴这个缝，往里呲这个灭火器的
1: 分子。我们激光盖不，那个车前面那个盖子不用拿手在车里一扳，它就弹起来一个阶段嘛，一个小第一形成，就在这个情况。
2: 对，但是
0: 不要给它全打开，
1: 那不就把空气和氧气送给它了吗？
2: 那就遇空气了，遇到空气这种直接就
0: 爆炸了啊！
2: 对，它就
1: 火
2: 势会加速。
1: 对，不建议。我们还是这样说，就是说，不逞能，不建议，就是一个两。

0: 个灭火器不行，我们先撤。
1: 嗯，
0: 什么都没有命。
1: 第一件事打119。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1: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第一个反应肯定就是自己能灭多少灭多少。
0: 嗯，
1: 是吧？
0: 是，
1: 一定是这一个反应的。那我们就是，比如说车着火了，我们跑出去的时候，我们要离车多远打电话安全？还是都可以啊？
0: 这得看你这个
3: 车，这看现场情况。
0: 对，什么车？
1: 哦、
0: 然后呢，周围什么条件？当然是30米以上。
1: 我觉得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新能源的车主，比如说网约车司机，
2: 嗯，
1: 下午这个时间就在听广播。
2: 嗯、
1: 那么，我们作为新能源的车主来讲，你意识到就是你天天开的这个新能源车，它的电池很容易着火吗？就是你的车上有被就是灭这个火情的
2: 灭火器
1: 吗？
2: 那个灭火器叫什么？
1: 想一想啊，
2: 叫什么？
3: 那个是锂电池专用灭火器，
1: 锂电池啊、
3: 嗯。对，这个也是今年，就是2025年之后才开始生产的。以前的话，没对这方面有专业研究，也没有生产才出的。另外的话，
1: 嗯、
3: 有这个专用的灭火车衣，也就是特别大的一个灭火毯。
1: 哦
3: 嗯，就是一般家庭的话，他可能要备一个小的灭火毯，就是个人用。但是车的话，他用一个大的灭火毯，就是能可以把这个车盖起来的那个灭火毯，把它盖上，它就不会再燃烧了，
1: 火就灭了。
2: 在哪儿买呀？就包括灭火器，锂电池专用灭火器。
3: 这个你一般的话去找这些个专业的
1: 消防器材的
3: 店，对，消防器材商店、哦、
2: 都会有的，
3: 对
0: 对
3: 对。
1: 嗯，
2: 那我们真的建议所有的锂电池的车主，咱们车上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灭火器，特别听完这期节目，其他的传统灭火器是不好用的。
4: 对
3: 对、
1: 哦、
0: 对，有区别，还是有
2: 区
0: 别。
1: 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不掌握这种专业的知识，并不知道它需要特殊灭火器来对这种锂电池的着火进行灭火。
2: 嗯，
1: 价格差得多吗？
3: 嗯，价格不是很多，因为现在的话市场基本比较透明，就说是利润现在压的都是比较薄。嗯，
2: 那也就我们正常车都需要一个灭火器，然后一个灭火毯。
0: 灭火毯，刚才那个北斗老师讲的灭火毯是那种大的，像车衣一样。
2: 嗯，
0: 这个倒不是说你最好是有，因为可能涉及到
3: 他俩二选一就可以了，
0: 来不来得及把灭火毯拿出来？
2: 哦，
0: 我一个人盖不盖得过去？
2: 是，
0: 是不是？但灭火器是，原则上讲年检好像必须有的吧？
2: 嗯，
0: 这个是一定要有。
2: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建议第一就是说针对的针对性的灭火器，第二就是说不能过期，千万不要过期。其实它一个灭火器5年以上保质期的，所以说到5年了换也没有什么应该。
1: 对，但是大家可能会忘记那个时间节点，忘记了。
2: 哎，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根本不会用，就现在知道灭火器在那儿，用都不会用。
1: 哎，我记得咱们节目当中教过大家怎么用这个灭火器，你还记得吗？
2: 应该是先拔那个栓儿。
0: 它这个
1: 有个口诀叫什么？提拉拔
2: 对，
3: 提拔按压，
0: 提
2: 拔按压，
1: 提拔按压啊！大家记住，提拔按压。
0: 拿起灭火器，拔出安全销，观察通道，观察你能不能再进火场再出来，千万不能进去了自己出不来，对吧？要观察。然后呢，之前我们会说，你像康老师刚才讲的安全帽、手套，当然呢分情况。你这个在家里可能我也没这些东西，对吧？我安全的进去，距离火焰3到5米，瞄准像刚才二位主持人说的起火点，喷射持续，我们说持续多少呢？如果按照术语讲，持续5秒以上，5秒。但实际上我们建议你就把这个灭火器用掉好了嘛，直接给它用掉。
1: 我们能不能分开给讲一讲？就是比如说，手电充电器着火了，我们怎么灭火？比如说我们的锅具着火了，我们怎么灭火？是这种的。
0: 好，
1: 家用电器着火了，我们怎么灭火？肯定方法不一样吧？
0: 我来讲电器，你讲一个锅具。首先呢，电器类的，电类不是气，气就是锅了嘛。
1: 嗯、
0: 电类的着火，首先第一是说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个国家规定，那摩托车这样不能进家，这个电瓶哈、啊
1: 哦。
0: 第二，一旦发生小火灾呢，先断电。断电比什么都重要。最近的插座拔下来。或者是说我们去拉家里的空开，现在都知道家里的总闸在哪。断电。然后我们找灭火器去灭火啊，干粉灭火器啊。
1: 没有灭火器用什么灭？
0: 灭火毯，如果都没有，
2: 都没有，
1: 拿大被。
0: 被不行，
2: 被不行，你肯定是
0: 可以考虑用水，但是，最好是有这个灭火器哈、啊，可以考虑用水，只要你电是断的，你电没断不行，水过去了，次生灾害就出来了，
2: 是，
0: 对吧？然后灭掉。但其实我们在教大家怎么去用灭火，我们更倾向于怎么预防。你不要让它有火，那么很简单嘛，不要超载，不要大功。

0: 率，
1: 嗯，
0: 三个那个叫什么暖风机插在一个插排上，
1: 嗯嗯嗯，
0: 那它一定会着嘛，
2: 哦，
0: 对不对？
1: 哦，你知道现在看到视频哈，网视频，家里有时候着火的时候，顺手就拿东西啪啪啪啪打，那种建议吗？是
0: 不
1: 是根本
0: 不
1: 好啊？
0: 不建议，没有说去拍，可能会拍灭，但是
1: 对，有的人
0: 不是一个正常
1: 操作流程，拿衣服、拿抱枕就那么打，
0: 不是一个。
2: 那锅具类的着火。
3: 啊，锅具类的着火的话，我们最忌的话就是这个用水去灭火，因为话水一放在这个油里边，它会产生这个流淌火，这火不但没有灭了，反而会就是进行蔓延更大，
2: 就是喷溅出去。
3: 对对对对，
2: 嗯，
1: 正确的步骤呢？
3: 嗯，如果要是正确的操作，如果你要是有厨房这个灭火毯，你就用这个灭火毯，把这个沿着这个锅的周围给它盖起来，把这个锅。一蒙，然后话那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是把这个火给它盖上之后，你可以用这个手在上面把这个锅盖围一圈，就是给它严实了，不让它这个空气进去。
1: 嗯，
3: 几分钟之后它火是自然就熄灭的。
1: 嗯，
3: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灭火毯的话，就是我们有锅盖，直接把锅盖给它扣上也可以，都是通过隔绝空气来进行灭火的。或者是你看厨师他有时候是炒火的，他为什么敢炒火？他不怕他着，他直接再把菜倒进去之后，他那个火自然而然的就熄灭了。就是你切好的菜，你看着火了，哎，你直接倒进去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3: 再一个就如果你有厨房的灭火器，就是专用的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或者水机灭火器，也可以用灭火器来进行灭火，基本就是这样。
2: 嗯，问。
1: 拔
2: 灭火器怎么用？口诀
1: 啊，摁拔，先提拉，再拔栓，然后再对着根部喷，
2: 提拔按压，
1: 按压，
0: 对，
1: 喷提拔按压。那像你们这么说，这家里应该准备几个灭火器呀？
3: 一个就够
0: 。但是其实就是说家里会有什么特点呢？着火了，我喷灭火器，哎呀，喷完这个家不能住人了，对吧？
1: 你这不用担心了。
0: 会有突然间的想法。嗯，其实灭火毯可能比灭火器更好。
1: 哦，
0: 像刚才的灭火毯的作用就是一个物理隔绝。
1: 这个
2: 灭火毯多少钱呢？
0: 那
3: 这个市场价
0: 分大分小，
3: 有差距的，它不同材质的。你像碳纤维的、陶瓷纤维的、玻璃纤维的，可能有些个差距。但是的话，基本就是。在100块钱以下的，就是说，如果说我这个灭火毯100块钱以上的话，它可能就是在贩卖概念了。
1: 哦，效果都是一样吗？嗯，不同的材质
0: 一样的，基本就也就用一次吧，最好是不用，所以就一样的。
1: 哦，那家里的灭火器应该准备多大的？
3: 一般的，我建议家用灭火器就是3升左右，或者是干粉的4公斤左右。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
1: 有人说灭火毯如果要过期了，完事儿还能不能用了？灭火毯它能有保质期
2: 吗？
3: 灭火毯它是有保质期的，一般的5到10年。但是的话，它跟存放的方式和位置有关。如果你存放好的话，它可能是就是10年以上还是能用的。
1: 存放在什么地方？
3: 就说是和衣服是一样的，它毕竟是织物嘛。
1: 嗯，
3: 最好就是不要暴晒，不要潮湿。
1: 嗯，而且他说完事儿还能不能用了？
0: 灭火毯不是一次性，
1: 不是一次性的吗？
0: 灭火器是一次性
1: 啊，灭火毯，
0: 就是灭火器，你可以，我们说里面东西用完了，你可以往里灌，但是绝对不允许你喷了一下，我还能再放到下次用
1: 啊，
0: 就是绝对不允许。
1: 就是只要打开了就不行
0: 了，你喷
1: 了
0: 就是里面我们试过为
2: 用完，
1: 就喷完了之后你就不能再用第二次了。
0: 就是你哪怕他假设我们一个灭火器喷30秒
1: 啊，
0: 我就灭了一下，我玩了一下。不行，
2: 那这个就就算
3: 它的压力会是慢慢的就是卸掉
2: 了。
3: 对，
1: 一个灭火器只能用30秒，
2: 不到
0: 假设这只能喷30秒。
1: 哦哦，
2: 对，
0: 你不一样。刚才
4: 基本上一个4公斤的灭火器也就是能喷17秒以内。
0: 对，
4: 因为我们试过。
1: 哦，
4: 对对对。
0: 就为什么说？
2: 所以我们买那个电不是那个
1: 灭火毯，
2: 灭火毯吧。
1: 那灭火毯它那么厉害吗？就用完了一次，它还能再用？
0: 因为它是本身就是个阻燃的材料。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碳纤维什么不会着火。
1: 嗯，
0: 它的作用是让这个火和空气隔绝了。
1: 嗯，
0: 隔绝之后熄灭了，它也不着啊，所以它还能
1: 用。我觉得这个家里有必要备一个。
2: 对，
0: 灭火毯其实是，我是建议灭火毯，因为它会对你这个环境不会造成太大伤害。
1: 是，
0: 那我就一个插座着了，我盖过去就好了嘛。
2: 对，
0: 灭了我整理整理。
1: 对，
3: 而且灭火毯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说是这个火着的特别大的话，你可以把它披在身上的话，逃离火场。
0: 对对对。

0: 对，
1: 哎呦，今天
2: 没听够啊，
1: 对，真没听够，我们学了太多的知识了，但是时间有限哈，我们今天再次感谢三位老师做客直播间，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1008车友会。多少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2: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2: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17到24度。
4: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2: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4: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2: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4: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2: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1008，欢迎大家来到下午两点到三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另外，我们车友朋友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包括呢，在我们的大连云上有车生活的栏目板块啊，有关于养车、用车的内容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呢，我们实际的一些视频的资料，这主要就是维修的一些案例啊，所以我们在下午的两点到三点服务于我们买车人、养车人、用车人的这节目。一个是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讲这个吃一堑是吧，长一智。那通过这个案例来提前的来预防，叫防御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避免更大的损失。今天呢，周二，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正常播出的啊。节目当中呢，嘉宾来自于那奔驰啊专修路驰维修的曲宏宇，欢迎一下小曲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这个刚才也说了哈，这个好像路面上来的时候，你应该是从哪儿来？从这个
1: 机场那个方向。
0: 机场那方向啊，那也走这华北路了，就是这个西北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车不算太多，
1: 车不是很多，挺顺畅的，
0: 挺顺畅的啊。那么进入到六月份之后。这个好像就有什么奇怪的，也没什么算是奇怪吧，又调整。
1: 六月份
0: 啊，就从昨天开始啊。
1: 对。
0: 感觉车不算太多哈。
1: 嗯，现在主要是现在天这个近两天天气温度比较热了，
0: 嗯，
1: 可能修这个维修空调的比较多了。
0: 这言下之意是说车都在修车吗？这个不应该吧哈。我们昨天说那车是过节陪小朋友过节，这个理解啊，你要说都在这修车，这肯定是不至于啊。但是就刚才宏宇说了，从六月一号，那包括这奔驰，我们以前讲这些有些 BBA 的车哈，它就是你虽然你没有用，但是车辆呢打着火之后呢，它所有的功能要经自检一遍，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它在工作一遍。那你想，那实际上它也没闲着。那有可能这个也就是造成零配件或者某些功能损坏，是有这种情况啊、
1: 这种情况是有的。像这个你像空调泵现在都是变频空调，这个它一直在转，只不过是它符合大小的事儿、有的可能要需要制冷它就全符合工作，不需要制冷它可能就是基本上不工作。

0: 我，但是它泵也是跟着运转的，
1: 嗯，
0: 它不像以前带离合器的，它就轴承轮在那转，它整个泵它也是在那转的。
1: 嗯。另外说到这个空调哈，肯定啊，天气炎热了，这个扛也是扛不了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修，这个理解哈。就我想有一种情况，就是从油车，比如说从奔驰的角度，那么以前说空调滤芯没有换，或者里边特别脏，像这种情况，就目前来看，这都是10年之前啊，容易忽视，这现在是不是没有了？你还遇到这种情况吗？
0: 这个滤芯儿，这个
1: 嗯。
0: 基本上一般的，可能都比较注重自己健康。一味儿，
1: 嗯，
0: 大多数一年左右啊，可能不到一年，有的春秋交际啊，就把滤芯儿给检查给更换了。
1: 嗯，就我遇到以前修理厂，正好我在那儿，这我赶上了啊，有些听友啊也特别信任啊，自己有想法呀，跟我们交流啊。就我讲那个天，我正好赶上了，确实是个奔驰。然后呢，他说是空调不良，最后呢给他换了空调滤芯，好像说没有出风，风也不大。这大概是10多年前了，然后换了空调滤芯就好了，
0: 对，
1: 其实不知道的那种是吧？
0: 那因为它滤芯在里边藏着，再一个
1: 嗯
0: 咋的，它这个空调滤芯一脏啊，它里边不有个蒸发箱吗？蒸
1: 嗯嗯，
0: 发箱用风，鼓风机的风吹它，
1: 对，
0: 把这风吹它，把那个凉气给吹出来。它这个滤芯一堵了，它这风吹的力就小了，
1: 对。
0: 凉气出就少了。再一个，这个时间长了，滤芯就吹不动，它里边太凉了，结霜了。结霜以后，这个一点风就没有了。
1: 对，就这个是肯定的哈，我想哈，借这个咱们对比一下哈，当然现在用车有一种实在是扛不了了啊，虽然我也明白，哎，要换，但是我没时间，对吧？但是我最后就实在扛不了了，就是比如说，异味太难闻了，人家车有朋友上车，人家车开空调就有味儿啊，你赶紧清洗。还有呢，就是这个自己也感觉这空调不良，那就开始维修了。是吧？
0: 对，再一个咋，这个其实跟这个个人去保养可能有关。
1: 嗯，
0: 你有的人可能细心的，像咱每次保养也保养换机油也好啊，咱
1: 嗯，
0: 都给这个空气空调滤芯每次都给检查一下，看它脏不脏。脏了咱就给换一下，不脏啊就给吹一吹。他有可能这个找的这个不负责任的师傅或者保养，那可能就给他换个机油，
1: 对，
0: 他就走了，
1: 别的没检查，
0: 别
1: 是不
0: 的
1: 是？
0: 没检查。
1: 嗯。啊，这车友朋友一般来讲，确实是我们从来别说让车友什么都懂啊，
0: 对，
1: 但是你偶尔听一个节目，是吧？可能是一个提醒啊。我们今天呢，周二的时间啊，宏宇呢是专修奔驰的，所以有关于其实我们讲这个，咱们这 BBA 的车占有量在大连地区实际上是很可观的啊，
0: 对，现在这个奔驰、宝马、奥迪这些确实
1: 是
0: 量
1: 不是
0: 挺
1: 啊？
0: 大的，
1: 对，你别说那个。就是说，街上跑的了啊，有的时候你街上看，还有你到车间里是吧？那天是，应该是小崔吧？这个车间里，Q8 吧，好像是奥迪的 Q8，完了 X5 哈，还有路虎这几个反正就是它当然比较杂一些啊。当然，作为咱们奔驰专修的话，宏宇这儿那个奔驰的各种系列车型，是
0: 对，
1: 吧？
0: 从这个最小的什么 Smart A 级、
1: 嗯
0: S 级，
1: 嗯。
0: 到这个商务，咱这儿都全部都维修。
1: 都有是吧？我们也经常有看到啊，这个各个故障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讲啊，咱们修理厂啊，确实不应该靠天吃饭。就为什么可以说这话呢？因为从6月1号，这个或者是5月底啊，马上这很多修理厂的这个生意都挺好，都好起来了哈。
0: 对对对，
1: 就什么靠天吃饭，就是热实在
0: 热，
1: 是不行，水温过高，完了也空调，
0: 空调
1: 这
0: 不
1: 就
0: 良。
1: 要靠天吃饭是吧？哎。那你不靠天吃饭，那你就得靠什么？靠专业口碑，是不
0: 对，
1: 是？
0: 靠
1: 引导，
0: 这个个人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这个技术水平、服务水平。
1: 对，那咱先说说靠天吃饭的事儿啊。这个啊，当然有，因为前段时间下雨，咱们在哪个修理厂都讲这事儿，下雨造成了漏水。刚才你说那奔驰那车，那估计就是有点蹊跷啊。还有说这怎么能可能？啊，但是你别忘了，车的零件太多了，这
0: 对呀，
1: 防不胜防，是吧？
0: 对对对，
1: 它这大灯漏水，你给大家描述一下得了
0: 这个是刚修的，一个是奔驰这个 S400，
1: 啊。
0: 就是新款车，是21年的车。21年的车，它头两天不下雨，连着下大概有一个礼拜嘛，一个礼拜它就开，它就发现这个车转向灯不亮了，因为转车， 你可能别的灯。

0: 坏了，你可能有时候你不注意还看不见。那转向灯一
1: 嗯，
0: 坏了，你
1: 对。
0: 一打转向，它哒哒哒哒闪的特别快。
1: 对，
0: 有经验的司机可能都知道，一打转向灯闪的快，
1: 嗯，
0: 这肯定就是这个转向灯有一个不亮，有问题了。
1: 嗯，
0: 完了，这个司机就下来一看，
1: 嗯，
0: 说这个前面的灯有点起雾了，就是有点水珠了。我说这个要出现这种情况，你可能大灯漏水了，你这个你得赶紧过来维修。你要不过来维修啊，
1: 嗯，嗯，嗯。
0: 有可能这个电脑啊，电脑板就会烧，因为你一个电脑板也不便宜，大概得个5000块钱左右吧。完了他开过来，开一
1: 嗯，
0: 打一看，进水都进好几天了，电脑板
1: 对，
0: 可能腐蚀到一定程度了，它灯不亮了。
1: 嗯，
0: 后来给换了个电脑板，灯啊重新做一下这个密封。
1: 对，就是提示车友朋友，有些车哈，但是它有些车它也不漏水，好像是不是啊？我就是，但是讲哈，有些高端一点的车，你要是这个漏水了，就是灯漏水了。啊，就我刚才讲了，它就是灯简单，没什么，就是灯泡啊。
0: 对，
1: 但是你要像这个像 BBA 有些车，就相对来说，咱们好像老是认为奥迪最后的新款就是说奥迪是卖灯的啊，或者
0: 奥
1: 是
0: 迪
1: 做
0: 真
1: 灯
0: 贵，
1: 的是吧？
0: 对。它有的现在的车灯啊，它不像以前，它刚开始以为这个车可能这个像传统灯有个盖儿能打开，里边可能这个换灯泡啊，或弄啥盖儿没扣紧，
1: 对，
0: 因为这个整个这个灯完全是打不开的。你要想打开的，只有把灯拆开，把电脑那个螺丝拆开，能看见几个这个能看着灯里边，要你都看不见，因为里边全是 LED，
1: 对呀，对
0: 想
1: 呀，
0: 维修也比较困难。
1: 对，但是有些车是因为这样，它相对于整体的零整比，它可能说，哎，一看这灯贵，把它这个灯给凸显出来了啊。说发动机维修那都很便宜了，都
0: 对呀。
1: 到哪儿都能修，变速箱也是到哪儿，但是这个灯贵，把它突出出来了。所以说它，哎，说灯。那么其他的车呢，人家那个功能，像自适应灯光啊，还有对面会车的时候的灯光的角度的调整啊什么的，这灯都其实很厉害啊。但是相对于它整体车的其他零部件，它都贵啊，哎，所以说呢，这就没有把它突出出来，好像是这个认识哈啊。另外，我们讲这个，现在车友朋友还有混动的这个车，其实混动啊，我们从保养的角度啊，如果你开的混动是经常，跑高速啊，但是我们还有不同的情况，说我跑高速怎么了？我跑高速这可以充电呐，啊，它是就是插电混啊，插电式混合动力，然后呢？我们经常就说了，这种混动车按道理你是个油车是吧？因为它那个电池，它就是跑130、130，是不
0: 对，
1: 是
0: 就
1: 啊？
0: 100或100多一点儿。
1: 对对对，那我刚才讲了，他说我可以充电，我插电嘛是吧？我也不用那个油啊，说我老用那个电，那我跑个一段我就得到充电啊，跑一段就是充电
0: 充电。
1: 啊，是有一种是这种用车环境啊，还有一种呢，那当然了，他就一直就是跑高速，可是你别忘了啊，你那个车都是大型的。中型 SUV 吧，你那个发动机 1.5T 的，是不是啊？1.5T 的，有的1.5的，你跑高速，你这油耗蹭蹭的就上来了，是吧？所以说是经过我说完之后，我的意思是，你这个混动车也得好好保养。完了，车主明白了，说我今后就充电。所以不同的用车环境，不同的方法啊，你怎么用啊，怎么来就可以，是不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另外你看你时间还有这行程的安排，这都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原理啊，就是这车的性能特点要讲明白。就我刚才讲说了，咱们奔驰也有那个48伏的轻混啊，但是呢，这个48伏的轻混跟那种混合动力的是两码事，是意思是吧？
0: 它这个奔驰有这个两种，具体应该有三种。第一就是48伏，48伏它是轻混。轻混是啥意思？就是它的这个空调泵、水泵、转向助力这些用48伏，因为传统的这些全都用消耗发动机的一个动力，用这个皮带传动的，它这没有皮带传动，这样它能节省一部分这个燃油，就是不消耗发动机动力。还有一种就是混动，也是绿牌的，就是什么辽 BF 这个开头的，它这个就是跟这既能充电， 但是它这个就是跟这个丰田那个混动类似，它不是说是这个增程式，它是你这个用电可能跑100多公里，完了以后它用油，跟传统的发动机是一样的，再有一种就是像纯电的，
1: 对，就是车有不同的特点哈。然后呢，好吧，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刚才说，为什么它出这48伏哈？它的实际应用的场景，就刚才说了，有些高端车呢，是你打着火，它就开始自检了，是这意思？
0: 对，
1: 我还没打着呢，对吧？它自检，它要工作的，所以它用这48伏提前给他们供电。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说的这减少发动机的负荷，减少一定的燃油。
0: 对对对，
1: 好像你是省了点。
0: 对，因为你这个像咱传统的那个。空调这个空调泵不都皮带带吗？
1: 对，
0: 转向助力泵也是皮带带的。它这个没有皮带了，这个发动机这个不带它了，全用电驱动了。
1: 对，像这种自检以后啊，导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空调，我们上次也讲，因为现在还有自动空调，就是有些为什么它你要专修呢？有些电可能就是修不了了。自动空调，你比如说分区空调，就两侧是吧？还有呢。就是出风量不一样，是不是、啊、
0: 对，都可以调，
1: 都可以，哎，自动控制了啊，所以这里功能有这个变化。哎，我们最近其实也没怎么研究这个，反正那天也说过，就是就燃油车不太讲这个什么刷机，是不是、啊、电脑程序升级
0: 刷动力
1: 啊，对吧，
0: 也一般的像这个玩改装的或追求动力的，有刷的，但相对一般的比较少。
1: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发动机，就是车辆好像发动机的结构啊什么的，就是排量啊，各种应用都特别多，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你是想省油，你就买那小排量的，你要是
0: 追求动力，你就得买大排量，
1: 大排量的啊，再升个级，你不能说我这一个车又干这个干那个，最后好像这车主说花了钱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有改变啊。晚风呢？问题，他说这个奔驰 S 啊，每次六降五的时候，咯噔一下，很明显，这是什么原因啊？降档
0: ，它这属于这个换挡顿挫。
1: 嗯，
0: 你看你跑多少公里？这个要是这个变速箱油啊，一般就是建议6万公里左右换一下。
1: 嗯，
0: 要是没换呢，你把油换一下。换完以后啊，还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得做这个电脑匹配。因为你换完油以后，把这个滤芯啊和这个里边脏油杂质啊都换以后啊，因为他这个工作压力和这个以前这个油的流动性啊有变化，因为他这个电磁阀开启跟关闭时间呢、都影响这个换挡质量，换以后用电脑路试匹配学习这个问题啊，基本上都可以解决。这个奔驰确实有降档这个顿挫的。
1: 对，而且他们这个自动变速箱换油的设计其实就非常，就是有技术含，也别说有没有技术含量，就是说特别方便，是不是、啊？变矩器是吧？
0: 对，
1: 就可以单独放，往外放干净。
0: 奔驰的可以，这个变矩器也可以单独放。这个，但是你换油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滤芯、油底壳，这个里边这个滤芯啊一起给更换了。这个奔驰的这个变速箱油啊，就基本上都选用这个原厂的变速箱油。
1: 所以大家那个听我们专业的汽车服务节目，这几位综合大厂的嘉宾呢，其实对于自动变速箱都非常严谨啊，滤芯、油底壳是不是啊？
0: 对，
1: 刚才说了，
0: 干净，
1: 哎，变矩器里的这个油都要放干净哈、
0: 啊。
1: 它不像有些那个网络上那些媒体就开始混淆视听了，就是好像给大家造成的印象，就是好像到底换还是不换呢？什么换完之后，有的时候拆油底壳会不会导致漏油啊？这情况是吧？那专业大厂实际上是不存在这问题，对吧？
0: 你找专业的地方那肯定不存在，你找这个可能非专业的地方，有时候确实你还不如不修呢，真容易给你修出更多的毛病。
1: 对啊，我们曾经也讲过呢，就是你这个自动变速箱，因为这很 AT 的嘛，哈，加多了加少了，这个变速箱油可能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对吧？
0: 对，你加多了你可能这个油封鼓起了漏油了，
1: 对，
0: 加少了可能这个不换挡不调档润滑跟不上，变速箱磨损。
1: 对，就是其实专业就是省心省事，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干啊，
0: 对，
1: 那都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因为天气炎热还有雨季，我们现在的就是高温雨季， 是吧？天气热的时候，好像车抖，它不像冬天，说我这车抖，容易出现问题。但是这个就最近，除非你打空。

0: 调，说我打上空调这个车也抖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保养啊，这个理念和项目落实，这除积碳这都是进行了20多年嘛啊，而且我们都是可视化除积碳，所以说我们就有句话说，你夏天开空调不增加油耗。过去来讲，好像那车啊、一开夏季开空调，这油耗就增加了。实际上你保养好的时候是不增加的，是有这个道理吧？咱们实践是什么？
1: 保养好，但是你空调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你像咱说那轻混。
0: 对，
1: 那肯定它对这个油耗没有啥增加。
0: 嗯，
1: 要传统带皮带的，
0: 嗯，
1: 一般能增加个特别热的时候，大概能增加0.5到1个油
0: 啊。啊、哦，那就不算
1: 对
0: 增加啊。
1: 那、
0: 但是有一点啊，说我开空调等人，就像我冬天开着暖风发动的发动机等人，这个油耗增加那是两回事儿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讲就是正常使用，你到地方就停车啊，然后也不存在在车里等人额外的，那么你这油耗其实可以保持一致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啊，这就是说我们刚才就这个话题，就是说啊，保养好的车啊，冬天和夏天是一样的啊，但是有两种是抖的，比如说一开空调，哎，这车就抖，还有冬天这车抖，那这两个算是故障情况是吧？这宏宇最近修车有遇到咱们车友反映这问题吗？
1: 开空调抖，昨天有一个车，有个奔驰 E 级，它是2019年的，开空调有点抖。
0: 嗯，
1: 但是有的抖啊，也分几种情况，就本身可能空调泵有问题。
0: 嗯，
1: 它这个可能运转起来不顺畅或发涩，它这个消耗这个车的动力，这种会抖。
0: 嗯，
1: 第二可能你发动机的，因为你一开空调，风扇呢，空调风扇也转。
0: 嗯，
1: 这个发动机也跟它吃负荷，
0: 嗯，
1: 就是也容易造成这个车抖，
0: 嗯，
1: 但是他昨天修这个车呢，他这个两种情况不是，是发动机本身有点问题，
0: 嗯，
1: 就有一个缸的这个缸压呀偏低，
0: 嗯，
1: 因为你一开空调，你吃这个发动机负荷了，本身他就干活就不太好，一打上空调一有负荷了，他车抖的就更厉害了，
0: 嗯，但你刚才说的就是发动机运转。不就这比如说四个缸，就有一个缸可能有点问题哈。
1: 嗯，
0: 那这个好像还有的时候挺典型的。我在网上看资料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叫这个缺缸，
1: 对，
0: 是吧？有一缺缸，完了这个倒是真的是由于什么原因？比如说我们讲油品呐、积碳呐，是不
1: 是、
0: 啊？
1: 就
0: 是
1: 缺缸啊，
0: 嗯，
1: 就是一般的，其实有很多人，咱就讲这个以奔驰为例哈。
0: 嗯，
1: 缺缸第一。大多数哈都是这个喷油嘴有问题，
0: 嗯，
1: 就是喷油嘴这个喷油雾化效果不好了，
0: 嗯，
1: 就是你可能明显闻着尾气味偏重，
0: 嗯，
1: 这个是喷油嘴的问题，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火花塞，因为你这个一般4万公里更换，没定期更换，
0: 对，
1: 或者点火线圈点火不好，这都造成这个车抖动，还有一种就是也是可能因为。这个使用场景啊，或者燃油品质啊，各方面原因导致的，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修的比较多的，像这个气门密封不严，
0: 嗯，
1: 气门导管间隙大，
0: 嗯，
1: 就是也会造成这个车轻微抖动。
0: 对，
1: 反正5月份到现在，大概也有3、4台出现这种情况维修的。
0: 嗯、但是好像这个喷油嘴儿说更换这个哈，挺普遍了现在。
1: 对，这喷油嘴儿。嗯，换的确实也这个比较多。
0: 对，这个配件又贵，啊、嗯，完了还现在变了很娇，应该叫娇贵。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他那个对这个燃油品质要求比较高。
0: 嗯、对，那如果我们是这个奔驰，它是基本上是什么容易出问题？是 SUV 奔驰的 SUV 吗？比如说 GLC 啊，还是 E 啊什么的？
1: 这个其实这个喷油嘴坏，主要跟你这个发动机这个。有关系，
0: 嗯，
1: 你像你现在直喷的发动机，这个喷油嘴就容易坏，
0: 嗯，对呀、啊
1: 嗯，
0: 很多车日系也是这样，是吧？
1: 对，你像你这个，
0: 嗯，
1: 奔驰像274了，
0: 嗯，
1: 276、274坏的比较多，274、264，还有这个276，
0: 嗯，
1: 他们用的这个喷油嘴这个型号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嗯
1: 嗯。
0: 另外刚才就说了一是火花塞啊，奔驰的火花塞4万公里更换，我记得前7、8年吧，就是好像就说是2万，四 S 店要求2万公里更换、啊。
1: 对对对，
0: 后来改了吧，是吧？四 S 店是不是也改了？
1: 对，四 S 店改了。其实这个奔驰的火花塞，咱说 现在也有2万，不要求2万公里更换，像这个 AMG 车型，
0: 嗯，
1: 性能车，
0: 嗯，
1: 这个厂家规定就是2万公里更换一次，
0: 嗯，
1: 像。

0: 按正常家用车，这个咱说直喷的，就是这个4万公里更换一次。你要是自然吸气的车，像以前的自然吸气，像2012、2013年之前自然吸气的，花在一般就是6万公里更换一次。
1: 所以如果就是一打开空调，哎，车就显得就抖啊，那么抖肯定，那你就是动力也就不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开起来的驾驶感受也不一样了，
0: 因为车也费油。
1: 费油哈。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车友朋友啊哈，那就要专门的做进行检查了。这个故障情况，有的时候针对于某些车还是非常典型的啊。另外刚才也说了，哎呀，大连的这个好车也比较多，无论是街上跑的，还有像我们这车间里停的。这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心理学效应啊，说真的吗？啊，那你就注意观察，哎，好像你发现的都是这个车。大家要知道这个心理学效应，你注重什么，你可能会关心它，所以你的感觉就这个特别多哈。因为我那天不是礼拜天做那个节目，就是橙色的车。啊，当时我们说了那个，因为它有个橙色的车、红色的车，完了后来又收了橙色的车，哎，最近我今天早上一看橙色，就是说你可能对这个橙色车特别关心，
0: 关心对，
1: 就是你平时不太关心啊。后来我一查这橙色，这个应该是暖色系列哈，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颜色啊，比较扎眼，比较个性，
0: 哎呀，对。
1: 哎，就自己看着也很喜欢啊。每个车系都有科学的道理，等我们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啊，共同来提升一下，好吧？稍后的时间里关注一下路况啊。

0: 报道。
1: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家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包括广电门前北行汇入到香龙虾桥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封闭的高速赤丘土洋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17到24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大家好，我是民生大连节目主持人张继宇。别紧张，深呼吸，想想那些为你让行的车辆，想想每天为你早起的人，还有我们陪你跑了20年的交通广播，你一定可以的。
0: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6: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6: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6: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时间呢，你想2点到3点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那么也决定了你下午工作的一些效率，对吧？你像你中午吃完饭，你1点到2点怎么的也得眯一下，犯困。这2点到3点调整一个状态，3点到4点正是出成绩的时候，对吧？4点到5点呢，再巩固一下，5点又下班了。这时间过得也太快。我们今天呢，仍然是下午2点到3点，帮助我们车友朋友修车省钱啊，养车养到位。那天我也看那个人家那机油叫做什么呢？叫做老车延寿，就是说这个老车年头10年吧，10年。我们来跟那个我们今天的维修专家，奔驰专修、路驰专修的曲宏宇，欢迎一下宏宇啊！
1: 主持人好。
0: 对，刚才就说了这个，他这个机油叫推广那个广告词儿叫新车养护。那新车就很简单嘛，是吧？老车延寿，就是跟我们那个。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是吧？焕发青春活力，哎，这是一个道理的。这在实际当中确实是这样。那刚才就想问，你说这10年，什么叫老车的概念？10年算老车吗？这个？
1: 但是其实10年听起来其实时间挺长的，但是就按目前来讲，就是现在10年就16年左右的车。其实16年左右车那时候汽车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了。按年限来讲说可能确实有点老，但实际使用这个环境和场景来讲，我觉得还可以，
0: 对，
1: 不是太老。
0: 对，再有现在这个消费环境之下哈，就是你可能觉得钱不好挣，另外叫省钱就是挣钱，是吧？
1: 对对，
0: 就过去大手大脚是吧？哎呀，我们经常有朋友就后悔啊，说你看我以前花那些钱，如果我不都把它省下来，我能如何如何啊？你。在哪个山上就唱哪个山的山歌是吧？你过去那你真知道，那你现在叫省，省其实也很好，是不是啊？啊，因为我们有些朋友确实也比较方便啊，包括今天中午我看那个有个露营地的朋友发来说怎么工作日我们这露营地还车这么多？我一看人家，这肯定是您自主啊，自主这个职业者是不是啊？你时间安排。也不跟你们拼了啊，让你们你们这个赛道新的赛道你们去拼吧，人家也不拼了，人家就是享受生活去了，是吧？也就都不一样，就是刚才讲了要合理的安排一下就可以了啊。再有呢，我们说到哈，刚才也讲了这个有些车辆保养的，因为燃油车嘛零配件比较多，所以你看他要保养这个保养那个哈。他那个确实是我们刚才零配件多要注意，就我讲那个叫冷凝器，就是水箱嘛，水箱前面的一个清洗是不是啊？
1: 对，
0: 网上也有教说，哎，用多少多少清洗，好像那个店里也推出了服务，就是下单核销嘛，就是推这个。哎呀，就过去人家都是免费帮你，哈哈，修理厂都是免费帮你拿水枪或者是拿风枪给你吹一下，是不是啊？我说那你这挣钱的这个是不是有点落后了？这个啊，
1: 这个其实刚才说的这个冷凝器，其实像特别夏天有时候空调不良啊，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前面冷凝器水箱它散热不好，
0: 嗯，
1: 它这个也会导致这个空调不良，
0: 嗯，
1: 特别现在这个像这个树毛毛这些比较多，
0: 对，哎，对，
1: 它就糊着这个水箱，
0: 对，
1: 它一般这个前面第一层是这个冷凝器，完了这个。有的还有这个低温散热器，还有这个正常水箱散热器，它有的都夹到2-3层，还有变速箱散热器，
0: 对，
1: 它这个在夹层里边特别容易这个积攒这些
0: 对
1: 树毛毛啥的，它就清洗不掉。
0: 对，另外呢，这个就是讲咱们讲特斯拉哈，因为我那个朋友圈里这几位维修的师傅们经常发一些内容，我都跟着学习一下，就是特斯拉就是洗那个它那个冷凝器在那个下边，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在这个它是斜的，就是相当于在车底板那个往上一点倾斜的。
0: 对，
1: 咱正常车都是立着的、直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它那个车前面那个保险杠那个位置比较窄，它立起来就空间特别小了。
0: 对，结果上面接的一些树叶子啥的哈，就挺多了啊。我这遇到两个了，车友朋友，就是他，因为他那个纯电车平时也不怎么就是说保养嘛，是不是？他就只管开，啊，一看也就开个。这个2年有开10几万、20几万的，就猛开，结果突然间偶尔进去一看，底边那树叶子全在那儿糊着。
1: 一般的我也遇着过，
0: 嗯，
1: 大概就是前年， 前年的时候遇着一个，也是这个特斯拉。
0: 嗯。

0: Model Y，它是啥问题呢？因为它刚开2年多，像你说，它一年开的特别多，
1: 对呀，
0: 开了2年多，不到2年，还2年多点，就开了15万多公里，
1: 嗯，
0: 空调不良了，
1: 对呀，对，
0: 空调不良了，它车也过保了，问了好几个地方，他说开开有时候就不凉了，这个里边就出热风了，
1: 嗯，
0: 天越热，它里边就是越热。后来我一个打开，像刚才李老师说的，
1: 嗯，嗯，
0: 就是这个里边全都树毛树叶呼死了，
1: 对。
0: 拆下来给它一清洗，立马就好了。
1: 对，那就是另外还要洗空调哈，
0: 对。
1: 再有就刚才这个要注意了啊，我们这个车友朋友，你别光猛开，是不是
0: 特别开的里程数大的，
1: 啊？嗯，
0: 就是你说你打空调不凉啊，这还是小事儿。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啥呀？这个电车它有个热泵，
1: 对，
0: 热泵它又制冷又制热，
1: 嗯，
0: 这个时间长脏了，散热不好，就热泵
1: 嗯，
0: 时间长就烧死了。
1: 对呀，啊。
0: 这个一个热泵，这个价格可不便
1: 对对对，这个几乎是哈，
0: 宜。
1: 一周吧，有个四五天，每天都能接到修热泵的，他没招了，他就只能靠那个了，是不是
0: 对，
1: 啊？这就跟着他这个工作原理，而且这费用比较高。好在咱们这个专修水平都好像都可以，那基本上都能帮你修啊，好吧？今天我们爱车故障诊断也特别针对于一款车型嘛，对吧？但是这个宏宇这其他的车实际上也能修。宝马是不是啊？啊，我看那宝马就是，就给我那个感觉就是，到了时候呢，必须换那三件套，是不是啊？
0: 对。
1: 上面那个，
0: 它有一款发动机，它那个三件套
1: 嗯，
0: 10多万公里确实容易坏。
1: 对，好像是3.0的嘛，是不是那种3.0T 的啊？就是三件套，你到时候就得换啊。所以给人那感觉说啊，修好车就这么简单吗？但是人家实际上是其他的。零配件质量应该是更好一点啊，就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再有呢，刚才说到这个车辆抖动的时候，我们主要针对，因为它很多种原因嘛，就主要针对于油路系统，比如说喷油嘴啊，还有高压油泵的。我最近在网上就刷到了，就是说，因为高压油泵也很贵，
0: 对，
1: 是吧？所以说他说可以修，哎，做了个视频，拍着高压油泵，然后呢，里边你要换里边的就类似于油封。还要进行压力测试啊，用专业的车床。他说我这一系列特别专业，然后帮助全国的修。后来发给那个维修师傅，我说这个可不可能？因为咱们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时代哈，就这个时代了啊，就是容易出现一些高手当中的高手。就是我，你比如说发动机，我又在这个除尘的这个无尘的这个车间里啊，我又投资了多少钱，又建了个这个，他这我跟你讲，这是视频哈。但是理念就是说，可能出现高手当中的高手。后来我把这个修这个高压油泵的啊发给那个师傅，那师傅说这个怎么现在这个网上什么都有，他就有点不太相信，因为那个油泵的密封性、专业性都要求特别高。他说不是我们普通的后期的厂能修的。这宏宇有遇到这问题吗？
0: 这个高压油泵咱这坏的确实也比较多，
1: 对。
0: 多一般的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高压油泵压力啊，要把这个4、5巴的压力
1: 嗯，
0: 给升压到最高是200巴，
1: 嗯，
0: 甚至现在新款的有的达到300巴的压力，它就为了节省燃油。因为压力这么高，它对这个高压油泵里边这个密封件啊，它的材质啊要求特别严格。就是有的说能修啊，它可能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要按我这个思想来讲，要是能修好的话，起码说你这个东西装上，大概能用个2年以上，2、3年以后，你说这个维修好了用可以。你这维修好了，你可能用几个月就坏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不是说维修了。
1: 对，另外你就是拆完之后就怕，有的时候就怕密封性，就是油路的东西特别谨慎
0: 因为
1: 啊。
0: 密封的一般都是橡胶，像最简单的一个，就是高压油泵不往这个喷油嘴里边打油吗？喷油有一个油轨是分配这个各个喷油嘴往出喷油的，就是喷油嘴跟油轨之间呢，它这个也有密封，就是这个密封圈。你这个密封圈像奔驰那个必须得装原厂的，他们其实有装过不是原厂的，装上了用不了几天。油压就从那儿崩开了，
1: 对呀、啊，
0: 往出泄。

0: 太匹配，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现在呢，都是缸内直喷的了，确实也要洗喷油嘴、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风险谁来扛？是不是啊？因为你要拆它的油路了嘛。你大家知道挂吊瓶的时候怎么洗的？其实我们最安全的方法就使用油路清洁剂，
1: 对，
0: 就是
1: 加油箱里边，
0: 加油箱里，这个是目前最好的啊。而且你问问用过的朋友，最近哈用过的朋友，我们讲润滑油的灵魂是添加剂，他用过的朋友实际上那感受都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都是非常好的啊。提速性啊，加速性啊，特别就是其实它是个很正常的东西啊，你不要以为有特殊的或者什么，没有。它应该就是要配合使用的，而且我们说了厂家的说明书是不是啊，包括比亚迪啊，包括这自主品牌说明书里都要建议你10000公里要使用的哈。
1: 再一个，现在你像奔驰来讲，它原厂也有这个、
0: 嗯、对，
1: 原厂也一样出这个添加剂，
0: 对 对, 对, 对，
1: 清洁剂，
0: 对，你就是加两瓶啊，你像原厂70毫升的哈，原厂那70毫升的你就用个3瓶就行啊。我们都说的是300毫升的，我们一次加2瓶的，我们这样啊，一次加2瓶啊。锂的问题，小锂问题啊，ES200，奔驰的吗？还是雷克萨斯的
1: 啊？
0: 6年了，13万公里，就上周哈、啊、高压油泵坏了，出了故障，然后就啊，刚才说了高压油泵。对呀、啊，现在就是缸内直喷的车嘛，是不是、啊？然后呢，发动机就限速了。对呀、啊，有这种保护啊，是不是、啊？
1: 你这个像高压油泵不喷油了，像比如它就是相当于低压了。
0: 嗯。
1: 低压它压力可能就10几瓦，
0: 嗯、
1: 就勉强能打着车。
0: 嗯。
1: 车能打着，但是你加油，因为它压力达不来，它喷不了那些油，车就加不上油了。
0: 嗯
1: 嗯，这个情况也挺多的。
0: 嗯，哎，你那儿修那个奔驰的一些进口车，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国产的嘛啊，当然你进口的主要是主的是高端一点的，像有些什么旅行车，奔驰的 C 啊，或者是那种小跑车，那个也修吗？那个
1: 修，奔驰全系都修
0: 啊。那它是因为是纯进口的嘛，是不是啊？
1: 对，你像CE啊，什么 GLA 啊、
0: 嗯、
1: GLB 啊、A 这些车可能是国产的比较多。
0: 嗯，
1: 你像这个。吉普车大吉普豪华 S 啊 GLE、
0: 嗯、
1: GLS 啊，这些车基本上都是进口的。
0: 对，就是刚才我们小李的这个问题啊，就是 ES 二百，咱们也都说，哎，日系车啊，现在就好像没什么毛病，只管开。可是你别忘了啊，现在都是直喷发动机了啊。
1: 对，
0: 它的喷油嘴，这个车的喷油嘴 ES 啊，雷克萨斯 ES 这喷油嘴也很贵的。
1: 不便宜，
0: 对吧？
1: 嗯。
0: 你要是 RX 就是那种 SUV， 那是更贵的，喷油嘴哈，一个好像造2000多，嗯，然后哎，是不是换都得一起换？
1: 像有的车型呢，必须得一起换，像奔驰一般来讲，大多数人一般是哪个坏了、
0: 嗯、
1: 给换哪个，也是为了这个解决这个客户这个用车成本问题。
0: 对，
1: 但是一般有一个坏了，可能。你看其他情况，要是严重了，那你就得都换；要是不严重，一般换一个，先加点燃油清洁剂，
0: 嗯，
1: 也都可以解决。
0: 这个高压油泵坏了，实际上就是，其实我说哈，你说吧，那个宏宇先说，你这是什么原因？这个高压油泵坏
1: 了？高压油泵坏了，主要其实跟咱这个乙醇、
0: 嗯、
1: 汽油可能有一定关系，
0: 嗯，
1: 但是你看咱北方这个高压油泵坏的就比较多，像南方，
0: 嗯。
1: 就是坏的频率相对比较少一点，因为咱也有认识在南方修车的朋友、
0: 嗯、
1: 说，这高压油泵我们这坏的就是比较少，因为我们这儿基本上坏的频率太比较大。
0: 嗯
1: 嗯。
0: 就是纯类汽油，纯杂质哈，不是大家想象的什么沙子，不是这杂质啊，它有的时候就是油和纯，它这个比例，比如说纯过多啊，失去润滑。是导致了磨损，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0: 啊。但是他们那个低压油泵，就是那个燃油箱里泡的那个油泵，
1: 嗯、
0: 厂家你去查它，它是召回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它有的时候哪个批次，它动不动它就
1: 有问题了，对。
0: 哎，就是日系车，它就是这个特点，它是召回那个油泵，就是油箱里泡的那个，那叫低压油泵。
1: 低压油泵，对。
0: 对，但是高压油泵好像就是没召回，这个贵，好像是不是、啊
1: 嗯？低压油泵很少有召回，这个高压油泵一般都是一个厂家，就是德国博士那个厂家生产的，
0: 嗯、
1: 基本上是像 BBA 的车，
0: 嗯，
1: 都是这个公司生产的。
0: 对，

0: 们以前说，哎，那个速腾1.4T 的，怎么发动机声音大啊？它也是油泵，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直喷的，它那个噪音大，噪音也就是跟油品实际上就是纯，它没有润滑嘛，
1: 对，
0: 它就显得那噪音比较大啊。嗯，奔驰，你但是奔驰好像你说那个就是我刚才讲这个油路这几个事儿，你也不知道哪个坏的概率高，是这样意思是吧？
1: 油路基本上就是大多数就是这个喷油嘴跟高压泵
0: 啊，你那要油轨，你刚刚说那油轨换的就很少了，极个别的是吧？
1: 油轨也有坏的，油轨它这个油杂质多，
0: 嗯，
1: 把这个油轨里边这个滤网啊、
0: 嗯、
1: 给堵塞了，堵塞以后啊，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小的细小的这个滤网，时间长这个油杂质多，它为了怕堵这个喷油嘴，它在这个油轨里边提前过滤了一遍，
0: 嗯，
1: 在那个油轨内部堵了以后，它供油不畅了，这个就是油压建立不起来，就达不到这个油嘴那个那里边，所以说它这个也会出现加速不畅。
0: 嗯，阿泽呀，那你位置在哪儿吧？啊，虽然您开车，但是也不用到处跑，你别到时候你从那个东边跑到西边的、太远了。我们倒是干井子这几个位置都有、啊，都有线下的我们的为车友朋友提供服务的地方啊。但是你看看你在哪儿方便吧，是不是 啊？它是这个空调时好时坏，10多年的啊，10多年的本田车了，制冷是吧？制冷时好时坏，对啊，现在这各修理厂修空调都开始扎堆了，就我们讲10年的车，很普遍了。另外呢，大家知道10年的这些 BBA 的车，性价比非常高了，现在是，对不对啊？我那个朋友最明显的例子说，我3月份收到一个什么什么车，这一下又赔了3万到5万，是吧？
1: 对，
0: 这就是这个油价一涨，还有这个情况行情，就越是豪华的现在便宜了。然后呢，我们这抄底是吧？都有好处嘛。那现在你可能抄底，另外现在修车确实也便宜了，不像以前了，是不是？
1: 修车现在价格也都比较透明，基本上就是赚点工时费。
0: 嗯，这因为配件的这个价格都能查到是吧？
1: 对，
0: 件儿啊，但是有车友朋友就是，但是我们就怕就是说你带了件儿，说我买了个件儿，我自己都发现了我这车什么问题，我买了件儿，我在修理厂给我换，就这个好像修理厂基本上都不算太那个什么，愿意接待你，是不是？
1: 因为啥？你给他逼个配件装上以后啊。产生一些这个，比如这个问题没解决，或者出现别的问题。这个车主他就会跟这个买配件说你这个配件有什么问题？
0: 对，
1: 但是配件会跟说你这个安装哪没安装好？
0: 对，
1: 但是安装师傅说你这个配件有问题，你这个就容易产生这个分歧。
0: 嗯，哎呀，那这好，正好阿泽哈，正好跟那个宏宇那儿在附近啊，离得很近了，应该是哈，10多年的，可以帮你看看，不行了，你看看那些车。喜欢的，我刚才讲了，豪华一点的车现在可以抄底了，对吧？你可以去研究研究。另外呢，咱们这个纯电车，特斯拉的纯电车是吧？其实沈阳就这个点哈，比咱们这应该是大连要强不少，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二手车商啊，一个个都怨声载道的那种啊，对市场，这也不是。就讲这几年来基本上也都是你看他们拍视频一个都激闹的那种啊，
1: 嗯，
0: 完了呢要么就同行互相哈在那儿说，要么是打自己干这一行还打击整个市场，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吧，对吧？就我们个人的一点失误或者说个人的不足，我们确实不能够衡量整个这个市场的变化，那从来都是好的很多，是吧？所以说呢，在这个新能源这个市场上哈，我那天有个朋友就是说，你看沈阳那个二手车市场，特斯拉就是非常多，说那个大连的市场里没有，那就是也现在也有啊，就是意思是比较少嘛，是吧？就这个肯定不太行啊。但是你大家知道朋友圈里那特斯拉二手车哈。只要一说卖，结果过一会儿没了
1: 啊！
0: 哎，卖得非常快啊！但是你要让人家这些二手车商说，我能不能重新开始，我再创业？不行，哎，没有这个勇气啊，也没有这个勇气了。现在有些市场想开拓实在是太难了，大家能够守成，就守住过去的那算就已经是不错了哈。

0: 但好在宏宇这儿说到这个售后维修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奔驰这个进场量，那应该是挺好的吧，对不对？
1: 嗯，主要是咱这儿专修这种车型，
0: 嗯，
1: 第一，咱这儿价格合理，
0: 嗯，
1: 完了你来修这个维修时间呢，
0: 嗯，
1: 也是比较短，
0: 对，
1: 也不会让车主说多花这冤枉钱，
0: 嗯，
1: 走这些一些弯路。
0: 就那天有朋友，我看你的视频，就是说、
1: 嗯、
0: 这趟是不是没白来啊？啊，对，司机说，但确实没白来啊啊！好嘞，我看这个四十昵称啊，他说奔驰 GLK 啊，发动机异响，但是感觉不像啊，空档踩油门没有异响，挂着 D 档啊往前走就有响声，好像什么东西撞击了 GLK 啊，奔驰 GLK 啊。
1: 嗯
0: 这发动机、嗯、
1: GLK 一般搭载两个发动机，一个是 3.0 的272四缸cc 的、
0: 嗯、
1: 再一个是二级四发动机直喷的，
0: 嗯
1: 嗯，它这响咱不知道他说的是发动机异响还是底盘异响、
0: 嗯、
1: 要是底盘异响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底盘有两个这个弯臂那个胶套，
0: 嗯，
1: 一般这个胶套啊坏了他说往前走啊可能会响、
0: 嗯、
1: 再一个你跑颠簸的时候这个平衡吊杆
0: 嗯
1: 离震数大了，
0: 对，
1: 有间隙了会产生异响，
0: 对。
1: 再一个，它下面是铁护板，比如你经常踩线，经常踩线，这螺丝没拧紧，它也会产生异响。
0: 嗯
1: 嗯，
0: 这个意外都给你考虑的清楚了哈。
1: 嗯。
0: 但确实这个车时间有点长了，是吧？
1: 嗯，一般的接下来可以，离咱比较近的都是2014、2015年的。
0: 对，2.5排量和你刚才说3.0的，
1: 不是3.0跟2.0，
0: 2.0 T 的。
1: 嗯，对对对。
0: 2.0T 和3.0的哈。
1: 嗯。
0: 对，相对来说哪个出故障的多一点，哪个发动机
1: 二级四那个可能能稍多一点，因为272那个3.0那个、
0: 嗯、
1: 它虽然这个发动机这个是自然吸气的、
0: 嗯、
1: 但是到它是末期已经改进差不多了、
0: 嗯、
1: 它就比较成熟稳定了、
0: 哦、对、
1: 嗯、
0: 那你说这个 2.0T 的正好是新刚开始的，
1: 对对，刚开始这个274就装到这个 GLK 跟 E 上，
0: 哦，让他来
1: 2014、2015年开始装的。
0: 对，那他这个积碳，你这修的多吗？这个车
1: 修的多，
0: 就是积碳怎么样？那天有个北京的朋友，他在奔驰厂工作，他就是在大连开这个车，
1: 啊、
0: 然后呢，他就在这儿找大连那个叫干冰啊，因为他们生产线上全是干冰除积碳，
1: 啊、
0: 对、
1: 啊啊，
0: 他就在大连找有没有干冰除积碳的，我就印象那个朋友啊。嗯，
1: 他这个你要是像272、3.0这个、
0: 嗯、
1: 你进击到积碳你跑个6-7万公里、
0: 嗯、
1: 你就得清理一下，
0: 嗯
1: 嗯，要是这个274这个2.0这个它也有积碳、
0: 嗯、
1: 但是它对车影响啊不是说是特别大、
0: 嗯、
1: 你里程数大了可能跑个7-8万了，
0: 嗯，
1: 有的可能也会这个过多，
0: 嗯，
1: 清理一下肯定有好处的，
0: 嗯，但是你比如说像刚才说了清理积碳喷油嘴儿啊、油泵响，啊，这些坑啊，大众都帮你们趟过了，所以咱们那个奥迪，完我们那个有些车友朋友、
1: 嗯、
0: 啊，那你要在他们的专修店里，这都不当回事了，是吧？
1: 对。
0: 但是对于有些车型来讲，哎呀，我不应该吧？实际上，我们想缸内直喷啊，涡轮增压、
1: 嗯、
0: 是吧？完了喷油嘴、火花塞提前换哈。这也坑人家，这大众都早都躺了啊！
1: 对，大众用的确实比较早。
0: 对，现在确实是为什么叫钱能难挣的，有时候确实极端成熟的社会，就是我们讲这种服务或者服务项目是吧？包括产品是不是？你要用产品里再想创新一下，有点难吧？
1: 现在确实有点难，
0: 对吧？
1: 本身现在其实现在车近年车的问题确实比较少，10万公里之内一般。不会出太大问题，
0: 对，再加上车友朋友换车频率比较快、
1: 嗯、
0: 是吧，这随时可以啊，个人的喜好，另外也懂车了、
1: 嗯、
0: 啊，就是假如说有听众朋友说，哎呀，我在换了个奔驰，完了在小雨那儿这个做保养啊，我这听节目然后很可靠，然后呢我买的二手车我也没什么可担心了啊，
1: 对，
0: 就是尽早啊缩短了自己实现开哎舒适一点卖面子好一点的车的这个想法，
1: 对，
0: 那就是最大的收获，是不是、啊、
1: 再一个是奔驰主要是以安全性为主，
0: 对对对，
1: 嗯，
0: 好嘞，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也感谢路驰专修的宏宇，好吧、
1: 嗯、
0: 稍后是小蝶为大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独郊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2: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2: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路况报道，
5: 路况报道。
6: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在东快东路的入市方向彭辉附近有环卫作业车经过，它是行驶在最内侧车道，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呢提醒后车注意提前并道。东快路的入市方向接近彭辉路段内侧车道有环卫作业车在经过，因为它行驶的速度较为缓慢，请后车注意提前并道。

0: 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包括广电门前的香炉在桥上还是非常顺畅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封告的通告，如果你选择丹东线经过的朋友注意了，在因丹东线根河南间段公路工程交通导改工程的需要，那么对丹东线庄河南间段，那么这一段实施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封闭期间途经车辆可由利南线、鹤大线、青涌线、丹东线双向绕行，请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如遇特殊情况、特殊天气，封闭时间动态调整，以现场道路标志为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来吧，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北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再减弱到4到5级，气温17到24度。今天17到24度，确实外面的风挺大的。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走。
1: 欢迎大家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就在这里首播 FM 100.8交通广播，重播就随缘了。我是小蝶。2026年第二十届我们的爱心送考昨天上午是正式启动哈，而且呢我们的车贴呢是应该这么讲吧，有两天全面派发，昨天加今天，所以如果你之前有预约今年的爱心送考的车贴的话呢，现在还没有领到，抓紧时间，因为按照我们的计划时间是到今天下午的四点钟就结束了整个的派发哈，所以如果你已经做好了。预约提交成功了，尽快到你所选择的地点去领取。那已经是领取到车贴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了，今年的这个车贴呢是一套里面有三张，一套里面有三张，跟往年不太一样，所以你拿到之后呢两张一样的，哪两张一样啊，就上面那个字啊都是有爱心送考这四个字的，要贴在你那个前面驾驶舱，然后左右两个车门，丝带是系在两个车门的那个后视镜的耳朵上，还有一张呢是那个骏马奔腾那个形状哈，要贴在后风挡上，里面会有我们对今年高考考生的美好的祝愿。当然你也会问说，那我领取了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那么在接下来送考的七八九三天会有怎样的一个给予我们让行的一些举措呢？待会儿哈，节目当中。

哎，这个好奇怪哦，怎么听起来怪怪的？你们听起来是不是好像有一个声道是能听得到，对不对？本来打算和大家分享李翊君的《爱的旅途》，我发现这个音源是有问题的哈，我们切到另外一首歌。哎，这个就好了，这个就好了，这个音源是有问题的哈。

0: 校长，让爱继续，让爱继续转动，让爱继续。祝大家安康，忙有所值，闲有所趣。欢迎大家忙里偷闲到天天好听节目当中来坐一坐。刚刚讲说啊，已经领到了车贴，然后已经贴到了自己的车上。那么在接送考生的过程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些助考的举措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大连交警最新发布的，对于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以及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之后会给予照顾。6月7号这一天啊，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至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单双号限行措施。6月7号是一个星期天，对，平常的这个星期天就周六周日嘛，滨海路单双号限行，但是6月7号那一天，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取消了滨海西路啊国宝桥到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的单双号限行。6月8号、6月9号呢是正常的工作日，周一周二嘛，在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会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开放。开考前一小时之内，因为紧急送考，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发生交通违法行为而被电子警察抓拍的，事后呢，你可以凭借考生的准考证或送考证明材料，音视频资料啊，通过当地交警违法处理窗口或交管12123 APP 的两种申诉渠道提出符合条件的免于处罚。我们的交警叔叔非常的给力哈。高考期间有求助大连公安交警需求的，也希望大家及时拨打交警服务热线8211-2123，或者跟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我们交通广播在高考的三天啊，都会有特别节目，在早晚高峰和大家一起共享。那么大家有寻求帮忙的，也可以呢及时跟我们联系，所以要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关注啊。加我们的关注，可以呢第一时间跟当值节目主持人有一个互动和交流。
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3: 大家好，我叫张峰，做厨师32年。我不仅在厨房中热火朝天烹饪美食，在路上也是大连交通广播热情失意的粉丝听友。我每天上下班都准时打开收录机听交通广播的节目。
4: 他是张峰，如他自己所说，他真是交通广播的铁杆粉丝，一粉啊就是20多年。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热忱恰似锄间的灶火，热烈赤诚，这份烟火温柔透过爱心送考也能窥见一斑。20年前，他第一次听说交通广播要组织爱心司机进行高考学生的爱心送考时，他的心就跟着交通广播一起澎湃起来。
5: 2007年的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走到新城公园的那天早晨是还是下着小雨，我看新城公园挂了一个大的那个条幅，顶上写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然后我就过去问了一下，叫吴刚的，然后我问他，我说你们这爱心送考可以加入吗？吴刚说可以啊，非常欢迎。就这么说完，我就是从2007年就加入了爱心送考，一直现在有20年了哈。就是我当时问他了，我说你这爱心送考还收费吗？他说这是免费的，就是无私的奉献，献一份爱心。我当时我说那行，爱心就是只为了自己家也有孩子嘛，爱心呢传递一下，他非常爱好这个，像孩子也知道啊，看我的爸爸他也是有爱心的，将来孩子出社会了，他也会献出这爱心的，给孩子做个榜样。
4: 这一送，张峰送了20个年头。每年高考来临时，他就会挂出金丝带对接考生，就像送自己家孩子一样认真准备。2023年像往年一样，一大早，
0: 2026年第20届交通广播爱送考正式启程了。徐千雅爱启程。对了，在官方微信上看到有听众大宝，他说我是爱心司机藏先生。是，那这两天有好多小伙伴问我们说，虽然说我家里没有考生，但是我志愿加入到今年的流动送考当中，我也去。

0: 领了车贴儿，系了丝带，那我怎样可以跟一些考生进行一对一的对接呢？哦，正好呢，今天呢，在这个时间段，马上要连线到的就是职教中心的值班记者李妮啊，他会跟大家讲一讲哈、啊，有请他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你在大连云啊申请加入到我们流动爱心送考司机这个行列当中，那么我们会抓取信息，在跟那些已经报名上来的有需求的一对一考生会做链接，但是并不保证每个人都可以链接成功。如果说有对接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直接电话给你的。好，那么稍后呢，我们关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顺便呢让李妮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每年这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李妮来完成的，非常的细致和周到哈。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香炉的桥上，从广电中心开始北行，汇入到海达广场方向，已经开始呈现出大流量的状态，目前是缓行，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那么其他路段整体的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要提醒各位，目前呢正是各小学即将放学的时间段，各小学的周边路段停满了来接孩子放学家长的车辆，也请家长朋友们规范停车，也请大家在4点钟左右选择各小学周边路段经过，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那么既然说到了啊，关于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当中刚刚这位大宝朋友已经发来了，是我让他发来这个信息啊，为了保证我们和考生的信息啊能够准确的传达，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司机啊是否比较忙或者是不方便用笔来记，我就希望他把这信息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我再把这个考生的信息呢准确无误的发送给这位爱心司机啊，所以才会看到大宝发的信息，请这位赵先生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呢正在跟考生的家长取得沟通啊，沟通好之后呢会把这信息发给您。其实像这个藏先生还有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在这个大连云后台当中已经将近有300位司机朋友想来送今年参加高考考生的这个爱心司机，还是非常多的啊。对于所有想报名参加的朋友表示感谢，真的是中西沙甘高包括开发区金浦辖区啊，还包括普兰地，我也看有司机热心的来报名了，一请大家不要着急啊，因为考生是昨天才拿到了这个考点的具体的位置啊，所以呢毕竟是司机比较多，考生相对较少一些啊，不是每位报名成功的这个爱心司机都能够一对一配对上。那么我为什么特别了解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光是我啊，包括小林啊、月如还有李佳，我们这个工作这两天就要进行了啊。目前呢我是先行一步，因为他们在派发车贴，我呢先行一步和这个驾驶员朋友啊和这个考生家长进行一对一的沟通，我们都要询问他家住在哪个位置啊，怎么样方便。我们原则上想跟这个高考家长的考生家长说啊，我们原则上是高考3天早高峰当中啊送爱心司机是可以给大家送到这个考点的啊，那么中午和晚高峰当中呢我们是暂时是没有这项服务啊。还有家长说，哎，你们交通广播这个是还收费吗？需不需要我给司机付车费？首先要告诉高考考生家长啊，我们爱心送考活动是一项公益性的活动，已经20届了啊，每年会有大量的考生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爱心司机想报名，所以我们这是公益活动啊，是免费的送大家。我也跟这位家长说了，孩子呢是一个男孩子啊，16中的高中啊，去39中考试，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将来以后有能力的参加工作了，也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这个队伍当中做一个传承啊。所以呢大家首先我们要告诉家长朋友啊，是能够把这个电话这两天要保持畅通，我会一对一的啊，包括我的同事们都会一对一的打电话啊来进行这个沟通，还有这个爱心司机也不要着急，也是要电话保持畅通，可能有一些司机朋友白天可能工作比较忙啊，没有接到我们的电话也没关系，我们至少会打2遍电话啊，如果打不通的话就很抱歉，我们就会分配给别的啊爱心司机了，这个工作我们在依然进行当中，而且其实我挺欣慰的，今天接到一个高考考生的家长，他说哎呀 听着你的声音很熟悉啊。报上名来之后，他很准确的知道我是这个做路况的，他说每天早间我们出门的时候都会听交通。

0: 宝宝的路况，对于我来说真是一种鼓励。他说你说的很详细，对于我们有一个指引作用，其实对于我也是一个正反馈，我们也会今后把这个路况工作，包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会越做越好的。
1: 好，
0: 所以感谢啊，高考的考生、家长以及爱心司机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会全力以赴的、负责任的把这个工作进展下去。
1: 嗯，李妮啊，每年都负责这部分工作。其实这部分工作一对一的配对是非常非常繁琐的，要考虑的元素特别特别多。考生住哪儿？然后呢，这个司机住哪儿？我们怎么能从这个众多的 C 里面拣出啊，离考生啊家比较近的，接送比较方便的？所以呢，不能保证说每一个在大连云报名的爱心司机都能配上队，毕竟是爱心司机多，然后呢，考生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就在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李妮，还有好多听众往官方微信平台发来信息，特别渴望能够一对一配对成功。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能够做到一对一配对成功也没关系，当你贴上车贴系上丝带在马路上跑的时候，高考这三天你也一样可以奉献你的爱心。比方说有考生像这个贴有车贴和系金丝带的车辆举手示意寻求帮忙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付出你的这个一己之力，对不对？
0: 也是一种善举嘛。
1: 是是，好，辛苦了李妮，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对，正好李妮在做这部分工作，我刚刚在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正在跟司机啊联络，所以恰好哈，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儿。交通气象快报。好，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下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5到6级，再减弱到4到5级，气温17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再减弱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气温18到22度，18到22度。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3: 空中110，空中
1: 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啊，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今天上午接到市民张先生报警，称看见有人从5楼往楼下扔装修垃圾，接到报警后立即通知民警临场处理。民警到场后经过了解，该住户的装修工人因为楼层太高，不想一趟趟搬运，就将建筑垃圾用编织袋子装好后直接扔到了楼下。民警当场制止了这种恶劣行为，核实身份后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高空抛物可以说是悬在城市上空的一把剑，轻则砸坏财物，重则致人伤残死亡。通过这起警情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不要进行高空抛物，高层住户应该加强危险防范意识，不要在露天阳台外、窗口等地方放置花盆等物，以防掉落后造成严重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新闻栏目主播郑明。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春，二十年对于爱心送考来讲是热血的传承。愿你执笔为剑，披荆斩棘，我们在终点等你凯旋。

刚刚啊，有小伙伴问了哈、啊，他说我领完车贴了，我需要学生，我需要学生啊，然后给我抛来他的地址，包括他联络方式。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李妮在另外一段可以看到你的信息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爱心司机啊，就是寻求一对一送考的爱心司机，所有的这个报名通道呢，我们指定是大连云，你在大连云提供你的信息，就是报名成功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记者啊，工作人员会。根据这个学生啊，根据有需求的学生，然后在所有报名的司机里面去配对哈，所以耐心等待。如果您已经是报名成功，耐心等待，有缘的话呢，就能配到。那如果说还差一点点的话，也不要觉得说就怎样哈，你依然可以呢，利用自己的这个在路上啊，开着车子啊。

Beyond 的歌曲，一听前奏就听出来了，忘记歌名了，叫什么？叫总有爱，总有爱。现在还可以领取车贴吗？车贴都是提前预约的，你提前预约了，然后你可以呢在今天下午的4点之前到预约的地点去领取。哦，是这样的。不过看看时间，15:49了，我估摸着你现在可能约再去取，应该是来不及了吧？是吗？嗯，看一看，有听众说着急要买鞋啊，着急要买鞋。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上架了一款鞋，关键词是鞋，洞洞鞋。今天第二天，
1: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Go Go Go Go， Let's Go！
0: 啊，比较懂时尚穿搭人都知道呢，卡洛驰可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哈。昨天还提到了一些演员，像白敬亭啊，还有白鹿啊、谭健次啊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他。嗯，这个牌子就跟他家那个 logo 哈，就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的属性啊。昨天我们第一天上架爆了，嗯，也许有之前买洞洞鞋的小伙伴呢啊踩过雷啊，要么就是材质硬邦邦硌脚，要么就不透气，闷汗闷脚，穿久了特别不舒服。所以呢，建议大家买品牌啊，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的开创者，它的体验感真的不太一样，就你踩上脚的瞬间，你就明白为什么它会叫踩在云朵上啊，有这样一个说法。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专利树脂材料，就摸起来软乎乎的，又有支撑力。但这鞋比手机还轻呢，走路呢确实像踩在棉花糖上一样，暴走一天脚不会酸不会累，而且呢还是一鞋两穿的实用设计，配有可调节的后跟带啊，将后跟带放前面就是随性舒适的凉鞋，日常通勤散步穿轻松又自在。那把那个后跟带呢扣在后面呢，就摇身一变变成了稳固的运动鞋模式，贴合脚步不易掉跟，赶路啊、出游啊、运动啊都合适，日常多种场景都能够轻松驾驭。好了，说价钱哈，因为这个鞋呢，这个牌太有名了，洞洞鞋嘛，卡洛驰的哈，平时买一双500多。专利材质加上明星同款的底气在那儿嘛，所以一双500多，对吧？和几十块的便宜货没法比。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品牌方为了冲夏季销量，特意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给我们价钱啊，最低给我们价钱169就可以拿下。泡芙、云朵、背雕，还有什么明星啊、小海豚这些爆款都有。多款颜色可以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线下单呢再送你一包鞋花，库存不多，每款只有100双。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鞋，回复一个字鞋，卡洛驰的洞洞鞋好多款式，最低169就可以拿下，码数都是齐全的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鞋，就一个字啊，鞋就有下单链接。
2: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3: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4: 一程温暖，20年相伴。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即将开始，从最初的微光启程，到如今满城善意汇聚，爱心送考走过整整20个春秋。爱心司机王磊从2011年开始参加爱心送考，接送了无数考生。王磊说，听到他们一句简单的谢谢，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特别值得。
5: 从2011年开始，我参与大连交通广播组织的爱心送考，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看着一辆辆系着金丝带、贴着爱心车贴的车辆，穿梭在滨城的大街小巷，心里满是温暖。高考对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来说都至关重要，我们做的就是尽自己的一份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每次看到考生们带着自信的笑容走进考场，听到他们一句简单的谢谢，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特别值得。
4: 在众多的送考经历当中，王磊至今记得最紧急的一个任务，就是高考当天给考生送落在家里的准考证。
5: 我接到过姐姐要给妹妹送准考证的任务，当时时间就非常紧急，好在妹妹在18中考试，距离不是太远，我们也及时安全地将准考证送到考生手中。这个事情印象非常深刻，也提醒今年的考生，考试前一定要查看好考试物品。
4: 王磊说，这份爱心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无数大连爱心车主、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们一起汇聚成的温暖力量。爱心司机们用小小的举动传递城市的善意，也见证着孩子们为梦想拼搏的模样。这不仅是送考，更是一场爱心的传递，一份对青春追梦的祝福。爱心送考，滨城有爱，青春不负。

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佟倩玉啊，不仅有一首歌叫《爱的奉献》，爱是爱慕，爱是 love， 还有这首歌，我个人也超喜欢，《爱是我们唯一的声音》。

嗯，亲爱的们，像齐璇刚刚给我发信息，我有点对点回复你啊，可能是今天听节目才知道我们今年爱心送考的车贴派发是接近尾声了，因为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的四点钟，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哈。如果你需要金丝带的话，我看看如果我这边有的话可以帮你留，然后明天你在节目当中跟我联系一下吧，好吧。嗯，因为我们前期的宣传真的有足够的时间，可能大家都是阴差阳错错过了，但愿以后不再。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1: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0: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1: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0: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1: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0: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1: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0: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1: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0: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1: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0: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1: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0: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4:04了，这个点位当中呢，是我市各小学正在放学的时间段，虽然各学校周边的压力都比较大，车行缓慢，也请大家相互理解，耐心等待。那么大概在10分钟之后啊，整个学校周边会回落到平稳的状态，目前是缓行，通行速度缓慢，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过马路孩子们的安全。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包括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此刻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

0: 全市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11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14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14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7到23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节目。各位好，我是浩哲。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么发来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这边都是可以收到的。另外呢，通过网络端也可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客户端都是可以的啊。随着时间呢来到了16点07分，那么为期两天的6月1号2号我们第20届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派发活动也是告一段落了。那么很多的朋友就说了，哎呀，这个没有预约上啊，可能呢想作为一个流动的送考车辆，或者说呢也想呢奉献一份爱心啊，您的心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但是确实啊，全程呢，无论是考生啊还是我们的爱心司机啊，很多，但是呢我们所印发的车贴的数量是有限的。同时呢，全程20处派发地点呢，每个派发地点它的车贴的数量都是有定额的啊。那也希望在6月7号、8号、9号这三天，大家呢在路面上如果看到了有绑系金丝带和贴有我们爱心送考车贴的一些朋友们，那么呢都可以紧急避让一下啊。另外呢，今年的车贴呢一共是分为三张，那其中呢有两张是同样的图案呢是粘贴在汽车门的左右两侧，比如说呢驾驶室、副驾驶的门都可以。这样的话呢可以和金丝带呢来一个合影。另外呢还有一张车贴呢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和英博足球队联名的一张车贴，而且呢这个车贴呢每个车贴啊我们是准备了不同的一些给学生们加油鼓劲的一些话，可以贴到后挡风玻璃啊，非常的明显。而且啊这一次呢在高考期间，那么针对于绑系金丝带和贴有爱心送考我们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的，那么呢将会交警部门发现之后将会给予照顾。而且呢6月7号对绑系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辆，那么将会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至星海湾大桥匝道入口的单双号的限行措施。同时呢6月8号9号是个周一周二，早高峰公交专用道将针对于绑系金丝带和贴有送考车贴的车辆给予开放。开考前一小时以内，因为呢紧急送考，那么呢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呢发生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将被电子警察抓拍的。那么事后呢可以凭借考生的准考证或者是送考的证明材料、音视频的资料都可以通过当地的交警的违法处理窗口或者是交管。

12123 APP 两种渠定啊，渠道呢可以进行申诉和提出，符合条件呢将会呢免于处罚。那这一条呢主要是存在于什么呢，就是啊一看这时间来不及了，马上要开考了，还有一个小时，哎可能呢这个压个线呢违规拐个弯啊，或者是闯个红灯什么的啊，这边呢只要是你出具了考生的准考证，或者是呢有相关的行车记录仪的音视频，这边呢交警都会给予照顾啊。其实每年都如此啊，也希望呢我们的在送考路上大家呢能够平安出行。还有一点呢是针对于啊2026年啊全国普通高校的招生考试啊，将在6月7号到9号啊，那么这三天包括呢还有路面上的一些交通啊，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呢6月7号是个休息日，车流量呢相对来说呢可能啊它的出行的时间呢大家呢都会稍微晚一些。那么上午10点左右呢在东快路啊包括西部通道西南路等主要的一些路间呢会出现缓行的状况。那么中午以后呢包括西安路华南还有香炉礁商圈会出现呢交通比较拥堵的情况。6月8号9号为工作日，所以呢早高峰呢大家呢在出发的时候啊一定要稍微注意，你比如说像东快路中山路西部通道和西北路的友谊桥到疏港路华北路西南路东联路等等一些主干路可能会出现红色饱和或者是黄色缓行。另外呢由于啊考点的一个设置，中南路七七街南山路八一路唐山街胜利路长春路黄河路长兴街南平街新生路中华路华东路义林街红宇路等等，这些都是比较重点的交通拥堵点，可能啊你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会出现缓行。提醒大家出行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可能啊会大大的缩短您的在路面上的一些时间。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刚刚以上说到的这些路段啊，大家呢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因为今天呢据我了解啊，今天呢有这个考点啊，可能呢基本上都已经了解了，那么呢接下来这两天比如说呢3号4号啊或者4号5号这两天，可能呢更多的一些家长啊就要去实地看一看了，哎这个考场周边有没有停放车辆的地方啊，或者说呢考场周边的话是不是需要找一个让孩子休息的地方啊等等啊。无论怎样一定要把您的爱车停到一个安全合理的位置。那么如果说家中没有考生或者是你想奉献爱心的话，还有另外一种方式，那么就是当天或者是6月7号8号9号这三天咱们呢就绿色出行，对吧，咱们不开车，哎咱们把这个路啊给让出来。还有另外呢看到了小豆子发来信息了啊，他这个信息呢发的还是比较早的哦，在12点钟的时候啊就发过来了，他说呢想要找这个爱心送考的司机，稍后呢我会用这个文字回复他一下啊，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另外呢小曲同学来了，他说风有闲意心有清欢，岁岁日日皆安然。他说浩哲下午好啊，下午好下午好。还有呢大海全是水也过来报道了。另外呢你看啊，在6月的7号8号9号这三天呢是高考的时间，然后呢随之而来的就是6月11号我们新疆团即将要出发了。这两天呢在和部分的一些已经报名成功的一些家庭的家长啊也在进行聊天啊，他们也在说等9号考完了，10号呢让孩子呢调整一下状态，准备一下出发的物品，11号早晨的9点钟哎他们就跟着我们就要出发了。而且呢这一次呢是人风带队，6月11号新疆8天往返。我们这个团呢其实在半个月前吧就已经满团了，因为这个时间呢就算好了，高考的学子们考完就出发。但是呢此前呢我在和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呢在进行沟通的时候，我说呢针对于中考的考生咱们也要设计一个线路啊，或者是其他的城市啊或者新疆，原本呢想在6月24号或者是25号出发，结果啊往返的团体票非常紧张买不到了啊，因为很多的一些
旅行。

社呢，可能也是看准这个时间了。我们合作旅行社呢，这个动作稍微慢了一些，没办法，那他就设定到了6月23号。那6月23号呢，针对于中考的家长来说的话，可能是满足不了了，因为呢，6月23号呢是中考的最后一天。但是呢，6月23号呢，我们的新疆游的出发时间是上午的9点05分。那么目前呢，已经有大概16位朋友已经是报名成功了。我们这个团呢是10人呢这个成团，24人以内满团。啊，就像什么呢，比如说6月11号这个团，目前呢是22位我们的听友，再加上冉峰老师，一共是23位朋友。那么23号呢，目前是16位已经报名了啊，这里边呢有70后，有部分的60后，哎，还有一些90后、80后啊，全都选择这个时间段。其实在6月23号这个时间呢还不错啊，首先呢可能你不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暑期的学生，然后呢你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呢人也不是特别多。另外最主要是什么呢，6月份的性价比比较高，新疆游啊它有一个特点，每个月的价格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在4月份和5月份推出的新疆游价格呢都是在5000多，然后6月份的新疆游呢是在6700左右，然后7月份的新疆游一共有两班，分别呢是伊犁地区在7月16号我们出发，这个呢也是暑期刚刚放假，就是7月15号放假，7月16号我们就出发了。然后还有一个团期呢是在7月23号去到的是喀纳斯和睦村啊，和算是北疆的最北边吧，也会去感受一下沙漠公路啊，包括呢还有在夏季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些风景。然后呢我也问了一下，我说诶，如果说这个季节要是去喀纳斯的话，去和睦村会不会很热呀，因为呢大家都比较喜欢看秋景啊。其实我问了一下什么呢，就是新疆当地啊，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说呢7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新疆最美的时候。那么随之而来的也是呢最贵的时候啊，就是你看所有的啊旅行社推出的一些线路也好，还是呢包括主持人带队的线路，那么呢在7月份的时候基本上的价格就已经逼近8000了啊，7800-7600左右啊。但是呢虽然说呢价格会稍微偏高一些，你所看到的景色呀包括整个的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就可以了，旅游，哎，就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了啊。再来说一下啊，7月份有两班，然后6月份有一班，6月份现在只剩下6月23号了。6月23号现在目前还剩下6个名额啊，我们满打满算不收满的情况下，不收到24人，我们收到22人左右的话，现在还剩6个名额，因为已经有16位朋友报名成功了。还有呢，就是在7月16号这个团期呢和6月份的团期是完全一样的，会感受一段呢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再去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这些呢都会去到。然后7月23号刚才说到了是有这个沙漠公路，有和睦村，还有呢喀纳斯，那么大家熟知的这个呢就是阿勒泰啊，阿勒泰的地区。这个我们在7月23号呢这个团期也考虑到了，比如说呢有部分的学生啊包括家庭，他可能在刚放假了之后呢他需要干嘛，他需要先上课然后再开始享受他的假期，所以在7月底的时候我们特意安排了这个行程。这个行程呢可以说是算是半个怎么说呢，就是半个伊犁地区的景区再加上阿勒泰地区景区。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天尤其是7月23号这一天啊，7月23号我们出发，然后呢我们直接第二天先去的是哪儿啊，赛里木湖。有人就说了，赛里木湖不是在和睦吗？对啊，因为我们定的这个团队的往返呢是从大连飞到新疆的石河子啊，然后我们先到的是赛里木湖，第三天直接去到的是啊这个乌尔河，也就是说这个魔鬼城的景区，这是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去到的是喀纳斯，然后还有这个
贾登玉。另外还有第五天的时候是禾木村五彩堂。

安。第六天的时候呢，带着大家呢穿越的是S21 的一个新进的沙漠公路。第七天的时候又回到了差不多啊，就回到了偏西部了啊，天山天池可以看到。第八天的时候下午我们就返程了啊。这个是7月23号的整个的行程，那么也算是什么呢，可以看到三个湖景，然后呢还可以去感受阿勒泰地区的，比如说禾木村呢，包括呢喀纳斯的一个夏日的景色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或者是新疆都是可以的。看到了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新疆团一个人报名这个多少啊，那你要看你是想报名的是六月份还是七月份。没关系啊，一会儿呢给您发一个回弹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微信给您发行程啊。另外呢，小豆子想要对接呢爱心司机，这样的话呢不要着急啊，这边的话最好是把这个考生的考点啊也告诉一下啊。

另外呢，大家只要是发送旅游两个字或者是城市名称，都可以收到一个绿色二维码，直接呢添加扫码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旅游咨询的一个专属二维码，无论是咨询报名，那么还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事儿，大家都可以进行咨询啊。但是呢，除了旅游以外，我们交通广播的活动是可以为大家解答的，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平台呢是不能购买其他东西的啊，它只是一个咨询的平台啊。另外呢，再来说一说七月份的时候呢，也特意的为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啊准备了一个江西六日往返的这么一个亲子游啊。那么这个亲子团呢是7月28号出发啊，从大连到江西，往返呢是飞机，然后6天5晚的一个时间。另外呢，在七月份和八月份将会有3个时间是从大连坐高铁去北京啊，针对于8到16周岁的孩子们，有一个是孩子的夏令营。其实很多的一些家长呢，在暑期的时候都会看到啊，比如说咱们大连本地也有，学生的专属的夏令营，然后还有北京啊、西安呐、包括其他的城市。那这一次呢，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呢，它所推出的是和全国多家电台我们联合推出。那么可能呢，到了这个训练营当中啊，不仅仅呢会看到有大连的学生们，可能还会有天津的学生们啊。一听口音，一看哟啊，天津人啊。哎，另外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要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呢我们推出的北京的研学的夏令营啊，这个专门为孩子们而定制啊，我们有开营仪式，我们为孩子准备的有比如说有这个书包啊，包括呢帽子啊，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生活用品呢 啊然后呢家长呢只要是啊这个交了团费啊，交了这个夏令营的费用，那么这边的话我们会买车票，然后由我们的电台主持人组织孩子们一起去到北京。那到了北京之后呢，当地还有呢专业的这个夏令营的老师、研学的老师会到车站去接大家，然后给大家分组啊。每天呢就是一个老师会带15个学生，那每天呢比如说学到的东西啊，或者是看到的一些事情啊，孩子的一些状态啊，那么都会呢在群里边及时的或者是一对一的跟家长来进行沟通。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孩子成长的一个机会啊。其实就像什么呢，咱们大连比如说5年级的学生，不同的一些学校啊，那在今年的5年级的学生呢都陆陆续续的要开始学农了啊，其实它就是一种拓展嘛，对不对，也是呢锻炼自己的一种机会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或者是输入北京两个字都可以啊，添加成功了之后，直接这边我会把详细的行程发送给大家啊。我们交通广播呢和乐赛旅途旅行社，那么从今年的可以说从3月份开始啊，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推出了很多城市了，包括呢。

新疆包括出境的老挝，还有泰国，包括还有新疆等等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计划。你比如说七月份的时候，那除了有江西、北京、新疆以外，那么等到90月份之后呢，线路可能更加丰富了。比如说会有越南的芽庄啊，包括呢还有云南，然后还有西北的环线，这些呢都是在考虑范围以内。主要什么呢？主要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呢又能够让大家，比如说在职的一些人员可以请到假期，然后呢，退休人员呢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体验。最主要就是价格啊，你比如说呢，新疆呢，它在七月份的时候可能价格会稍微贵一些，但是你看七月份的时候呢，江西6天5晚的价格就没有那么特别高。其实江西这个地方啊，大家呢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呢，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啊江西的魅力，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去品尝一下江西的辣究竟有多辣啊。所以啊，提醒大家，那么一直我们这个主播带队游啊，包括呢各个城市的旅游呢，仍然在继续啊。大家呢，无论是输入了城市名称，还是输入旅游两个字，那么您添加了这个绿色的二维码，你会看到是由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给您做回复啊。没错，就是我。有人就说了，说哎，浩哲是你吗？是本人吗？没错，因为什么呢？我现在主要是做旅游节目，那么我也非常愿意从专业的旅游角度跟大家一起去分析。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了，那七月份的话你给我推荐一下两个团，一个是去到阿勒泰啊，7月23号，一个呢是去到伊犁7月16号，他们俩的一个优势是什么？我说好，如果啊你想去到新疆的话，你想感受独库公路，那么就报7月16号或者6月23号。如果说你想去看一看那拉提大草原啊，想去骑马啊，你也可以报7月16和6月23，这两个团都可以啊，但是呢他们俩这个价格不同。那么如果说你想去看一看，说哎呀这个禾木村，包括呢喀纳斯，然后呢我想去赛里木湖，那么这6月7月团随便报，因为呢我们这个团期当中都有啊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然后有人就说了，说那你们不进沙漠吗？哎，7月23号我们是有这个沙漠公路啊，但是呢也不像是大家想象说就是在沙漠上驰骋那种感觉哈，还没到说的新疆的东部或者是南疆一带啊。所以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啊，都可以输入旅游两个字，或者是北京、江西、新疆，都可以收到回答链接。那么你输入旅游的话呢，你会收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比如说新疆8日游的团期，北京5天4晚的团期，江西6天5晚的团期时间和去到哪些景区。然后主要的什么要看行程，直接添加微信，我会把行程发给大家啊。好了，现在就发来旅游两个字，回弹链接直接扫码就可以啊，非常安全，绝对没有问题啊。

0: 各位下午好，10:34，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有一条路段已经重新出缓慢通行了，是香炉礁桥上的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另外就是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双向，车流量密度也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科学近视防控，白内障个性化定制，荆州何氏眼科医院驻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咨询电话3930-1800。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11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14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的14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7到23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新闻栏目主播郑明。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春，20年对于爱心送口来讲是热血的传承。愿你执笔为剑，披荆斩棘，我们在终点等你凯旋。
3: 旅行线路已就位，
4: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5: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6: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7: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带着大家云游60分，用60分钟的时间呢，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国内啊，包括国外的一些大好的时光。其实更多的朋友都在想说一定要找时间出去旅游啊，旅游呢才是更好的放松方式。没错，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在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会觉得说真的是可以放松自己。你看呢，前不久啊，在5月21号和5月23号我们两班的新疆游回来之后，我们的团友呢在群中呢继续来分享他们的一些感受。那其中呢有的团友就说累不累？很累。其实你在出去旅游，尤其是跟团游啊，去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会感觉就舟车劳顿呐、去到新疆坐了5个多小时的飞机，然后呢落地了之后啊，每天呢坐这个大巴车时间也比较长，但是收获到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你会看到了朋友圈也好，还是呢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的朋友他在用镜头来分享他所看到的美景，但是呢你总觉得说这种美景会不会后期修饰的比较多。但是有的时候啊，如果说用你的眼睛亲自去到这个景区和这个风景的所在地，你去用眼睛看到的这个景色和你拍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用肉眼看到的景色的这种饱和度，包括色调，还有呢这种惊艳的程度，和你用手机怎么拍都拍不下来。你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带队过西藏，带队过新疆，那么呢截然不同啊。尤其是五月底的时候，当时呢带新疆团，我们去到了赛里木湖，都说呢是太平洋最后一滴眼泪。撒贝宁也说过，说这个不去赛里木湖白活了啊。我去了之后我就觉得挺好，哈哈，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赛里木湖，触手可及的湖水啊，然后呢再转过弯之后啊，可以呢乘坐帆船。这个6月份、7月份的团期啊，在7月16和6月23、6月11这三个团期呢，是有这个赠送赛里木湖的这个帆船体验啊。所以有人就说了，说哎，你们这个费用为什么会比较高啊？其实高就高在什么呢？有的一些费用它都包含了，它不让你自费了啊。然后啊，可以看到草原，喜欢飞无人机的朋友啊，就是航拍爱好者，一定要背着你的无人机去到新疆啊，因为呢，新疆很多的一些旅游景点它都是可以放飞的，都是没有问题，正常起飞，正常降落，但是一定要确保安全啊，你自己比如说这个丢信号啊，或者是这个炸机，这个是自己来承担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在空中去看，哎，这个感觉又是不一样了，是吧？好了，另外啊，再来看到了有位朋友啊，他说呢已经预约成功了4袋了，但是呢因为今天下午呢工作比较忙，没有来得及去领，怎么办啊？他这个地点呢是在红旗西路啊。这样您有空的话呢

明天或者是明天吧，明天白天你可以还上这个派发地点去问一问，是不是商家那儿还有，还可以核销，还可以领取啊？不要着急啊，直接去问一下。好了，另外呢，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更多的一些包括城市也好，还是一些旅游线路啊，出来的呢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针对于呢学生朋友也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包括我们所推出的，大家看到的，我们给你发的一些价格呀，包括行程啊，包括海报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都会有优惠，无论是成人、孩子、考生、老年人啊，我们都会有优惠的啊。而且呢，再来说一下，6月23号新疆团目前还剩下6个名额，这个是6月和7月份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团，因为呢，在6月23号这个团期的行程和7月16号的团期行程完全一样，6月11号、6月23、7月16三个团的行程完全一样，都是落地新疆之后第二天走一段独库北段，然后呢，第三天在那拉提草原，第四天去赛里木湖，第五天，然后呢，再回到天山天池。最主要的一点是，六月份的价格和七月份的价格，他们相差是在1000元左右。你比如说呢，在6月11和6月23，我们优惠之后的一个价格呢是6700块钱啊，每个人的团费6700，这个是往返机票，全程7晚的四钻酒店，两人一个房间啊，标准间，然后呢含早餐，包括呢第二天到第七天的午餐和晚餐，这都是包含的，景区的门票、景交、保险、车辆。包括呢，还有导游的费用全都包含。那么七月份呢，同样的行程在7月16号啊，和六月份是同样的行程，那么它的价格会来到是7999啊。那么一样，比如说呢，有一些相关的优惠了之后的话呢，也应该是在也在7800左右啊。7月23号呢，去阿勒泰地区的一个团的价格啊，是在7899。7899呢，优惠完了之后呢，应该是在7700啊，7700左右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都有主持人带队啊，大家可以放心出行。这边呢，我们保证的是出游的品质和整个的体验感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然后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直接添加绿色的二维码微信，放心添加就可以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一个消息啊，是从6月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那么铁路学生票一等座的卧铺有折扣。多位网友啊就发文称说，今年的6月1号开始呢，是有一个新版的啊一个关于铁路的优惠政策，引发了很多的热议。那么眼下正值呢高校学生啊即将放假了，集中的购票返乡的高峰期，新规落地之后被不少学生称为是毕业前收到最好的礼物啊。同样的6月1号呢，也是联系到了记者，联系到了铁路12306的工作人员。那么工作人员表示呢，说这一次的新规啊，对学生票的优惠政策有几项调整。首先呢，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所有的铁路线路学生优惠票的全面覆盖动车组一等座和卧铺，统一按照直行票价打7.5折，那么呢最低不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一个优惠的措施呢，之前已经在部分的线路啊经过尝试开始实施了，那么本次的新规呢，将其正式的纳入到了一个制度化全国性的管理，那么无论呢是一等座还是卧铺，学生呢都能够享受要比以往更大的折扣力度。工作人员所强调说，从6月1号开始，学生的家庭居住地可以在12306的 APP 自行修改，无需学校盖章，那么修改的次数不限，方便学生是灵活安排自己的行程。其次呢，是联程车票的优惠次数也调整了。那么此前呢，学生购票呢分段，
是连程车票每一段都要扣除一次优惠次数，一趟远途出行。

0: 更多的级别可以呢纳入到折扣的体系。另外呢是什么呢？提升了啊乘坐的体验了。另一方面呢是连乘只扣一次优惠的次数，而且不仅仅呢是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也提高了票务系统的灵活性，有利于鼓励合理规划行程。而且他也补充了说，对需要多次换乘的学生而言，节约的不仅仅是钱，而是那一份舍不得买票的心情。如果家中呢是有高校的学生的话，不妨呢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发给他啊。现在呢各大的一些媒体平台都已经发布公布了，标题呢基本上都是啊6月1号开始铁路学生票有优惠，而且呢打折力度在 7.5 折。好了，我们再来刷新看一看呢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看到了是哎几位朋友呢也是发来了旅游两个字了。大家呢发送旅游了之后呢直接扫码添加微信。浩哲呢在节目以外呢也会给您发行程，发具体的一些比如说你想了解的细节都是可以的啊。我们现在所准备呢是有的7月28号出发的江西6天5晚的亲子游。还有呢针对于8到16岁学生而定制的研学夏令营，这是北京5天4晚的研学夏令营。那么团期呢分别是7月18、8月3号和8月11号。我们往返呢是在大连啊乘坐高铁去到北京。大概呢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北京了。另外呢6月和7月份的新疆8日游啊，目前呢6月11号呢已经满团了，没有位置了。6月23号呢还剩下6个位置。7月16号新疆8日游主要带着大家呢仍然去到的是伊犁地区，就是北疆，比如说呢赛里木湖、纳莱提草原、独山子、大峡谷等等一些景区。那么7月23号呢新疆8日游带着大家呢是去到了北疆的阿勒泰，你比如说呢有喀纳斯，有这个禾木村，那么这其中呢也包含着伊犁的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还有沙漠公路啊，穿越沙漠公路。感兴趣抓紧时间直接呢发送旅游两个字，放心添加就可以了啊。添加了之后呢这个绿色的二维码，这也是我们交广旅游唯一的咨询和报名的途径。那么你咨询在我这咨询，咨询完了之后呢我也会告诉你啊具体的是怎么样来进行报名。那么我们在前期预定席位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和押金的，只要是你告诉我你的参团人的名字、性别、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就 OK 了。你看呢现在7月16号已经有两位已经预定席位了，7月23号昨天有三位预定了席位，就很快啊，非常快，就是先把这个地儿咱先占上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过渡一下信息，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各位，我们稍后见。
1: FM 100.8 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好的，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一定要听好了，尤其是家里边有长辈或者是自己呢已经超过60岁的中老年朋友，听好了一件事儿啊，实实在在送福利送健康的事儿，是齿间的幸福大型公益行动已经开始了。那么呢活动呢专门为60周岁以上的朋友提供的是免费看牙、免费种牙、免费修牙的机会。具体怎么事呢，今天我们继续请来是未来。上次未来来的时候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那今天好好的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活动啊。未来你好。
2: 嗯，浩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其实咱们国家的口腔健康调查显示啊，65岁到74岁的中老年人呢牙齿龋坏率已经超过了 90%， 那缺牙率呢达到了 80% 啊。所以大家算一算，超过60多岁的你大多数人都已经缺牙了，就是为了解决中老年人呢就是不舍得治牙呀，或者说不敢种牙，怕花钱怕遭罪这样的问题哈，就是由我们大连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组发起的啊，他并且全程监督，那也是由大连老牌的口腔 腔机构康贝佳负责落地执行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的活动，叫齿间的幸福啊，现在已经正式的开始了。那这个活动呢，它就是采用啊媒体发起，医院来进行植补的一个方式啊，实打实的给咱们老百姓提供的是什么呢？免费的口腔诊疗服务啊，这里边没有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没有

0: 捆绑啊，就是你只要符合条件，你真的可以免费的去植牙了。
1: 也就是说，只要是在60周岁以上，那么就可以免费参与吗？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0: 嗯，那先说一下内容哈、啊，就是因为它是公益活动，包含了8项的免费的口腔治疗哈、啊，我觉得几乎涵盖了我们所有的需求了啊。大家你可以选其中的任意一项来参与啊。首先就是最基础的诊疗项目，比如说补牙，或者说这个拔牙残根的拔除哈、啊，或者是牙周的洁治，就有牙周炎免费的冲洗上药，这些都是可以的哈、啊。其实很多的老年人会有那种什么牙齿的红肿啊、出血呀、发炎啊，或者是龋坏这些问题哈，那你反反复复的，它总是发炎很疼哈，你以往说哎又不愿意治啊，又花钱，那这一次啊，我们的公益活动就可以免费的给你治了啊，解决一个彻底的口腔的一个隐患啊。当然呢，还有一些老年人觉得说，我的这个牙呀，虽然是有点松动了，有点晃，但我舍不得拔哈，我想留住。这次呢，也在我们免费义诊的范围之内啊。康贝佳专业的医生呢，会帮你最大限度的保留那些松动的牙齿，帮你做固定的修复啊。但是你说我已经开始戴假牙了啊，但是这个假牙出现了，比如说松动啊、磨嘴啊、咬合的不合适啊，或者吃饭卡顿啊等等这些问题，你原有的那个假牙出问题了，这一次呢也是可以免费来治的啊。当然，如果是你的牙冠啊，就是咱们这个长虫牙了啊，发黑了，影响你使用了，也是能免费修复的，把你的牙冠呢修成它原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你看这是不是涵盖了所有的修牙的问题啊。你如果需要治疗，选其中的任意一项，打一通免费的电话就可以了啊。电话号码一定要记住了，号码是8886553388865533，或者也可以添加一个微信啊，就是3个英文字母 K， 康贝佳的第一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33，也可以报名。
1: 好，所以呢60周岁以上的听众啊，或者是家里有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呢，现在就可以报名3家公益活动了。首先呢，能够帮助你解决基础的口腔医疗，比如说呢免费补牙、免费拔牙、免费治牙，还有冲洗上药、免费固定啊。所以啊，这个是活动的假牙啊，都是免费固定的。那么呢，公益活动媒体监督、医院直补，真是有效。上述内容呢，任选一项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8886553 8886553，可以呢免费的治疗。那么也可以添加微信啊，提前了解一下，字母3个 KKK 8886553。
0: 嗯，那这次活动最大的惊喜是什么呢？居然把种植牙也包含在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当中啊！换句话说，你就可以免费的种牙了啊！那大家知道哈、啊，种植牙是修复我们缺损牙齿的最优方案了啊！它的咬合力接近真牙，那稳固耐用，自然美观哈、啊，几乎是现在所有人哈、啊、选择这个缺牙的第一选择。但是以往呢，为什么你知道种牙好，你又没选呢？嫌它贵呗，对不对？动不动7000-8000上万的哈，老年人都觉得不舍得。那这一次公益活动哈，只要你符合条件，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你都有机会免费的种一颗牙啊！从术前的检查到方案设计到种植，还有这个牙冠的安装，全程都是公益免费的。
1: 嗯，这特别难得，而且免费种一颗牙的机会呢，可不是时时都有的啊。参与呢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打电话8886553 8886533，或者加微信啊 KKK 8886533 KKK 8886533，就可以报名免费种一颗牙。那我想替听众再问一下啊，说免费种的牙用什么材料啊？有没有什么保证啊？
0: 嗯，这个确实是哈，咱们免费种的呢，也一定是要大家放心的哈。那前几天呢，我参加了咱们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的开幕仪式啊，两大国际著名的种植品的品牌哈，种植牙的品牌诺贝尔和阿尔法呢，都来到了活动的现场哈，对活动进行了鼎力的支持。那康贝佳也承诺啊，所有公益种植的材料呢，均为官方正规渠道供应的啊。那品牌呢，也提供同步专业的技术 术支持。那落实这一次公益活动的机构呢，就是咱们大连康贝佳口腔哈，那肯定都认识他，对不对？已经在咱们大连深耕了13年了，真是一个老牌的口腔机构哈，累计已经服务咱们大连超了30万的市民，口碑非常的扎实，经得起大伙儿的检验啊。他作为国家的二级口腔专科医院。

0: 呢，全国连锁品牌，在大连呢有五家分院啊，分别在长春路、人民路和山东路啊，在金州和普兰店呢也各有一家哈。你看，就是覆盖了全城，在你附近呢一定可以找到一家去参加我们这一次的免费的公益活动了。
1: 所以呢，你看媒体的呼吁加上品牌的集体的支持啊，那么康贝佳呢五家医院的配合，大连人民真的是幸福了。您不仅仅可以呢实现的是免费治牙，还可以免费种牙。八项免费公益内容任选其一，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名额有限啊。8886-5533，8886-5533，微信也可以直接添加 KKK8886-5533， KKK8886-5533。
0: 那活动在技术和专家层面呢，也保证了顶配的一个保障啊。那康贝佳组建了12位专业种植牙的一个团队啊，那五家医院的院长也全部亲自参与啊，还有呢，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国内一线的口腔专家呢保驾护航哈、啊。无论是复杂的种植、微创种植，还是骨缺损的这样的疑难的口腔种植，都是可以解决的啊。有顶级的专家支持。还可以解决，比如说你就是岁数大啦，或者我有基础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哈、啊，都是可以解决的啊。还有比如说你怕疼，那康贝佳还引进了舒适化无痛诊疗的技术啊，你术后48小时都不疼，全程的种牙真的很轻松啊。还有比如说即刻种的技术，当天拔牙当天种，还有当天种完牙当天就能吃东西的这样的即刻用的技术啊，不需要漫长等待，一大堆的技术都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公益活动的。
1: 所以呢特别好啊，技术上有保证，赶紧拨打电话8886-5533，8886-5533，报名免费种牙免费治牙。其实我在想啊，参加活动呢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家，打完电话之后呢还有什么流程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就会不会特别复杂，就是可能是上岁数了搞不定。
0: 也不会的哈，流程真的超简单，你现在就打报名电话就可以了，8886-5533，8886-5533，你先把这个免费的公益名额拿下来啊！你打进电话之后呢，报名登个记，你就近选一家康贝佳的分院啊，他就给你免费做口腔影像的采集，包括全景片，然后会出一个医生给你做一对一的会诊啊，然后进行公益项目的审核。你签署同意书之后，你就可以在八大公益项目里面选一个免费进行了啊！我相信很多的咱们的长辈哈、啊，一辈子很节约，你说舍不得花钱，所以才把那个牙脱的，是不是？刚才说了，这个龋坏率90%以上了啊！你说饭菜吃不好，不仅委屈自己，其实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
1: 对，
0: 现在咱们不花钱种牙，不花钱治牙的机会来了哈，只要打一个电话8886-5533，8886-5533，报个名就行了。
1: 所以呢，60岁以上啊，那中老年人抓紧时间，这是最后的时间了。公益活动免费治牙，免费种牙，那么八大口腔项目任选其一，电话号码再来说一下8886-5533，8886-5533，微信添加 KKK 字母。3K 8886-5533，8886-5533。好的，感谢未来，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一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一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一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2: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晚上好，进入到晚高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礁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广场方向车多缓行当中，另外就是西北路锦绣小区路的双向黄河桥去往通信展场方向车多缓行。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奥尔眼科助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8: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0: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4: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7到23度。
2: 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2: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1: 1008畅快晚高峰。
13: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0: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1: 来看互动平台吧，今天啊，谁是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呢？梳理一下。
0: 有朋友提到啊，说现在东港啊开始起大雾啦。
1: 哎呀，气氛感来了，是不是？提示一下东港附近的朋友们，很可能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了。可能好多消息说要变天儿、
0: 嗯。哎，虽然说仙气飘飘，但是赶紧把雾灯开启、
1: 嗯。哦，第一个打卡是我们的老朋友。
0: 谁呀、啊？
1: 我叫小
0: 峰
1: 峰。
0: 峰
1: 峰小峰峰说小豆小豆小豆小豆小豆小美阿豆
0: 哎
1: 小白豆晚上好，来打个卡了啊，欢迎、嗯、欢迎
0: 欢迎欢迎啊、嗯、动动也来了，还有舍得小曲同学也来到了，
1: 小曲同学又开始作诗了，这是之前的乐乐吗、嗯、
0: 不
1: 是吧，
0: 不是不是小曲
1: 乐乐呢，还乐着呢吗，
0: 自从你不在这儿他也好久没来了，
1: 不是这我这生孩子跟他有啥关系，跟他没关系啊，我记得
0: 那谁知道啊他咋没来，
1: 呼叫乐乐呼叫乐乐啊，
0: 哎，小曲说了啊，清风相伴琐事从轻，不负周二好时光，豆哥小美晚上好，
1: 晚上好晚上好。哎，雾气的情况不仅在东港这边，豆包在说晚高峰啊新海湾大桥这边是大雾的状态、
0: 嗯、
1: 今天下班晚高峰要堵车了，他这是在应该是入市区方向这边，我的天哪，这么大的雾气，
0: 哎呦，能见度还挺低的啊，
1: 嗯，
0: 大家及时开启雾灯保持车距。
1: 大海泉是谁也来了，还有绅士，
0: 嗯
1: 啊，说了好多，咱们刚刚说的什么事儿啊，真是说啊，说我那个想去领取地点看看。
0: 嗯，
1: 现在这个时间段是领不到，我们这个时间是派发到下午的4点啊。
0: 啊，您是想现在去派发点去领取金丝带吗？
1: 嗯
0: 嗯，但是要提醒您啊，我们4点的时候就结束了、啊。
1: 是的啊，
0: 而且很多地点的丝带已经派发完毕了、
1: 嗯、
0: 啊。
1: 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活动的支持。
0: 嗯，
1: 糖果爸爸在哪儿呢？
0: 糖果爸爸这张还挺有意境的，你看
1: 他说你们看看这大雾高新区这边的，
0: 这是从一个高楼往下俯瞰吗，
1: 这啥也看不着外面是啥了，前面是海吗，
0: 就看见一个小枕头。
1: 哎呀，西西在说说跨海大桥大雾天气能见度也就100米吧，他也在这附近，
0: 嗯，快快找雾灯的开关啊。
1: 嗯，
0: 郑正也提到高新软件园大雾弥漫呢、啊。
1: 看来好像就是在海边附近是更加明显一些。好多朋友都在高新这边，电视狂魔也在说高新这边雾气可大了。
0: 嗯，刚才你看天气预报也就提到了这个大雾啊。
1: 嗯，
0: 多准呢、
1: 啊。哎，想问问大家，此时此刻您的心情啊？当然了，咱们要注意开车啊，稳稳当当拨好你的方向盘、嗯。有没有那种就是在梦境里的感觉？
0: 啊。
1: 豆哥，你是多梦的人吗？失眠多梦不是
0: 啊，
1: 是梦比较多的人吗？
0: 你接下来是不是想说盗汗？
1: 那咱不敢深问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一夜都没有梦，但是有的时候一晚上都是梦、嗯，而且是电视连续梦。
1: 哎，有没有梦过那种梦，就是梦里吃东西？
0: 当然做过了，
1: 做过哈，
0: 哎，
1: 比怎么比梦里上厕所好？
0: 梦里吃席，
1: 梦里吃西瓜，然后找厕所。
0: 啊
1: 哎呀，半天找不着，哎，找着了。
0: 嗯，
1: 哎呀，完了，
0: 尿炕了。
1: 是啊，说做梦这个事儿，很多朋友都说啊，那做梦嘛，梦里的事谁能当真呢？
0: 嗯，
1: 但有的人真当真了啊。有一位食客怎么说呢？我已经写好了一个5000字的差评了。
0: 哎呀，
1: 跟我每天晚上做梦那个味儿完全不一样。
0: 这是说的哪儿呢？广东汕头一家火锅店啊，因为4名游客。嫌这个潮汕火锅味儿啊，过淡，并且撰写了5000字差评相要挟。店家为了维护潮汕美食的声誉啊，奈何予以免单。

0: 哎，据说哈，这可能最近也是因为这个电影的原因吧，大家可能对于潮汕很多美味是比较期待的，可能会想，哎，他们当年那味到底什么味儿呢？结果可能真是想到现场去尝一尝，点了个外卖啊。
1: 嗯。
0: 结果呢，这几个游客到店之后吃这个卤水的火锅，说不点外卖到现场去看一看吗？随后表示说不一样，网上看了好多好多的好评啊，白天都没吃饭就等这顿呢。结果花了几千块钱的机票，就想过来吃，
1: 就为吃这口。
0: 哎，太失望了！那卤水和我每天晚上做梦那个味儿一点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差评。
1: 不是，那您做梦啥味儿啊？
0: 那卤水那个味道
1: 啊，
0: 卤水火锅的味道，
1: 呵呵呵，
0: 那不是酸酸的吗？
1: 啊，
0: 是不是甜甜的那种的？
1: 要
0: 啊，鲜鲜亮亮的味道吗？
1: 嗯，这啥味儿啊？这是。
0: 结果他们怎么吃的？四个人去了，点了400多块钱菜品，40分钟吃完了，吃大概70%左右吧。告诉店员说锅底吧有点淡，
1: 嗯，
0: 牛肉吧有点腥，啊，我们觉得吧只愿意支付虾和鹅肝这部分的费用，别的不行。
1: 而在蔡先生退款之后啊，遭到了部分网友的谩骂，说助长了仅退款的风气啊。他无奈发现，这个澄清自己也试图沟通解释，但是没有能达成一致啊。而且当时正处于是就餐的高峰期，出于顾全大局和挽回对潮汕美食的印象，蔡先生啊最后选择了免单呐。
0: 虽然说啊众口难调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这种哎仍然感到非常的气愤啊，说锅底那个味儿啊特别的淡啊，保留食材本味儿本就是那种潮汕的特色啊，自己开店5年了，接待过很多外地游客，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另外记者通过这平台也查询发现，说这个火锅团购平台上人家是当地美食第一名的，现在正常营业呢，你们过来尝尝吗？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啊他就说要给我退款
1: 啊？可能这个广东人啊来咱们东北吃火锅是不是还会觉得咸呢？
0: 哎呀有点油，那东北菜都是稀嫩却黑焦黏，
1: 但是咱量大是吧，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看那个东西真的是能想象出一种味道，但是你吃起来不是那个味儿，真的很失望。
0: 但是你不能说我梦里梦到的应该什么味儿，现场吃的味道不一样，然后就要退款呢？
1: 这
0: 能是一样的吗？
1: 这有点太那离奇了。
0: 但是也问问大家哈，有没有就是说，哎，去比如说南方很多城市啊，想去尝一尝当地的美食，跟自己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或者说，哎，我真是接受不了这个味儿，还好我生活在东北，生活在大连。
1: 我有一次那个去成都啊，就是。天天搁那儿外面喊啵啵鸡啵啵鸡啵啵鸡
0: 啊
1: 啵啵啵鸡，一元一说，我说这鸡咋真便宜呢？
0: 啊，
1: 我进去
0: 一元一个的啵啵鸡是吧？
1: 给我来份啵啵鸡
0: 啊！
1: 老板说，咱这个不吝份儿，得自选。我说不是鸡肉吗？他说不是，是串儿。
0: 啊，像咱那种就是、
1: 哎、麻辣烫似的，但是穿串儿的。
0: 哦、然后就是上面撒了一层那种他们的料汁儿。
1: 哎，就是像那个油、红油的那种啊，
0: 那应该挺好吃，
1: 挺辣的，呛嗓。
0: 我说一个啊，就是我本以为跟我想象是一样的美食，结果到现场吃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当时也是去成都吧，还是重庆啊？吃了个什么东西特别辣，好像刚吃完火锅。
1: 冒菜。
0: 好，哎呦，好像是火锅吧？
1: 重庆江湖菜
0: 啊、我就想，我来个凉粉吧。
1: 嗯，
0: 来个凉粉，凉快凉快。
1: 啊，
0: 这个我又辣又酱啊！
1: 哎，
0: 凉粉都是辣的，
1: 凉粉是辣的，那冰粉应该是甜的，是不是？
0: 对呀、我在想怎么能是这个味道，这种区别呢？
1: 凉粉、凉皮儿、冰粉，傻傻分不清楚，
0: 好像不太一样。正在说哈，卤水火锅还行
1: 啊，
0: 它整个卤水锅什么锅？
1: 卤水
0: 锅。他说那个与牛瘪火锅那味相比，哎呀、那多好吃啊！
1: 哎呀，
0: 你吃过卤水火锅吗？
1: 没有。
0: 卤水火锅到底啥味儿啊？
1: 但是
0: 应该什么味儿？
1: 我上这次去北京，我终于尝到了豆汁儿。
0: 嗯，哎，豆汁儿。
1: 嗯，
0: 哎呀，这个就是很多外地朋友接受不了啊。
1: 我跟我姑娘啊，就是共同买了一杯。
0: 嗯，
1: 姑娘说来挑战一把，我还拍了个视频。
0: 啊、说得配那个什么圈儿？
1: 胶圈啊。
0: 胶圈啊，配了吗？
1: 没有，就是好多都是外地游客去挑战一下，自己拍视频。
0: 嗯，
1: 啊，我来了啊，今天挑战一个豆汁儿。就什么味儿呢？
0: 啊，你吃了
1: 酸菜缸的酸菜汤。
0: 酸菜汤挺好喝的啊，就特别是那种酸菜很清亮，放点小土豆丝儿，放点那个小粉条那种酸菜汤很好
1: 喝。咱说的啊，
0: 但是酸菜缸里的那个汤可真是接受不了啊。
1: 就是鸡酸菜那个汤，
0: 上面有层蒙的那种的。
1: 哎
0: 啊，
1: 就那种，
0: 那是啥味儿啊？
1: 我相信我形容的应该是很准确的。
0: 哎呀。能想起那个味道了啊！咱互动说一说，没有去外地旅游的，或者说尝过哈、别地儿美食，真有点接受不了那个味儿的。

0: 啊，你跟咱互动说一说，咱们也就是避避坑啊。
1: 啊，
0: 非常心说说你家在哪儿，小美，你在哪儿呢？这是啥？给咱发了个视频，外面现在是大雾的状态吗？
1: 哎呀，
0: 好像是在东港这附近吧。
1: 嗯，
0: 是不是
1: 一边走一边找小美？
0: 小美在这儿
1: 啊，你哪儿啊？
0: 我都看不出来你在哪个位置。
1: 哎呀，这太吓人了啊！
0: 再次提示一下，现在东港包括跨海大桥附近、软件园附近雾气是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出行安全。
1: 嗯，小号说了，哎，才华横溢的阿豆和美美的小美，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小嘴咋真甜呢？你说说啊。
0: 阿弟在说高鑫还真是下雾了。
1: 嗯，
0: 不，那你以为我俩在这录播呢？
1: 那还有假吗？
0: 我俩说都直播，大家发来的互动话题啊。
1: 哎，小美阿斗从不说谎。
0: 程志刚说，哎，我的天哪，是小美的声音，是小美回来了吗？是，我都回了20多天，咋才来呢？你再晚点来，我就要休假了。
1: 哎，葡萄说海底隧道过了之后啊，往开发区方向雾气是尤为的大呀。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我是美丽，来互动说一说吧，有没有去哪儿去旅游，吃了当地的美食，真点接受不了的啊？本来是慕名而去的，哎，好像有点差强人意的感觉。
0: 雨佳说了，那太有了，今年去扬州啊，吃了两家扬州炒饭，
1: 哎，扬州炒饭不应该很正宗吗？
0: 说第二家比第一家好吃点，但是没有想象中好吃，真是一家一个味儿，还是咱东北菜好吃啊。说当时啊，就想和他们要个东北菜啊，不得香迷糊了。
1: 就是扬州炒饭配个东北菜，配个那种啊热了一顿的茄子，是不是刚出锅的豆角，
0: 回锅茄子，
1: 哎，或者放那个，还弄个什么那个鱼香肉丝啊什么的，拌点的扬州炒饭老好吃了。
0: 第二顿的那个蒜苔也行
1: 啊，对对对，炒得干干巴巴那种感觉的。
0: 哎，是的。
1: 好，张浩说受不了他们福建当地的咸汤圆儿。
0: 哦，就汤圆的形，说里面全是肉馅儿
1: 啊，肉馅
0: 儿啊，就跟那肉粽似的，
1: 就是里边是肉馅，外面是黏黏糊糊的那种的汤圆的皮儿
0: 啊。
1: 哎呀，
0: 我估计可能南方人可能也理解不了，说哎，北方那里面怎么还包枣呢？那玩意儿能吃吗？甜馊的、哎。
1: 就像即将到来的端午节
0: 啊，
1: 这个端午节的粽子好像南北方也不一样。
0: 当然了，
1: 但我没有吃过里边是肉的那种的，
0: 有肉粽有蛋黄，
1: 那能好？蛋黄粽我能接受
0: 啊，
1: 肉粽能好吃吗？
0: 好吃啊，
1: 本来那个黏米啊就很腻人呐，
0: 嗯，
1: 这放个肉粽子里边放个肉块，那能好吃？那啥味儿啊？得老腻了吧？
0: 不才我吃过一次，确实挺腻。
1: 啥味儿？啥味儿？香吗？
0: 里面啊，那个还不是那种纯瘦肉，你知道吧？
1: 啊，五花肉，
0: 类似于像红烧肉的那种感觉。
1: 哎呀呀呀呀！一咬一咬，哎呀，黏糊糊的，但感觉好像应该挺香的。
0: 用东北话怎么形容呢？
1: 啊，
0: 黏啾的。
1: 哎，糖果爸爸说他去北京也挑战豆汁儿了，
0: 嗯，
1: 还有那个胶圈，
0: 放弃了，
1: 后来放弃了。
0: 我们也是喝了一口就放弃了。嗯、
1: 哎，他们当地人怎么喝？是转着圈喝吗？
0: 也没有，但是人当地人喝这个吧，就是
1: 像喝咱喝豆浆似的，
0: 很日常的那种。
1: 但它是凉的还是热的？
0: 就是基本都是常温装好的。
1: 哦，嗯、热的能不能好喝一点？或者冰的能不能好喝一点？
0: 冰酸菜汤。难以想象啊，
1: 最怕那种就是不热不凉的温的乎的那种。 哎呀，
0: 那样更难喝了。
1: 路上情况，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有朋友反馈说是在香洲路和香洲交交界这个位置上有车撞人的事故，人在路上躺着呢，大家注意避让，非常的危险，在桥下的位置。这应该可能是他猜测啊，可能是公交车撞了行人了。
0: 嗯、好，今天呢很多地方都下雾了，请大家及时开启雾灯，保持车距。
1: 对，另外咱们要提示一下。

0: 很多行人们，如果说您在家听着广播的，或者家里边老人在外面的，要及时提示一下。大连有很多那种立交桥，很多人可能是为了走这个近道啊，或者说这个觉得这边走比较方便啊，来回有穿行的情况啊，
1: 是
0: 特别桥下桥上的情况都比较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今天就经历了一次啊，就是马路比较宽的地方，然后呢，可能有的车啊它会让行，但是有的车不会让行，在不是同一排道啊，那比如说边上的两排已经停了，那老人在过的时候，但是第三排道没让行，这就形成了一个鬼探头，就特别容易发生车撞人的事故。
0: 是是是，另外如果真是公交车撞了行人的话，这高的车还有视线盲区呢，根本看不着。要提示一下，如果下公交车的话，从车尾走，不要从车的前面走啊。我们也持续关注一下这个事故的情况。
1: 好，
0: 另外小好再说，两位主持人好啊，说到做梦啊，我做梦啊，梦见过什么呢？梦见那个观音长老，
1: 哎呀，
0: 邀请我吃青稞
1: 宴席。
0: 青稞宴席是什么宴席呀？
1: 全是青稞啊，各种青稞宴啊。
0: 可是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青稞，也没见过青稞呀。
1: 那你这个
0: 我说在大连呢？
1: 不是，那你梦里的青稞长啥样啊？
0: 真是客了。青稞好像只喝过跟这个有关系的什么奶茶什么的，是不是有这个这种奶茶？
1: 你要是到四川的那个藏区啊，纪念品里面全是这个。
0: 它属于什么呢？一种植物，
1: 一种粮食吧？
0: 粮食。
1: 有茶的，有各种的青稞的一些饼啊什么的，
0: 应该挺好喝的。
1: 反正我据我所知啊，吃这东西啊，不长肉。
0: 想小好做梦，如果真梦想成真了啊，青稞宴席，
1: 喝。
0: 凉拌青稞。油炸青稞，水煮青稞，
1: 不是关键。我觉得他这个重点啊，不在青稞这儿。
0: 青稞此身，
1: 他能梦着神仙，
0: 是观音长老。梁叔啊，我就看那个韩剧里边吃那个韩式美食，还有那个泡菜面条，
1: 就各种拌
0: 好吃了啊。对，那个《请回答1988》里边，大家没有就是一到冬天喜欢看这个剧，我超喜欢。他们总是那个泡面呢，还有那个拌饭呢，哎呀，馋毁了。
1: 就是、他们那个面点，我发现拌了很多酱，我想，哎呦，这拌这么多得齁咸齁咸的。
0: 是啊，还行。他那个红色的酱不辣也不咸
1: 啊。
0: 他说梁还真去韩国了，我了个天哪，又凉又辣，根本没有东北的那个辣白菜好吃。有没有可能东北版的辣白菜是根据咱们的口味改良的呢？
1: 你没问问那个韩国朋友，你们吃过东北那个辣白菜不？
0: 啊，没吃过思密达，
1: 比你这儿好吃多。
0: 可能根据不同地方的口味不一样有所调整哈。陈毅说
1: 做梦啊，买彩票中奖了，买了一张没中，去彩票站退了。不，这玩意儿还能退呢？
0: 这真没听说啊。刮刮乐也不行啊。
1: 这你就跟老板说，我告诉你啊，你要不给我退的话啊。
0: 哎，就行说问大家吃没吃过这个？鸡蛋糕碗底都是辣椒碎，你吃过吗？
1: 你说的是那个东北的辣椒焖子吧？
0: 对呀，那应该挺好吃的呀。
1: 好吃啊！
0: 今天我上班之前，我妈就给我包的，
1: 就这个
0: 大饭包，饭包里边就是辣椒焖子。
1: 生菜，
0: 就是辣椒
1: 啊，
0: 就是辣椒和鸡蛋，然后放点调料，然后蒸了之后再蒸点土豆，放点大米饭，像你说的生菜，
1: 真会做
0: 花生、火腿肠，哎呀，老香了，
1: 哎呦，
0: 造的杠宝啊！
1: 你看看，一般呢
0: 再整一个，
1: 就是伯乐做饭的时候都这个。
0: 我们看冰箱有啥剩菜啊？整一起看看吧。
1: 影说了，去三亚吃的椰子鸡，去云南吃的米线，去深圳吃的螺蛳粉啊，都一言难尽、
0: 哎，这椰子鸡认识，在三亚遍地都是
1: 椰子鸡。
0: 对，你吃过这个没？
1: 椰子鸡，我好像去贵州吃过，
0: 他们有这个
1: 啊、
0: 就很多朋友可能没吃过这个，说说什么美食哈？他那个鸡好像是叫文昌鸡吧，我有点不太记得了，是不是这个叫这个鸡啊？那个小鸡很小，然后呢，就是也特别瘦，骨瘦如柴的感觉。然后他那个汤底儿啊，就是火锅嘛，汤底儿是纯椰子的，就是工作人员现场给你直接凿开，往里边倒，
1: 甜的那种，
0: 对，甜丝丝的
1: 啊、
0: 然后呢，那个鸡就放到里边去，你可以先喝汤，喝完之后呢，他那个鸡肉啊要有。就是要蘸一个特别的蘸料，然后去吃
1: 啊，就是类似于像是不是小米辣拌的那个生抽，
0: 那蘸汁儿什么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我当时也觉得这啥味儿，但是就那个汤挺鲜的啊，就跟咱这边再蹭点小鸡炖蘑菇多好，
1: 先喝汤，
0: 肉乎的。
1: 是，
0: 它是云南米线，云南米线好像跟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不太一样吧？
1: 一般我们这都吃过桥的。不收过桥费我们都不吃，
0: 还得是正宗的。
1: 哎，
0: 什么正宗呢？小桌椒盐的
1: 啊，
0: 还有一个隔烫垫的， 整个小砂锅上来的，
1: 是
0: 第二天上厕所都这味儿的，
1: 哎呀，
0: 满锅都是干豆腐丝和那个那个。

0: 豆芽的。
1: 不是小美，我想问一下，
0: 这，
1: 你当时吃米线嚼了吗？
0: 我说的是味道，就你经过闻这味儿就知道正不正宗啊。
1: 哎呀呀呀呀！
0: 影说那个深圳螺蛳粉好像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1: 螺蛳粉，吃广西的吧？不是深圳的是吧？
0: 可能当地那边也有，
1: 嗯，
0: 就在当地吃过。咱们好像南山那边有一家螺蛳粉店吧？
1: 对对对，
0: 有干拌的和那个带汤的，还有两叉的。
1: 大连有两家，真的挺正宗，
0: 挺好吃的哈。
1: 好像是一个网红开的。
0: 但我总觉得螺蛳粉这个东西吧，你得自己在家弄，
1: 嗯，
0: 就是在家那种把厨房门一关，打开修烟机，窗户一开一开，你自己在锅里边给它烧的那种滚烫的水，然后呢烧的热乎一点，再给自己啊煎个蛋，你再。放点小火腿肠在家吃才好吃。
1: 那你要是拿着一碗螺蛳粉上螺蛳府弄呢？
0: 要不让我进的啊。
1: 今天俊哥提到东快路出市方向啊，可以走到泉水了吗？
0: 是不是想问啊，现在这个拥堵情况到底什么样啊？
1: 嗯，前方有知道朋友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0: 再次提示一下，此时此刻外面是雾气比较大的，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雾气，大家稳定好你的方向盘啊，听听这首歌吧，有没有感受到这种意境呢？

0: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此时呢是各小学托管班孩子们放学的时间段，所以呢各学校周边路段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除此之外，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车辆的尾端依然是排队到东北路白玉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东派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也是比较高。那么今天晚高峰当中，如果您想选择东联路

0: 目前在大坊路段去往春柳方向有车辆缓行，过了大坊路段之后车速会提升。树港路沿线呢有两段，首先第一段呢是在树港路西行弱电集团门前路段到香炉礁立交桥，过了香一街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一段是绿波小区附近等待左转进入到绿波小区，大概是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西南路从熟食品交友中心一直缓行到西山街的路口处，过了西山街之后呢车速也会提升。另外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迎客路去往迎客石广场方向大联盟广场方向暂时属于缓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有一个高速公路是出现了封闭，土阳高速公路迎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爱心送考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享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6元，助考生一举夺魁，66大顺。
2: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3: 美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长江路825号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4: 保利金地海运主城新公园旁，建面97至143平米海派精奢纯洋房，城市公园展厅已开放供饮品鉴，8276-6666。
5: 中国石油邀您为东北超加油，大连主场比赛日可领加油券包、258会活动日用券，享叠加优惠。关注油汇大连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6: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7: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8: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7到23度。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大连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4: 大家好，我是大连日报的记者金博源。从2007到2026，金丝带飘过了20个夏天，送考的路交通广播走了20年，只为送你奔赴心中的星辰大海。同学放心去飞。
15: 铁路出行提示。
11: 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1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7: 此刻无论您是
18: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9: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8: 又或是
19: 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7: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9: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你的幽默导航一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嗯，今天平台上很多朋友说了一些可能在外地接受不了的美食啊，避了很多坑，是一个有味道的互动啊。但说到这个美食啊，是不是这个想减肥的话，不仅要通过食欲上进行减肥，还得迈开腿呀，
0: 也得需要方法。
1: 对呀，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呀。
0: 方法对了，瘦得更快。
1: 除了吃，除了迈开腿之外，有个好的方法，让你的减肥能够事半功倍啊。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夏天到了，为了显瘦一点，饿得感觉头昏眼花的呀。哎，发现没咋掉秤，掉了2斤水分吧，一吃饭又回来了。但您别着急，今天给您请来了一位什么呢？瘦身的魔法师，拥有16年瘦身经验的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做瘦身行业也有16年了哈，确实也见过很多人在减肥上面走过很多弯路。

0: 就也有节食然后反弹之后更胖的，那还有坚持运动却膝盖受伤了的，甚至有乱吃减肥药吃出副作用的。那今天我也想过来告诉大家一个减肥的底层逻辑，就是真正的减肥从来不是和自己的身体去对抗，而是学会和它共赢。
1: 嗯，那于老师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很多人啊说自己啊喝水都胖，那你说这咋共赢啊？
0: 所以咱们得先搞清楚啊，就是减肥的核心它不是减重，是减脂肪。那到底怎么才能精准的减掉脂肪呢？其实也很简单哈，我们可以把脂肪比作一棵树，那树干呢就相当于我们的体质，比如说很多人属于痰湿体质啊，易胖体质，那树枝呢就是我们的代谢，像很多人基础代谢比较低哈，那树叶呢就是你的体重了。那很多呢减肥方式就相当于只去减掉了你的这个树叶哈，就是你的体重，那减掉了它还会再长。而我们的五点瘦身呢，它相当于是连根拔起，那这五点当中呢，它就包含了像个人体质、局部的体脂率、内脏脂肪、基础代谢还有湿寒这五个维度，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重新浇灌、重新启动啊。大家举个更直观的例子，那我们有一位顾客宝妈哈，就典型的一个产后的肥胖，那肚子呢一圈的肉也比较的松垮，她自己呢就试过运动啊，加上代餐减肥，
2: 对，
0: 也走过这个路，
2: 是。
0: 他当时呢就坚持了有两周，他说放弃了哈，然后过来的时候呢，对，太难了，我们给他做了一个体质测评，发现呢就其实他是属于那种脾虚湿阻型的肥胖，就平时呢手脚比较凉，月经量也比较少，就总觉得比较乏力。那这种体质其实就相当于像身体里有个水库一样哈，因为脾虚，它的水液和湿气它就代谢不掉，所以身体里的垃圾就会越积越多，最终的就形成那种肥胖体质了。那我们给他定制的这个方案是先通过温度疗法去湿寒，然后再促进我们水液的一个代谢，再用靶向塑形技术就专门去分解他腰腹部的这一圈脂肪的问题，同时提升基础代谢。所以做了4次之后哈，他也很惊喜，发现腰围啊瘦了有6公分，就肚子很明显的平了一些哈。那做了一个月的时间，体重是掉了有15斤，关键呢也是皮肤啊减肥之后非常的紧致不松垮，就当你的肉是紧致的，然后你的体型就会立马会很好看啊，穿牛仔裤啊，一些紧身的衣服啊，就会很有型。然后他也跟我们说，减肥真的会上瘾，因为你越减，你的曲线越好，体态越好啊，身体越轻松。那如果说你是属于曾经减肥失败过啊，也不希望说节食或者没有时间运动，那么今天呢，我来到节目给大家开放一个团购活动。真的要秒一个哈，因为原价我们是298元一次，那今天团购价只需要198就能做4次，打电话就能够参与，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如果不方便哈，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搜索 M84618813 M84618813。
2: 这么听真的好神奇啊，不用节食啊，不用运动，躺着就能瘦。真的好想亲自感受感受啊，因为我真的是感觉最近买夏天衣服的时候就感觉哎呦好伤心呢，原来的衣服都是 S 或者 M 码，一问我这身材体重要什么码，甚至给我推荐 XL 码，
1: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L
2: 最近瘦了一点啊，到 L 码了，但是我的梦想是 S 码啊，只要价格这回真的是很合适啊，开放了团购价198元四次，但是只在节目当中啊咱们开放，电话跟您再说一下，您记好了，84618813 84618813。如果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加这个微信，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很多朋友说啊，非常的关心啊，说这个方式这么做会不会有副作用啊？这不是很多朋友想要的一个效果呀？
0: 那五点瘦身我们的原则哈，就是不伤害身体，不打针，不吃药，健康瘦身为主。就是它是在不破坏我们身体的一些水分啊、肌肉的前提下去减我们的纯脂肪。比如说很多人担心哈，减肥之后哎皮肤松弛了怎么办？那我们呢是边瘦边收紧啊，同时去激活你的胶原蛋白，所以很多会员瘦下来变得脸更加小了，腰更加细了，穿衣服呢更加有线条感了。那再给大家讲一个男士做完什么效果哈，我们有一位会员赵先生，他呢是45岁，是一个企业高管，所以平时经常需要喝酒应酬，肚子也比较大，说以前啊就穿衬衫，现在都穿不了了，然后血压高，脂肪肝，感觉这就是肚子大这种体型的标配了。他一开始呢也不相信，说躺着就能瘦吗？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做了2次五点瘦身，结果第二天晚上哈、跟我们说，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心理的作用哈、总觉得哎感觉自己肚子平下去了很多。

0: 方法比努力更重要，也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通过体验到好的瘦身方式来减肥啊！电话再说一下是84618813，84618813。现在呢，市面上有很多的减肥项目啊，这个效果是快，但是据说反弹也厉害啊。想问一下袁老师，那五点瘦身是怎么来避免反弹的呢？
1: 因为我们做的其实是长期主义，就是帮我们身体建立一个易瘦的体质。那可以给大家看我们有两位顾客哈、啊，他们做的一个数据哈、啊，像我们会员周姐，那她是一位教师，那平时也没有时间活动哈、啊，就属于代谢减退型的肥胖，就五年啊时间就胖了有30斤。那来做五点瘦身，她是从140斤掉到了110斤，就很神奇的是哈、啊，她发现说现在其实正常吃饭也不容易胖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通过加强代谢，把他的一个代谢率从一个乌龟的速度调到正常一个速度了，就像给他的身体装了一个燃脂仪一样哈、啊。所以吃进去的一些热量啊，能够被及时的消耗掉，那自然就不容易胖。还有一位哈、啊、是85后的一个姑娘，叫孟涵，那她是因为这个工作原因哈、啊，经常的久坐，所以导致大腿啊、肚子啊、包括屁股啊都特别胖，很典型的就是梨形身材。他说吃过好几种的这个减肥药了，有一次哈、啊、就吃减肥药吃的拉肚子都拉到脱水了，然后长期吃这个还影响到了月经。那五点瘦身我们是针对他的这个淤堵部位，帮他去打通经络的循环，加上调理他的湿寒问题，所以4次之后哈、啊、他的腰围减掉了有5公分，大腿减了2公分，然后中焦就不那么淤堵了，还有了一定的这个身材的曲线。那当你的体型改变之后哈、啊、穿衣服真的就会更加的显瘦。很多梨形身材啊，确实它是你先天体质决定的，但是用五点瘦身，你体质是有方法改变的呀，你改变了肥胖源头，你才能够一劳永逸。其实我们平时看到身边那些比实际年龄年轻的人哈、啊、不是他们命好，就是有选择性的一个选择好啊，那选择开始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大家都知道平常咱们做一次五点瘦身的价格是298元，那咱们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可以享受一下团购价，198元能够做4次，一次是不到50块钱，而且承诺大家2到4次就是见到效果了，体重啊、腰围呀、啊、腿围包括后背都能看到有所效果，大家想瘦的地方都能够瘦下来。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报名。4次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深度的脂肪清理，而且能够体验一下这种非常高科技的技术啊，又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重点的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今天参与团购的朋友们还会送给您专业顾问1对1的体质检测，帮您定制4次效果最大化的减肥方案。节目到尾声了啊，大家抓紧拨打电话，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加微信，微信是84618813，前面加个 M 啊 ，M84618813。谢谢于洋老师，
0: 谢谢。
3: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小美，
1: 我是阿豆。
0: 咱们看一下外面雾气的情况吧。单单说哈，在大黑山这边呢，从大黑山到开发区这边一看就是，哎呦，这一片大雾啊，
1: 真的啊。
0: 因为好像刚看到有一些这个事故的情况，帮您梳理一下点位啊。
1: 首先呢是新

0: 海湾跨海大桥上面哈、啊，还有这个东港的附近，现在目前都是比较大的雾啊。
1: 对，另外好像有人说在隧道里边，海底隧道里边看到个电动车。按理说的话，电动车是不能进这个海底隧道的啊。
0: 他说的是不是新能源车啊？
1: 应该是不是新能源吧？
0: 啊，
1: 新能源就叫电车，没人叫电动车，是不是？另外路上情况，豆包在说啊，说是在哪儿，在是哪儿的出事方向啊？还没有到曙港路路口这个位置，最左侧车道两个私家车发生相撞的位置了，相撞了啊。
0: 然后呢，有朋友提到说西北路啊修的
1: 确实不错，很丝滑
0: 啊。
1: 另外刚问大家说你去很多外地旅游是不是也尝了当地的美食，您的感受到底如何，跟咱互动说一说啊。但是咱都知道，像一个听众朋友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是
1: 亚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每个人肯定在当地人确实是，哎，这当地很受欢迎的，很喜欢的啊。
0: 哎，
1: 那咱们去地儿，那地儿一定要尝尝当地不一样的口味嘛，
0: 特色。
1: 但是每个人有接受程度啊，对不对？
0: 不是每一种特色都适合咱啊。
1: 是，但是要尝一尝，感受感受啊。接触接触啊。电脑说了，说那转圈喝的是炒肝儿。
0: 炒肝儿，
1: 你去北京吃这个了吗？
0: 没有。
1: 炒肝儿，哎，这个下次可以尝一尝。
0: 就是他们基本上都吃的什么呢？卤煮。
1: 哦。
0: 啊，然后呢，就是要不就焦圈儿和那个刚才说那个。
1: 豆汁儿，
0: 豆汁儿
1: 是。程志刚说啊，说西湖醋鱼让人感觉不敢恭维呀。
0: 嗯，好像没有，
1: 这也听说过，
0: 没有想象那么好吃啊。
1: 说西湖醋鱼就是，西湖是西湖，
0: 醋鱼是 醋，
1: 鱼是鱼，
0: 这么分离吗？
1: 但可能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咱没吃过特别正宗的呢？在当地好像很正宗的，确实味道不错。
0: 嗯，
1: 但是好像每个饭店都能做这道菜。
0: 你就说锅包肉吧、
1: 嗯、
0: 每个地方做法都不一样。
1: 是啊，
0: 是不是
1: 老式的什么番茄的、
0: 黑龙江的
1: 啥味都有。对呀。
0: 刚才有朋友提到说这个想了解一下油价啊，哦，1.8-2毛啊，这是每升的价格啊。
1: 嗯，
0: 哦，1.8-2毛啊，这是每升的价格啊。
1: 嗯，这下降之后就可以去加加油了、
0: 哎、
1: 不仅车要加油，咱们也得加油了。夏天这真是来了，这小天真挺热乎的、啊、
0: 这两天太热了。
1: 是啊，咱得加油干嘛呀？加油咱健健身，咱走走步、
0: 啊、
1: 溜达溜达。有的时候吧，你发现你到鞋柜跟前啊，每次穿还是穿让自己感觉最舒服那双鞋。
0: 嗯，
1: 很多鞋就这样的，哎，你发现特别好看吧，它不舒服，那舒服吧不特别好看。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吧，有个性也很重要，好看也更重要啊。
0: 嗯，
1: 说的什么鞋呢？最近非常火爆的洞洞鞋，
0: 考洛驰洞洞鞋啊。
1: 嗯，我记得上一次大家推荐的时候，很多朋友在平台就回复各种各样的鞋啊，回复洞洞，关键词是一个字儿鞋，不是洞洞，也不是洞洞鞋啊。
0: 嗯，
1: 很多朋友说到夏天呢，感觉特别的闷热，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拖鞋吧，你感觉出不了门，不太体面，
0: 太随意了，
1: 是吧？你上班也不太好啊，对吧？你得讲究形象啊。但这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豆哥好像每年夏天都是穿洞洞鞋的，
0: 必须的，
1: 跳板、啊、
0: 穿上就脱不下来了。
1: 哎呀呀，真的，一看就特别的帅气，
0: 懂时尚
1: 啊，是又很怎么说呢？很清新。
0: 嗯，我跟你讲哈、啊，就是这个鞋啊，很多明星都在穿，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这些大牌明星啊，机场路透啊、私街啊，这个私下街拍都是他啊，妥妥的明星同款。就是这牌子啊，就跟他家的 logo 那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属性。下雨天你踩坑啊也不打滑，大夏天穿它还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啊，穿久了也不累。那为啥说这么大这么多大明星都在穿呢？因为它很百搭啊，穿裙子，穿什么裤子啊？都可以清爽而且活力满满的感觉。
1: 嗯，看你是什么风格了。比如说平常啊、衣服需要那种稍微简单一点的百搭的，我觉得白色可能是最百搭的。
0: 是，
1: 但比如说哎，我平常是那种甜酷的风格啊，或者可能说哎，我就喜欢这黑色的，黑色也不错。主要是这个价格大家比较关注，平常这个卡洛驰的这个线下专柜或者官网店你随便看一看，随便一双洞洞鞋就得是将近500多块钱。
0: 是，
1: 热门的像泡芙啊、云朵啊，价格可能更贵一些。那咱们今天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能够轻轻松松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像增高的泡芙啊，经典的明星款，我看到云朵也有啊，
0: 嗯，
1: 包括像简约复古的这个贝雅款等等，超多款式可以选择，而且都是奥莱的这个仓库啊直接直供的这种正品，颜色是让你挑花眼的，什么白色清爽感觉的，包括古白温柔感觉的、还有那个粉色亮眼的，黑色百搭的，男女款都是有的。
0: 是的，
1: 这古白好像 这两年特别

0: 货，
1: 跟纯白还不是一个颜色，
0: 它有点那种就是
1: 发奶白的那种啊，
0: 鸭蛋皮儿的颜色。
1: 哎，是是是，
0: 那个颜色。
1: 嗯嗯，就是大家呢可以根据
0: 海大桥这边，应该是入市区方向那边看不太清楚道了。
1: 是，
0: 结果刚刚很多朋友反馈说在哪儿，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几个人儿。M 还有庆宁都在说跨海大桥高新往傅家庄方向这边三个男的在第四排车道边上逆行跑步，
1: 说是三个行人啊，他们是在旁边的小道里呢还是在大道上 啊？第四排车道的边上。
0: 嗯，说挺吓人的啊，大雾根本看不见，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怎么跑道上去了呢？
1: 这胆儿太大了。
0: 是啊，路过大家可以开窗提示提示啊，可以看这边，太危险了，也希望交警帮忙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1: 嗯，时光挺先都说，网友们，你们穿洞洞鞋的时候穿袜子吗？
0: 好奇的问一下
1: 啊。
0: 哎，穿袜子的人就在眼前呢。
1: 我穿
0: 袜子的，
1: 我穿袜子的，
0: 而且就是每天的袜子还是都是很特别的，
1: 嗯，
0: 很花哨的。
1: 洞洞鞋穿的洞洞袜子，
0: 还穿高腰那种的，这是一种时尚穿搭啊。
1: 不是
0: 有穿的吗？
1: 就是我是觉得吧，如果是要不穿袜子吧，
0: 嗯，
1: 好像比如说脚一出汗的话
0: 啊，粘脚，
1: 嗯，对，就可能会不舒服。
0: 哎，我平常就不穿呢，我没觉得不舒服呀。
1: 你关键你不是汗脚。
0: 路上情况关注在开发区这边啊 ，TU 爆料说开发区淮河西路这边西行方向今天比较堵车，问问前方到底什么情况？
1: 嗯，
0: 因为前方搭子朋友们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开发区淮河西路这边西行方向什么情况？
1: 王天伦提到说，有家住在华南山洞路附近的考生需要送考的，可以和我对接啊。他说我已经领到竞赛和车贴了。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58-4090-5496。附近，
0: 对对对对，说到时咱们说一下，我们爱心送考车贴的发放活动已经非常圆满的结束了，
1: 嗯，
0: 所以您现在回复爱心车贴
1: 附近，
0: 对对对对，说到时咱们说一下，我们爱心送考车贴的发放活动已经非常圆满的结束了，
1: 嗯，
0: 所以您现在回复爱心车贴，很可能就是收不到这回弹信息了啊，希望你明年能够继续参与。另外人说，那我哎呀，我这有车贴没有学生怎么办？可以像摩天轮一样啊，发信息给我们，咱帮您对接一下，万一有了呢？
1: 是的。
0: 嗯，还有很多司机啊就是非常的聪明啊，怎么说呢，就每年人家都能抓好几个孩子
1: 啊，
0: 想抓好几个孩子，拉好几个孩子，
1: 说的有点吓人，
0: 就是特别很多出租车司机朋友就是这样的，我把这些孩子送考点了，路上拦车的我就直接拉他上考点去了呀，挺好的呀，
1: 就听你说那个感觉啊，好像他车上有个麻袋。
0: 哎呀，别让他跑了。路上情况关注一下一个车辆刮蹭的一个情况啊，在春柳中心医院这边北院对面下桥这边有车辆和辅路车辆发生刮蹭了，没有放三角警示架，这是在稍早一段时间发来的信息，不知道现在这个事故是否解除了呢？
1: 嗯，青涛说去了外地啊，不要挑战人家的美食啊，人家有人家特色嘛，啊，说肉粽还可以，怕腻的话你可以把五花肉蒸一下酱出来然后包，
0: 哦，
1: 或者是腌制一下，用大米纸啊把腌好的肉包上，
0: 嗯，
1: 包在粽子里，好歹有没有人开发韭菜鸡蛋馅的粽？
0: 哎，说到那个外地的美食，之前去海南，第一次去海南吃那个，
1: 嗯，
0: 那个海鲜的时候，我就说这皮皮虾是成精了吗？
1: 老大个，
0: 大虾爬
1: 都有胳膊那么长。
0: 对，有小，就是它的宽窄呀，啊，有我觉得有成年女性吧，
1: 啊，
0: 反正跟我当时比了一下，跟我的胳膊一样宽。
1: 是的，
0: 但是 说实话，这个味道跟咱这边比，嗯，确实，嗯，差远了。
1: 要不怎么说浓缩都是精华？
0: 咱这边的皮皮虾是那种甜甜的。啊，
1: 真的就是
0: 肉非常筋道有味儿的。
1: 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大连的海鲜在全国来讲呢是公认的好吃
0: 啊，是啊，
1: 是不是？
0: 但可能海南觉得人那地儿也好吃啊。
1: 哎，
0: 就行说啊，三亚的椰子鸡还算不错的了，他是能接受的，
1: 嗯，
0: 起码能吃得下去。有一个糟粕醋的火锅才是真的难以下咽，不要轻易尝试。
1: 哦，
0: 这真没吃过呀。
1: 我上次去那个桂林，
0: 嗯，
1: 啊，吃了一个叫啤酒鱼的东西。
0: 哎，这应该能好吃啊！
1: 还有个
0: 咱家炖鱼也放啤酒啊！
1: 啊，对，我去桂林，桂林有三样东西啊，一个啤酒鱼，
0: 嗯，
1: 一个芋头炖鸡，
0: 嗯，
1: 再就是那个椰子鸡
0: 啊，
1: 我觉得都挺好接受的。
0: 哎呀，你看看，嗯，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啊，
1: 好吃，
0: 可能就符合你的口味了呢。
1: 嗯。

0: 生活提到华南广场啊，现在雾气也上来了啊，这雾气开始往这边飘了啊。
1: 嗯，可能真的要变天儿啊。冬青说啊，最吃不惯的就是云南一带吃的那叫什么牛撒撇，
0: 就是
1: 又叫牛瘪
0: 啊，
1: 就牛反刍那半消化的草汁儿，
0: 哎呀，
1: 加上那个胆汁香料的苦水，
0: 天哪，这啥味儿啊？这是？
1: 那好奇的呢？
0: 哎，好像还真有人好这口。
1: 嗯，应该味道挺耐人寻味的吧？
0: 一言难尽的。你想，牛都难以下咽。
1: 另外，全无定制说了，说这咱俩瞅瞅这小天儿啊，东边却黑，西边增亮啊。
0: 嗯，
1: 确实跟大家说哈、啊，今天夜间可能是有所变化的。到这个晚间很可能啊，这风力是有所增大的，会达到阵风七级左右。但是目前来看，好像是没有降雨的消息的。但是我看之前有这个气象部门表示说，未来几天确实有降雨的可能性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可能要根据天气变化，适当调整一下你的着装和出行安排了。
0: 是的，
1: 明天大概说50%的概率可能会下雨吧。
0: 嗯，先别洗车了啊。天地沙鸥说啊，原来我就在韩起啊，韩国人做的辣白菜其实就是东北的酸菜放点辣椒面儿，哈，不好吃。我曾经以为就是韩国的辣白菜，
1: 嗯，
0: 那是辣白菜的
1: 正
0: 宗啊，
1: 对，
0: 是不是？咱应该都是照人家做的，因为你看啊，在咱们这块做辣白菜不都是叫朝鲜族吗？
1: 嗯，是，
0: 是不是？
1: 咱们这边辣白菜它是那个，你发现那个汁儿啊是进到这白菜里边去的，
0: 嗯，
1: 别的没有啥了。但他们那边可能辣白菜上面还糊了一层那个像那种辣椒面那种感觉似的，
0: 就是我知道
1: 的东西。
0: 腌辣白菜的时候，他们放的其实挺多的，
1: 嗯，
0: 包括有糖啊，像这个苹果啊，
1: 嗯，
0: 和梨，啊
1: 啊，就改咱到咱这改良了吗？
0: 辣椒面啊，都反正一层一层往上抹，
1: 适合咱的口味儿。
0: 我就跟你说，就包括那个狗宝
1: 啊，
0: 各地的味儿不一样。
1: 狗宝咸菜。
0: 大连的狗宝咸菜是甜口
1: 啊、
0: 在我老家就是咸口。
1: 大连好多咸菜都是甜口的，好像
0: 是。
1: 前两天去那市场买了一个小土豆的那个咸菜
0: 啊，
1: 和一个叫什么那叫什么咸菜呀、啊？放点豇豆，放点芹菜、香菜什么的。
0: 啊，就酱咸菜是吧？
1: 对对对。
0: 正常的话在
1: 很甜，
0: 在沈阳和盘锦啊，都是那种
1: 咸
0: 口
1: 的
0: 啊，不会放糖的。
1: 嗯，大连人嗯有点甜哦。平常心说啊，说板栗鸡吃没吃过？
0: 板栗鸡。
1: 这个突然安静下来，可能两人都没有吃过。
0: 嗯，问到盲区了。
1: 是，蓝天说：“两位主持人晚上好，十年前去了一趟海南
0: 啊，
1: 实在没什么可吃的了，我寻思随便点一份吧，这菜饭店都会做。
0: 嗯，
1: 给我整一个那个小笨鸡儿下的小笨蛋，
0: 呵，
1: 炒个大葱，这有没有？
0: 厨师说说谁笨蛋呢？
1: 这有没有？这真没有，这可以有
0: 啊。
1: 我没有，没有鸡蛋，我带了。
0: 呵，自带啊。
1: 他真点了一份大葱炒鸡蛋啊。”他说他当地人不会做，我自己下的厨、
0: 啊、人家也没想过说这玩意儿还能放在一起炒啊。
1: 这大就是大葱啊炒鸡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0: 就是、
1: 关键没有想到蓝天自己下厨了，你不会呀、啊、来我来
0: 啊。这就好比你从一个出租车的哥手里抢过了方向盘说我来开。
1: 那不行，你有驾照吗？咱看看、哎哎，家人们，来孩子了啊！
0: 啊啊，
1: 来孩子了啊！有一个考生家长啊，现在需要爱心车辆。
0: 哎呦，
1: 来，现在就有车贴的啊！各位我们的爱心司机朋友们，竖起你灵敏的小耳朵，看家住在哪儿啊？他家是住在聚美东湾17幼儿园的后面，在开发区第10中学考场这个地方考试。
0: 哦，
1: 啊，如果您在附近的话，方便接的话，可以拨打电话。电话咱说几遍啊，13084142453，13084142453，333啊。
0: 嗯，
1: 是在聚美东湾17幼儿园的这个位置，在开发区第10中学考场这边考试，您方便吗？
0: 还有朋友糖果爸爸提到韩国辣白菜啊，说那个白菜好像是山东的白菜。我记得好像有一年韩国辣白菜那个白菜啊超级贵，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它的成品啊好像当地人都买不起了。
1: 另外这个年华说啊，阿栋啊、嗯、
0: 哎，
1: 苹果梨是一种水果，不是苹果和梨、
0: 啊、不是，我说的苹果梨中间是有顿号的，
1: 苹果顿号梨。
0: 我知道苹果梨那个绿色的，
1: 嗯，
0: 细条细条的，
1: 对对对，
0: 嗯。

0: 个的那个啊。
1: 对。
0: 敬酒在问说刚才的歌叫啥名，非常动感，为了此歌呢加了下我们的微信
1: 啊、
0: 非常关注我们的这个歌曲的名称叫什么啊，是我们的新朋友、哎、你不妨再回复一下四个字儿小美歌单、
1: 哦、
0: 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能看到所有的歌曲还有电乐的这个音频啊。
1: 我以为你要回复动感光波。苏菲提到说有一年去宁波啊、吃蚬子啊，就这个指甲盖那么大，
0: 可能当地人就说了这味儿呢。
1: 你是不是让人给坑了？你跟他说，你说没说？你说你是从大连来的，俺们那蚬子都扒了那么大，
0: 脸那么大，
1: 那是盆。
0: 不知名网友说：“哎呀妈，那个糟粕醋的火锅啊，哎呦，涮海鲜绝了呀！
1: 真假的？
0: 我和我媳妇可爱吃了，你看，真有人喜欢这味儿。
1: 您刚才还有朋友说千万别碰的，
0: 那是啊。
1: 嗯”
0: 那说到味道，问大家是否喜欢这个味道啊？
1: 嗯，
0: 哎，咱们查一个路上情况啊，这个很紧急啊。何卫辉说了，红岗路红岗酒店门前这个位置十字路口有交通事故，站的是出市入市各一排车道，提醒大家避让一下，感谢提示啊。嗯，另外还有一个路况，
1: 夏宝宝提到开发区东城天下的红绿灯处啊有事故啊，听说是小电车啊出事了，希望人没事，所以有点堵车啊。
0: 嗯。行者说这儿有事故，说的是哪个点位？咱们看看啊，
1: 西部通道吧，
0: 是西部通道吗？好像、
1: 嗯、
0: 啊，这儿呢写着呢西部通道
1: 啊，
0: 这儿有事故，车主站在后边挥动着小旗啊，这是一个单车的事故。看到确实是导航上是一个红色的状态了。现在看到行者这个位置还行是个绿色的状态。
1: 嗯，
0: 咱们反复提示一下，您可以购买一个三角警示架，在网上非常便宜的。
1: 正常的话，你买新车这个应该是后备箱
0: 一个
1: 都带。
0: 对对对，我那没找着，我自己后来又买了一个。最好咱都用不上啊。
1: 是是是啊，一般的像千斤顶啊，
0: 嗯，
1: 备胎呀、啊、
0: 都有，
1: 三角架都有。
0: 还有的车甚至都干嘛呢？都给你备一个那种急救包，
1: 是
0: 也都是有的。
1: 你正常的话，你要是去检车，你没有三角架。二的话，那你减不了的。
0: 嗯，咱刚说了很多啊，这个食物的味道啊，有的人接受不了什么豆汁儿啊，哎呦反刍的牛啊，啊这各种各样的味道是不是啊？再说个味儿，您是否能够习惯？烟草的味道，
1: 烟草的味道，
0: 你身上啊，不是那是香水味儿、啊，
1: 那不是袜子的味道吗？
0: 哎，这个味道就是很多人嘛，有的人特别喜欢，哎，多少年老烟民了，但有的人呢，真的是特别讨厌这个味道。
1: 在这里插一嘴啊。吸烟有害健康，
0: 肯定是有害健康的。为什么说到这事儿呢？
1: 啊，
0: 五月三十一号是全国禁烟日啊。
1: 嗯，
0: 咱说这个烟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危害到底有多大？特别很多年轻人，你可能不知不觉的因为烟草这个事儿，反而别的事情上瘾了。咱看最近啊，这个16岁的赵云，他说在吉林省这边的戒毒所康复接受治疗已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去年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深夜啊，
1: 嗯，
0: 在北方某地一家 KTV 包间里边。音乐震耳欲聋啊，哎呀灯光相当迷离了呀、是怎么了呢？他说他跟当时跟七八个朋友啊一块喝酒，有一个朋友，咱说这个朋友啊就是那种双引号的朋友
1: 啊，
0: 递来是电子烟，他想电子烟那有什么，电子烟不大家这没毛病是不是，
1: 结果
0: 试试呗，
1: 试试，
0: 嗯，
1: 说试试就试试吧，哎抽着挺得劲儿，这个小赵呢就猛吸了十几口啊，很快啊强烈的眩晕感翻涌上来啊，接着呢就是一种轻飘飘的快感啊，脚步发软，意识断片了。
0: 然后每次这种聚会他都会抽上几口这种特制的电子烟，结果啊一个月之后的时候他已经停不下来了，哎呦喂呀上瘾了。
1: 嗯，
0: 后来才知道这烟弹里边添加了一种叫做替来他明的成分，这是一种主要用于宠物和小型动物的麻醉的兽药，化学结构与这个氯胺酮啊是非常相似的，如果人吃了之后就吸食了之后啊会出现幻觉幻听意识游离的感觉。
1: 哎，至今呢它尚未被国家正式列为这个列管啊，多家三甲医院成瘾科的医生告诉记者啊，去年以来替来他明电子烟泛用的这种患者数量是明显增加了，年纪大概是在22岁以下。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物质依赖科的医生观察说，有一些滥用比较普遍的地区啊，这一类的电子烟正向低龄人群扩散，包括12、13岁的在校生和辍学的青少年啊。
0: 嗯，
1: 小赵表示已经辍学了啊，他认识的同龄人当中至少80%都抽过这种电子烟。
0: 与此同时呢，继右美沙芬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之后，原本是用于干嘛，止痛啊止咳呀，这个普瑞巴林包括玉美片等药物也迅速成为了很多青少年圈里的新宠了。公安部门显示说啊，2024年的时候国内滥用物质

0: 种类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了。就是很多人会说的，哎，这不会是那种让人上瘾的东西吧，可能真的意识不到。今天是不是豆哥说在这个我们现场
1: 啊？对啊，在那个中山区啊，我们这个有戒毒所的朋友啊，还在现场做这种毒品的宣传啊，什么样的东西不能碰啊，
0: 就可能意识不到的东西反而让你开始上瘾了。
1: 是
0: 这种麻精的药品和一些未列入管条那种隐性的物质滥用快速是开始蔓延了，特别青少年问题当中是非常突出的。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国家药监局等第三部门对于这种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和玉美制剂实施了全链条的监管啊。五月份的时候，浙江又将替莱他明纳入了临时的管制，但监管的速度始终落后于药物的更替。所以说陌生人给你的什么东西不能随便的碰啊。
1: 哎，尤其提示大家啊，就是今天戒毒所的这个警官也提到啊，凡是你在外面，你的身上的这些水离开你的视线了，
0: 也不能碰了，
1: 就不要再喝了。
0: 是啊。你看等待中说了，小美小美，我跟你说，一个多月没抽烟了，现在闻那个味儿我都恶心呢。
1: 喂，
0: 哥们儿啊，现在在我店里边都不敢坐我办公室抽烟了，那这抽一个全都我都给他撵出去
1: 啊。就是一段时间不抽，反倒那个烟味儿你是接受不 了
0: 接受不了了。哎，那能不能分享分享啊，等待中或者很多我们现在收音机前成功戒烟的朋友们，您是怎么成功戒掉这香烟的呢？
1: 小美的意思啊，就是怎么才能让别人也觉得烟恶心呢？
0: 那很多人可能不喜欢这个味道，主要对身体有伤害。咱刚刚说到了，你看有的时候你以为是电子烟让你成瘾了，咱说孩子这边啊，据说家中每天十支烟的话，对于孩子来说长个都有问题。
1: 那是，
0: 就孩子平均是矮0.65厘米，0.65厘米挺大一截呢。
1: 那可不咋的，
0: 就因为你这吸烟的事给孩子个都给耽误了啊。
1: 另外还会诱发儿童的厌食症啊，这个刺鼻的烟味会刺激孩子的鼻腔，让孩子对烟味和食物啊产生反感，进而呢是引发厌食倾向的问题。
0: 像诱发孩子厌食啊，阻碍智力发育啊，增加患病的风险呢，或者说削弱免疫功能，危害下一代健康都是有影响的。
1: 其实你看之前我们也做了很多报道啊，比如说家里老公抽二手烟，媳妇儿患了肺癌的啊，这个爸爸抽二手烟，孩子患肺癌的等等等等，比比皆是啊。尽量啊，就是家里家外的咱不抽啊，为了自己的健康，也为了家人的健康。

0: 路况报道。
1: 晚上6:30了，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首先是香炉礁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云村上桥的位置。另外，树港路热电集团门前路段西行，树港路绿波桥路段西行去往绿波小区方向，等待左转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此外呢，在黄河桥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以及黄河路交通大学路段西行方向车多换行。滨海路沿线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去往傅家庄公园方向有车辆的滞缓情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金浦新区选好房，当然央企保利城尽享110,000方金牌教育园，建面89/102平三室现房，即买即住，6212-7888。
1: 香龙礁港湾奥莱景观街区换新升级中，餐饮手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香龙礁港湾奥莱。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建面128-143平，四代奢宅，耀世家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
2: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3: 中国石油邀您为东北超加油，大连主场比赛日可领加油券包，258会活动日用券，享叠加优惠，关注油会大连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4: 爱心送考，助力高考，盛京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国有的银行，深耕冰城，送金融温情，盛京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5: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气温17-23度。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大家好，我是 FM 93.1大连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高一涵。这是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送过无数张青春的脸庞，也见证了无数次梦想的起航。这一次，换你登场了。
12: 海港航班动态，
13: 航班动态。
9: 好，关注一下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港始发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40顺龙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14: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5: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4: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6: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5: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平台上啊问的很多的就是关于我们爱心送考的事儿。今天我们爱心送考的车贴发放的活动，丝带发放的活动已经非常圆满的结束了。
0: 是的，
1: 但有的这个你看像多州清风就在问说呀，我想问问呐，我有这车贴领好几年了，能不能帮我对接个考生啊？还有家长说我领到车贴和这个丝带了，该怎么使用呢？这样咱们连线下小林。小林你好，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吧。
2: 好的，美玲阿豆你们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心送考啊。虽然说我们的派发工作结束了，你会发现其实远远还没有结束，因为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说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哎，我已经好多年报名了，我这车贴领了好几年了，我咋一直没拉着考生呢？首先是这样，分两种情况。一呢，我们这边如果有听众发来诉求了，我们会发现如果您正好跟他家住得很近，我们会在平台上把您的信息进行互动。

0: 功能和交换。如果您一直没接到我们的电话，那就说明可能刚好就没有跟您弄好能匹配上的考生。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很多啊，很多次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司机朋友非常的有这种敏感的意识，在6月的七八九三天高考的时候，你就往那公交车站那溜达，你就往那小区门口溜达开车，你看着那青春靓丽的学子，少男少女们手里拎着透明的笔袋，旁边有个家长跟着，他大概率可能是不是就是高考的考生啊，哈哈，有这个鲜明的特征啊，您可以去问问，哎，你是不是需要高考啊？需不需要我给你这个爱心送考，免费拉载你一程啊？很多时候在每年的高考季，我们都有这样的爱心司机，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的拉载了很多有需要帮助的高考的考生。所以小林给大家支几招。另外还有朋友在问呢，说这车贴领着了咋用啊？怎么贴？贴在哪儿啊？我们今年呢是一共设计了3张车贴在同一个袋里，3张车贴里边呢2张是一模一样的，上面写着爱心送考，我们的主题车贴。这个车贴呢，您是分别的粘在您的主驾驶和副驾驶的车门上啊，左右侧的车门上，跟我们的金丝带正好是形成同框的效果。另外袋里呢还有一张骏马奔腾图，这个车贴呢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和英博足球队在联名推出的一款车贴，也是为了纪念我们爱心送考今年已经是进行到了第二十年这个年头了。所以这张车贴呢，您是可以贴在后风挡的玻璃上。我们有5款啊，同样是一个主题，但是呢配了5款不同的这个加油的口号。所以呢每一个口号呢可能像盲盒一样，您抽到这个袋里不一定就会是哪一个。这是刚才美玲提的2个问题。另外呢今天呢也要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车贴和丝带，很多朋友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贴了这车贴，我们贴了金丝带，我能不能在高考期间临时借用公交专用道呢？这个给您肯定的回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仅限早高峰，有这么一个要求和前提。6月8号6月9号刚好呢是礼拜1礼拜2，高考的后2天，早高峰阶段公交车专用道将会对绑记我们的金丝带，包括贴有送考车贴的我们的送考车辆是开放的。那么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呢是周日，虽然说公交道是没有要求，但是呢对贴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车辆呢是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至新海湾大桥大道入口的3双号的限行措施的。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呢，说，哎，那我能不能走这 BRT 车道啊？ BRT 车道我们是对您开放，您可以走，但是某些路段你会发现它是堵死的，它有护栏，您进去之后它出不来，反倒是不方便了。所以呢看您的方便情况，如果你觉得我还挺方便，你临时借用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说你这护栏卡死了，想出我出不来了，反倒是增加了麻烦，那咱还是别进这 BRT 专用道了啊。另外就是虽然我们的派发结束了，但是为了感恩回馈我们来领取车贴和丝带的我们的司机朋友，我们的抽奖活动依然在继续啊。那么这个抽奖是在我们的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您可以在大连云的客户端首页搜索爱心送考，在抽奖专区进行抽奖。我们的奖品呢有准备了电子加油券，而且一共准备了678张，寓意呢就是录取吧，还有我们交广和英国联名的明信片、电影票啊等等精美礼品，数量有限，各位抽完即止啊，一直到6月9号，每个人每一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高考马上就来了，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笔下生花，金榜题名，也是我们的各位爱心车主，让我们这座城市的6月充满了温暖和力量。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路同行，美玲、阿豆，
1: 谢谢小林。

0: 只向阳光在问关于我们爱心送考一个话题，他说想问一下送考的车贴啊，高考之后取下来会不会有这个胶不好弄啊？您放心，咱们这个车贴都是通过特殊的定制的啊，可以把那个车贴的不是两张一样的嘛，还有一张不一样的嘛。
1: 嗯，
0: 左边那个贴在那个左边的这个驾驶位那个车门呢，
1: 哎，
0: 右边那个就贴到那个右边那个副驾驶位那车门就可以了。
1: 如果您要不放心的话呀，您可以在胶贴啊四个角，
0: 嗯，
1: 把那个每个角扯一块儿。然后就露出一部分的胶贴上也能贴眼，
0: 也可以
1: 啊，
0: 是的是的，可以、
1: 哎、是，
0: 因为咱们总共就是用这个三天的时间嘛。
1: 嗯
0: 嗯啊，另外这个绅士说哈、啊、我怎么能联系到发放车贴丝带的工作人员呢？我们的车贴和丝带发放的活动已经结束了，如果说想参与的话只能再等明年了啊。王秋菊说：“我那问问个事儿啊，
1: 啊，
0: 你们说爱心送考的事，我想问问我这个事儿，那个鞋那个事儿啊，有没有优惠券啊？
1: 加
0: 客
1: 服啊，加客服微信，
0: 不是在这里就是问客服，你在那个加那个平台当中的客服，
1: 是是，
0: 我们是广播客服，得问那个商城的客服啊。跟你来说一说，大家关注这款洞洞鞋，好多人说啊，之前我也买过，但发现吧，踩雷了，怎么呢？要么硬邦邦的，要么硌脚，要么不透气，要么感觉。”闷汗闷脚，就是咱东北话。

行，但咱们毕竟是专利材质啊，明星同款底气在那儿的，肯定是要贵一点的，和几十块钱便宜的那个鞋是没有办法比的。但咱们今天品牌方为了能够冲夏季的销量，特意从奥莱仓那边调了一批库存，最低169就能够拿回家了。像泡芙啊、云朵啊、贝雅呀、明星啊、小海豚这样的爆款都是有的，很多颜色可以选择的，而且是奥莱仓的直供正品。现在下单送给您一包鞋花，就那个洞洞上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风格啊，有弄很多鞋花，你可以扣进去啊，特别的好看，很有个性，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颜色款式进行一个使用。但库存不多，每款只有100双，趁现在还没断码，赶快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开始抢购吧。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这鞋准备好了，这晚上天好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吧，别总在家待着了。最近网上有句话什么怎么说来着
1: 啊？
0: 岁数大了干什么都心酸。
1: 呵，听起来更心酸了。
0: 是啊，就说那种比如说你在蹲着呢啊，你突然一起来，哎呦，
1: 一片漆黑，
0: 眼冒金星的感觉啊。
1: 嗯，
0: 一般这时候会说什么？你气血不足
1: 啊，
0: 特别我现在这个状态，
1: 气血两亏。
0: 对对对，你看你生过宝宝了，更得补气血啊。
1: 哎，
0: 哎呀，吃了好多好多补品，感觉还是不行。这种人跟我差不多啊。这个广州这边一小姑娘就说了，我就感觉哎呀，浑身有气无力的，走两步道就觉得累，说话都没有力气，脸色蜡黄蜡黄的，没有光泽，还怕冷。尝试了各种补品呢，食疗啊啊，效果还是感觉不如人意呀。
1: 然后一个主任给他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快乐处方，哎，据说呢不用吃药，过程还很享受啊。什么处方呢？
0: 干嘛呀？
1: 就是每周抽出时间去 KTV 尽情大声的唱一次歌。
0: 医生，你可别说，说话都费劲，怎么能唱歌呢？
1: 哎，我跟你讲啊，
0: 我都是喘气儿我都费劲。
1: 为什么？唱歌能调气血呢？
0: 为什么呢？
1: 哎，中医有句话叫脾之至忧，中气郁结，长歌以泄欲呀。
0: 啥意思呀？
1: 这句话啊，揭示了唱歌对调节情绪和脾胃功能的重要性。哎，中医认为呢，思虑伤脾，你过度的思虑，情绪压抑抑郁，就会直接损伤这个脾脏。你大声唱歌啊，就会把这种抑郁的情绪发泄出去。
0: 哦，就气血不足的话，多唱歌。
1: 哎，是的。
0: 啊，就感觉哎呀，浑身充满力量了。
1: 哎，越唱
0: 比吃啥药都好使。
1: 哎，是的。
0: 哎呀，
1: 嗯，
0: 这不就正打咱节目来了吗？
1: 你看看，
0: 他怎么知道咱们节目这样一个环节呀？
1: 哎呀，那大家来提提气血吧。
0: 来吧。
2: 喂喂。
3: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4: 太霸请就位，
5: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3: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小美一样，平常如果自己一个人在车厢里面的话，碰到自己很熟悉的歌曲一定会跟唱一下。
1: 哎，
0: 豆哥你会吗？
1: 一个是熟悉的、一个是新歌但是很喜欢的
0: 啊，想跟着哼哼两句。
1: 哎，都会跟着哼哼。
0: 我就想这要是看到行车记录仪得看出个啥，咋自己一个人在车里边开始唱上了，
1: 那就是个 MTV 呀。
0: 但真的感觉很放松很 happy 啊。像人这个医生都说了，补气血来吧、看这首歌曲你会不会唱，也跟着一块唱起来吧。

0: 好了，
1: 嗯，就到这儿。你应该就一听前奏啊，就八九不离十了。
0: 也是八零九零比较熟悉的歌曲了
1: 啊，也是我们台的一位主播
0: 啊，是是是，哎，你说人这名啊，以他的名字做了一首歌，是不是多幸运呢？
1: 小美嫉妒了，
0: 谁给我做首歌呢？
1: 记不记得之前我写过一首
0: 什么歌？
1: 小美呀，
0: 你可别追了，
1: 我到
0: 家
1: 我
0: 马上就到家了。
1: 哎，
0: 来，我知道这首歌曲的朋友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

0: 台上啊，这歌你会不会唱、
1: 嗯、
0: 大家可以唱一唱，最近我们在筹划着
1: 啊
0: 做一个跟 KTV 有关系的新版头，有可能你的歌声就出现在我们的版头当中啊，
1: 来吧。

0: 也是我们那位
1: 有一个小女孩，这好像是个小女孩唱的。
2: 哎呀，这改编的哈，就
1: 好
2: 变成另外一首歌了。

0: 的名字，
1: 谁拿小
0: 黄色
1: 呀？
2: 感觉这个倚楼听风雨啊，
3: 啊，
2: 有点那种想表达爱意，还不太敢表达爱意那种的，
3: 羞涩。旁边我都听到了，还有个女的在说话，
2: 那不是我吗？
3: 我说听哪那熟呢？
2: 那是我，是小玲儿。

0: 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
1: 你看，同样一句话哈，每个人唱出来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2: 确实都是这一句话呀。
1: 多一句不会唱是不是？往后唱一唱啊。偷走
2: 我的心，我喜欢唱这部分。

0: 小女孩，你的名字叫做小梅。
1: 哎呀，变你了，
2: 这是我居然说。

0: 的歌是不是？
1: 美丽的小女孩，
2: 在下一刻，亲手送给你。
0: 这样多好，大家参与进来哈，多多发发语音互动。嗯，中医不说了吗？多唱唱歌，补补气血啊。
1: 刚才你看很多朋友啊，很多男性都补了气血。
0: 是啊，女生也补了，小样嘛，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希望大家气血呀都得量满，
1: 足足的，
0: 咱不能两亏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啦。
1: 嗯，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磊为你带来的1008换车帮，
1: 咱们
0: 明天见啦。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晚上好，我们看到沿海地区的雾气啊越来越浓重了，尤其上东港地区、滨海路沿线、高新园区附近，所以如果你选择上述路段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此时车辆比较多的有两处，首先是香炉礁桥上，从广电中心开始去往香炉礁桥上疏港路方向车多缓行，另外就是黄河桥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有车滞缓的情况。此外呢，刚刚有事故发生了，是红岗路西部大通道交汇处红岗路去往张显路方向有事故，所以这一段是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包括在红岗路张显路交汇处红岗路出市区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现在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京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打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

0: 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白天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关注气温17度到23度。

0: 全部都得盯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啊。今天呢也是我们安心送考的车机派发的第二天。今天早间上午啊，我也来到了咱们金州区的核试验科啊，进行车贴的派发啊。上午的人不是特别多啊，但是陆陆续续的，就是不会像昨天前天就昨天啊排队啊，来好几个一下来的10-20位啊排队。今天没有，普遍的都比较这个稳当。所以各位呢，有没有在今天领到对应的车贴呢？都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交流一下啊。这周末就要高考了啊，反正我给我自己定的要求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啊，不给别人添麻烦也是一种这个好心态，是不是啊？高考期间我们之前讲过啊，高考前后会出现一波二手车的这个高潮啊，普遍呢是把手里的旧车卖了，因为很多人说我这车就得为孩子送孩子上学啊，上班啊，不上学自己上班都用不上啊，就是为了给您这个送孩子用，所以呢可能哎车研究完了，这个开完了，那我过完高考了我也就卖了啊。包括你看今天我们有私房驾校的工作人员，很多咱们来领这个车贴的朋友就说，哎，我来驾校的，问问怎么事怎么报名啊，有没有优惠啊，相关的情况，其实哎也到了这个给孩子可能说买完买车放一边，先把驾照拿手里，是不是啊？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买完买没事儿，咱先聊聊啊，没准呢三五句话可能会对您的购车的意愿想法呀提供一些新鲜的思路和帮助。如果说你想卖车就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简单评估。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交流。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交流。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发送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但是呢，临近高考了，可能说很多朋友，我张天不着急，等过完高考再说啊。没事，提前研究嘛，对不对？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啊！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啊，邵青你好。
4: 大表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3: 再一次呢，在今天连线邵青，跟各位聊聊关于二手车相关的情况。首先想问一下邵青啊，这个对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讲的话，反正全民关注高考啊，对于这个爱心送考啊，包括这样的服务。但我记得之前你讲过哈，就是高考前后，高考应该是后啊，没有前了。高考后好像会有一波这个二手车的小高潮，是不是啊？
4: 对，就是很多的朋友都是确实是，高考结束之后感觉暂时不用车了，不用送孩子了，所以很多的包括我们收车的时候吧，很多的朋友交车的时间选在这个月的10号左右。啊，就是用完车了去交车，当然他交车办。

0: 着他们在换新车也好，换二手车也好，他肯定是有一个换购的一个动作，所以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月中旬左右吧。约的是这些。现在我们这一周主要是去看看车，然后了解一下大家的情况，可能还有一些是咱说微信啊或者电话来咨询一下，了解一下他这个车大概的一个状况，实际做动作可能还需要下一周。
1: 对，就是现在可能说我得有这个想法了，但是呢你让我卖还得过高考还得用车呢，或者怎么着有情况，所以肯定是结束之后完全就是放松心态了，状态好了，可以正常的进行买卖交易了哈。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然后再有一点，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家里没孩子，但确实为什么要高考之后呢，可能是学生放假啊，早上的路况可能还好一点，也是赶到学生放假去，有的带孩子，有的是看上班不那么压车了不着急啊，那种在那个放假的时候选择换车买车的朋友也比较多。
1: 哦，你看看，这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咱怎么说好呢，时间节点。那么对于二手车来讲的话，也是存在这个淡季旺季的啊。目前呢可能说稍微淡一点点，但是呢现在的淡也是为了未来的一到两个月的一个怎么说好，那个厚积薄发吧啊。包括可能马上八月份呢，就大连国际车展之后，那可能还会有一些新鲜的车型，包括是大伙儿买卖交易的一些想法。这虽然说车展现在来看哈，也不便宜啊，就是也就正常价，现在啥价格车展啥价格，但是我就爱车展消费，我就爱车展这个最终掏钱儿，也正常啊。
0: 对，很多的确实它就是怎么说呢，现在买可能是真是不为了优惠，但是确实就是到时候了，时间节点比较重要。
1: 对对对，就是我本来我刚需，你说我昨天我做抖音直播的时候，朋友说，哎，大胆你说今年什么时候买车便宜？我说今年什么时候买车便宜我不知道，去年我知道六月份可是真便宜啊，哈哈，但是现在说实话没用啊，这玩意儿谁也不会算命，但只能说往回看，谁也不知道未来车价什么样的波动和影响。还是那句话，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多钱你不也得买吗？对不对？
0: 对。然后能赶上优惠那就更好的事了。
1: 借这个机会我就多说一点呢，前段时间也是有朋友在问到说，大点我就等那个大连什么时候有首购补贴，去年有过啊，就是大概其呢就是比如说高新区我记得还是甘宁的区啊，分别推出过，但是很少量，可能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额度。但是呢你要记得，领这个补贴不是以你交定金的时间为准的，是以你的车辆发票开出来的时间为准的。那么发票开出来的时间前提是什么，你这车得提到。那么现在很多车型其实四 S 店是没有现车的，那就可能说我举个例子，今天我交钱了啊，我这个交定金了，我半个月之后才能这个提到现车。那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6月15号啊发政策了，说现在这个有这个首购，举个例子啊，注意啊，举例子啊，注意，举个例子说6月15号有首购补贴了，那个时候你买新车了，你半个月之后到你车到了，你7月份到车了，你补贴跟你也没关系了。但是恰巧你6月2号订车，你也没想着有什么补贴，结果6月15号你车到了，发票开了，给你补贴算上，因为你发票时间符合，所以基本上你要是盯着这是所谓的首购补贴想拿到，我认为是至少咱们大连来看哈，很难很难的，是不是啊？
0: 比较难。然后另外就像你说的，今天也有个朋友吧，然后他也是换新车，他的车呢就基本上在说是得一个月 包括他卖他的二手车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都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儿。那你说的很多的政策可能是7月份，但是现在做决定也不算太早，也是正好了。
1: 对，所以说具体的问题咱们得具体分析。反正还是那句话，没有最便宜最合适的时候，反正你需要你就定，你要或者你就买，你要感觉我能再腾一腾，我这车还能开，你完全可以再等等看看。目前市场觉得变化挺多的，就很正常的事情。那我想等市场稳定再买，这不很合理吗？很正常吗？对不对？
0: 对，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干，
1: 对，
0: 都合适
1: 的。就像前段时间咱说，这可能跟咱远点哈，这黄金这涨那涨的啊，最近好像下来点了。那现在你就想用，你就现在买呗。可能说对比之前肯定是便宜，你说未来会不会再跌，那谁知道了？就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道理的哈。
0: 对，就是拿前两年的一些咱说政策举例吧，就包括我们做这个二手车商，然后包括干报废的。有很多的不都赌错了吗？我们都看不明白，咱正常买车的朋友就没必要就专门研究补贴，
1: 对，
0: 差不多能捡着就捡着了啊。
1: 有就是锦上添花，没有的话咱不是该买，就是举个例子，今年现在补贴没了，你该买车不也得买车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用那么在意了，是不是？只是个就像刚才说锦上添花，
0: 对，就把心态调整一下。最近就这特别这一两年，很多的朋友就是就是为了补贴或者是没补贴心里就不舒服，确实有这种。
1: 对，能理解，但是咱先冷静一下，想想你是为了补贴而买车，还是你需要买车？如果你是为了补贴而买车，那就不买。
0: 没错，没错，
1: 就这个情况啊。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你看舍得还在这问呢。哎，这次这个补贴政策到啥时候啊？我要知道这事儿，我就不在这上班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啥时候停？那我用坐这上班，我用别的上班去了吗？是不是？很简单道理啊，谁也不知道。但是呢，如果有消息，举个例子，我们的消息来自于官网，商务局发消息了，谁哪个政哪个部门发消息了，我们会第一天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但这个呢，是一定是确定之后的。但是现在谁都不知道。但是我故意啥呢，可能你在网上看什么这个信息那个信息了啊，谁说什么时候停了，他也不是官方消息，你就是听之任之就可以了，我是这么看待的。
0: 对，这个东西不用咱说听风就是雨，
1: 对，
0: 很多的都是为了流量为了噱头去搞这些。我每天也会很多的朋友咱说买车卖车都会也会咨询这些问题，我说你就听网上这些根本买不着，也根本不用想。
1: 对，这个吧，再多说一嘴啊，我们得进入二手车内容了。这好多朋友都发了消息还没说呢。多说一嘴关于这个新车的问题。前段时间也是有一个咱们听友，他通过抖音找到我，大点说车找到我，今天发段子了哈。就是我在网上看到这个车某个品牌什么车型啊，卖卖多少多少钱，大连怎么那么贵，比他多多少多少钱？我说这个车这个价格，如果你在大连能买，不是你在大连，你在网上能买着，你就问他买。啊，这个价格大刘，就我一个那么不关注新车价格人，我都知道那车那价格卖不了。就是很多在互联网上，你说抖音也好，或者说这个地啊那个之家的啥的哈，都有这种的那个价格的所谓的陷阱也好，或者套路也好，它就是吸引你点进去，吸引你关注，但那个价格它根本就卖不了，它就不是卖车的价。
0: 确实，这个就是多问多打听，哪怕试一试，别花钱。多问问啊，肯定能有答案。
1: 对，每年其实都会讲这样的问题，但后来想的是很正常的，谁能天天买车呢？我们是天天关注车这些事儿，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可能三四年关注一次，可能就算是比较频繁的了啊。那可能每次都有不懂的朋友给大伙做讲解，也很愿意去跟大伙做分享啊。所以说，虽然说讲的跟新车相关内容有点多，但主要呢也是提醒各位，因为你要买新车基本上也都带置换，你带置换就是你的旧车得卖，那我们能做到就是帮你旧车多卖点钱，这个是没问题的吧，少卿？
0: 哎，对，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或者说我这什么补贴不补贴，我就要买二手车。聪明，现在二手车老便宜老合适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1年的哈弗 H6 啊，跑了7万公里 1.5T 的，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哈？2021年的哈弗 H6 还行吧，这个反正新车便宜了哈。
0: 对，嫌新车便宜，1.5T 的这个，6万公里是吧？
1: 7万公里。
0: 啊，7万公里，那出不了口了。如果出口的话，这个车应该是，再说5万多块钱。如果是出不了的话，应该就是4万左右。
1: 哦，这个就差在它这个公里数上了，是吗？
0: 对对对，就是出口基本上都是，也跟听友大概说一下吧。这个车，有的咱说。可能大家都知道2022年到2025年这些车吧，可以有的车型会出口了，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这个是不是能出口，就是出口的要求最基本的呢，在大多数啊在5万公里之内啊，然后车漆呢顶多是1件到2件，这就已经很多了，您看看您这个基础要求满不满足啊，然后再去研究能不能具体出口。
1: 对，还没说车型呢，160匹以下，然后包括什么品牌要什么品牌不要，要求说法挺多，不是啥车都符合条件的。
0: 对，最起码就是最基本的一点，那车况得好，公里数得小。自己先看一下。
1: 是的，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这车卖的行了，2015年的标致301啊，跑了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个是不是1.6T 的，还是1.几自吸的呀？301。
0: 301是那个最小的那个啊，那个轿车应该是自吸的，1.5的，1.6的应该是。对，他这个基本上过万，也就一万看看车吧，
1: 就10000来块钱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也不能报废，15年你走不了报废补贴，只能考虑卖，但是卖可能说卖不上太。

0: 太多的钱儿了，这种感觉哈。
1: 是，就是法系车现在都是这个状况吧，
0: 就不受
1: 不
0: 欢
1: 管怎
0: 迎，
1: 么样，
0: 不受待见。
1: 不受待见。对，也不能说，就是现在选择的多了。之前法系、美系可能是，日系、德系比较贵，咱说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个咱说同样价钱、配置多、觉得有性价比的。但现在同样价钱买的太多了，还是那句话。
0: 明白，就是别说国产了，这个合资都挑着买了，何况看法系去了，是不是？
1: 对，再加上日系、德系，它也不贵了，现在。
0: 明白，所以说对于您这种车型的价位呢，一定是有影响的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1年的皓影，跑了7万公里，1.5T 的，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你别卖了，你这赔太多了，21年车不得赔10万呢？
1: 那肯定得赔了，
0: 啊
1: 21年的和。他确实得赔10万。这个1.5T 的，再说，他买那时候肯定是20以上了。现在这车肯定是10万，反正10万吧，10万是一关了。
0: 10万就
1: 十
0: 是
1: 万
0: 上
1: 就是
0: 线了
1: 上
0: 呗，就
1: 线
0: 相当于
1: 呗，
0: 是。
1: 很难往上，就是10万左右吧，
0: 是因为它是油的原因吗？还是说也就是这品牌就这样式的？
1: 品牌，第一个品牌都这样，第二个就是咱说现在这个级别的新车啊，价格在那控制的，咱说 CRV 也好，RV4 或者是那个奇骏啦这些，啊，新车可能就十几万，它这个 1.5T 的5年多的车，很多的买十几万的车的一些朋友吧，现在不是跟咱说你这个车21的，我看看22多少钱，20的多少钱。我来这么去纵向的比较，现在很多的朋友呢，他横向的比完了以后呢，他跟新车比，就比来比去的，所以这个价格，反正10万，我觉得现在已经也是个好价了。
0: 行，了解一下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这位朋友在问关于养护方面的问题啊。这样，我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以文字形式发送给您，张红磊可以关注一下。W 是一辆12年的哦，12年1.6的自动挡卡罗拉，你确定没打错吗？跑49800公里啊，12年车不到5万公里，卡罗拉1.6的，这代步练手我就没有用，我要有用我都买一个了。
1: 确实，这个车您看看是不是原漆吧？如果有原漆的，真有喜欢的，反正怎么得2万多块钱，具体做多少就看车况了。
0: 正常我就是1万来块，就是一以外一多点儿，你这个能上二。
1: 对，就是您这个公里数，如果是一手，这个公里数肯定值2万。
0: 哎呀，画饼不充饥，这问题真是问到你刀刃上了哈！我介绍一下少卿啊，现在重点呢也在做这个关于营运车呀，单线这个60万公里呀这种的，你自己介绍自己吧，这个方向我还不太会说，你自己说说。正好他问这事儿也是这
1: 就
0: 事儿车型。
1: 是咱说干活的车也在飞，最近研究了不少。
0: 干活车干啥活？拉货呀还是啥呀？听不懂都。
1: 妹妹就是那种网约车啦，就是咱说，自己去干一些网约车，只要用的车型啊，
0: 就是便宜一
1: 那
0: 点
1: 一
0: 的，
1: 种。
0: 然后也能干活的，是不是？
1: 对。
0: 了解一下，正好他问啥，你画饼不充饥。23年的 BZ3 啊，一汽丰田那个12万公里，影转飞单线60万，现在能卖多少钱？它就是典型的，就属于你的这个枪口车型了哈。
1: 我有一台跟您一样，然后公里数比您大一点。这个车，您这个车况如果是非常非常好的话，应该可以给个5万块钱，具体看车。如果是稍微差一点的话，反正上下你根据你自己车况浮动，这个具体看一下，大概在这个范围。
0: 那像这个你所谓的这个车况，跟咱们正常买家用车也是说，比如事故啊、磕碰啊、漆面状态什么的，还是以什么为这个标准呢？就是说营运车这套手续，就这套这个方向，跟我们正常家用车的方向的看车车况上是一样的要求吗？
1: 可能要求比较松啊，然后另外这价钱肯定是咱说比正常车也要便宜啊，所以要求也要松一些啊。但是您这个车如果是有事故和没事故，它肯定是两回事儿，特别是对于这种电池啊，电池的有没有磕碰，然后再包括这种电车的一个电池的一个健康度，对吧？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咱说那种个人手续的影响。多个人手续可能是在说一件漆、两件漆，哪怕一半喷漆，它是一个钱。 这种车呢，咱说有事故没事故，然后另外是啊，除非就是特别好的车况和正常，咱说三件七、六件七、七件七，价格都差不了多少
0: 啊。明白了，就是说买这个车的人很正常，我也买的也是为了干活，你要么元气也不能说多卖一块钱两块钱，一公里还是那些数，所以就车况大面没问题，有点小磕碰或者有点小刮擦都在这个消费者的接受范围之内，跟这个买家用车的原本元气的消费者或者一两件喷气的消费者那可能不一样，是不是啊？
1: 对，就是买这种车的一些朋友大部分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便宜就行，你能让我开得住，你能让我挣钱就行，
0: 嗯，
1: 剩下的你原漆和哪怕是有点事故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
0: 嗯，
1: 不一样。
0: 懂了啊，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大概这个价格画饼不充饥，如果确实想要出手的话或者是个精准价格，也都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对接一下。这种车型确实是目前比较擅长，而且说实话应该是比较好卖的哈，现在
1: 嗯，还行啊，应该是咱说肯定是帮您卖也能找到有需要的群体吧。
0: 嗯，就是能找到对应的消费者，属于是哈。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画饼不充饥，如果确实有想法的话，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通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你这个车也跟刚才那个皓影差不多，22年的途观 L330跑了7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2年这个车我听说新车啊，13-14万好像是，还是去年吧？
1: 对，去年十四左右下来了，
0: 嗯，
1: 下来，嗯，他现在22年的，反正这个也是正常买正常收啊，没有什么特殊的。330两驱是吧？
0: 那330没说两不两驱，就当两驱说吧，估计是两驱。
1: 对，3309万块钱左右。
0: 啊，9万来块钱，哎，那它还不如皓影呢。这么说完，
1: 嗯，对呀、啊，日系车还是能相对吃香一点。
0: 嗯，懂了，所以说参考一下，这车可能现在。2011年9万块钱也行了啊，也反正就是主要还是跟目前的新车价格去对比，现在新车确实是这个数据不是特别好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3年的起亚 K2， 哎呦这个够老的了哈，开回来了，13年跑了19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嗯，这个赶紧出吧。嗯，
1: 对，这个应该就是几千块钱了，啊，
0: 不过万了是吧？
1: 啊，肯定是过不去，但是也不能低于5000、
0: 嗯、
1: 啊，
0: 就是应该比报废多呗，是这意思是吧？
1: 对对对，比报废肯定是合适。
0: 那他是你们买回去是也能卖掉啊，还是也是完事报废呀、啊？能有人买这个意思是吧？
1: 也是卖掉，那我们买回去报废呢？那跟他报废就没区别了。
0: 哦，明白，就是还是有的，怎么说，有利润的，能看得到这个能卖，以车的形式卖出去，不是以铁的形式卖出去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是可能是咱这边不需要，可能是远一点的地方啊，可能是还比较喜欢这种、啊。
0: 嗯，好的，了解一下。这位朋友啊，问了一个伪命题，说二手车市场有运损车吗？有这方面的消息敢买？只有新车市场才有运损车。
1: 嗯，就是有运损车，只是就肯定有运损车，但是它在哪？不是在二手车市场。
0: 对，它不在二手车上出现。就好比说那个，我开四 S 店的，少卿是这个某品牌厂家，我说少卿给我发20台什么什么车，说好来了啊，开着大本车叭叭叭往这给来了，结果来的路上可能说哪个绳子没绑好了，或者哎呀后面两个车碰着了，你算运损了，来我这呀。你这不是我那个好样的呀，你给我便宜点吧，行给你便宜点吧，他便宜点卖我了，我修不好了，我再便宜点卖别人，就是叫运损车嘛，对吧？
1: 对，再就是咱说有那种运损的，然后哎损了好多个一起啊，谁要一起拿回来，但都不一定在谁的手里。
0: 对、
1: 啊、您要是有具体车型可以帮您找找看。
0: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可能这来了一批什么什么，举个例子，什么什么车型，你说我就要买那个，你说那个我没运损，我那个没损上哪找去，是不是？
1: 对对对，另外就是 到您手里买的，你肯定就是二手车，不存在那种没上牌运损让你买着的。
0: 对。

0: 是这样的啊，因为四 S 店人说，但哪怕就是运损了他新车，那我修好了我卖也比直接卖给在二手车商我挣得多呀。这实的灰的讲吧，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啊，这个是最主要的啊。所以说，您所谓的二手车市场的运损车，目前我还没见过。但是如果真有，咱关起门来说啊，举个例子，我是大连的车商，绍兴是这个湖北的车商，我从湖北进了台车，哎呀，路上可能说确实出现啥问题，那我修吧修吧，我让绍兴给我车便宜点，那我这辆我也卖呀，只要没说特别严重的话啊，没说咔路上翻车轱辘炮了，那不行啊，就是可能磕碰一下或者划点漆，那我修一修，你给我下2000块钱，下3000块钱，我这辆卖呗，我也不告你啊，是不是？
1: 对，就是价钱合适，就是很多的，就咱不说运损吧，最简单的提车的时候，可能看见哪个地方啊有点小划痕、小磕碰，就是找点保养、找点优惠券都是有的。
0: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做一个了解。这边乾坤还得是问关于这个爱心送考车贴的事儿哈，今天发完了啊，昨天、今天我们咔一顿宣传发了了，新闻大连都发了啊，没有了。但是如果说您现在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爱心送考”四个字，可以看看目前哪个点位还有剩余。据我了解，反正我这两天去的点位都发光了。啊，你看看有没有还有剩余的，你可以进行一个预约，看看能不能约得到啊，不然的话应该是领不着了啊。这次也是怎么说呢，每次都是供不应求吧，每次都是生怕做多了吧发不出去，结果每次的都不够发。但是也非常感谢各位对于我们交通广播20年活动的支持，那么同时啊也是感谢您的爱心传递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各位聊车看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包括有什么方向。卖车的话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同时节目不单单是一个买车卖车的咨询询价的一个平台，更多的是希望你看刚才是上帝不熟这种朋友问的二手车运损啊等等，哎，有听说个事儿有没有啊，到底咋回事啊，给各位做个辟谣也好啊，做个分享也好啊，或者做一个所谓的知识点的这个巩固啊，都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想到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那么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实时互动。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9: 中国石油邀您为东北超加油，大连主场比赛日可领加油券包，258会活动日用券，想叠加优惠，关注油惠大连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1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大家好，我是 FM 93.1大连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高一涵。这是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送过无数张青春的脸庞，也见证了无数次梦想的起航。这一次。换你登场了，
13: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跟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

0: 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比如交易啊，包括说二对二市场不懂啊，包括保险呐、啊，保养不聊了，保养我们周末会聊一聊。相关的情况啊，都欢迎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实时互动啊。找到我们也非常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节目专家团成员，来自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啊，邵青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刚才没提到说少卿这边现在偶尔，比如偶尔吧，主座就是关于这个营运车这方面，就朋友在问说，两三万我想买一个能干活的营运车，大概是什么年限，能干多久？哎，这问题很专业，能干多久啊？问一下少卿啊，两三万块钱能买着吗？
1: 能买到啊，然后就是跟大家先说一下哈，就是能干多久这个问题，基本上现在的年限。大家很多的常规软件注册都是8年，
0: 嗯，
1: 基本上咱说现在的车就是19年之后吧，19年的车现在就是按月份来，可能还能满打满算干1年，所以你选择车基本上都在选19年之后的车。
0: 哦，哎，这个我觉得也是知识点，就是你我买个能干活车，一问你17年的，那软件都注册不了，说啥了，是不是？
1: 对，就有很多人去不懂买电车，说哎呀，能不能再随便随。顺道干点吧，啊，买个什么1718的双擎或者1718那种老电车啊，这些它就很难注册上啊，注册上之后怎么都好说了。到如果买纯电的话，咱说2万左右或者是2万5以下的纯道，如果买纯电的话，咱说2万左右或者是2万5以下的纯电，不太建议您考虑，因为那时候。第一个是年限不太好，另外就是如果是年限好的话，如果是这个残值的车辆吧，续航里程不能给你保证啊。基本上咱说300-400的里程，本来干活它电池就废，剩个至少你得400多的续航，你至少得剩个300左右，你才能干活吧，对吧？你别弄个车，你电池剩个100多，你成天就净充电了。对吧？
0: 对，就完全用不了了，开不了了，还跟玩啥了？是不是？
1: 对，所以就是咱得提前跟您说明白，就是有的就是你买回去之后啊，每一次就能开100多公里。你说你回，你像咱这肯定不可能啊。就说你去找吧，人家说这也没坏，也没问题，对不对？你闹不闹心？所以不太建议你这个2万多块钱的预算，如果是提升到3万左右啊，基本上什么。吉利帝豪啦，东风E70啦，这种咱说还算能开得住的这些车啊，年限也还行，2019、2020、2021、2022的，您都可以去看一看了。
0: 嗯，就是稍微的涨一点点预算，其实就能买到一个说稳稳当当能用得住的了。不然的话，你说买到了，完了也不太行，或者怎么的，也挺闹心，是不是？
1: 对，你说它坏吧，它还真没坏；你说它没坏吧，但你成天你就。净充电了，你用的不方便，对吧？
0: 嗯，是的，你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位朋友是一辆2014年的2.0的荣放，跑了9万公里啊，公里数不错啊，14年9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14年9万公里的荣放，好啊，这个好。
1: 嗯，应该是3万多块钱吧。
0: 然后3万来块钱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看看能不能接受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20年的奔驰 GLA， 200跑了6万公里，想问能卖多少钱啊？挺经典，1年1万呗。20年6万公里 A，
1: 嗯，20年正好，20年改款了大脸的 GLA 200，应该是9万多块钱，
0: 9万来块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那像这种车型的话，现在那你要说我买的话，我肯定敢买刚才什么途观 L 啦，可能也是这男性的关系啊，那太贵了，要我说，
1: 嗯，为什么是咱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改款了，其实它还行，
0: 还算好样的呢，是吧？
1: 对对对，最起码咱说，大一点是吧？跟现在这个车就是。实用性还在。你说最尴尬的，现在有些车型不值钱是什么呢？就像18款的 GLA， 就还是老款的。你说年限吧，它也不算太老，但价格吧，确实就给不上，因为它款太老了，跟现在的东西。所以就是，相对于20年的，啊，相对于这18年之前的这些

0: 车主吧，我觉得这20年的这个还算是捡着了。
1: 嗯，行，这还算是不错的呢啊，还是好样的呢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想买一辆奥迪 A4， 预算6-7万，能不能买到18-19？嗯，18-19年不行吧？
0: 嗯，17改款了吧？嗯，
1: 对，19年好像又改款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就是咱说就是改电子档的啊，你能买得到，但是18-19的6-7万有点不够。
1: 不够费事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就是你就咱就不说，好车况和坏车况吧。你要是能买到18-19的，那肯定就事故了。
1: 对，
0: 这个预算
1: 买个黑的。
0: 他不管什么次日的，他肯定是有伤的。
1: 嗯，
0: 我们都收不着。
1: 明白了，行，做一个了解啊。就他这个价格就是低于收车价，都不是卖车价的，所以说你就不用寻思了，属于是是吧？
0: 对，咱就研究一个改款的17年的，我觉得也不差这1年半年的，买个车况好点挺好。
1: 对，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说我这车报废合适还是卖合适呢？2013年的科鲁兹，啊，跑了15万公里自动挡，想问问能卖多少钱？首先你得是6月30号之前呢，才能考虑这件事啊，不然的话你考虑都没有考虑。哈哈哈
0: 哈。嗯，对，就是能比报废多一点啊。另外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你新车是多少钱，肯定比铁要贵。
1: 嗯，
0: 也得看您新车选多少钱价位的吧。
1: 你的补贴是按照这个阶梯式走吗？你是10万块钱车，你是买油的买电的，补贴多少钱？你报废给补多少钱？置换给多少钱？它都不一样，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可以具体研究。
1: 嗯，行，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跟车相关的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7年的捷德，跑了15万公里了，1.8自动挡，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7年的捷德，嗯，还可以啊。
0: 嗯，对，公里数稍微大了点，应该是35000上下。
1: 35000上下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行情。挺火一阵儿，现在好像一般般了，是不是啊？
0: 对，就是之前真是来一个就是没一个，而且大家都抢着手，现在就是还是选择太多了。
1: 嗯，被 pass 掉了还是怎么着？是吧？
0: 就是pass 掉了，就是雅阁现在2017年的也没多少钱了，但是买的人也是看的人也是少了。
1: 嗯，
0: 对这种传统车吧，啊，冲击还是比较大。
1: 好的 ，Jason 的消息啊，想问一下，想买个23年或者24年的银河 L7，不知道现在市场行情是多少？哇，你好特别，这个车23年、24年跟现在长得都不一样了，现在都改名叫 M7 了，就是这个新能源改的哈，不说针对银河或者谁哈，就是。23年、24年长那个样，跟现在的都有很大差距了。
0: 对，然后今天，哎，今天我是哪个店儿要出这个车哈？他是想卖8万多，
1: 就是4S店的退役车是退试驾车退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正常来讲的话，23、24的啊，他要老款的，他也分好多的配，什么115什么的，具体看啊，最低应该是6万多块钱。就能买到。
1: 嗯，行，反正 Jason 你看一下，如果说6-7万块钱买一个新能源车，也不用非得盯着这一个，因为这一个其实它不一定好找呢，是不是啊？
0: 对，就是咱说，6-7万、7-8万的，咱说二手新能源，其实你可以横向比一比啊，其实大家品质都不错。
1: 嗯，
0: 哪个好找找哪个。
1: 对，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买车的话说清楚您要买哪年的什么车，或者你想预算多少，买车解决什么问题，给您推荐车，给您找车都没问题。卖车的话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雄霸是一辆12年的小客，红色的，15万公里，没有大事故，能值多少钱？应该也比报废合适吧？
0: 嗯，对，报废合适，1万左右，看看。
1: 嗯，10000来块钱，这个车是有戏的，但是都默认是自，因为你没提手动自动啊，不是当自动挡说的，好像小客也没有手动挡，是不是？也有少啊？
0: 有，但基本都是自动挡。
1: 对啊，当您自动。

0: 动挡车况还算不错的情况下啊，给您一个一万左右的价格。那么具体的话也是要需要看看车，给您做一个评估。如果说是要买新车的话，可以研究研究，说先把旧车卖啦，或者说什么时间再去入，因为现在的话可能说卖旧车还能，至少这个车型吧还能多卖点，你再过个两三个月三个月，那可能就不过万了，是不是？
1: 就是反正很有可能，就现在车况不好的也过不去。
0: 是的，这个情况您自己参考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关于明天的事儿发来的消息，说大连二手车市场有没有大众 ID7？ 不用寻思，不用想，新车卖几个呀？
1: 我都见过那个叫什么 ID 什么九叉，但是我 ID7 都没见过。
0: ID7 你理解为电动迈腾？
1: 哦，那肯定是没不能，我觉得99%没有啊。
0: 对，你到中山，我就老说中山路啊，百威年那门口你站一会儿啊 ，ID 三你能看着 ，ID 四你能看着，那个 ID 六你也能看着，包括刚才九叉刚上市啊，我估计可能看着概率不太，但七你是真见不着啊，销量不行，支撑不起来，所以如果真有也卖南方了啊。ID 七的整体的销量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不展开了啊，所以车源很少。如果你想买个新能源的轿车的话，我想想，极客001你可以关注关注。如果有车，因为你如果 ID7 的预算同等的话，如果有阿维塔你可以看一看，但是阿维塔也很少，我也没见过他二手车，也有点就是硬推荐啊，没有车源硬说的感觉。
1: 反正这边的车您可以看，然后咱可以找。但是你说现在有没有现在这种比较新的这种冷门新能源吧，就是大连保有量确实就不多，
0: 对、
1: 啊、可以给您全国看看。
0: 全国看，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好找啊，我建议你就调整调整车型，看看别的吧，不然的话忙回大顿最后啥也没有，就咱们这就是有啥说啥，有哎第一时间告诉你，没有第一时间反正没有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的啊，建议看看别的吧。反正我推荐的话，主流一点的，基本上如果现在买电动轿车看最多的 Model 3 啊，比亚迪汉啊，这些算是包括银河那个刚才说银河 L7 它有个 E8， 其实那个车很好，不认啊，那个车真的是很好啊。
1: 就是很多就是咱说新车里边还算挺热门的车啊，二手车市场也有很多的朋友就问我想找，但确实就是没下来。就前两天有个朋友问那个叫什么银河 E5 啊，
0: 然
1: 后这个东西好像卖的也挺好，那二手车这有没有？然后要600续航的时候，我说，有那么一台两台还不符合你要求啊，所以就是现在就是太新的这种新能源，他那些买车的一些车主吧，还没到换车的时候，二手车市场还没来，过一年两年就好了。
0: 对，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我说一个最实在的话哈，你比如说 E5 啦，包括什么星愿啦，就是这些相对便宜一点的新能源，他的第一任消费者他也是过日子人，他也是奔着说这车我要好好开，我是为了省油，我为了拉还要方便，为了怎么的，我是有非常强烈目的的，他也不卖。
1: 对，确实。还没开回本呢。
0: 对，他不是理想车主，他不是问界车主，我买这玩意儿就是玩具，赔10万8万不当事儿。他那车赔2万都得心思。
1: 确实，大家都是奔着省钱来的。
0: 对，
1: 得省到位。
0: 是这样的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哇哦给我们打脸了，哇哦把自己的车辆照片，把自己的内饰的这个照片发来了，我定睛一看哈 ，ID7 卖吗？哇哦，卖吗？卖给你对接一下子，肯定年限够用啊，因为一共没上市多长时间啊。告别就不说话，就发个照片，告诉你我是 ID7 啊，来卖不卖？卖的话给你俩对接啊。告别轻狂岁月发来的消息啊，14年的吉利啊 GX7 是那个什么全球鹰什么的，是不是啊？
1: 不重要了
0: 啊、哦，不重要。
1: 14年的，对，就是14年
0: 十万公里啊，
1: 对，都不重要，基本上，4-5千块钱啊。如果自动挡4-5千，如果是手动挡3000左右
0: 啊，这个就纯铁了。
1: 对对对，就是能比铁价贵个1500-800的，基本上就二手车交易价。
0: 行吧，参考一下。就是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有一个什么 比亚迪 S 六，是不是基本上就跟什么 GX 七，就这个是国产新能源，不是国产新能源，就国产品牌。

0: 个一年赔都不止这些钱，卖了也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看一下您自己的这种选择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节目还有最后十来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这是一辆2019年的宝来 1.5 的，跑了75000公里，手动时尚，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19年手动时尚的宝来，这应该是传奇吧？ 1.5 的，
1: 对，19年应该是3万左右，
0: 3万来块钱。这手动挡，主要本来我刚前面特别高兴，说这买个小车代步手动，哎呀，这劝退好多人了，就得。
1: 对对对，就是还挺新的。新的手动最头疼，
0: 啊，就是老的还无所谓，新的就是因为它价格还不是特别便宜的意思是吗？
1: 对，就是这老的它就便宜，这28000块钱就是
0: 买呗，能咋的，是吧？
1: 买，对你新的，你咱说你就算他这个车是3万多块钱，那可能亲戚朋友都劝，那这3万多块钱买个自动多好。
0: 哎，对对，我都会想到这句话。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难卖。
0: 行，所以了解一下啊，这个价格已经按照目前行情，是不是沾点这种有价无市，或者给你这个钱，但是好像没人愿意要，没人收，是吧？
1: 对，就是很多的车吧，就是咱可能有时候说它确实值那个钱，但是收回来我们也是抱着就是放着放着的心态。有碰见喜欢的就碰见了，碰不见的就真放着了。
0: 对了，现在就比如说你们，就是说昨天我就跟石头聊，就是3-5个月这车要不出可能就要赔钱，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1: 肯定的了，就是咱说它还是有残值的，它不是铁，它但凡是超过2万块钱的东西吧，它每年还是要咱说要跌个至少10%，对吧？
0: 那就是还有空间，说白了。
1: 对，还有空间。
0: 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小医生平安也问了一个关于养护的问题啊，我可以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今天晚上好多朋友问养护的事啊，没有一句话跟养护相关的，全是跟二手车相关的哈。养护问题，我们周末的时候会聊，这样我把钟师傅联系方式发送给您啊。Jason 的问题啊是预算5到7万。油车置换，现在开的是2017年的雪佛兰创酷1.4T 白色。换个新能源有推荐的不？啊，就刚才问银河L7那个朋友哈，我说实话，你这个预算买这个车型，能买到最大的概率或者能找最多的车源，宋 Pro。
1: 对，就是很稳，车也多。
0: 对，就是同样的预算，你可以看3台5台，这个3万公里，哎，那个8万公里，我不要，我要3万，就你可以这么选。你要说我买 L7，一个买就买，不买拉倒。
1: 对对对，就是配置啊、颜色啊、公里数，这个东西都没得挑，货源少。
0: 对，我想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宋 Pro。
1: 宋 Pro， 然后，纯电呢？它还是插混呢？
0: 他没提，他就要换新能源。咱说新能源，那插混增程我都算的新能源，是不是？
1: 对，什么元 Plus 纯电的这些，反正就是，2022年以后。啊，10万块钱左右的车，啊，或者10万到13万之间的吧。
0: 就原值是10万到13万之间的，是不是啊？
1: 对对，现在基本上都是折了快一半了，都在你这个预算区间。
0: 好的，这边这个影这位朋友哈说卖车怎么联系？您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您要卖的车型以及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节目之外，最快的话明天可以安排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上门看车，给您估一个精准价格啊。如果就是着急，今天晚上去反正也不是不行啊，应该没有那么着急吧？开个玩笑哈。最快明天没有任何问题啊，留下您的车型以及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位叫影的朋友也感谢您的关注啊。没说完，刚才那个 Jason 的朋友啊，他现在开的是雪佛兰创酷，我觉得就是SUV 只能买更大一点，不能买小的啊。或者就是换个思路的话，我想到的是什么海豚啦，就是我直接就买小一号，不买 SUV 方向，我买个2厢的啊。但是说买个秦 Plus， 咱也不干活，个人开秦 Plus 就太少了哈。
1: 对，要么咱说换一个方向，就是别给自己限定在5到7万了，4-5万块钱整点什么海豚什么的，也挺好，5万块钱左右，对吧？还省2万。到时候再有合适的再换，再把这2万再填上。
0: 对，就是。

0: 骑驴找马的感觉，
1: 是
0: 不是？
1: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既然咱说有很多的那些还没下来呢，好货可能是明后年又下来，你到时候再想换，那时候预算在那时候再往上涨一涨啊。
0: 对，或者说就是把这个换车的这个周期往后再推延推延，也未尝不可，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行，了解一下，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来看到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5年的本田 CRV 1.8 的10万公里橙色，哈哈，不说橙色真好啊。
2: CRV 1.8，
0: 不
2: ，2.8，
0: 叉二V，没有 CR，叉二V，XRV 啊。
2: 啊，
0: 一五年10万公里，
1: 十万公里
0: 橙色，
2: 3万块钱。3万块钱，哎，它橙色啊，那25000，
0: 差这么多呢？
2: 对对对，就是肯定要差，至少是咱说就是2-3万的车，它也得差个3-5千。
0: 哦，这颜色这还我是有影响，但没想到差5000块钱哈、啊，而且2万多2-3万的车差5000啊。
2: 这，哎呀，还是现在车多，之前的话没差那么多。
0: 哦，现在有的选了，是不是？
2: 对，3万多块钱，那咱说那个车可能3万，那个车可能2万8，那差2000，那肯定买白色的了，
0: 嗯，
2: 不买这个了。
0: 好的，周的消息，2013年的铃木雨燕手动挡，17万公里，嗯，比报废多吧？铃木雨燕手动的，主要是手动挡。
2: 多点，对对对，还是跟刚才说的，比报废能多个1000-2000吧。
0: 嗯，就是如果有人找手动挡，你这个雨燕肯定会比刚才那个宝来，因为它19年的贵，比那个能受欢迎一点，你这个性价比高是吧？
2: 对，就是咱说代步练手，或者有的都在村里开，能用得上这种。
0: 嗯，是的，您参考一下啊。看一下时间，咱今天节目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支持。每天晚上7点到8点，1008换车帮大连上空最专业二手车节目与您不见不散。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少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相关的内容啊。这个木子又问了一条消息，说是2017年的雷凌 1.2T 的。11万公里自动挡没有事故，上不上下不下的这公里数啊？不，19年上牌啊，19年上牌的 1.2T 的11万公里，那有点上不上下不下。嗯，
2: 对，应该是3万到4万吧。
0: 嗯，这都属于高高的了。但是这个年限，这个公里数的存油的，其实跟油混的差不出来很多钱，不像以前差1-2万，是不是？可能就几千块钱，是吧？
2: 对，现在基本上价格大家都差不多了，主要是看车况。现在这，
0: 嗯，但是这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那我宁愿添2000块钱，添5000块钱，我去买那新能源的。所以说，这个对于油的还是有一定的小的影响。虽然咱从业者或者说懂行都知道，可能油耗差不了多少啊，开着也没毛病啊。消费者才不管那套呢。
2: 对，现在都是以省为主啊。
0: 嗯，就这么一个行情，您可以参考一下啊。好了，看一下时间，那今天呢就跟少卿聊到这儿了。之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少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好吗？
2: 好的，
0: 嗯，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儿，咱们明天晚间7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来自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中午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下午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下午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7到23度。

0: 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6: 我的快递是歌声，
8: 月光快递，
6: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看这一天又一天，我们都在期盼美好的日子，过顺其自然的日子，做随心所欲的自己，日子很好，我们也很好。来吧，又是美好的一天，明天也是美好的一天。今天的节目开始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平台留言就 OK 了。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使然。第一首歌，王力宏，公转自转。

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Oh baby，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

每天晚上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晚上好。小胖又这么早，他说今天是周二，想点一首邓丽君的《云和》，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祝大家周二快乐啊。又过去了一天，离周末又近了一天，哈哈。有一位逗号，他说今天想点一首张靓颖和毛不易的我们跳是的我们跳着舞。他说昨天啊随机听到了这首歌，第一遍听就喜欢上了这首歌，已经单曲循环十几遍了。这首歌里面不只有遗憾，还有治愈，是一种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哎呀，哥们儿，我没有，哈哈。不过这首歌歌名我记下来了，我回去好好努力一下。晚上好，杨一爸爸、庞庞、彼岸。他说谢玉芬啊，我来打个卡，好长时间都没听你唱歌了，亮亮嗓吧。哎呀，最近这嗓音条件，最近嗓音条件不太好啊，嗓子有点哑，说话都费劲。小曲周二快乐，晚风暮色，携英文歌曲，这歌他说要投递心意至月光快递。落日漫卷温柔，愿理查德谢老板平安顺遂，伴着旋律度过悠然周二。我可悠然了，悠悠的，我开着小车悠悠的就来了。哥们儿，这歌哎呀难度太大了。快快乐乐，周二快乐，准时收听月光快递。今天晚上想听一首《最真的梦》， OK， 是不是林夕女生深情版？孙姐来了，她说现在坐标在丹东呢，沿着鸭绿江江边徒步，用蜻蜓来听歌，感受怎么样啊？孙姐早上吃的小馄饨你还满意吗？晚上好，麦田和远方。他说谢谢昨天的车贴啊，我们昨天见面了，怎么都没喊我一声啊，下次咱俩对个暗号啊。晚上好，志远。晚上好，大圆儿、木木、长虹、墨染离心、划破夜空的流星、咖啡很苦，好多好多的朋友，不一一念到大家的名字了，消息都收到。来吧，最深情的女生深情版《最真的梦》。真的是生活匆匆，我们总是在赶路，但是忘了回头看一看我们心底最真的梦。可能这个最真的梦呢，它或许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心愿，也或许是一个念念不忘的人，或者是一份纯粹的非常纯粹的美好。这首歌就像是一剂温柔的解药一样，抚平了我们生活的疲惫。

OK， 这个版本我们听到的是林夕《最真的梦》。梦境从来都是心里最真实的写照，梦中的时候一切都是心里想要的那样去发生，可是现实里呢，有那么多的不在乎，梦里面却是那么的在乎，对吗？所以梦里做不到违心，想念就是想念，压不住的念头总是通过梦里去释放，但是现实呢，却又希望需要很多很多的去尊重，只能委屈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去面对，也只是单纯的希望他能过得好一点。OK， 北京时间20:16，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到9点陪伴大家的月光快递，我是谢卓。

大圆儿，周二快乐。他说想听一首严贵版本的《我这样的男人》，去年想听而不可得的歌，今年有没有啊？他说另外我要报个路况，长江路与人民路之间的明泽街由于施工道路封闭了，从长江路无法驶入。哦，这个提示太重要了，途经这里的朋友大家一定要留神了，长江路与人民路之间的明泽街因为道路施工现在是封闭的，所以说从长江路目前是无法驶入的。谢谢大圆，交通广播和大家及时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我这样的男人，我努力一下。长虹说想听一首大头针的晚秋，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祝大家6月2号开心，这个可以啊。墨染离心周日快乐，他说胖胖啊，周二快乐。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都已经领到了，静待考生匹配。来一首郭文才演唱的金榜题名，预祝高考学子都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谢谢你这么有爱的司机。让我们一棒又一棒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吧。燕燕说想听一首关键词，咖啡很苦，周二快乐。他说有没有西磊的烟嗓版 Andy 或者是阿杜的都行，阿杜的肯定有啊。刚才一哥们儿点播一首歌，我说抱歉我没找到，他说那我明天能听到吗？好的，你等着我，我努力一下。晚上好路，好像好久不见了呢。孙姐说小馄饨吃得好，有你的陪伴更好。Oh yes， 等你回来我为你接风，咱俩继续小馄饨。晚上好人间理想。哎呀，小许提醒我了，他说麦田远方昨天来南宋路加油站了，还跟你合影了，你咋忘了呢？是一大哥，我想起来了。我记不记名儿咋整啊？我们合过影。Sorry， 抱歉大哥。晚上好，志芳，心想事成 ，Superman， 兔子不吃草，不会游泳的鱼，李燕，来吧，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大头针晚秋。

老歌新唱，真的有没有一首歌，朋友，它的前奏一响，就会把你瞬间拉回到某一个特定的年代。其实，真的，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唯有电影和音乐没有辜负八零后。对于很多的七零后、八零后的朋友来说，《晚秋》这首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它真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我觉得它是一把打开记忆的钥匙，对不对？志芳说周二快乐，他说我准时来打卡了，每天我最期待的时刻，轻松自在又开心，哎 yes 我也是快快乐乐。

刚才听着这首《晚秋》，感受是不是特别好？他说 ：“Oh yes， 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个 feel 倍儿爽。”心想事成说：“这首歌啊，这个版本太深情了，比原唱周华健的那个版本要好听多了。”哎呀，志远他说想听一首王菲的《如愿》，愿所愿皆所得，历经耕耘，终圆梦啊。哦中圆满，岁月沉淀，水到渠成，送给所有奋斗的人，谢谢你哥们儿。兔子不吃草不吃草，他说忧郁的夜晚想点一首忧郁的歌，滴答滴答，这歌这么熟呢，但是好像好久没听了。不会游泳的鱼周二快乐，他说想听一首玫瑰花瓣的信件，他说这歌你应该有吧，你这名太陌生了。李燕晚上好，想听一首春风何时来。晚上好于志敏，咖啡很苦说我没抢到你那里的，没办法我只抢了东港的。哎呀都一样，我们总有机会见面的。少年来了，好几天没听节目了，还是那么熟悉和亲切的声音。他说今天晚上有时间在火车上听月光快递啊，这是去哪儿了哥们儿。宋子木他说想听一首江雨晨的最后一夜。后街他说生活的小确幸从来不用等特定的日子，随手添置鲜花，每天都是情人节，提前庆祝生日也不要紧，因为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年轻，无需刻意，好友有个缘分的契机就相聚，细碎的片段交织在一起，共同绘制出生活的欢喜美好。想点播一首郭聪明的《最简单的美好》。哇，看到这条消息我特别感动，真的。其实生活当中无数个瞬间都是我们要好好的细细的去体会和品味的，你会觉得生活真的挺幸福的。幸福是感受出来的，不是比较出来的。山有山的高度，风有风的自由，日子总归是归于平淡的。在平淡的日子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热爱生活，不辜负这份热爱才会被生活热爱，对吗？可是什么才是幸福呢？这两天我体会得特别深刻，有一群好友围绕在你的身旁，他们陪着你吃小馄饨，在你忙的时候帮你打下手，陪了我两天的爱心送烤，还有的朋友带来了我喜欢喝的芬达，啊，这些都让我不断的在想啊，真的是一个挺幸福的人啊。做喜欢的工作，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身边该珍惜的人，这些所有都可以让我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幸福，对吗，朋友？来吧，跟后街一起听这首歌，郭聪明。最简单的美好。

我们有热气腾腾的朋友多好，好的关系从来都不用费劲儿，不用费那么多的力气，也不需要改天想见面就可以见面，不用下一次，不必以后，说走就走，说见就见。

0: 好多朋友说好久都没听这首歌了，久违了，这首歌真的好听啊，尤其是和啊身边的好朋友一起听这首歌，一起听同一首歌的感受是不是不一样？遇到很好的朋友真的是一种恩赐，老天爷赏赐的。只有那些真正喜欢你的人才会打心眼里觉得你特别好，因为这样的喜欢才会变得自信有底气。所以一个很好的朋友真的可以减轻我们一半的人间疾苦。谢谢大家的陪伴。OK， 说一声抱歉，节目当中呢互动的信息很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原谅我行不行？九点钟我下了节目，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我看得到，谢谢你。
1: 科学近视防控，白内障个性化定制，荆州和氏眼科医院驻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咨询电话3930-1800。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5级转东南风5-6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7-23度。

20: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还是谢卓。人间理想点播了这首马野的《海与你》。

朋友说，身体健康是现在很多人最希望看到的。挣钱再多，如果身体垮了，什么都等于零。对，没错，这个事儿，哎，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有的时候要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好好的呵护自己的心情和健康呢？所以这首歌来的恰逢其时，太是时候了。谢谢慢时光把这首歌和我们在这个时间一起分享，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别为一些不值得的人和事儿瞎琢磨，健康开心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阿宇说我要点一首歌，谁家姑娘这么美，燕窝送给媳妇儿燕燕。这歌名这么长吗哥们儿？金河骏马说：“谢胖胖，你少吃点儿，胃就会对你好一些。”我一直在考验他，目前到现在还在拉扯之间。吉祥事成说：“中考、中高考临近了，最后一页这首歌可能，最后一页可能是金榜题名。”Yes。时间也说：“是不是最后一页这首歌呀？”他说：“这首歌后劲儿太大了。”有故事的朋友。晚上好，章鱼哥。他说：“玉芬啊，我终于又听到你的声音啦！”哈哈。笑颜常在，周二快乐。他说想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歌名是《如果有一天》。他说如果能找得到，大家一起听一听。来吧，先来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1980，这首歌来自黄家驹《无悔这一生》。Beyond，前奏响了，前奏这一响就是刻进岁月的力量。

怎么办啊？怎么办？无悔这一生。这首歌真的，它不是华丽的鸡汤，而是黄家驹和 Beyond 写给每一个赶路人的人生宣言，对吗？唱的是理想和现实的碰撞，是时代浪潮里的坚守和倔强。啊，没有煽情，只有坚韧，不诉委屈，只讲自强。家驹的这种唱腔，他的嗓音非常的滚烫而坚定，把所有的挫折都磨成了勋章，也把坚持活成了信仰。好听。1980还说呢，我点了5个月的歌了，终于播了。至于吗，哥们儿？不至于。历久恒心，他说在红绿灯下，我旁边的车也在听谢老板的节目，相视一笑，绿灯亮起，哦，这感觉太帅了。明明他说这两天发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注意身体，好好休息，不能吃太多的硬食物。比心，明天会更好。说要加持一下，如果有一天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我找到了，是不是这首歌啊？我们听听看，是这首歌吗？歌手是 Tank， 对吗？

又到了和大家说晚安的时间了，晚安快快乐乐，晚安平常心，明明小曲同学心想事成，大圆儿，安静平淡的日常里，深深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热爱里，我们始终都要回到情感和精神的追求上，对不对？去获得满满的松弛的幸福感。所以每天晚上8点到9点这个时间，我们就好好的放松一下，这份松弛感，请你好好收好。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11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14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14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3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1: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下午派发完车贴和金丝带之后呢，我就去旁边的儿童公园转了一圈，站在湖边发了会儿呆，什么也没想，就是觉得活着真好。有的时候治愈我们的或许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下午，有风有光有随便走走的心情。生活嘛，就是靠这些细碎的瞬间一点一点撑起来的。今天节目的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张靓颖和王源共同演唱的《在想你的夜我告诉自己》，这是一首翻唱版的歌曲，原唱叫做《银河快递》。让我们来听这首翻唱版的，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但那段路会留在心里很久。在想你的夜，我告诉自己，这就是人性。Cruising down the street.北京时间21: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我们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麦田和远方，帝王小宝森，欢迎大家。小乔问：爱心送考的车贴还能有吗？哎，我们的金丝带和车贴呢，派发的时间就是今天和昨天，这两天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

对了，说到这儿呢，也提醒我一个事儿，就感谢大家呢对于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支持。那么成功领取了撕贴车贴和丝带的听友们呢，可以在大连云上搜索爱心送考四个字，然后呢在抽奖专区进行抽奖。在6月9号之前，每人每天都会有一次抽奖机会。你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也非常的多啊，电子加油券啊，总共是678张，寓意就是录取吧。然后包括还有咱们交广和大连英博足球队的联名明信片，然后还有电影票等等的精美礼品，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另外也欢迎大家呢把这两天领取现场拍摄的这个照片啊，还有车贴的照片一起传到咱们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有一个叫做云展览的板块。高考在即，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笔下生花，金榜题名。当然也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车主，是你们让这座城市的六月充满温暖与力量。

也特别提醒一下，因为这两天呢有家长啊，包括考生报名说需要爱心的车辆、爱心司机帮忙接送去考场的。那么在这儿呢，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在本周四17点前，如果没有联系您，我们后台呢没有工作人员联系您，没有爱心司机联系家长的话呢，就说明咱们没有匹配成功。那么就请您自行计划去考场的交通方式。Chasing the sun, that's what we're living for. Chasing the sun. 欢迎大家，欢迎校园常在。那年夏天问怎么抽奖？这个抽奖呢是针对今年领取了车贴和金丝带的考生啊，或者是家长，因为之前领过之后呢，我们在现场会有个二维码。之前呢是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跳转到大连云上了，然后后续这两天呢，大家就可以在大连云上搜索爱心送考，然后呢就可以进行抽奖了。还说想听一首晚夜微雨问海棠，小曲同学说晚上好，月如，预祝即将踏上考场的考生旗开得胜，理想热烈绽放。他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热烈盛开。快快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二快乐，今天晚上想听一首应景的歌，姚六一的雾里。今天晚上外面雾很大吗？因为我今天来台里比较早哈，晚上的时候没在外面，没看到外面的天气，不知道此刻外面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如果是雾气比较大的话，那么提醒大家，雾天驾驶，大家能保持好车距，同时

天呐，桃子给我发来一张图片，就是外面此刻的情况，天气情况真的好大的雾啊，路灯呢在雾里面都是若隐若现的，提醒大家这个雾天呢，大家行车在路面上一定保持好车距，控制好车速，因为雾大了之后呢路面会比较的湿滑。另外就是一定要开启正确的车灯，开启雾灯，千万别开错灯了。大家可以再检查一下哈，千万不要开启远光灯。金牌教练说抽不了奖，系统进不去。不对呀，我刚刚在大内云上还搜了一下呢。大家呢可以在大内云上搜索爱心送考四个字，然后呢你就一直往下滑，找到一个橙色的板块，上面写着八个大字，爱心送考抽奖专区，每人每天呢在6月9号之前都可以抽一次奖。村长说晚上好啊，说还是想要送给24中高3-8班的全体孩子们，寒窗收尾，从容复考，放平心态，平日付出皆有回响，大胆落笔，不负日夜苦读，前程自有繁华相伴，加油孩子们。希望我们节目当中不管是月如也好还是家长也好

还是我们高三的同学们的心声也好，都能够真真切切的给到大家一些精神上的力量。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是由一位高三的同学点的，晚夜微雨问海棠，同样也是一种偏古风的歌曲。

看过花，也该去看看海了。接下来这首歌呢，点歌的朋友依旧是一位高三的同学 ，NC Official。他说：“晚上好，姐姐，还有两天就要离校了。今天晚上想听一首吴青峰的《我们都拥有海洋》，致各位高三生们。”

快快乐乐说，开发区这边啊，雾有点大，路面湿滑，提醒大家呢注意车速。小许同学也说了，说差不多一条路况，开发区辽河中路去往金石滩方向，在过完中石油辽河中路的加油站这块呢，路灯就不亮了，雾气也很大，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一下。小周，哎呀，小周，大家晚上好，月如来报道了，坐标荆州这边呢也有雾，但是呢能见度还算比较高，没有室内，可能能见度呢稍微的低一些。他说下午啊去铭记烤鱼领车贴，然后问工作人员说已经离开了，可惜没有遇到你跟你合影。对，我们今天主持人的派发时间呢就是到下午的1点钟，但是领取的点位的时间呢依旧是到下午的4点钟。而报一下位置哈，马兰广场周边、交通大学、辽师湾、嘉溪山水库周边啊、桃园街、青云街、秀月街、石葵路、老虎滩周边，如果有考生需要送考的话可以联系。好了，收到，也感谢大家20年来一直

支持大连交通广播。飞到新乡说，我也是一名高三的学生，祝愿所有听节目的高三学子高考顺利，金榜题名。他说想听一首下一个天亮。天哪，你是高三的同学吗？我原来不知道，我原来只是觉得说咱俩喜欢的歌曲，听歌的这种品味什么的还比较相似。祝你金榜题名，高考顺利。

0: 有人说高三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等下课，等放假，等高考，等一个结果。不用急，天总会亮的，等下一个天亮，你就会知道这一路走来都值得。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4: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大家好，我是 FM106.7 少儿广播主持人高鹏。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成人礼，而在这场成人礼的路上，交通广播已经陪伴了高考学子整整20年。2026，愿你笔下生花，我们静候佳音。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11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14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14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3度。
9: 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局，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1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陶小唐说，你好月如，想点播一首王菲的主角，送给奔波谋生的秦先生，慰劳风尘，岁岁平安。他说我在家里等他。

好嘞，北京时间21:4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我们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有朋友说想听一首美美的 Ride。这位兄台说报名领取了，但是呢这两天有事儿没去领，还可以领吗？我们正常的这个派发的时间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LX 也说了，说外面有大雾。大圆说晚上好，月如，周二打卡。这小闺女年龄不大，怎么一天到晚心思那么细呢？不要内耗，禁止内耗。然后今天呢，想点一首郑智化的《游戏人间》。卡布奇诺他说：“月如想听一首 Studio One， 一个人在车里静静的听也很享受。”飞到信箱说：“哎呀，这把知道了。”他说谢谢月如姐，高三这一年呢几乎每天放学都会听你的节目，也成了一种特别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他说感谢陪伴，也希望节目能够越来越好。天哪，我都要哭了。这两天越临近高考的时候呢，我心情就每天在节目当中面对咱们高三同学的心情也很复杂。一方面呢特别希望大家都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心想事成，达成自己的愿望。而一方面呢又特别舍不得大家，因为你像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去年是3月份来的月光快递节目，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呢就高考了嘛，所以相对来说可能跟去年参加高考的同学来说相处的时间比较的短暂，所以去年还没有这么复杂的情感。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马上即将要参加高考的这批孩子，这一整年其实都是在听我们节目放学，然后呢这一整年当中有很多同学平日真的是每天几乎每天都会跟我互动。有的同学呢可能说想点一首什么什么样的歌，然后有的同学呢可能他不点歌，然后在平台上呢跟我发一些就聊一聊他今天的心情啊，一些心事啊什么的。然后有些消息呢可能不方便在节目当中播出，我就会在后台一一的私信回复他。其实有的时候我收到大家的消息呢就是也特别的感动。一方面呢我觉得我可能在尽我所能在安慰治愈大家，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大家也是在陪伴我，我们都是一种双向奔赴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马上一想到大家要参加完高考之后，可能再很少会有时间晚上9点钟坐在车里听完一整档节目，或者说听完我们节目大部分的时间，这样的机会呢可能会比较的少了，没有之前每天放学那么多，有点舍不得大家。但是不管怎么样，祝大家都有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我们都值得。期待大家的好消息，有好消息了记得第一时间来月如节目当中跟月如汇报一声好吗？来吧，下一首歌是小许同学点播的《热烈盛开》，同样也是送给咱们高三的同学们，希望大家的人生都要会热烈盛开。

平台上的好几位朋友还在问说，明天6月3号在哪些点位可以预约领取车贴？我们的车贴呢，就发送的时间呢，就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所以明天呢，不在我们的这个派发的时间当中哈。

小曲同学说月如真的给我带来了好运。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昨天啊，去月如点位领完车贴之后呢，就在大连云上进行抽奖，没想到竟然抽中了高尔夫门票。他说今天呢又中了一张加油券，我的天哪，这么厉害。我们今天还在说呢，因为今天呢来铭记考育领取的好多家长也在现场抽奖，然后大家呢反正目前我知道的是好像没太中，大家还说今年这个中奖有点难。天哪，没想到，恭喜大家。大家呢在截止到6月9号之前每天都可以有一次抽奖机会。说有需要爱心送考的车辆的考生啊和家长朋友也可以联系一下啊。他说我全市都可以，很多的爱心司机呢都是拥有了很多故事。他说我也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虽然呢参与爱心送考的时间不长，才4年，但是呢我会把这份善举一直坚持下去。

不断的尝试，但是治疗无果，甚至很多人呢都失去了生活的希望，见到我也不抱太多希望了，就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一个态度。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以前没有选择，没有人告诉你们治疗的方法，现在我已经把这些都做好了，

那么健康的权利呢，也摆在你自己的手里，抢还是不抢，就看您自己的选择了。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抢名额，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您能够获得健康、重获光明的最后的机会了。说到这儿，我为什么还给大家开展活动呢？是因为我之前呢，去到中亚国，筹集到了一小部分的赛加羚羊角，所以呢，才给大家用上了药。为什么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就不会提供药了？一方面是我们没有赛加羚羊角，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鼠尾丸生产不出来。另外呢，即使有一天中亚国赛加羚羊封山繁育结束了，能提供一部分赛加羚羊角，但是生产出来的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鼠尾丸，咱们也会把药供应给这次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地区，这样才公平嘛。所以呢，这也是能抢到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鼠尾丸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以后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这可以说呢，是我们重症眼病患者离康复最近的一次机会。另一方面呢，现在也是眼病加重、眼病治疗的重要的岔路口。咱们眼病不好的，尤其是眼压高的患者呀，你们发现没有啊？那风呼呼的，一吹到眼睛，眼泪呢就止不住的往出流，流完呢眼睛还发干发涩，只要出门啊，风一扫，跟着眼眶就闷着疼，有时候呢不仅发胀疼，甚至连看东西都模糊，还犯恶心。有没有这种情况的？我之前就有一个患者呀，最怕这个季节，风一大呀不敢出屋，出屋呢不敢睁眼睛，哗哗的淌眼泪不说呀，还看不清路，一回到屋里边就开始头疼恶心，连着太阳穴呀都往外凸。怎么回事呢？眼压的事儿。我们都知道血管收缩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容易引发血栓，血管不通。那么我们血管里的那些个脂质垃圾啊，什么甘油三酯啊，什么胆固醇呢，是不是这个时候更容易造成淤堵啊？你堵在心脏心梗了，堵在脑子脑梗了。我们眼睛周围呢有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堵在我们眼睛它不通，就会加重眼睛的恶变。我们的大血管啊还是在皮肤的保护之下，但是谁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所以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千万要保护好我们的患者。当时是他老伴啊带他来我这看病的，我看患者，当时是他老伴啊带他来我这看病的，我看到他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边咯噔一下，他当时已经是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都是重影的，眼球内外就已经就是模糊的了，眼白呢也是布满了泛红的血丝，看我的时候啊眼睛完全没有光。我拿着那个小电棒去看他那个眼底，他当时就特别怕电棒的光。那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青光眼很多年了吧，20多年了，是不是做过滤过手术啊？告诉我去年做的。我为什么这么问呢？我看他眼底之前做的那个滤过手术，滤过口已经是瘢痕化了。这个说法啊就有点专业，什么叫瘢痕化呀？就像我们手划破了会结痂，眼睛也一样。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本身恢复就慢，恢复不好就会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一直做手术，做了7次做了8次，越做视力越差，恢复不好，而且呢眼底也会受损。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啊就已经很严重了，有疤痕没法再继续做手术，西医拿这个没办法。就现在呢，如果说完

天来我这里，就很可能啊，连当时那个视力都保不住了，就彻底看不见了。我当时就问他，为什么这么严重了你才来看病啊？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呢，就前段时间呢，这老姐姐在家里边啊，凉台上干点活，那风一扫，眼泪呀、啊、就止不住的就哗哗的往外流，一瞬间这看东西就模糊了。他一下子就摔在那个凉台的那个小板凳上了，当时呢就是爬起来呀、啊、缓了缓就好了，他没当回事儿。但是从那天开始呢，这个视力就好好坏坏的，赶上家里的孩子都回来了，不想让孩子们操心呢，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两天呢严重了，彻底的就看不清东西了。当时啊他一边哭一边就问我，说我这情况还能不能好了呀？他也害怕呀，他怕以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你想一个人失去了视力，什么都看不着了，一些小事儿都得需要别人帮忙，连自己最爱的儿子呀、老伴儿这些个亲人他都看不清样子了，那心里能不难受吗？都说养儿防老，但事实上呢，我们这些个当父母的操劳一辈子了，老了呀，谁也不想给儿女添麻烦。但是，咱们首先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呀。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跟大家伙讲这位患者？因为他就是这个季节严重的，特别是这个季节，我们就要做好特别的防护。防和治是一样重要的。我为什么一定把仙灵顶上珠一并送给大家呢？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季节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像我们眼睛的保护伞，可以快速的缓解呢眼睛干涩等等一系列症状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我们被风侵袭的眼睛。那这个患者呀，说实话那么严重，能不能好我当时真是猫不准。但是呢他刚到这种情况不久，还能有光感，也能看见人影，我来治疗，我最起码我能保证他这个病情不恶化。不恶化的话，咱们就有机会一点一点的转好啊。具体能好到什么程度，也得看每个人的恢复能力。所以呢，我就赶紧给他用上了仙灵顶上珠，然后呢，加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个星期就有效果了。看东西从人走过去只能看到一个人影儿，到能看清楚人的轮廓了。一直到现在治疗了也就不到四个疗程的时间，他已经很正常了，给家里的孩子用手机发短信什么的都没问题了。为什么能恢复得这么快？你看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啊，对眼病都有一个共识，不管您是什么样的眼病，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或者说是视神经萎缩也好，只要眼睛能过血，您就能看见东西，您就不会瞎。这个在中医里边叫目受血方能视五色，只要我们的干眼通道打开，那我们的眼睛呢就可以修复，视力就可以慢慢的恢复。赛迦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为什么它有这样的美名呢？就是因为它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好。我们内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啊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仙灵顶上珠呢让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或者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组眼病的治疗组合都能够解决掉。我已经把最好最快的康复办法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送给大家了。今天呢也是优惠活动正式开始。

0: 了第一天，时间不等人呢，而且这次本来数量就不多，也是最后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大家千万呢要抓紧这次康复的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前讲呢就跟大家伙啊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5: 400-807-0227，400-807-0227，400-807-0227。
4: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7: 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7: 宁老师，我已经订上药了、
0: 哎、
7: 我订的是16盒送4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送了我20盒的仙灵顶上珠，我还没有收到呢。你说是不是肯定有我的份呢？
0: 啊，是的呀，只要您确定在当地报上名了，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您报名的顺序给您送到家，放心吧啊。
7: 好好好，我这心里
0: 啊
7: 就担心这个，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我就怕说给我送不到呢。
0: 啊，不可能会出现那个问题的，我这给您全权负责，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啊。
7: 好好，太好了，林老师，你一心一意的为我们这些患者服务，真是个好大夫，有你啊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为了给我们治病啊，都把自己给累坏了，你一定啊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林老师。
0: 好，谢谢您的关心啊，其实啊我是对大家心里有愧的，本来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是为了造福更多的百姓，但是现在呢由于方中赛加羚羊角供应不上，药没法生产，实在是对不住大家了，这些就不说了。那您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7: 就是上次啊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0: 嗯，
7: 这不我现在快用完了，我一听哟，这药啊这么紧缺，这次啊终于盼到药了，这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本品的赠送，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力度还挺大的，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就订上了。
0: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古今中外呢效果最好的治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赛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材，通过这样的组合治疗啊，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您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7: 我吧就是有白内障，还有视网膜病变，还有结膜炎。我这眼睛啊那时候反正这是眼睛的毛病啊反反复复的，这结膜炎嘛好了又犯，这眼睛啊是又干又痒又红又肿的，你说看个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啊都是那小黑点啊窜来窜去的，反正就是看不清楚。
0: 您这个结膜炎呢它是一个小眼病，但是呢要知道您这眼前呢黑点飘来飘去特别多的话呀，就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另外我刚才听到您还有白内障，那眼前看东西雾大吧？
7: 雾大，模模糊糊的，还白茫茫的，我也看不清楚。
0: 那现在呢您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眼睛有什么具体的变化吗？
7: 这个变化真是太大了，我这会儿啊都不担心啊再去手术的问题了，我也不愿做手术。现在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干也不痒了，也不红也不肿了，这眼睛啊感觉也湿润多了，也舒服多了，眼前的小黑点啊也少了，也轻了，也淡了，那黑线吧也少了很多，这是特别明显的。
0: 那就好，说明呢玻璃体浑浊啊已经好转了。
7: 还有就是最近这十来天嘛，我眼前的雾啊散的没有那么厚了。
0: 眼前的雾散了，说明晶状体啊在透明，白内障呢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这一个疗程的治疗特别好啊。
7: 就是就是，我也特别满意，我也看到希望了，也有盼头了。这药这么难买，经常的断药，林老师，你整天为我们着想，给我们开展这么大的优惠，就是为了帮我们这些患者。我们要是上医院做手术，少的几千，多的几万，你说咱们这个钱啊真是太少太少了，我们呀太感谢您老师您了。
0: 不用谢啊，大伙儿啊能花小钱治大病，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只是啊让我惭愧的是，这次活动结束之后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也不再供应药了。如果野生赛加羚羊的数量没有完全上来，那可能我们得等一年两年三年呢，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您报上名了，咱们就踏实的等着吧。那没报上名的朋友呢还是要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您恢复的挺好的，收到药之后呢按照以前的量接着用就行了。好了，聊到这儿，再见。
7: 谢谢你了，宁老师。那宁老师再见。
6: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4: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 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

0: 等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尹老师吗？
4: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3: 尹老师，我想和您说说我爸这个眼睛，因为我吧也想给他用着您的药，他这个病情吧挺特殊的，医院都说不能治了。
4: 哦，
3: 哎，就跟我们说他眼睛不能治之后，我这心里又可难受了。我爸爸带我们几个姐妹确实不容易呀、啊。说实话，这老了，待到享福的年纪了。咱不说普通老百姓享多大福吧，吃香喝辣、至少吧这生活能自理，不受那么大罪呀，就挺知足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不想放弃给他治疗，我爸就是替我们着想，又不想花我们的钱，总就叨咕说这个药贵呀，那个药也不便宜呀，都说李老师这药挺好的，但他吧就舍不得买。他就是听到有活动的时候就开始唠叨了，说是有活动啊，这活动太优惠了，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们确实也是想给父亲试一试治一治啊。
4: 那今天打这个电话是你老父亲让你打的呀？
3: 对对对，确实是老父亲让打的。
4: 啊，那我非常理解他啊，因为呢这次活动是咱们最后一次活动了。首先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有买有赠，16盒呢就赠送4盒，同时呢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这两个奇药配合使用啊，一般的这个眼病啊咱们都能摆脱掉。另外如果这次咱们争取不到的话呀、活动过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生产不出来，咱们这些个地区呢没法供应药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太稀缺了。既然电话打进来了、我抓紧时间了解一下老人家的情况。多大年龄了呀？
3: 我爸爸他今年都80岁了，他是那种糖尿病的眼病、就糖尿病这并发症也挺多呀，真没少遭罪呀，就这医院的进进出出的都是我们家常态化了。就我爸爸有那个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是前几年有，但这视力还可以，实际上就没影响他生活。但吧去年4月份我妈就突然脑出血，面积特别大，就120到家就已经没办法了。就算是到医院抢救也抢救不过来了。
4: 是
3: 从我妈去世之后啊，我爸这个心情啊就是哎着急呀，上火呀，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胰岛素也不愿意打。基本上就我妈去世的那一个月她就闹腾了一个月呀。哎呀我们心情也难受，都顾不上她呀。有一天吧她眼前一下就黑了，送到医院呢说眼底出血了，当时就给打激光了。那以后啊这眼睛呢就再也没好过了。最远吧她就能看阳台。那性格吧也变了，就不咋说话呀，就连过年过节也不像以前看着那么高兴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感觉挺着急的，因为老爸以前不是这样的性格啊，挺乐观的一个人啊。
4: 我知道啊，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听了之后啊，哎呀心疼，心里边也难受。谁没有老的时候啊，经常说一句话叫少来夫妻老来伴儿。

0: 一辈子的儿女他顶不上半路的夫妻呀。就孩子再好再多，不如身边有一个伴儿好。就是您母亲去世之后，您的父亲等于就是他这一辈子的这个伴侣啊，老伴儿啊，就彻底的就走了，这个人就没了。
1: 对，
0: 所以你说他能接受得了吗？
1: 是，
0: 就是他心里那个想法啊，跟做儿女的呢这个心里想的又不一样。他的那种痛苦啊，跟做儿女的呢那种痛苦啊还是不一样，所以说没办法去理解他内心有多么的痛。再加上这个时候眼睛又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么的难过，门也就出不去了。
1: 就是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就今年眼底出血又两次了，第一次出血吧，大夫就说这个眼底不太好，情况就很差了。这次眼底出血差不多又一个星期了，这次眼压都上来了50多，折腾了好几天呢，就是不降啊。现在呀，这一下子眼睛全黑了，就手在那眼前晃的都不知道啊。医院医生就说只能用药来尽量控制呀，都这么大岁数了也就这样了，血糖也不稳，没办法手术啊。这眼药水也不管事儿啊，眼压也就是30左右，我爸晚上根本睡不着觉，我吃饭也吃不下，我们都快急死了。医院人说这是得了青光眼，这个岁数了眼压不降的话肯定失明，而且没办法再有视力了。可我听一楼我们有个邻居跟我讲，他家婆婆跟我爸情况差不多，现在用你的方法就特别好。
0: 嗯，
1: 我们姐们姐一商量，觉得也不能完全听医院医生的。
0: 我一定啊，先了解一下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情况，会想尽各种办法啊，去挽救他的这个视力。您能确切的告诉我，他看不见有多长时间了吗？
1: 他看不见就4天的时间。
0: 哦，四天还有救啊，不用太过于担心。如果说完全失明超过半年以上的话，那彻底没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他完全看不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干眼通道完全堵上了。我们产生任何眼病都是由于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比如最初老年人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疲劳，都是干眼通道已经有所堵塞，但那个时候并不严重。随着堵塞越来越严重，出现呢视力下降，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垃圾啊、毒素啊，它蓄积的排不出去。如果说蓄积在晶状体上的，就会产生白内障；蓄积在黄斑区上，就会形成黄斑病变；蓄积在防水流通通道上的，就会形成青光眼。所以说呢，要解决眼病啊，必须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如果没有打通，像您父亲这样，干眼通道呢，最后堵得死死的，眼内的垃圾杂质的越蓄积越多，新鲜的血氧呢又供应不上去，这时候他眼内的视细胞就会处于休眠到坏死的状态。哎呀，所幸的是什么呀，老人家现在是刚刚4天，就相当于是一个人处于昏迷的状态，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生命体征，一样是有救的。
1: 哎，那就好啊，我们其实没太大要求，他就能看着点光就行啊。
0: 嗯，
1: 主要他这个眼压能不能快点下来呀，这样就能睡觉，然后也能吃饭了呀。
0: 您的老父亲呢，如果说眼睛逐步的重现光明，他其实会对未来的生活更加有希望的。如果说他这个视力完全看不到了，加上你的母亲呢刚走，对老人的打击太大了，所以一定要让他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咸灵顶上珠。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眼底的毒素排出去了，同时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呀、就会越来越好。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药效更强，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组合治疗啊，你父亲的眼病呢

0: 能摆脱掉。我不敢呢保证他穿针引线，至少啊自己在家里生活能自理，想出去自己走一走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呀，行行，这就知足了，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吧，我得参加最大的政策，订16盒的优惠呀。
0: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愿老人家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感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殷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呢。
4: 我是老朋友了，殷老师。
0: 啊。
4: 我是真的心疼你啊。因为你的身体好，我们患者才有希望。
0: 谢谢您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呀，更希望大家伙儿啊，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4: 殷老师啊，
0: 哎，
4: 你看我老伴儿是早期的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
0: 啊，
4: 自从啊用了你的这个治疗方之后，给治好了，也没花几个钱。
0: 啊，那就好。这些方法呀都是我恩师啊留给我的秘方，我奉献出来呢就是希望大家呀能够用得好，它这个价值啊也就体现出来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再一个哈，就是我外孙子和孙女总是看手机，说他们也不听，这个眼睛都成了假性近视了。后来啊我也是找你给开的那个食疗方啊，现在他们也都治好了，我在打心眼里感谢你帮我们获得健康啊。
0: 他们不是大问题啊，不用谢，帮助你们呢也快乐我自己。我是一个医生啊，给大家解决这些眼病的问题，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
4: 是的，他们是比较穷
0: 啊。
4: 我这个眼病这么重啊，但是自从用你的猛药正眼齐发明目25丸和仙灵锦上珠啊，也真的挺好。我现在这不马上用完4个疗程了。以前我主要是高血压啊，眼底还有动脉硬化、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哎呀，全都有啊。这个眼睛一直困扰着我，这些年哪都去治了，去看也没效果，于是啊，我就闷到家里。我这个视力啊原来也就是0.1这个样子，这眼前看东西啊面积很小很有限，周围的情况都看不到了。后来做过这个青白联合手术啊，但是这个青光眼又复发了，白内障也复发了。这几年哈、啊、过得真是不开心，心情啊还特别的焦虑，心里面干着急，就是啊没有办法。这不是后来多亏遇到了殷老师啊，现在可是不一样了。
0: 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4: 我现在这个视力基本上恢复到0.6了。
0: 啊，
4: 视野再也不像以前似的哈，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到。眼前这个黑影现在全没有了，这眼前的雾也全散了。我原来啊，眼前还有固定不变的小黑点，现在啊也没了。眼压也是都。是一个月测一次，每次啊测就是14啊16左右，眼睛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0: 这14、16的眼压呀叫黄金眼压，怪不得您舒服了、不胀不疼不干不涩，而且呢过去呀、眼前挡着的黑影没了，视力都提升了，非常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7了。
0: 77岁了，咱快80岁的人了，这0.6的视力呢，相当好了。
4: 哎呀，现在非常的开心呀、
0: 啊，
4: 想去哪抬脚就能走。哎，殷老师，我今天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嗯，
4: 我家里面的药啊，这马上就要用完了。你说我是停药呢，还是参加这次活动，再多巩固一段时间呢？因为啊，我听说这次药啊。要抢没了是以后哈就没有要供用了，
0: 对，
4: 所以啊我是想多准备一点，万一啊我以后用到了或者家人谁需要的时候啊着急又买

0: 着药，就不如再多准备一些，你看行不行啊，殷老师？
1: 您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0: 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
1: 这手里还有多长时间的药啊？
0: 哎呦，还有不到十天的药了。
1: 啊，不到十天，减量有多长时间了呀？
0: 减量有一个多星期了吧。
1: 这一个多星期您这情况稳定吗？
0: 挺稳定的。
1: 嗯，我真不知道你们地区呀、还有没有名额，您呢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如果有名额的话呢，您申请买八盒赠一盒猛药制验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再赠送五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行啊，不用多订，因为您减量时间不是很长，我觉得多用几天的话也踏实。另外呢，这个优惠机会啊，今后是不会有的啊，能赶上就不错过，好吧？
0: 哦，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问问。
1: 哎，好，我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哎呀，谢谢殷老师了，谢谢。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殷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您直说。
4: 李老师啊，这次活动我订了16盒送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优惠
1: 啊，
4: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受益者，自从认识了李老师，全家在眼睛上的问题啊都得到解决了，即使越来越健康了，真的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1: 对你们全家有帮助，我也感觉很荣幸啊，不用客气啊。
4: 啊，真的非常感谢你啊，而且呢现在就感觉离不开殷老师了。
1: 哦，是吗？这让我听了之后、我这心里感觉自己价值感特别高啊，一个医生如果说老百姓觉得离不开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医生是一个好医生。今天我也就不谦虚了啊、那您这个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啊，是这样的，我是昨天下午收到药的，
1: 啊，
4: 但是现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啊，我接下来该怎么使用呢？
1: 那先把您的眼睛啊情况还有恢复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指导您。
4: 嗯，行行，之前吧我就是买了2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我的病啊多，但是这次药啊确实选对了。这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李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贵人。
1: 啊，我是大家的好医生啊，这就足以了。今年您多大岁数啊？
4: 哎呀，我今年63岁了。
1: 哦。
4: 如果这眼睛要是不出问题的话，我现在也是到处转一转啊，看一看。
1: 嗯。
4: 我以前也想玩，可是这眼睛不好啊，这两条腿，你说你再能跑也不行啊。我是52岁那年查出来是早期的白内障，除了有时候眼前雾蒙蒙的感觉，别的没什么大事。我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也没太当回事啊，继续上班，就从

0: 58岁那年吧，这秋天的时候，就我血压就开始变高了。
1: 嗯，
0: 我就开始吃降压药控制着，后来晚上睡觉也不行了，就是睡不着。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一到半夜2点钟醒来就没办法入睡了。这白天呢也没精神。而且呢我发现我晚上越是睡不着吧又越起夜。所以晚上也不敢多喝水。这早上起来的嘴巴就是苦苦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发现我屋里吧就像下过雨似的那种感觉。开东西呀、啊、总是雾气昭昭的感觉。这眼睛开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了。后来上下楼梯的时候，我看怎么楼梯都是歪的，就不看下脚。那时候还经常崴脚。

0: 人工晶体呀，替换了您自己的晶体之后，它是不具备吸收读光的能力的。当你看清楚的时候，有很多读光啊，穿透你的人工晶体，落到你的黄斑区上，破坏了你的黄斑区的这个细胞。所以说呢，手术不是解决眼病的根本。你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不打通干眼通道啊，您做多少次的手术，它都没有用啊。
1: 对对，你呀说的严重的，我就不敢抬头看东西。你要看东西吧，就看那东西要掉下来那种感觉。就比如地上明明没有坑，我就看着就有。当真的有坑的时候吧，我就看不出来了。那我就想是不是手术做坏了呀？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两个眼睛看东西啊不一样，还有看东西的时候啊有虫鸟。这下子我就感觉这生活啊真的整个就懵了。这心里急，这夜里啊就更睡不着觉了，这越想越急，越想越害怕，但是又不想让家里看出来嘛，我这失眠就更加严重了。那去年的时候，我这视力啊都不知道用水就下降了，从手术的0.9到后来的0.2了，而且左眼这医生也说也达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就0.08了，这次说还得动手术。当时我就犹豫了，你说这咋办呢？我就觉得这个手术啊，对我真的帮助不怎么大，没啥用啊就。后来我就决定不做了。我认识你可能是一种缘分吧。我单位的一位老领导，他介绍给我的。虽然我们的病不一样，他是青光眼和那个白内障，他治的效果特别好。我想都是眼睛这方面的问题，应该都行吧。我就先用的药。然后我才听你的节目，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听别人都是用那种排毒的反应，可是我没有，我是直接就戒好了。
0: 有人的排毒反应是内排毒啊，没有什么分泌物这么多呀，眼泪多，这个出汗多，二便多，它是通过肝脏的功能，这个排掉毒的。
1: 哦，我也搞不懂，但是。我就用了大约就5、6天吧，哎，我这眼睛感觉不痒了，而且不干不涩了，这眼睛转动起来吧，就感觉比以前灵活多了，这个眼睛吧，整个感觉就舒服多了嘛。而且我早晨起来这嘴里边，这感觉不到那种苦了。后来我就接着用，用了大约有1个月的时候吧，哎，我眼前那个雾啊，就好像有人给我在往外吹那种感觉。那雾越来越薄了，我看东西也慢慢的也清楚点了。哎，看东西离远一点，我也能看到一个大概了，直接就敢过去拿了。原来吧，用手摸，最后才敢确定拿不拿。这用了快1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自己能上下楼。我能看见那个楼梯了嘛，还下脚了。那心里边没有那种阴影了，而且我看东西的时候没重影了。变形的情况，你感觉明显好转，看得清楚了。还出门比如一个人在10米来外，我能看出来男的女的了。
0: 您现在这个视力测了吗？
1: 测了测了，平时我有空的时候啊，就去测一下视力。现在这右眼是0.3，左眼也升到0.3了。
0: 治疗前您的左眼是0.08，但是没做手术，现在一个疗程恢复到0.3了。右眼呢是做过手术，治疗之前是0.2，现在也达到0.3了。您
1: 对
0: 这
1: 对，
0: 次定了多少药啊？
1: 我定的是16盒那一项，用力度最大的那个。
0: 好，用药量不用变，您之前怎么用，然后咱们就接着怎么用，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好，那我就说到这儿吧，咱们再见。
1: 好的，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再见。
0: 好的，节目最后啊，我想提醒大家，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呢，以后就没有抹药滞验齐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了，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呀，花最少的钱收获健康的机会。抹药滞验齐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 补充了 EYE。

0: 以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啊，打通干眼通道啊，药效更强。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强相联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呢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在这里呀，祝大家都能够健康，获得光明。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5: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4: 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

号，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

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
但胡家老膏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关和杨关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3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
我们食堂有饭菜。

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阳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阳关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阳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阳关，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阳关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高，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深。

0: 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2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从用老膏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2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膏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前讲就讲到这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

0: 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糕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4: 哎，好的。
5: 说实话哦，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糕吧哦，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哦，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多好多了，现在是。你看我虽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7-8年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的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也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哎，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哦，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是。哎，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哦，因为我父亲吧，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个腿吧也是总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特别是一变天哦，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

0: 在里面扎到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事。
1: 啊
0: 啊啊！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膏以前啊，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痛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啊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那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痛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1: 哦，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0: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1: 啊。
0: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
1: 嗯。
0: 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膏啊效果好，而且是这个什么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事。
1: 没错。
0: 哎，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儿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就觉得不错。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胡教授。
1: 啊啊啊！
0: 因为什么哦？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两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1: 你看看这治的是非常彻底了，真不错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
1: 就是，
0: 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啊、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个关节。以前这不又红又肿吧？哦，哎，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1: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0: 哎，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七八分钟十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哎，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点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现在
1: 哎，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那这些情况得到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对您来说是很严重的，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事。我就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胡家老膏啊，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啊，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啊，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的事。胡教授，
1: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家老膏，这是什么呢？这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是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啊，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家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他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

0: 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本源的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它的滋养，咱就会得病了。所以咱们回归了本源以后，身体好起来了，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1: 对对
0: 啊，
1: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都越来越好吧，是吧？
0: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哎，
1: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哈，吴教授。
0: 好，再见。好，祝您更健康、
1: 哎、
0: 更快乐，好吧？
1: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好，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您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3: 哎，好的。
4: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3: 嗯嗯。
4: 哎呀，我今年60了。
3: 啊。
4: 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3: 哦，谢谢吧。啊。
4: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3: 哎，好的。
4: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受到影响，我才吃了咱们这个老高。
3: 哦。
4: 嗯，我给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3: 哎，好的。
4: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
3: 哦。
4: 他呀，从前年开始就天天啊听胡老讲座。就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啊、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结果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3: 你看看
4: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小老高。
3: 嗯，
4: 我们就是哥几个啊，一起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
3: 哦，
4: 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高，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3: 你看看多好，
4: 这个脉
3: 快呀，是吧？
4: 是。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3: 就是就是。
4: 这个我们看到他这种有效果了呀，咱还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个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3: 嗯。
4: 胡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斤一颗金糕顶10多瓶老高嘛，是吧？
3: 嗯嗯嗯嗯。
4: 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高送金糕嘛。我们呢、
3: 啊、
4: 看了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行就吃吧、
3: 啊、
4: 毕竟是咱受益了，
3: 没
4: 错，就一直吃。这没想到的事儿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
3: 啊、
4: 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3: 多快呀，是吧？
4: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不能治了，太晚了。
3: 嗯。
4: 没想到吃了老高，让他能看到亮光了。
3: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4: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呢，毕竟80多岁了，是吧？他再吃。
3: 哎
4: 是吧哈、啊
3: 就是、
4: 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傻病不都是在心情吗、
3: 嗯、
4: 是吧胡老、
3: 就是、
4: 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3: 没
4: 接着吃呢、
3: 嗯、
4: 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0岁了嘛、
3: 嗯、
4: 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在、
3: 嗯、
4: 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10来年了
3: 嗯
4: 完了还有肾病
3: 嗯
4: 尿蛋白呀也3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
3: 哦、
4: 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啊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呼噜
3: 嗯
4: 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
3: 嗯
4: 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3: 你看看
4: 因为我们家是在6楼住啊
3: 啊
4: 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歇
3: 嗯
4: 哎呀一上个楼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
3: 啊
4: 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3: 体质太弱了
4: 啊胃也不好
3: 嗯
4: 完了经常也是失眠
3: 啊
4: 白天呢还没有觉
3: 嗯
4: 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
3: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
4: 对
3: 是吧
4: 对就洗点小衣服也不干沾凉水也得用点热水来洗
3: 嗯
4: 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
3: 啊
4: 左胳膊就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个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爸得帮着我帮我往下抻针啥的我自己呀、啊、够不着太疼啊
3: 病也很重啊是吧嗯
4: 对呀、啊、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厉害也总睡不好觉可遭罪了胡老
3: 嗯就是
4: 这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也接着吃着了
3: 啊
4: 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3: 那有明显的效果了，
4: 这我这精神
3: 是吧？嗯，
4: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
3: 嗯，
4: 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遭这罪那罪的，自个儿就没想到这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胡老。
3: 啊，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吧嗯
4: 对选了胡家老高啊真是啊不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3: 对的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
4: 嗯、
3: 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4: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3: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4: 是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3: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4: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3: 谢谢您
4: 哎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

0: 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2: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2: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啊啊。
2: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2: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哦、
2: 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2: 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2: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2: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2: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2: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1: 的
2: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哎，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2: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2: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2: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我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1: 啊、
2: 这心慌更明显。
1: 嗯、
2: 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2: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1: 啊、
2: 那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就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嗯，
2: 啊，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1: 啊、
2: 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嗯
2: 嗯，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2: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呀，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你看看多好。
2: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2: 心呢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2: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2: 啊，不知道滑，可有劲儿了，
1: 嗯、
2: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2: 身体
1: 太
2: 弱
1: 了
2: 那时候，
1: 嗯，
2: 啊，
1: 好极了，
2: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1: 啊、
2: 可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2: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
2: 吧，
1: 啊。
2: 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
2: 啊
1: 啊！
2: 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2: 嗯，就是甲状腺右叶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

0: 大小约1.7乘0.97，边界呈混合性，
1: 啊，
0: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乘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乘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双颈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
0: 嗯，
1: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
0: 这个
1: 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0: 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没错。
0: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比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啊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
0: 啊，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也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这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呢，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的，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
0: 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

0: 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

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

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

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关和杨关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3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

断了，断什么呢？断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

0: 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三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两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从用老膏的三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两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膏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前讲就讲到这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

0: 疗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4: 哎，好的。
5: 说实话哦，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膏吧哦，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哦，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多好多了，现在是。你看我虽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
4: 啊，
5: 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7、8年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的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也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哎，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哦，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是。哎，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哦，因为我父亲吧，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个腿吧也是总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特别是一变天哦，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针在里面扎的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是。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膏以前啊，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疼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那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疼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4: 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5: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4: 啊。
5: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膏哦，

0: 效果好，而且是这个什么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事。
1: 没错。
0: 哎，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儿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时，就觉得不错，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胡教授。因为什么哦？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两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1: 你看看这治的是非常彻底了，真不错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胡教授。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啊、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个关节以前这不又红又肿吧，哦，哎，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1: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0: 哎，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七八分钟、十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哎，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的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现在
1: 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那这些情况得得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对您来说是很严重了，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事，胡教授。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胡家老膏，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哈，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哦。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的事，胡教授。
1: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家老膏，这是什么呢？这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是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啊，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家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它的滋养，咱就会得病了。所以咱们回归了本源以后，身体好起来了，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

0: 一点很重要。
1: 嗯，对对
0: 啊。
2: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都越来越好吧，是吧？
0: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哎，
2: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您哈，吴教授。
0: 好，谢谢，好，祝您更健康，
2: 哎、好好好
0: 更快乐、
2: 嗯，
0: 好吧？
2: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好，再见吧，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各位朋友您好。
5: 胡老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4: 哎，好的。
5: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4: 嗯嗯。
5: 哎呀，今年60了。
4: 啊。
5: 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4: 哦，谢谢吧，啊。
5: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4: 哎，好的。
5: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受到影响，我才吃了咱们这个老高。
4: 哦。
5: 嗯，我给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4: 哎，好的。
5: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
4: 哦。
5: 他呀，从前年开始就天天啊听胡老讲座。啊，这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啊、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
4: 嗯，
5: 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就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4: 你看看
5: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
4: 嗯，
5: 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家老高。
4: 嗯，
5: 我们就是哥几个啊，一起就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
4: 哦，
5: 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高，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4: 你看看多好，
5: 这个脉
4: 快呀，是吧？
5: 是，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4: 就是就是。
5: 这个我们看到他这种有效果了呀，咱还比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个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4: 嗯。
5: 胡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斤一颗金糕顶十多瓶老高嘛，是吧？
4: 嗯嗯嗯嗯。
5: 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高送金糕嘛，我们呢、
4: 啊、
5: 看了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先就吃吧、
4: 啊，
5: 毕竟是咱受益了，
4: 没错，
5: 就一直吃。这没想到的事儿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4: 多快呀，是吧？
5: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不能治了，太晚了。
4: 嗯，
5: 没想到吃了老高，让他能看到亮光。
4: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5: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呢，毕竟80多岁了，是吧？他再吃，
4: 哎、
5: 是吧？哈、啊
4: 就是，
5: 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啥病不都是在心情吗？是吧，胡老？
4: 就是、
5: 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4: 没
5: 接着吃呢。
4: 嗯，
5: 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0岁了嘛，
4: 嗯、
5: 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
4: 嗯，
5: 很多毛病，糖尿病也十来年了，
0: 嗯，
5: 完了还有肾病，
0: 嗯，
5: 尿蛋白呀也三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呀、啊、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呼噜，
0: 嗯，
5: 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
0: 嗯，
5: 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0: 你看看，
5: 因为我们家是在六楼住啊，
0: 啊，
5: 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些。
0: 嗯。
5: 哎呀，一上个楼，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
0: 啊。
5: 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0: 体质太弱了。
5: 啊，胃也不好。
0: 嗯。
5: 完了，经常也是失眠。
0: 啊，
5: 白天呢还没有觉。
0: 嗯。
5: 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十多年了。
0: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是吧？
5: 对，就洗点小衣服也不敢沾凉水，也得用点热水来洗。
0: 嗯嗯。
5: 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
0: 啊啊啊！
5: 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个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爸得帮着我，
0: 嗯，
5: 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啊、够不着，太疼啊。
0: 病也很重啊，是吧？嗯。
5: 对呀、啊，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厉害，也总睡不好觉，何遭罪呢，胡老？
0: 嗯，就是。
5: 这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接着吃着了。
0: 啊。
5: 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0: 那有明显的效果了，
5: 这我这精神
0: 是吧？嗯。
5: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
0: 嗯。
5: 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遭这罪那罪的，自个儿就没想到这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
0: 啊、
5: 胡老。
0: 啊，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用了胡椒老高选对了是吧？嗯，
5: 对，选了胡椒老高啊，真是啊不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0: 对的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
5: 嗯、
0: 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哎，
5: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5: 是，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0: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哎，
5: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0: 谢谢您。
5: 哎，再见。
0: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0: 嗯。
1: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0: 是吧？
1: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0: 啊。啊啊啊！
1: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1: 嗯。

0: 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哦、
0: 嗯。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0: 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0: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0: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0: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1: 哦、
0: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0: 我觉得、
1: 就是、
0: 啊，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
1: 啊、
0: 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
1: 嗯、
0: 确实有效果。
1: 啊、
0: 老，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0: 哎，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0: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0: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0: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我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1: 啊、
0: 这心慌更明显、
1: 嗯，
0: 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这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0: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1: 啊、
0: 那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啊、
1: 嗯，
0: 就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
1: 嗯、
0: 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嗯，
0: 啊，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嗯
0: 嗯，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0: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呀，我就担心呢、
1: 嗯，
0: 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
0: 啊，胡老真是，哎呦，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1: 嗯、
0: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0: 心
1: 美，太好了，
0: 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0: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0: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
1: 嗯。
0: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0: 身体
1: 太
0: 弱了，
1: 了
0: 那时候。
1: 嗯。
0: 啊。
1: 好极了。
0: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1: 啊、
0: 可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
0: 吧。
1: 啊
0: 啊。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啊。
0: 啊，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0: 嗯，嗯，就是甲状腺右叶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
1: 嗯，
0: 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嗯。不算小了，是吧？
0: 嗯，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

0: 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啊、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中近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
0: 嗯，
1: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
0: 这
1: 个 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0: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没错。
0: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哦，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
1: 啊
0: 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0: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啊，哎呦，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嗯，
0: 哎，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
1: 啊，
0: 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
1: 哎，
0: 是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嗯，这也是您的福分呢。 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的，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嗯，
0: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嗯，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嗯，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多云转阴，二十点前后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凌晨两点前后转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3度，旅顺17到22度，金浦新区17到23度，瓦房店17到24度，普兰店18到24度，庄河18到23度，长海17到20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1，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有雨呢，但是没耽误白天啊，是在晚上8点前后，而且这个雨量还不小。所以说呢，晚上要出门的朋友要带伞啊，晚上户外活动的朋友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啊，是不是要更改一下啊，尤其是跳广场舞的朋友啊，现在也不舍得发通知，也可能啊，说兴许不下呢。但是一下这个雨可就是中雨啊，局部大雨啊，所以还是量力而为啊，根据天气来考虑到我们的出行计划啊。今天呢已经礼拜三了啊，回来之后这日子过得也挺快啊。明天展望一下啊，明天24小时，明天的8点的后天8点啊，没有雨了，就是今天晚上这一场雨啊，下完就完了。明天的8点到后天8点多云转晴，然后呢刮的是偏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4到5级，温度呢是17到25度。就是今天呢凉快啊，早上出来就是小风吹的啊，这确实是挺凉爽的，18到23度，这个温度呢也特别的宜人呢，特别的舒适。那明天这温度又上来了是吧，最高25度，多云转晴。主要是明天的风啊稍微大一点是吧，偏北风5到6级，然后呢到这个礼拜五早上呢就转到西北风4到5级了，礼拜五就风力减弱了。那么礼拜五的气温也都差不多，也就这样。到礼拜五的夜间啊，开始一到礼拜六，又一轮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而且这个雨呢，来的时间也刚刚好啊，就是它总是晚上下雨，还好啊。那么周五的夜间开始到周六，那这一轮的阵雨或雷阵雨。到了周日的白天，短暂的转为多云，夜间还会有阵雨光顾，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晚上哈。那么就周六也就是白天可能也会对大家出行有影响啊。周五夜间开始到周六阵雨或雷阵雨，周日白天多云，然后周日夜间有阵雨，也就看一下啊。今天晚上是有雨啊，明天白天没事，明天礼拜四啊，然后礼拜五的晚上有雨，一直延续到礼拜六的白天，然后呢礼拜天的白天没有雨，到礼拜天的夜间又有雨啊。未来几天呢就是阵雨天气啊，比较的多发，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啊。

好，我们呢，截止到今天为止啊，2026年的爱心送稿的车贴丝带已经派发完毕了。啊，那么对于呢，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以及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呢，沿途的交警发现之后会给予照顾。另外呢，6月7号，也就是礼拜天嘛，啊，那这周啊，就是几号，就是礼拜几啊，3号今天就礼拜三啊，7号礼拜天就高考。

第一天，对有机自爱和送烤车贴的送烤车辆呢，将会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至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单双号限行措施。那么6月8号、6月9号的早高峰，不包括晚高峰哈，只有早高峰。那么公交专用道将对有金丝带和送烤车贴的送烤车辆开放。好，大家就了解一下我们的为什么要领取这个丝带和车贴啊，有怎样的便利是吧？那么高考开考前的一个小时之内，因为紧急送考，那么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啊，发生交通违法行为而被电子警察抓拍的，事后可以凭借考生的准考证或者是送考证明材料，就音视频资料啊，通过当地的交警违法处理窗口或者呢是交管12123 APP 两种申诉渠道提出来，那么符合条件的将会免于处罚啊。那么高考期间呢，有求助大连公安交警有需求的啊，那么可以拨打交警的服务热线82112123 82112123，或者呢和我们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因为我们节目都是实时直播的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成功领取车贴丝带的听友啊，在大连云你可以搜索一下爱心送考啊，你在抽奖专区可以进行抽奖。6月9号之前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奖品呢有电子加油券啊，一共是678张寓意录取吧。还有呢这一次我们交通广播爱心送20年嘛，特别和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联名推出的明信片啊，上面有我们英博球员的印签以及呢电影票啊，这个礼品呢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吸引力的哈。但是数量有限啊，抽完机制，所以大家呢每天也都可以去试试你的运气。另外呢也欢迎啊，把这两天你在现场领取，如果说你有拍摄一些照片啊还有呢你的这个车啊贴上了车贴啊等等啊，这些跟爱心送考有关系的照片上传到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它有一个云展览的板块，点击一下它就可以上传啊，我们最近这两天也都在上传呢啊，所以说呢也是希望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能够笔下生花，金榜题名，同时也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车主。那接下来呢除了爱心送考的这个私家车之外呢，我们乘坐公共交通也有便利啊。根据大连公共交通发布的消息，今年的6月7号、8号、9号高考的三天，那么考生呢凭借准考证可以免费的乘坐大连公交和地铁。另外呢，如果在车站有任何的需要，可以及时联系工作人员或者提前呢拨打交通集团的客服热线968-600-968-600。这个关于高考的事情那暂时跟大家说到这儿啊。那么接下来啊跟大家说说孩子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啊。那么国家卫健委啊是在6月1号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的情况。那么专家啊是这样的介绍啊，说呢儿童呢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呢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呢是远低于成人的。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儿童呢就可能蓄积中毒啊。所以临床当中呢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么第一个呢是滥用成人药物，第二是滥用抗生素，第三呢是多种药物的叠加啊。那么在我们的家庭照顾当中呢，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呢？第一就是家中常备药应该优先选择儿童适宜的剂型和规格。那么成人药品呢与儿童药品呢分柜分层摆放，不要混放。那么至于儿童无法触及的位置，避免儿童呢误服。这个不是说哎能吗，至于吗，哎不好说呀，是吧？孩子大了开始呢比较的顽皮，他不一定就开始对什么事情呢探索好奇然后呢就小孩子就是嘴馋多动这就麻烦了。所以大家呢这个家庭常备药一定要注意啊，不能混放，不能放在他能够够到的地方啊，小孩都是嘴馋啊。第二，每一次用药之前做到三看。第一个看说明书上的成分，防止重复用药。第二呢看儿童用法用量，一定要按体重计算，
不要按年龄估算。第三呢，看禁忌，确认孩子没有相关的疾病。第三呢，要做到及时的咨询，社区医生啊、药师啊、互联网医院其实都是很好的咨询途径，千万不要凭借什么经验啊，轻易的给孩子用药，尤其呢，不要自行掰开成人药片给孩子服用。所以呢，儿童用药安全啊，没有小事啊，我们家长呢，多一份谨慎，孩子就多一份平安。

好，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危机平台啊，目前的油价按照昨天的情况来讲是小幅的下调，但是呢这个国际油价呢又有一个小幅的上调，所以说今天呢这个油价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变化啊，但这次肯定不会波动那么大了。洞洞反映说红林路上已经开始滴大小雨点了，是今天早上出来就有点阴湿呼啦的哈，反正开始小风就吹了，这倒是挺凉的，跟昨天完全不一样啊，昨天你可能穿着短袖就是上班了是吧，但今天肯定就凉，一定要穿个薄外套啊，然后把雨伞带上。王猛说看了我这个抖音里面那个唱的歌啊，对抖音呢我在想哈、啊，我要回到大连，然后呢在大连的一个景区景点敢不敢放声歌唱，我想好像这个未必有那么大的勇气啊，因为毕竟在新疆那边那么老远没人认识，可能脸皮就厚一点啊，就社牛一点。我当时是在天山天池嘛，我本来啊我拍了，我跟你讲我拍了好几次就是那个视频，我在天山呢我就想我要为大连歌唱啊，我就唱我特别喜欢那个打铁那个歌，但是那个歌词我不太喜欢啊，那个稍微有点太凶了啊，太犀利了，但是呢改完了这一版歌词叫捍卫主场，我很喜欢，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要做东北的王那个苏玉湾的声浪，今天就要让你知道谁是东北的王啊，等有机会我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唱一唱啊，就一大清早啊有点太吓人了啊，那歌有点太猛烈啊，就是这个歌其实可以唱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看评论区有说那个什么那个你去白宫唱一下，我这来钱的火车票谁给报了，当时呢我是因为天山天池啊那个景区人很多，所以呢我尽量躲人啊，然后我就上那个半山腰啊，我站在一个石头上我录了好几次啊，我又换了个地方我又录了好几次，哎，但是那个效果不太理想，其实呢我就是想整那个有一个标志牌能写的天山天池，哎，再走着呢我发现了，哎，这个地方挺好，它正好有那么个标志牌，我先在这站这录就得了呗，但是这儿呢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人离人群稍微有点近，哎，它那个位置呢稍微有点低啊，不是像我之前的半山腰人少啊，但是就千载难逢嘛啊，终于找到那么一个路牌，那我就这么唱啊，唱完之后目前反正播放量还可以啊，11万多，嗯，肯定也觉得非常提气吧，因为我也说我们大连人走到哪里都是主场啊，应该有这样的底气啊。米妮的黑骑士发来照片哈，我们的爱奇艺珠宝的车贴已经贴上了。哎，我们说，是贴这个主驾副驾的这个门上啊，它贴到后面，那也行啊，你只要你喜欢就行啊，美观就行吧。那我们大家尽量贴到前门啊，贴到后门上也挺好，反正是对称就好啊，能识别出来就行。然后到时候呢。我们在高考那3天是吧，然后丝带再绑上，哎，就直接识别出来了，你这是送考车辆。我叫小峰峰说你在苏玉湾那震撼的声音到位，你那2字2个字漂亮，响彻整个苏玉湾，加油，谢谢啊。是这样的啊，因为我觉得万事开头难吧，就是我在苏玉湾的独立喊麦啊，确实这个前几场比赛

挺艰难啊。那么去年的两场比赛都没有进球，也就是说我憋了一整年还要多，还拐弯。然后今年呢踢这个西海岸的时候呢，又轮到我了啊。其实我也是头挺大的，但是最起码比之前有进步吧，最起码我们进了两个球啊。所以呢就这声漂亮，我也知道是我们很多大连球迷啊的这种共同的记忆，就是庄严峰老师这声漂亮球进了。所以当他有一天就这个台词儿漂亮球进了能够重新的出现在大连足球的赛场上，我相信会拉回很多朋友的共同记忆啊。所以那天我也是心里是这么想的，所以一旦进球我一定先喊一声漂亮啊。当时那天如果你在现场可能听出来那种那种好像那种久违了的发泄啊，好像都要哭了出来的那种嘶吼啊。确实啊，我相信下一次我在全程喊麦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拿下比赛的啊。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啊，放松一下。这首歌呢是国乐无双节目啊宋亚轩演唱的啊1998年梁咏琪的作品胆小鬼。胆小鬼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突然有火了起来哈。因为大家呢用这个 BGM 来跳舞啊。宋亚轩呢对时代少年团的成员确实人气也很高。之前呢我对这个小伙子呢了解不多，但是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发现哎，真的无论是唱跳还真的是挺有一套的啊，这值得这些年轻的歌迷们喜欢啊。这首歌呢是全新的填到了粤语的歌词啊，作词人是李文熙啊，剥离了原版那种女生暗恋的情愫啊。胆小鬼他聚焦的是一个内向的少年，他的这个突破自我，其实融入了宋亚轩的个人的追梦经历嘛，因为12岁就离开家做练习生嘛。那早年其实你能看出来他也比较社恐，比较拘谨的样子，也比较的内向。所以说呢这个歌他唱起来肯定是有这个真情实感的啊，而且呢依然是那种比较的这个律动的感觉，所以宋亚轩的把握都非常好啊。所以我们来听一听宋亚轩这个全新版本的胆小鬼啊，这个就国乐无双嘛，有国语有粤语啊，融合在一起，听听看是怎样的全新感觉。

哇哦，真的好好听啊！宋亚轩版本的《胆小鬼》用粤语的演唱，令人耳目一新，非常的丝滑，非常的流畅，这种律动感真的没白练。哇，融于血液，拿捏的分寸刚刚好啊！而且在舞台上的这种表现力也是光芒四射，完全的颠覆了这首歌啊！原来是一首情歌，暗恋的心情，哎。98年的歌啊，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哎，重新的填词变成粤语版之后，哎，变成了这一个少年的自我的成长和蜕变，哎，这个改编我觉得非常的成功哈、啊，真的是有两把刷子，好听。哎，说到刷子，我要说说接下来这个事儿，就是关于停车位。你说停车位和刷子有什么关系啊？还多多少少也许有点关系啊，咱们就说在城市啊，蓝色的停车位它不是免费停车位吗？啊，这个呢是缓解停车难、方便市民临时停放的一个便民的举措。但记者呢最近啊走访发现，不少蓝色的免费泊位呢，被轮胎啊、锥桶啊、僵尸车啊等花式霸占啊，沦为个人的自留地儿。网友也是留言说，蓝色车位是为了大家，不能只方便一小撮人，该管管了啊。那么在西岗区平等街更新服务站门口啊，那么一处蓝色的泊位呢就被两个废旧轮胎牢牢的占据啊，这明明看到是蓝色停车位啊，还敢去这么干啊，真的是无知无畏啊。那么紧邻的车位上停着一辆落满灰尘的轿车啊，轮胎下垫着木板和石块啊，周边商户透露呢，这辆车已经在这里趴卧很久了。那么记者呢随后来到胜利街、宁海街等老旧的居民区，蓝色免费泊位呢乱象丛生。胜利街上的车辆是随意的竖停斜停啊，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呢堆满了落叶、车体的锈蚀。宁海街一侧呢多辆车罩着车衣，并且呢用绳子捆得严严实实，其中的一辆厢货的轮胎的干瘪啊，车身都贴满广告了啊，占据车位已经很久了。不远处的民乐街呢，车位明确标注早期晚五免费啊，但是仍然有车辆啊是这个是纹丝不动的啊。另外呢，在香炉礁街道的水产巷、工二街、工三街、工五巷区域，占位现象呢是更为严重啊，停车锥、废旧轮胎、自行车、水果筐、木板等等啊，都是充当了一些占位的神器啊。许多的车辆呢还穿着车衣，轮胎外侧呢加装挡板啊，怕这个狗尿了是吧，一副长久驻扎的架势。就这些老旧小区的停车矛盾呢，供需矛盾本来就突出啊，蓝色泊位呢大量被占，真正有临时需求的市民呢是一位难求啊。那么一位居民也无奈的反映说，想停到蓝色车位啊就太难了啊，你要是把占位的东西挪开呢，免不了大吵一架。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原本是方便市民的蓝色停车位呢，很多人呢是曲解了它的用途。那么交警部门呢该如何管理呢？啊，那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综合。

管理大队的郑林警官表示说，按照原国标呢，大连设置了黄色专属、白色收费、蓝色免费三类的泊位。那么个别的点位呢，因为居民长时间的停放的需求，蓝色泊位呢可能被长期的占用。市民发现这类问题呢，可以向属地街道反映，是由综合执法人员呢到场清理。那么像大同街等多数的免费泊位呢，周转率比较高，乱象呢是主要呢其实集中是在老旧小区的周边。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呢已经修订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国家标准，新标准呢是今年的5月1号起已经正式实施了。新国标呢删除了黄色和蓝色停车位标线，仅保留了白色停车位标线，所有新设、改设、更换标线呢都要按此来执行。所以现有蓝色标线呢将逐步的更新为白色的泊位，确保在合理期限内呢全面达标啊。那么短期内呢，市民还会看到旧有的蓝色泊位，但是他们呢将陆陆续续会被白色的停车泊位替代，届时呢更便于统一的规范管理。而在新旧标线的过渡期内呢，他也是呼吁市民呢这个积极的监督举报，共同维护停车的秩序啊。那么这个私自占用这个公共停车位的行为到底该如何规范呢？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有什么依据呢？律师表示说，用废旧轮胎、停车锥等霸占公共停车位是典型的侵占公共资源违法行为啊，必须予以纠正。如果呢发生在住宅小区之内呢，占用的是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公共场地，那么依据民法典第275条，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是属于业主共有，个人无权独占，物业公司或业委会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啊。那么因为老旧小区现在没有嘛，没有物业嘛啊，就找不着人啊，业委会也找不着，是吧？那如果说在市政道路上规划的免费停车位摆放轮胎、锥筒等物品呢，则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未经许可不得占用道路从事交通违法或交通活动的规定，道路主管部门呢可以依据该法第104条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并可以依法处以罚款。对长期占用免费泊位的僵尸车，如果达到报废的标准，监管部门呢还应该依法拖移。所以从法律法规来讲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我们怎么办？就是积极的监督举报啊。就为什么说两把刷子跟这个车位有关系？其实不仅是有什么轮胎啊、锥筒啊、椅子啊、酒瓶子啊，是吧？这你看，尤其这个老旧小区有这么去侵占的啊，停车泊位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原来他确实也没有车位，也就是这个马路牙子道边啊，拿这个自己拿个桶，拿个油漆那个刷子，开始刷啊，画泊位，这是神笔马良啊，你说啥就是啥，你画啥就是啥啊，画完了就成你家泊位了啊，所以真有这么干的啊。这也确实是令人哭笑不得啊，咱们就只能去监督举报了啊，不能破坏大家的利益。好，接下来呢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啊，同样我们听到国乐无双第二期的节目，这个是刚才唱了梁咏琪的歌是吧，那么接下来梁咏琪本尊出场啊，演唱的是李行亮在2012年那个大热单曲啊，愿得一人心。这首歌啊，梁咏琪是全程唱的是粤语填词啊，整个的歌词的立意完全被颠覆改编了啊，跳出了渴求另一半的这种相思那种感情啊，那么立足于呢 GG 呢婚后为人妻为人母的那种亲身感受啊，因为这个女性有多重身份嘛啊，兼顾家庭育儿生活，总想着做完美妻子妈妈，常常忽略自我。所以说她的核心歌词是这样，明明得一个人但重叠身份应该怎么兼顾，别怪我没自信心，就唱出了已婚女性分身乏术的焦虑啊。那么先要好好爱自己，再愿得一人心，所以整首歌是送给全天下女生的这种暖心祝福。哎，这个歌词里也完全进行了颠覆，重新的改编。这两首歌都是本期节目破圈的歌啊，流量很大。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梁咏琪版本的愿得一人心。

0: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0: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0: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在周三的早间，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有两条路段车辆的增加速度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香炉家桥上，通过东快路进入到香炉家桥上海达广场路段去往广电方向，通行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那么目前属于深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此外呢，红岭路有两段，首先是红岭路暖山门前路的双向，另外红岭路在安邦阳光上城门前双向也是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状态，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那么各中学各高中门前路段送孩子车辆也是运行平稳状态。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区多云转阴，20点前后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3度，旅顺17到22度，金浦新区17到23度，瓦房店17到24度，普兰店18到24度，庄河18到23度，长海17到20度。
11: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早间的6:4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

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林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间啊，这个天不太晴哈。王猛反映说到东港了，大雾弥漫啊。另外呢，生活也发来照片啊，就是因为他在高处啊，在跨海大桥上，这个雾很大啊。大家呢，哎呦，前方就最好把这个雾灯打开啊，这雾是挺大的，白茫茫前面一片啊。另外呢，平安问到说路边长时间停车举报电话是多少啊？刚才我们说了啊，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周边啊，有很多的这种占用停车位的啊，有的呢是画地为牢啊，这个你自己的拿这个刷子就开始刷一个白块啊，就算是自己家车位了，嗯、啊，就是怎么那么好意思哈、啊，就理所当然，这就是我家的啊。或者说呢，压根也不用费那个事儿，啊，这拿个什么，破桌子、破椅子、酒瓶子啊、板凳，管那什么的锥筒子啊，就往那一放啊，这是我家的，所以真好意思啊，所以有没有点公德心呢？这种行为呢，也的确让你的后代子子孙孙看到之后怎么办？也学你这样吗？啊，所以呢，我们对这种不文明行为啊，一定要说不啊，所以一定要检举。大家呢打电话就是821-12123，投诉啊，821-12123。你说一些室内的地区啊，因为它这个流转比较快啊，所以可能这种长时间霸占的情况不太多见啊，他也不太敢。但老旧小区啊，他觉得可能我们这儿没有物业啊，没人管啊，啊，就是我们自己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啊。他占用了这个车位，相当于侵害了你的利益啊。821-12123。另外呢，可以关注大连交警公众号，到警民互动这块啊，违法举报，上传车牌加位置加违停的照片，啊，后台录入呢就是抓牌处罚了啊。就是你找到大连交警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警，在警民互动这块啊，然后呢就有违法举报，你就可以进行一步一步的啊，你就可以上传了啊。浅笑问了一个比较犀利的问题，说孩子想问一下周杰伦今年会不会来大连开演唱会。是吧，就我也不知道啊，啊，他也没跟我说一声。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啊、概率不大吧，应该没有这个计划啊。周杰伦即便来大连的话，这个票也非常难抢，他走到哪也都是一票难求啊，就大概率没有这个计划啊。徐大大问说，爱心送好车贴是贴在车门上啊，还贴左右驾驶的玻璃上？贴车门上啊，车门上。我们两个一样的车贴呢，是贴在左右两侧，啊，然后呢，这个主驾驶、副驾驶这个车门上，啊，别贴玻璃上啊。还有一个骏马奔腾图案的，是我们今年呢，20年嘛，爱心送好和英博联名做的这样一个车贴啊，有我们两家的共同标志，有交广的 logo， 有英博的队徽，啊，那么是贴在后风挡玻璃上。啊，所以今年的车贴呢比较特别啊，一共有三个车贴，往常呢就是一个后方的玻璃车贴啊，今年是有三个车贴。啊，接下来呢跟大家再强调一下爱心送考的事情啊，那么成功的领取车贴四代的听友呢，可以在大林云 APP 搜索爱心送考，或者说呢你就在默认的这个推荐栏啊，因为首页嘛啊，你不用再转来转去了，就是在推荐栏往上滑动，在中间可以找到我们爱心送稿的一个专区，你点击一下，哎，我们最下面的是一个抽奖专区进行抽奖，今天6月3号是吧，然后呢到6月9号之前，我们每人每天呢，哎，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奖品呢有电子加油券，哎，这个就先到先得嘛啊，678张寓意录取八，678张特别好一个寓意啊。另外呢电影票，还有呢今年我们交广和英博的做出的联名的明信片，这个虽然我们没有一个限量的编号钢印写在上面啊、盖在上面，但是呢相当于限量了，因为只有这一次活动我们推出的少部分的这种明信片，所以呢也非常的有收藏的纪念的价值啊。上面呢还有我们英博球员的印签，也特别感谢英博足球俱乐部的爱心支持啊，那么这也是抽完即止啊，所以一直到6月9号，大家呢都可以去大林云 APP 上啊，那么成功领取我们车第四代的听友啊，在那儿进行抽奖。
另外呢，这两天啊，

大家呢现场领取的照片啊，包括你车辆啊贴上我们车贴的照片啊，都可以上传到大连云的爱心送考专区啊。也在这里啊，抽奖呢上方就有一个云展览的一个板块啊，点击一下就可以上传照片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贴着车贴和丝带一路顺利抵达考场，然后呢希望我们的这个考生呢都能够笔下生花，金榜题名啊。同时呢也特别特别的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车主们，是你们让这座城市的六月充满温暖和力量。另外呢，根据我们大连公安交通发布的消息呢，今年的6月7号、8号、9号高考的这三天呢，我们的考生凭借准考证是可以免费的乘坐大连公交和地铁的。如果呢在车站有任何的需要，及时的联系工作人员啊，或者呢提前拨打交通集团的客服热线968600 968600。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高考哈。那么高考期间的出行的提示，那么大连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昨天呢发布的几点提示，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啊。那么今年高考呢是6月7号到6月9号来进行啊。那么6月7号呢是礼拜天啊，休息日，车流的高峰呢相对比较晚，10点左右东派路、西部通道、西南路等主要的路街呢会出现黄色缓行的状态。那么中午以后，西安路、华南广场、香炉礁等商圈附近会出现交通拥堵等情况。那么6月8号和6月9号呢就是工作日了，周一周二了。那么早晚高峰时段，预计市内的东派路、中山路、西部通道、西北路的友谊桥至疏港路、疏港路、华北路、西南路、东联路等主干路街呢都会出现红色饱和或者是黄色缓行的状态。另外呢，由于考点设置啊，中南路、七七街、南山路、八一路、唐山街、胜利路、长春路、黄河路、长兴街、南平街、新生路、中华路、华东路、义林街、宏宇路等部分路点段呢可能会有交通拥堵或者是缓行，所以建议大家呢要是早上出门啊，你提前出行，或者呢选择交通压力较小的路段来进行绕行。那么关于考点交通的管控啊，第一个是加强考点的管控啊。今年的我市呢高考一共是10个考区，63个常规考点，另外呢设10个备用考点。在高考期间呢将围绕每个考点包括备用考点周边的安排足够的警力，对周边呢进行一个区域性的交通管控，禁止非送考车辆呢通行啊或者是停放。那么途经考点周边的车辆呢，请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通行啊。那么尽量我们在送考期间啊，把这个考点周边的道路我们给让出来啊。另外呢就是加强噪音的整治，为了确保听力考试的顺利进行呢，大家记好了啊，是6月8号的就是下周一的下午的2点45到下午的3点半这个期间，将视情扩大每个考点周边的路街交通管制的范围，采取禁止鸣笛、大型货运车辆临时改道、考点50米范围内公交站点临时移位或间歇性封站等措施，为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那么在此呢，也呼吁全市的机动车驾驶人在下周一的下午2点45到下午3点半也就是听力考试期间啊，自觉开展禁笛行动，用实际行动呢助力广大考生啊，给他们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啊。第三呢是加强交通管理，在考点周边200米的路街呢设置远端疏导警力，提醒过往车辆呢降低车速，指挥行人按交通指示信号过马路啊，严禁人车混行，严禁车速过快，严禁人员占道和肆意横穿马路，做到人行车不动，车行人不动。那么高考期间呢将会加强全市的交通秩序整理啊。那么严查乱停乱放、乱鸣喇叭、飙车炸街、超员超载、货车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为高考创造一个安全平稳有序的整体交通环境。好，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关于助考交通服务方面啊，那么各考点周边呢会根据道路情况呢开辟临时停车场，那么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呢提前哈去踩点嘛，熟悉一下路况，届时呢按照现场的这个交警的指挥行停车辆。那么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志，以及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这次呢你领取了我们的车贴和丝带了啊，然后呢你的准考证肯定也拿了，沿途交警发现之后会给予照顾。另外呢6月7号就礼拜天嘛，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至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单数号限行的措施啊，这个是便利条件啊。

好，另外呢，6月8号、6月9号就是下周一下周二的早高峰，不含晚高峰哈，只有早高峰，公交专用道将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车辆是开放的。所以大家呢，只要是领取我们的车贴和丝带，下周一下周二我们的送考车辆可以借用通行公交专用道啊。另外呢，就是建立护考的机动队，组建由摩托车和街面巡逻车组成的护考小分队，对于有交通拥堵、车辆故障等可能导致考生迟到的交通紧急情况，是采取交警铁骑送达警车带到等方式提供应急援助服务，优先保障送考车辆的通行。另外呢，开考前一个小时之内因为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行为，这确保安全情况下那么被电子警察抓拍的，你事后可以凭借准考证或者是送考证明材料、音视频资料确保你这是我是送考车辆通过当地的交警违法处理窗口或者呢是交管12123 APP 两种申诉渠道提出来，那么要是符合条件的就是免于处罚了。但注意开考前一个小时之内，因为你特别着急紧急送考大家尽量是早一点因为着急忙慌的影响孩子心态是吧。那么高考期间呢，有求助于大连公安交警的拨打一下交警的服务热线821-12123 821-12123。所以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好，接下来呢我们刷新一下平台看一下大家的微信。董丽说这次爱心速考参加不了了这个及时为考生调整一下西南路和五一路交汇口画了一个网格线，网格线西南路和五一路交汇口画了一个网格线，网格线就不能通行了李一泽说提醒一下快大桥上面的车辆，这个大雾天桥上能见度50米，不开雾灯就算了，连个示宽灯都不照开，就是雾天就是相对比较的少见。但是嘛，就是这个雾灯，你真得开吧，你自己的车还是要了解一下的樱桃说车贴我今天都已经贴上了，比如说今天对，就是当天领完的，昨天和前天的可能立马可能就贴上了袁说我家楼下有的是僵尸车，都是周边饭店停过来当仓库使的。哎呦我的天，当仓库了投诉电话也打了没啥用，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有更有力度一点是这样，你可以关键上传他这个违停他就挺害怕的你就在大连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传一下照片多渠道再试一试另外呢也找一下这个你属地的这个街道社区你多渠道反映一下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送考车贴两个一模一样的送考车贴是贴在左右车门上主副驾的车门上，不是车玻璃上还有个骏马奔腾的这个图形的这个图案的车贴呢是贴在后风挡玻璃上我们的爱心送考呢这个车贴和丝带前天和昨天6月1号、2号两天呢已经全部派发完毕了，谢谢大家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在昨天晚间土伦杯中国队呢最终是0-3不敌民主刚果U23这土伦杯小组赛第二场，我们第一场是赢了沙特1-0第二场0-3输给民主刚果，这确实这个这个年龄段所以青少年的比赛所以偶然性比较大你像我们的 U8 这董路他们那个足球小将，我看在意大利也是好几个队也搞了一个什么交流赛拿了一个冠军所以还是要更关注一下他们长大以后的表现当然了，从小他们一定要规范。现在其实我们在大连很多的孩子踢完之后呢选择什么呢，选择是上大学所以每个家长呢对孩子未来的规划是不一样的，未必他要去职业队但无论如何

0: 收，等爱奇艺松口啊这些内容啊，都结束了，我们好好跟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呢就是在看球的时候啊，这样的话比较有针对性啊，也知道啊、哦、规则变了啊。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的天气啊，今天是有雨的。啊，可能有些地方呢就迫不及待了，已经下起来了，但是这个雨量都不大。实际上呢，是今天的晚上八点前后才有中雨局部大雨，所以今天的晚间出行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雨呢明天就没有了啊，明天的八点到后天八点多云转晴，然后呢风大，刮的是偏北风五到六级，然后呢转西北风四到五级，温度呢比今天就上来了，明天的温度呢是17到25度。啊，那么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啊，这个温度呢基本上都一样啊。要注意一下，就礼拜五的夜间开始到礼拜六又会有一轮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啊。那么到了礼拜天白天短暂的转移多云之后，夜间还会有阵雨光顾，所以说呢最近的这个阵雨啊是比较多发啊，大家呢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40顺龙海轮，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这位朋友 JI 啊，爱心车贴啊，贴完之后你最好别揭掉哈，你就贴完就贴着吧啊。刘反映说，这个辽 B 啊，尾号为 B16 的一辆车辆啊，是纸巾果盒都往外扔啊啊，辽 B53B16 啊，就给爆出来吧啊，一辆斯巴鲁汽车啊。辽 B53B16，既然您都好意思往外扔，我也没啥不好意思往外说的啊。下不为例吧，希望是最后一次啊。这个纸巾果盒在车里先放着呗，因为毕竟你有纸巾呢、啊，你果盒就放在纸巾里，下车再扔呗，是吧？希望你下次能够做到啊。清风说，工兴路进入到文体南路有个箱货啊，卡在铁道桥下过不去了啊。工兴路进入到文体南路，有辆箱货卡在铁道桥下，现在过不去了。大家注意一下绕行避让啊，那这段就卡死了啊。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交广早会合，更多音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语音客户端。

0: 大连虔诚高级中学是辽宁省优质高中，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始终走在前列，一直到报考结束，学校全面开放，家长或考生可直接到学校实地考察。咨询电话8789955。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志华。
3: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祝愿各位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2: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早上好，早上7点零1分了，此时我们看到香炉桥上通过东快路的

0: 红辉进入到海达香炉的桥上入市方向，整体压力是比较大的，包括呢在北行方向从广电进入到香炉的桥上去往疏港路方向车多。另外东快路呢北行从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路段也是缓行，过了交金山隧道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目前呢是从西部大通道的红岭路上方一直排队到兰溪文苑小区附近，东联路也开始出现缓行，主要是在金三角地区过了大坊之后会有所缓解。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向以及西南路、五一路、西南路、孙家沟方向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晚上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明天凌晨将会增强到阵风7-8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气温18-23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晨的7:06，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咱们互动起来。
0: 在阴刺呼啦的这样的一个早晨啊，我们又要迎接新的一天出发了。先来看一下路况信息。清风告诉我们说，在工兴路呢，进入到文体南路啊，有一个箱货现在是卡在了这个铁道桥桥下过不去了啊，
1: 超高了。
0: 对，自己多大身高自己可能是忽略了。还有昨天我看一个视频，也是一个货车本来是可以过去一个棱门架的啊，
1: 然后呢，
0: 然后他这个车上不知道呢，就是立起了两根铁管，结果就过不去了。
1: 哎呀，
0: 哎，就卡在那儿，把那个龙门架直接就给啊干倒了啊！所以这个一些大型车辆，自己这个车呀，后面带箱带斗的，究竟是多高啊？应该心里有点数啊。
1: 你得做到了解你自己。
0: 哎，还有来看看丽说，爱心送考这个车贴，我一不小心贴错了。
1: 哟，
0: 我把贴在左右车门的这个贴啊，贴在车的玻璃上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咱这车贴啊是可以转移的，你可以把它接下来之后呢，再重新找准位置再贴，都是可以的。
1: 很好接啊。还有杨说了，我想问一问啊，送考的那个车贴啊，我预约了，但是呢，昨天没有时间，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去领取，我今天能够去哪儿再领一下呢？
0: 哎呦，这个可不敢保证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集中派发呢，就是在6月1号、6月2号这两天，现在哪些地方还有，还能不能？能有人给你派发，这个说不好。你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预约的入口，还是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首页，然后下方品牌活动，你点击爱心送考，你看看啊，你找找那些地方的地址电话，你打打电话还有没有剩余，如果有的话呢，没准能捡个漏啊。
1: 是的，独酌清风说哈，我家就是住在春柳啊，这周边区域绝对就没有问题哦。这个西安路到周水子这个区间没问题。说咱大连交广能不能帮我对接一个考生啊？别着急，
0: 哎，
1: 今天咱们就会陆陆续续的，无论您是考生还是报名的爱心司机，都会接到咱交广的工作人员给您打去的联系电话。
0: 对，今天呢，好好的得打一通呢啊。
1: 是的，
0: 因为从6月1号啊，考生们的这个考区啊、考场、考点儿明确了之后，
1: 哎，
0: 现在有一些考生啊，对于这个送考的车辆的需求才出来。之前的话呢，更多数都是车找人。
1: 是的，
0: 现在开始人找车了，进行啊，人和车的这种呢专项匹配。
1: 是，
0: 哎，
1: 还有丽江大坤说，哎呦，我这车贴哈丝带我都给绑上也粘上了
0: 啊，
1: 我这手机号和注册的不一样，我换号了呀
0: 啊，
1: 你说我这种情况有没有能给我学生对接一下，我去哪儿能找到学生，我可今年一定要送啊，
0: 就怕你这样事儿的你注册完了之后你留了个电话号码，完了结果你换号了，你是想让我们找着你啊，还是不想让我们找着你啊？
1: 你现在这样哈，你可以在这个注册平台，就在咱们大连云上啊，你搜索爱心送考，还是同样的步骤
0: 啊，
1: 你再重新注册一下，
0: 你修改一下啊，
1: 对，修改一下你的提报信息。
0: 乐淘淘说，几乎每天早上呢，有一辆车都是在秀月街红绿灯这个路口的地方呢违法停放，早高峰期间也不开走，特别影响车辆通行。我们看看谁家车，一辆白色的丰田 SUV 啊。这个车号是
1: 勾零 P
0: P 七八，正好就是在秀月新桥的桥头的位置，可不是吗？
1: 你停的可真不是个地方啊！
0: 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地方是不让停车的啊，
1: 哦、
0: 靠近那个护栏，然后靠近边侧，但是多少你也影响了人家一排车道。
1: 对的。还有啊，传胜说，老高啊，我让子轩替我给你带的好带到了吗？
0: 这人都在着呢，还带啥好啊？
1: 昨天他在现场没有见到你
0: 啊，
1: 哎，说麻烦子轩，你给老高一定要带个好啊。
0: 还有这个是刚好遇见妮啊，他说还是他啊，在前关，然后呢，汉关北路和前关路的十字路口，然后还是一辆黑色的凯美瑞，
1: 也是。

0: 屡教不改的一位，
1: 对，
0: 嗯、
1: 啊，
0: 车牌号咱也不给他面子，留着了啊，辽 B5123K， 说你怎么天天早上都堵在了右转车道停车？
1: 那和刚才的那个旭月桥头那个车呢，应该是一个性质。
0: 是，
1: 嗯嗯。好了，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把互动信息发送过来。那稍后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领先提示油价的最新变化。
2: 领先提示，
1: 昨天呢是本轮油价调整周期的第八个工作日，按照目前的这个测算啊，数据显示呢，汽柴油分别预计呢下调每吨530元，这个下跌的幅度呢还在继续扩大。
0: 嗯，
1: 那么柴油呢也是每吨下调510元，折算下来，这个零售价格92号汽油预计现在的状态啊是每一升下调4.2毛，95号汽油呢每一升下调4.5毛，0号柴油呢每一升下调4.4毛，这个降幅呢已经是突破了4毛钱。
0: 嗯，业内人士就分析，只要说今天啊，昨天就是今天这个国际原油不出现一个极端暴涨的情况，周期均价下跌空间还会进一步放大，本次的降价力度有望超出市场此前的预期。明天晚上的12点钟，国内92号、95号汽油或将迎来大跌，油价预计将会降每升4毛钱左右。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周五去加油的话会变得更加实惠。
1: 现在呢，如果油箱已经见底了哈，再坚持坚持，实在不行的话呢，你先稍微啊垫吧垫吧啊。
0: 我以为你说实在不行的话咱打两天车呢。
1: 啊，也可以啊，或者说呢、
0: 啊、
1: 这个公交出行也可以。
0: 嗯，
1: 等到周五的半夜12点是吧，
0: 是明天
1: 啊，明天
0: 6月4号晚上的24点钟。
1: 明天的半夜12点之后、嗯、也就是周五你再去加油，这个油价就降完了。
0: 是的，
1: 哎，
0: 嗯，
1: 你看还有很多人呢后知后觉，等到我们这个全程的2天的集中派发都已经结束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呢还有人问说还能领这个送烤车贴不，
0: 要不然咱今年先精神上支持一下吧。
1: 啊，
0: 嗯，然后纪委还说了，我都已经成功对接了，
1: 嗯，
0: 谢谢交通广播，这属于昨天已经首批接到电话的，
1: 对，
0: 给对接成功考生的爱心司机。
1: 哎，这应该是交通广播谢谢你才对，
0: 是
1: 感谢你的爱心参与，给你颁发一个蓝灯的士
0: 正
1: 能 量,
0: 正能量、
1: 啊，哎。好嘞，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走进今天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1: 看到今天早间这样的一个天气了啊，预计呢受到新一轮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呢，今天我市上空的云量呢将会有所增多，天气呢多云转阴，白天偏南风转东南风，风力稍大，受到云量和风向的影响呢，气温仍旧是低迷，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只有23度，夜间会有雨水的洒落，雨量可以达到中雨，局部有大雨，伴随着偏北风的风力稍大，市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7度附近，可以说是风雨交加呀。那么晚归的朋友要记得啊，带一把结实的防风力防风效果比较好的雨伞，并且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
0: 是的，周四周五我市天气是多云转晴，其中呢周四白天西北风风力稍大，周五风力减弱，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7度上下，周五夜间开始到周六我市又将迎来一轮新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周日白天短暂转为多云之后，夜间还会有阵雨光顾，未来几天我市降雨天气比较多，大家还需及时的来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计划。
1: 嗯，你看贴上了我们今年的爱心送烤的车贴，还有很多的福利待遇啊，还可以参加我们大连云 APP 的抽奖活动。
0: 是的，
1: 像乔乔就说，昨天呢我贴了这个车贴，我去加油，到这个加油站呢搞爱心送烤的活动，
0: 嗯，
1: 就省钱了，
0: 省了58块钱。
1: 哎，
0: 然后开完发票云闪付还能再减个10块钱，
1: 发票抽奖。
0: 是的，折合后这油价是7块一升啊。
1: 嗯，
0: 这真省啊，这就相当于你可以现在去加油，把省下来这个钱当做你的打车钱了
1: 啊。你省下这个钱啊，今天你来到我们交通广播小卖部，你看看啊还有好东西。
0: 哎，确实，
1: 田建新说为了等油价下降不开车、嗯、然后去打车，这是什么操作？
0: 你难道不知道吗？现在有的

0: 平台推出一些优惠券哈、
1: 嗯、
0: 省钱之后你拼个车你打个车之类的呀，
1: 哎呀可便宜了，
0: 可便宜了
1: 啊！现在呢就是赠送你的那个优惠券，
0: 嗯，
1: 不光是打车，你喝杯奶茶喝杯咖啡都老便宜了、
0: 一毛钱。
1: 大坤说不行啊，一个身份证号码注册过后呢就不能再继续注册了，那你注册完之后你为什么要改手机号呢？
0: 后来改那个手机号挺亮的，
1: 嗯，
0: 你应该重新改名，你应该叫丽江亮坤。
1: 那原来那个号不用了，
0: 有可能啊，但我们会在平台当中为您标注一下好吗？
1: 还有这个 GirlL 说昨天已经是领到咱们爱心送考的主题车贴了，因为呢是住在高新园区然后在开发区上班。
0: 你也是去到了保利成岭的车贴啊？
1: 对、
0: 哎，真是挺远的，保利城呢、距开发区来回是一个小时，保利城应该还有一些剩余，因为呢地角比较偏。的确我前天下午去到保利城那个点位的时候哈、发现预约的人群呢稍微是跟其他的点位相比啊、少一点、哎，然后呢那个地方停车也非常方便，你进去领取车贴的核销呢也非常的丝滑，所以大家呢如果还想要领取的话也可以选择稍微远一点的这个保利里程点位，
1: 可能还有一些剩余的数量是吧？
0: 对
1: 啊、今天如果大家还想领的话呢、可以去碰碰运气，道可能是稍微远了点啊，
0: 确实是远了一点，
1: 但是道近的你想想看，别人都领的差不多也没有了呀。
0: 哎
1: 呀，还有人想要求子轩呢帮忙对接一个金石滩的考生，
0: 你能不能每天把我给顺来？
1: 确实啊，
0: 哎，
1: 这个子轩每天呢就是相当于跑一个小长途啊，啊每天呢这个上班的代价确实不老小啊，
0: 还跑得乐不滋儿的呢。
1: 对，每天都走高速是不是
0: 啊？
1: 办个年卡呗。
0: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抽奖是不是在咱们公众号里边？
1: 不是
0: 不是，是在大连云这个平台当中。
1: 哎，稍后的时间呢来打开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话题菜单，来看一看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聊的哪几件事儿，进入到今天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1: 昨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本来想说一件事儿啊，但是时间紧就没说上，还是和这个交通安全有关的啊。咱就说这个一个综艺节目，现在呢你看看啊，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个画面，这车里面的所有的成员身上系的那个安全带，你就发现怎么跟别人的安全带不一样呢？
0: 我看了、
1: 对呀、结果那个图啊，哎，你仔细看就会发现那所有人的安全带都是后期 P 上去的。
0: 你这披上去的安全带它能安全吗？
1: 就这个事儿啊，从昨天开始，然后呢一直到今天在全网络上开始啊持续的蔓延发酵。
0: 是
1: 公安部交管局现在都公开发声了，说安全的事儿啊绝对是头等大事儿，不能造假。
0: 确实安全带这事儿哈，安全带就是咱们出行当中的生命带，它可不能披呀、安全意识更不能假，守法出行那才是最真的保障。
1: 对，你说你糊弄他，他不也糊弄你吗？
0: 可不是吗？
1: 要知道安全带呢，它保护的是咱们的生命安全。你别说你去后期 P 个图 P 上去，现在有人呢还自作聪明，比如说背个包，包不是有那个斜挎的那个肩带吗？哎，你要不仔细看的话呢，你以为这是属于带的安全带是吧？这种做法包括那个安全带的卡扣都是属于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然后呢再来说说另外一件事儿啊，有业主呢将车位借给了邻居使用，而且这一借就是15年，15年之后呢对方啊拒不返还了，还占为己有了。法院呢也说其实这已经是构成了恶意串通。哎，为什么是串通呢？
0: 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这个了解一下哈。关键是他们违反了小区的停车管理规定，损害了其他业主的权益，应属无效的。
1: 那也就是说虽然15年前这个业主把车位借给别人了，但是这个车位是属于他的吗？
0: 也不是哦。
1: 那看来就不是他的，拿小区的公共的面积你来送人情了。所以人家法院说构成了恶意串通，本来这东西也不是你的呀，你借给人家现在你往回要。
0: 本来我以为是我的
1: 啊，一个是跟

0: 真敢借，一个也是真敢要啊。
1: 嗯，
0: 说到这个小区，咱们还有一件事儿、哈，就是在小区违停，结果被物业锁车了。那么业主呢启动车辆之后，现在导致车辆受损了，那么这个责任该如何进行划分呢？
1: 嗯，虽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哈，都感觉违停它肯定是有错误的。
0: 嗯，
1: 锁车呢，人有的时候物业也会给你贴个单儿告知你，哎，这双方咱们都应该守上规矩，才能少一些纠纷，少一些赔钱。
0: 对，说到这个油价，刚才我们已经关注了油价的最新的走势变化。
1: 哎，
0: 那么从6月5号啊，也就是后天开始，中国内地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段呢，每段8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每个航段150元。出行的成本现在
1: 又降了。
0: 哎，还有的，来看看最近呢，这个教育部也发布最新的消息了，有不法分子冒充高考命题组的老师，还有冒充什么资深机构，大肆的宣传能够提供一些绝密的真题，炒作什么名师押题呀、AI 押题等等，来诱导家长付款，之后结果就给家长拉黑了。
1: 这不是骗子的新套路吗？
0: 就是每一年到了临近高考的时候呢，总会有这样的骗局集中的出现。
1: 是的，诚信应考，咱不走捷径，认准官方，远离诈骗，平安高考才是真赢家呀。
0: 好嘞，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2: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3: 领先走高峰，
2: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7: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 Life 呢发来信息说，我家呢住在开发区的山河秀景，我上班呢是在甘井子区新寨子这面，我这每天也是上班的路途就得1个多小时，太远了啊。
1: 也是远呐。还有啊，爱吃辣椒的杰瑞说了，两位早上好，中山广场辽沈银行门口，他是看到了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
0: 还有这个零啊，说3次了，给我们截个图，啥意思？是不是抽奖了？
1: 很遗憾，本次未中奖。祝你金榜题名！
0: 感谢参与，再接再厉，抽了3次都没有抽中哈。这玩意儿确实是有概率、有几率的，有人那一次就抽中了，
1: 有人一次就抽中2张电影票，
0: 对，
1: 我都羡慕了。
0: 有抽中电影票的，
1: 哎，
0: 有抽中的这个电子
1: 加油券的，
0: 还有抽中的老虎滩景区门票的。
1: 是的
0: 啊，
1: 老高，你抽着什么？
0: 我没抽，我怕抽不中。把机会还是让给大家。小雷说：“你看我昨天刚把邮箱加满，你咋不听劝呢？”
1: 是不是尴尬了一下？来，再关注一下哈 ，Mr. LV 说了，这个旅顺中路的隧道群往旅顺方向，又看到了一辆4轮残疾车在隧道里边行驶，还没有车灯，很危险
0: 啊。
1: 因为昨天呢，也是看到这辆车，大家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啦。
0: 他说的那就是应该是残疾人助力车，
1: 对，
0: 就这样的车呢，它允许上路不？尤其是走在机动车道上，还有的呢是走在快速路上啊。念还说，昨天在马兰广场领取了爱心车贴，也见到了咱们的主持人小林，
1: 是
0: 说本人啊比那个视频直播间里好看多了。那我们这个直播间怎么把人照丑了呢？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咱不上相呢？
0: 还有老韩说，一直没明白为什么要强制管安全带这种东西呢？这是对自己安全负责的啊，自己拿自己的命都不当回事儿，他那意思就是咱们还管他们干啥，是不是？这有点让人操心了，是吧？你说他们自己拿自己的命都不当回事儿，咱们还强制着去管他们干啥？
1: 老韩就觉得像超速啊，还有闯红灯这种影响其他人安全的，这个应该去管一管。然后安全带这种是属于影响自身的，他就觉得应该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就可以了。你说自己对自己他都不负责，他还能对别人负责？

0: 对，他那意思呢，就是说，你看他们自己拿自己的命都不在乎，那咱们还管他干啥？放弃得了啊！那
1: 不行啊，管也得管呢。
0: 哎，还有这 L 说，我的老天，你看看吓人不？红牛
1: 吓人。
0: 嗯，
1: 你说他这是什么车？这叫那个
0: 滑板车，是不是？小孩玩的那个滑板车，但是现在也有电动助力的。
1: 对，也有这种成人版的。你看他骑的那个就比较大。
0: 那玩意儿之后呢，也有跑得挺快的。但是这东西也是不允许到机动车路面上来行驶啊，这都属于肚脐眼放炮啊。嗯，咋想的呢？
1: 你这属于在小区里面玩玩就得了呗，你咋还上道了呢？
0: 对。
1: 啊，夏卫军说了，昨天我是在开发区派发点领车贴的，
0: 嗯，
1: 很高兴我就见到了子轩，猜猜我是哪一个？是不是我给你拍照的那一个？
0: 你有没有亲自把这车贴送到呢咱们听友的手中帮人家贴上？
1: 有，我所有的人都是亲手送上的车贴。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位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哈，
0: 嗯，
1: 有一个小哥长得还挺帅的呢。
0: 啊，主要是长得帅啊。
1: 嗯，是。然后他是把车刷得特别干净
0: 啊，
1: 他说我是不是今天我拿完之后我今天就能贴？
0: 嗯，可以
1: 可以。我说必须可以。
0: 啊，
1: 他说你过来给我记一下行不行？
0: 嗯，
1: 我说记啥呢？他说我不会记蝴蝶结
0: 啊。
1: 啊，他说贴这个玩意儿我可以贴。
0: 嗯
1: 但是他感觉记那个蝴蝶结呀，在那个这叫后视镜上。
0: 对，
1: 说如果是他记的话，他打两下那个死扣就得了。
0: 嗯
1: 然后还随风飘扬呢，
0: 记得不好看。
1: 是
0: 啊。华仔说，金三角现在入市区上桥口有两车发生了刮蹭，这是新鲜发生的交通事故啊。
1: 嗯，
0: 你看这松也看见了，在金三角大剧院的门口有两车的事故。哎，这好像说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但是离得很近。
1: 是，然后五六七是跟松在一个点位
0: 啊，
1: 就是东联路的金三角上桥口入市区这一面哈，一上桥就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
0: 对，
1: 现在就已经开始造成拥堵了。
0: 对，那个呢是在金三角大剧院的门口，是在松江路。
1: 嗯
0: 啊，
1: 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你们啊，就是咱听众中的东北超的那个门票，
0: 嗯，
1: 咱们到现在也没有人联系我们呢。
0: 你别着急，因为东北超现在还没有来到咱们大连的主场呢。
1: 是
0: 啊，
1: 嗯，你抽中了绝对是有给票啊。
0: 嗯，
1: 然后苏菲说，我这两天抽奖啊都是告我祝你金榜题名。
0: 对，像玲说
1: 咱俩一样。
0: 还有玲玲说，既然没抽中那就祝我儿子金榜题名吧。
1: 是的。
0: 对，还有就是你领到了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你看看你那个加油的口号是哪一款。
1: 嗯
0: 啊，Daisy 说，东联路的入市区金三角的上桥口啊，刚刚到桥上有两车出现了车辆的追尾，占用的是右侧的车道啊。
1: 嗯。哎呀，这位兄台说，昨天我还看见一个男的骑了一个独轮车，然后抱着孩子呢。
0: 嗯嗯。
1: 这除了对自己不负责任，这对野生孩子啊。
0: 就是啊。
1: 嗯。
0: 那时候是亲生的吗？野生也不能这么对待呀。对，还有这 TY 说，综艺里面那可都是明星啊，都属于公众人物啊。
1: 嗯，
0: 也会对公众呢造成一些不良的引导，所以系安全带这个事儿啊，作为公开的公众人物那是必须要的。说的太对了，一会儿咱们来详细和大家唠一唠。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5: 路况报道。

0: 两位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车流密度最为集中的，目前呢主要是在江楼的桥上，通过彭辉的入市方向到达海达，入市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这样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交金山隧道附近，这是东跨路的入市方向，目前压力比较大。那么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主要是在金三角路段，这里呢有事故发生了，在金三角弯道的位置是刚刚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导致了东联路金三角地区的入市方向通行起来是相对较缓慢一些的。那么交管部门已经了解到，正在赶往现场途中。除了东联路东跨路整体入市车多之外，还有施工的路段，就是中华东路中华西路进入到中华东路去往二十高中方向，目前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暂时是缓行的。此外呢，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西南路沿线呢在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双向，另外接近学宫街附近春柳隧道方向有事故发生，那么这里也是有事故，在西南路上中心医院路段去往春柳隧道方向有事故，所以这一段也是缓慢通行。高新园区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主要是在红岭路和金柳路，目前看到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平均都需要两到三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大连果断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京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由沈斌编辑播报。
1: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晚上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将会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3度。
6: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1: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0: 好嘞，7:36的时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0: 嗯，这时候看到呢，孙小阳啊，连续传来好几张图片，我们这一看，这是哪儿啊？哦，这是
1: 行车记录仪上拍下来的，是不是？
0: 对，这个视角啊，
1: 嗯，
0: 这是前摄像头的视角，应该是西北路的出市区，
1: 往机场方向走。
0: 对。然后马上是要到绿波桥了，
1: 对
0: 对吧？是下了疏港西桥，
1: 嗯，
0: 然后马上要进入到绿波桥的位置，旁边有辆白色的车是吧？
1: 硬加塞儿啊！
0: 对，然后跨越导流带，现在是属于啊，是强行别车，是这个意思吧？
1: 嗯、我感觉是哈。
0: 嗯。另外呢，像风一样的男人说，海底隧道啊，去往东港方向。在隧道口入口的地方也有两车的刮蹭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1: 对的，一丝不苟说啊，金三角上面的刮蹭不是太严重，后面的那辆车左轮的轮眉那块有点刮蹭
0: 啊、哦。
1: 前车的话呢，有点像是五菱宏光那种迷你小车，应该是右侧刮了，但是看着呢，应该问题都不太大啊。
0: 嗯。还有就是说到我们这个爱心送考车贴领完之后呢，抽奖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刚才呢我也测试了一下哈，当着子轩的面我也没抽中啊，
1: 我们都是金榜题名啊，
0: 对，都是金榜题名，
1: 是
0: 啊，你看川少就抽中了，说你们怎么没抽中呢？
1: 这关键川少太气人，中两次，
0: 对，
1: 说我中了一个10元的加油券，还有明信片呢，
0: 对，明信片呢是有200个数量，
1: 哎，
0: 加油券呢一共有678张，
1: 678、啊、
0: 谐音就是
1: 录取
0: 吧，
1: 嗯、
0: 哎，还有各位儿说我的邮箱都已经见底了。我实在是属于熬不住了，就刚才我先垫吧了50块钱的，
1: 嗯
0: 啊，等到后天咱们再吃顿饱的。
1: 哎，还有很多朋友问说，你们说到的那个抽奖，光听你们在那聊
0: 啊，
1: 到底搁哪抽呢？
0: 首先呢，大家打开大连云 APP，
1: 哎，
0: 然后呢，你可以在那个搜索栏里面直接搜索爱心送考，
1: 嗯，
0: 然后进去有一个活动抽奖，
1: 对，
0: 你也可以找到呢车生活的频道，
1: 嗯，
0: 哎，进去之后呢，有一个爱心送考的一个主题专区，进去之后你就能找着我们的这个活动抽奖了，
1: 对，
0: 每天都有一次机会，
1: 是
0: 啊，
1: 然后钟振华现在已经是把车贴哈贴到了车上，
0: 哎，整挺好，
1: 哎，你看人家抽到的就是所有努力皆有回响，
0: 你看看寓意多好啊，
1: 对吧？
0: 一批呢踏浪前行的奔驰的骏马，然后呢还有两个 logo， 一个是交通广播，一个是英博足球队的队徽，
1: 你别说这贴上哈、啊、真有感觉，真好看，
0: 是不是？
1: 嗯，
0: 夸夸就是撩啊，
1: 对呀、
0: 啊，还有呢就是爱心送考的主题车贴啊，这个已经是整上了，哎，他丝带没系哈、啊，
1: 丝带怕现在系上就淋湿没了、
0: 嗯、怕风大给吹零碎了，是不是？
1: 是、
0: 哎呀，这个金步还说，非常感谢交通广播，感谢咱们的交管部门，上次举报了新水泥路啊南关岭北站这个路段大型的载重货车涂改修改号牌，交管部门呢就严令整改了，
1: 哎呦真好 啊， 啊，
0: 嗯，
1: 还有人说啊，你们也来帮着关注关注中考，
0: 嗯，
1: 中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都关注 啊，
0: 啊，他说高考真的没那么重要了，关注中考，一看你是属于中考的家长啊，其实都重要，
1: 是的，
0: 哎，
1: 嗯，行者说到的是红旗中路啊，左转上了西部通道外侧的左转车道，目前是有车辆事故的、
0: 嗯、哎，还有央雀说是这个吗？这一看你也没抽中
1: 你也是金榜题名，
0: 对，哎呦，哪个地方现在停车停满了呢？我们看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山说疏港路的桥下在融创一号院、嗯，这位置就是原来的黑嘴子呗，
1: 是
0: 啊，在这个地方说有没有人管啊？现在车都已经停满了，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还有呢，若曦说到的是在益达春田这个地方呢，甘井子文体街上班啊，走锦

0: 就堵，走东方路堵，走甘南路堵，就想问问走哪儿，到底走哪儿，怎么走才能不堵？错峰出行，
1: 堵是常态，但是呢，大家认为的这个堵啊，什么叫堵？就是一动不动，这个叫堵。有的呢，可能就是啊，行驶速度缓慢一点，这叫属于缓慢前行，或者说呢，黄色缓行啊。
0: 然后还有真给老高出了一道题
1: 啊，
0: 说老高，我给你出一道高考难度的路况题，说我早上上班，首先呢是要扎铁道，哎，还要扎电车轨道，你猜猜我这路线？
1: 人那叫亚铁道，
0: 这不牛轧糖的扎吗？
1: 对，多音字，扎铁道，你可扎起来呀、
0: 啊！
1: 我想问问，怎么叫扎铁道？
0: 就车轮子压铁道了呗。
1: 啊，对。
0: 那压铁道不应该是那个压力的压吗？你这不就是牛轧糖的扎吗？
1: 啊，你就认识个扎。
0: 老高，你就猜吧，我是从哪儿到哪儿。
1: 啊，你要正常的，我能猜出来。你这一扎吧，就给我扎懵了，现在。啊，77还说西部大通道现在入市区方向刚刚出了这个隧道口啊，大约是100到200米。这个在桥梁的连接处有一个大坑。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哎，
1: 但是现在发现没有啊？就前一阵子，连续好多天那个下雨。之后有很多坑现在已经修补上了。
0: 是的。
1: 路面上呢就开始缝缝补补打补丁，
0: 而且真是晚间的时候加班加点去工作，
1: 啊、对，
0: 填坑
1: 修补完了这个路面呢，你就感觉看上去就跟那个洞洞鞋似的。
0: 修补完的那个像不像洞洞鞋上的鞋花？
1: 对，要说洞洞鞋哈，真没想到我们已经卖了2天了，两天之后呢，应大家的需求，今天还是这个洞洞鞋。就持续3天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0: 你知道怎么事儿哈？有好多人是买完了他还得再买一双。本来给自己买了一双，寻思寻思不得给搭档再买一双吗？但这号码不能买小了，
1: 哎，
0: 不能给搭档穿小鞋。
1: 我给你买双43的。不仅可以穿鞋还可以当船是吧？这两天关键是这款洞洞鞋卖的确实非常火爆、啊、
0: 是的，
1: 就通过大家在平台上发送这个信息回复的话，我们这一看呢，那就是属于一篇子一篇子的、啊、
0: 对的。就是现在这个鞋哈，这个洞洞鞋它不像拖鞋那么随意
1: 啊，
0: 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单品穿搭，所以呢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深受大家的喜爱。
1: 关键是我们之前说只有100组，那目前看呢100组肯定是不够卖的。昨天晚上我们的小编呢又临时给大家补了100组。
0: 太好了
1: 啊，但是这次估计售完之后可就没有存货了啊。
0: 是，大家得抓紧了。
1: 大家都知道这个卡洛驰也就 Cross 这个洞洞鞋，它是属于洞洞鞋界的顶流。
0: 是，
1: 有一些明星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老白家的这俩哈，还有谭健次啊，这些明星都穿它。
0: 就你街拍呀、啊、还有机场啊，这个路透啊，你都看到了，这是妥妥明星的一款鞋子。这款鞋子的 logo 就跟他家的那个鳄鱼似的哈。哎，那个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
1: 哎，这回我知道为什么他们家的这个 logo 啊是个鳄鱼了啊。原来意思就是这鞋是水陆两栖的。
0: 是呗，
1: 啊，是这样的、
0: 你下雨天你就穿着它踩水坑不打滑。朋友们，这大夏天咱穿着它，咱这脚也不闷脚，不受气，不受举。你爬山走路你穿它还很稳，你穿久了这鞋咱脚也不累。你说为啥这么多大牌明星都爱它呢？因为它真的非常的时尚。你穿裙子搭它，你穿短裤搭它，你看你穿那个阔腿裤穿搭它啊，你这都是完美适配。
1: 对，一双鞋就搞定了。平时呢就是在卡洛驰 Cross 这个线下的专柜或者官网上呢，随便这一双洞洞鞋，我记着在我印象当中这个�鞋刚开始面试的时候也就是200来块钱一双吧，
0: 299，
1: 现在是不是都卖到500多了？
0: 是，
1: 然后还有人花将近1000块钱买这个，
0: 买这鞋花
1: 啊，说热门的像什么泡芙款、 云朵款，这个价格可能会更贵。
0: 是的。
1: 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啊，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也属于限时清仓放福利啊，直降价格，最低到你手里价格只要169。
0: 是，价格多香啊！你就能轻轻松松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
1: 嗯，
0: 你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

0: 超多的款式全部都有，朋友们啊，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
1: 哎，
0: 颜色更是让你可以挑花了眼啊、
1: 嗯、
0: 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全部都有。你现在下单，我再送给你一包鞋花。
1: 嗯，
0: 款式是随机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来更换装饰。
1: 哎，
0: 可以轻松打造一个专属的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那种拖鞋款式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可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在平台当中回复一个字进行抢购，那就是鞋。
1: 嗯，
0: 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为您再减上一个5块钱。
1: 哎，哎，你说同样这个鞋啊都是这个价格，
0: 是
1: 是不是你买的号越大越合适？
0: 不是的
1: 啊，
0: 像你那样脚瘦的，你买的越大那个号哈，
1: 嗯、
0: 你穿着越广荡，
1: 哎、就不舒服。
0: 是，
1: 就关键是
0: 摊大。
1: 哎，我觉得大号的是不是用料多呀？
0: 你这就跟我买衣服似的。
1: 对，
0: 我就老想买大码，
1: 嗯，
0: 一直买大码。
1: 对，这感觉费布料是不是？
0: 是啊。
1: Rex 还说了，融创那个地方啊，如果要是说堵车，
0: 嗯。
1: 啊，唯一的原因呢是去造船厂的这个车是不是太多了呀？
0: 有这种可能啊。还有呢，这一位啊，小刘说，西北路锦绣这个点位现在已经是下雨了
1: 啊，掉雨点了、
0: 嗯。是的，
1: 对，你看刚才还有这个像大局为重啊，天道酬勤呢，酬勤呢，
0: 啊、
1: 我老想着酬
0: 钱
1: 的事儿呢，嗯。
0: 这我必须纠正一下，大家一起来长知识。
1: 哎，
0: 那个牛轧糖啊，正确的读音呢、啊，应该叫牛轧糖。
1: 对，牛轧糖。
0: 真的吗？
1: 人家说的对啊，咱就应该呢
0: 学，
1: 按照正确的来说。
0: 回去罚100遍。
1: 对，就是很多呢，就是大家是平时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你要较起真来，它不代表它就是准确和正确的。对吧？
0: 牛轧糖，
1: 牛轧糖啊，这是属于专业的读音啊。这个字儿它是属于多音字。
0: 那个那个叫轧铁轨呗？
1: 不是这一个轧，放到所有的地方全念轧啊！你简直你都把要把我气轧了，你都。哎呀，有很多都是我们曾经误以为的一些误区。
0: 哎
1: 哎，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再给大家科普几个冷知识啊。
0: 嗯，
1: 你肯定吃过基围虾。
0: 吃过呀。
1: 对吧？
0: 对，
1: 你认为这是一个品种吗？
0: 啊，
1: 基围虾它是一款品种吗？这一种虾叫基围虾？
0: 不是啊。
1: 那应该是什么呢？
0: 就是虾呀。
1: 其实大家认为到市场去买基围虾，不就是这个品种的？哎，长这样的就叫基围虾吗？基围虾其实说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品种，它是一种养殖方法。
0: 是肌肉长大的虾呀？
1: 不是，你能不能别打岔了？实际上，基围虾哪俩字呢？基地的基啊，围栏的围啊，它的全称呢，标准的理解应该是基地围场养殖虾，是用这个方法养殖出来的虾叫基围虾。后来慢慢的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实际上它这个虾的品种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新刀鳄对虾，对吧？是不是一听说基地围场养殖虾，完平时说基围虾，感觉好像是档次一下就下来了。
0: 是。
1: 还有呢，就是说口蘑你也吃过吧？
0: 吃过呀。
1: 那你觉得口蘑这个口啥意思？很多人说口蘑这口是不是进口的蘑菇啊？口蘑
0: 啊，
1: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口蘑这个口代表的是啥意思呢？代表的是张家口的口，它的全称应该叫张家口蘑菇，简称口蘑。但实际上张家口蘑菇呢还不是张家口的，是从内蒙运到张家口去卖的，叫张家口蘑菇口蘑。我再说一个，你肯定你也知道，你也吃过重庆鸡公煲，吃过吧？
0: 吃过。
1: 哎，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属于重庆的特色吗？
0: 是啊。
1: 我跟你说，重庆鸡公煲跟重庆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一个叫做张重庆的福建人在上海创立了一个品牌，叫重庆鸡公煲。
0: 就跟某料麻辣烫是一个道理，是不是？
1: 颠覆不颠覆？
0: 颠覆。你就这些冷知识从哪儿学的呢？
1: 还有一个东西你也吃过，
0: 嗯，
1: 巴西松子儿，
0: 巴西空运来的。

0: 啊，你认为是巴西产的？我跟你说，它的全称一个叫巴基斯坦西部松子儿，简称巴西松子儿，跟巴西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太冷了，
0: 对不对？
1: 牛轧糖引发了这么多的冷知识呢。
0: 赶紧，子轩，把你的脑洞打开，打开，打开，
1: 像洞洞鞋似的。
0: 哎呀，妹说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哈，在金三角这个位置发生了两车的刮蹭。
1: 嗯
0: 嗯。
1: 你就看看吧，大家的需求有多大哈。就是现在呢，您在平台当中一定不要发什么洞洞鞋呀或者其他的啊、
0: 一个字就够了，
1: 一个字就行了、鞋啊、来，还有 IO 说到的，这是金柳路去往什么地方呢？这是红绿灯方向，快到红绿灯的路上，金柳路去往红绿灯是有两辆车，私家车。
0: 我给你翻译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他肯定是语音转文字啊，转换的现在有点不通顺了。
1: 是，
0: 以我的判断，他想说的应该是金柳路去往红绫路方向吧。现在快到红绿灯这个路上，有两辆私家车刮蹭到一起了，是不是？哎哦，
1: 是啊，老高，你翻译完之后，我觉得也是啊。
0: 就刚才咱给大家普及的就这些冷知识哈、啊、就这些点，我看看啊有没有人知道，是不是颠覆了我们的之前的这个判断和想象。
1: 是的，
0: 嗯
1: 嗯，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卖这些鞋打的呀，老高，你先等会儿翻，我看一下路况呗，扒了一下，
0: 我也没找着啊。

0: 豆包的姐姐说，我自从听了老高的节目，我长老的知识了。
1: 你看看。
0: 还有人说，子萱你不行，下了节目之后你就把某音给打开
1: 啊，
0: 上面你就搜各种冷知识。
1: 对，没事你就看啊，冷知识。你看这么多人都说，哎呀确实长知识啊。
0: 对呀，
1: 这确实之前的话呢没注意这些事儿哈，就这些嘎咕词儿啊，还有一些嘎咕的一些角度和这个学问呢。
0: 那知识量太大了，老高你咋能有学问呢？
1: 咱不能说是有大学问，
0: 嗯，
1: 但就这些呢就是嘎七嘎八的一些小玩意儿，平时的时候你跟人唠嗑的时候，你冷不丁你整出一下子，是不是挺拿人的？
0: 也就是的呢，
1: 是不是？
0: 哎，我今天这期节目不白听啊。
1: 哎，你看文说乐死我了，简直听咱俩节目像听相声一样哈，是俺俩是属于一个敢逗一个敢捧的，
0: 关键你能接得住啊。
1: 嗯，也快接不住了。
0: 这儿来报一个路况啊，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金三角上桥口两车追尾，
1: 嗯，
0: 到目前还没走呢，就是那个交通事故
1: 还没撤呀，
0: 还没撤呢，到现在都没撤啊。
1: 哎呦，这个发的也说了，这个在锦泉小学这个位置啊，占道经营的，
0: 嗯，
1: 啊，现在已经是占了人家交通路幅了，现在把行人逼的啊，行人都已经无路可走了，
0: 是呗，
1: 在那个人行道上是不是要摆摊啊？
0: 嗯，
1: 然后现在把行人都逼到了机动车道上去了啊，
0: 而且那个锦泉小学门口也是非常堵车的啊。
1: 嗯嗯，
0: 还有呢，这个双子座说了，就那个鞋哈，咱，
1: 啊，
0: 俩能不能帮推荐一下，我都选择困难症了。
1: 嗯，
0: 我就觉得那个黑色显脚小
1: 啊，
0: 但是我自己买的是白色。
1: 嗯，然后呢雪峰还说，刚才你们说的这些冷知识还别说，其他那些我都知道。
0: 嗯，
1: 但是鸡尾虾这个是我头一次听说，你仔细你查找一下鸡尾虾。
0: 嗯，
1: 鸡尾虾哈，咱就现在大连人以为这鸡尾虾就是一种，对不对？
0: 是啊，
1: 但实际上呢鸡尾虾从来说的都不是一个虾的品种，它说的是虾的养殖方法，全称应该叫基地围场养殖虾。
0: 老高你说什么虾就是用基地养殖围场的这个方法出炉之后都可以叫基围虾吗？
1: 哎，说对了，这回是说对了，就是你但凡用这个方法养殖出来的虾其实都可以叫做基围虾。
0: 那怎么市场上这个基围虾长得都一个模子卡下来的呢？
1: 那因为后来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方式养的虾的品种有很多，
0: 嗯，
1: 可能后来呢觉得这个品种主要选择的就定位到了这样一个品种，所以大家现在呢已经

0: 后呢，就觉着是不是他们也觉出来了，有点不太对劲儿。
1: 那就重新录呗。
0: 那档期的话呢，重新录多费钱呢。
1: 咱们来关注一下这档综艺节目哈，叫做《这就是我的西游二》。
0: 嗯，
1: 在播出之后呢，就是有眼尖的网友就发现了，在车内呢有多名嘉宾都是没有真实系安全带的。
0: 嗯，
1: 安全带呢是后期 P 图添加的，颜色呢浅淡，弧度又很僵硬，是与真实卡扣衔接是非常模糊的。但是呢，在全体的嘉宾当中，仅有一位他是规范佩戴，这属于真假对比非常鲜明。这么目前呢，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话题就冲上热搜了，引发了全网对公共安全与公众人物责任的广泛讨论。
0: 对啊，其实这个一类的现象并非是个例，
1: 哎，
0: 此前呢就有多档的综艺节目也曾经被爆出来之后呢后期伪造安全带。
1: 嗯
0: 啊，6月1号这天呢，公安部交管局官方就发声了，明确指出来安全的那不是做做样子的，更不容啊这种呢自欺欺人。
1: 是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行驶的时候呢，驾驶人及所有的乘坐人员，包含你后排的乘坐人员，必须要按照规定来使用安全带，这是一个法定义务，而不是可以选择的内容。
1: 对的，然后呢，公安部交管局也强调了，明星与综艺节目啊，受众非常的广，示范效应很强，在公共安全和法律法规面前，更应该是以身作则，严守底线。你更不能用后期手段去掩盖违法行为吧？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误导了又忽悠观众去交，就是忽视了交通安全的事情。
0: 嗯，
1: 律师也表示，没有系安全带已经是违法了，后期 P 图伪造合规画面呢，你这属于是错上加错。
0: 对。咱也都知道安全带啊是生命带啊，你意外不会因为你 P 图消失吧？
1: 嗯，
0: 你说你有交通事故了，你能把 P 图之后呢，哎，你 P 完之后把这个交通事故给它抹杀吗？不可能的。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的民众，乘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那是守法的行为，也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负责。安全无小事，文明出行，规范防护，才能真正的守护我们的旅途平安啊。所以综艺节目这样，这是属于大错特错了，错了就得认，对吧？
2: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大家好，早上的8点整，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整个城市的西部地区。那么从广电中心门前开始的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快路交金山隧道路段。不过此时整个东快路北行方向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只有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交金山隧道路段一直排队到广电门前。另外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上桥的位置，中山小区之内的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55路望海街路段双向，中南路沿线那么主要是在大连港医院去往海军广场方向是缓行的。那么压力最为集中的除了东快路，还有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目前看到通过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进入到红岭路出隧道口的位置，这里有事故，所以呢目前是缓行的一种情况。除此之外，车辆还为较为集中的，那么主要是在西北路从迎客广场开始，途经锦绣小区到达疏港路的侯1侯2小区是大流量的状态。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在联合路和鞍山路交汇处也是需要2到3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连胜街进入到长兴街去往五四广场方向，黄河桥上的双向，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的双向，以及在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入市方向，这里也有事故，所以呢导致了黄埔路从高新万达门前开始去往学院广场一路都是缓行。数码广场环岛进入到数码路去往阮籍园东路方向，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 理工大学方向学子街，目前在坦城附近的入市方向去往高新万达方向暂时流量都比较大。现在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